0: 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0: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周三，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残疾人联合会，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残疾人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及时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航空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互动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的其他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四是没有安排上线单位自由接听，本周五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本

0: 年度的我们主城区，像鼓楼、云龙、全山、铜山区、经开区、高新区、甲汪区，今年度第二次上线的时候，我们安排的是所属的各镇街，也就是我们街道和镇上线。所以铜山区政府本周五上线的时候，我们安排了19个乡镇上线啊。昨天我看到有市民在我们的抖音上留言说这个亦庄总不上线啊，善集总不上，在这里要明确一下，我说一下我们19个乡镇上线的这个镇和街道。河桥镇黄集、马坡、正集、刘集、大鹏、汉王、唐章、张集、房村、亦庄、善集、大许、毛村、柳泉、立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铜山街道办事处、盐湖街道办事处，还有立国街道办事处啊，这个他们是都上线的啊。除了我们这个四个，像电厂街道、张集街道、还有张双楼街道、三河间街道，他们是主要服务这个原来的企业的，所以包括我们高新区所属的新区街道和三部街道不上线，其他的铜山区所属的镇街都上线的。所以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包括我们当天的节目及时的沟通反映。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玉和，带领市残联人事处处长鲍庆峰，保障服务处处长张旦，康复处处长陶学宝，维权处三级主任科员怀继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红桥，全山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包翔，鼓楼区残联二级主任科员于伟国，云龙区残联办公室主任孙启干，铜山区残联副理事长洪维，经开区残联办副主任刘晶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残疾人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居浪还有徐州哈佛热线的视频号、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我们欢迎朋友们互动交流。我们首先请张玉和副理事长代表咱们市残联向市民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全市广大残疾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玉和。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来临之际，非常高兴带领市残联相关处室及城区残联有关同志走进哈文热线栏目，围绕残疾人政策落实、重点工作推进和机关着重建设等方面，面对面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残疾人朋友的政策咨询、意见建议和投诉诉求，热忱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监督支持我们改进作风、提升服务。今年以来，市残联在四位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切实发挥党和政府联系残疾人的桥梁纽带作用，认真履行代表、服务、管理核心职能，持续加强自身能力和作风建设，积极培育全社会扶残助残新风尚，全力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发展成果，全市残疾人朋友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持续提升。在此，我也仅代表市残联党组理事会，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残疾人朋友及亲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十分珍惜这次上线交流的宝贵机会，也希望借助栏目平台倾听心声、回应诉求、解决难题。下面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喂。
0: 哎，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2: 是我的吧？
0: 哎，是您电话。
2: 我想反映一下，我是邳州是铜山镇的。我姓吴，我是个二级残疾人患者，看不着什么，不能走路。我想头几年我反映一下子，我想要求残联能帮助我弄个那个简单的那个收音机来我听听这个当中央的声音，也心疼那个幸福感、安全感，这掌握的知识还听听。这个是什么？那回给我寄来一个是个先进的那个，你看我眼看不着，我弄那些先进的东西。

0: 行吧，我也不能，我又给他了，给他，我说你咱给我换个再简单的那个摄像，这到现在一直也听不见声音。
1: 嗯，就是想要一个收音机向咱们残联来求助一下，是一个视力二级的残疾朋友，邳州的啊。好啊，张理事长。
2: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反映的问题，这个收音机的问题，我们下线之后跟邳州残联来联系一下，因为今天邳州残联的同志呢，在县里没来参加这个到现场来，我们会在线下之后直接安排的，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吧？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到那个下线之后，有人那个我们邳州残联的同志会给你直接联系，把你的问题给你尽快解决，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张
2: 先生，不客气。
1: 好，哎，这位听众啊，保持您电话畅通啊，下线以后我们就落实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的孩子是智力二级残疾，现在在普通小学上五年级，九月份，今年九月份要升六年级。
1: 嗯，
3: 就是我们这种孩子中学是肯定不能上普通中学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明年九月份如果我们上中学，能不能上铜山区特殊教育学校？
1: 嗯，您是家住在什么地方？是咱们
3: 铜山区。
1: 铜山区的啊。
3: 对。
1: 好的，想咨询这个问题，孩子这个由于视力二级啊，这个可能
3: 智力
1: 二级有些不一样啊。嗯，好。
2: 好，这位朋友，你这个问题呢，由我们铜山区宏伟副理事长来给你回答。
1: 嗯，好的，我们请啊宏理事长来给这位市民做一个交流啊，是智力二级，嗯。
4: 这个就是这个孩子的情况呢，我们到线下和您联系一下，根据孩子的情况，然后和这个特教学校也联系一下，如果符合的话，到时候我们会安排，好不好？
3: 但是我就是因为我这提前一年我就问了很多人，包括认识特殊学校的一些老师啊，他们都说他们的名额是只针对他们小学就在他们那边上的，所以像我们这种小学在普小上的机会不大，说名额很少，所以我就想提前一年看一下。
4: 嗯，好，就是您这个线下跟您联系，这个我会沟通一下学校，然后如果就是看情况跟您再回复，好吧？
1: 嗯，洪理事长，我们铜山区是有特教学校的是吧？
4: 对。
1: 啊，是有的。
4: 是的。
1: 我们对于特教学校，我们这个残联和他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互动啊？
4: 就是平时他业务主管是教育部门。
1: 教育部门。
4: 对对对，我回头就是还要再沟通。
1: 嗯嗯。
3: 因为这个残疾孩子太多了。
1: 嗯，是的，是的啊。
3: 那我知道铜山区的就很多。
1: 嗯，
4: 对。
1: 这样，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的这个洪理事长也做了一个表态，因为这项主要工作还是在教育主管部门啊。我们下线以后，根据您的情况，看看能够帮助您在这个孩子上六年级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3: 行行，
1: 嗯，好，保持您电话啊，这个畅通啊。
3: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朋友们开通着，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肢体二级残疾现在不能走路，行动不便，能否申请电动轮椅？是住在咱们云龙区紫房街道的一位市民，想咨询了解一下。嗯，好的啊，张理事长。
2: 好，这位朋友，你反映的问题由我们那个云龙区残联的孙吉干主任来给你答复。
1: 嗯。
5: 你好，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就是关于这个康复的这个器具的申请，首先您要符合这个康复救助的相关的条件和这个标准，就是需要有本地户籍，然后还是就是在低收入或者低边的人群，然后所申请的这个辅具要在我们省中标的产品目录当中去采购。关于您的这个申请，请您及时到这个所在街道的办事处的这个去进行这个申请，然后核对您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再核验您是否能够申领这些辅具，然后您这个事情我们记录下来，到线下的时候我们跟您解决，好吧？
1: 嗯，像他这个肢体的二级残疾，张理事长是不是属于
2: 重度
1: 这个重度残疾？
2: 是的，重度。
1: 嗯，这位听众没有具体的他讲他这个问题，说是
2: 他这个问题呢，金城老师，他是什么呢？我们残联呢，一般呢是兜底保障，
1: 兜底保障。

0: 最低限度的保障，叫普通轮椅这种答复的是最低限度的都可以、
1: 嗯、
0: 像电动轮椅呢这块呢可能要去在我们那个保障范围里要超标了，
1: 嗯，
0: 超标给它超标，
1: 嗯，就是普通的轮椅是可以的、
0: 啊、我们是兜底的、
1: 啊、电动轮椅刚才是什么要进行相关的这个申请，还是有什么样相关的一些有没有我们这个电动轮椅还要付费啊，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谁能来给我们这
0: 边？这样，这个由我们那个市残联康复处的陶小宝处长，你来给大家进一步的监督一下。
1: 嗯，
2: 我把这个辅具申领的条件给在这里面说一下，
1: 给大家，特别是残疾朋友说一下、啊。
2: 这个辅具申领条件呢，它有这么五条。第一条呢是低保家庭残疾人，第二是低收入家庭残疾人，第三呢是就业年龄段无业无固定收入残疾人，
1: 嗯嗯，
2: 第四呢是16周岁以下残疾儿童少年。第五是16周岁以上在校残疾学生，要符合这个五个条件之一就可以。关于电动轮椅的申请呢，电动轮椅是可以申请的，在省残联目录里面也有，但是呢需要满足以下个条件，主要是这个电动轮椅的使用有点特殊性，要主要具备安全的条件、
1: 嗯、
2: 身体的条件，这样的话电动轮椅的申请呢需要我们专业的服务机构现场评估认为可以使用，才能呢这个从我们服务目录里面采购这个电动轮椅、嗯、
1: 对，电动轮椅可能更方便我们残疾朋友出行，但是来讲一定要保证相关的安全啊。这位听众此刻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交流，刚才我们的几位嘉宾也给你做了一个回应，可以直接到你们所在的这个街道去申请啊，看根据您的情况做一个评估，看看能够帮助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1: 哎，请讲。
3: 哦，大家好，是那个信义市的做工作证康复机构的。
1: 嗯，
3: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残联，就是说关于省残联出台的关于支持我们社会力量开办工作证康复机构，那请问徐州市残联，那我们省里的文件要求很明确，那么徐州市什么时候能出台对应的落实政策？现在对我们民办的康复机构的准入场地购买服务上有没有什么支持？
1: 嗯，好的，哎，张理事长，
0: 好，你这个问题呢由我们市残联康复处陶小宝处长来给你答复。
1: 嗯，
2: 市民您好，您这个情况呢，这个定点康复机构的申办主要呢要符合这个最起码的两个就是必须的条件，第一个呢消防要满足条件啊，必须达到二消的条件，第二个呢要有资质，教育资质或者医疗资质，这是根据江苏省书坛规2021号文件的全部要求，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两个条件是必达条件。关于这个机构的申办，我们这个每个地方呢，你符合这个条件以后，可以通过我们本地区的政府采购招标的方式进入。如果说这两个条件能够做不到的话，目前不行，全省呢都是统一要求的。
1: 嗯，
3: 就是必要符合这两个条件。
2: 对，这两个条件是必达条件，其他的呢跟比如说功能室的配备师资的配备等等，这是按照这个其他条件，但是这个两个条件如果有可能实现的话，如果能满足的话，然后呢再参加地区的招标招投标嘛，是这样的。如果说您想进一步了解呢，可以线下的时候我跟您这边联系。
3: 行，那我线下我给你联系、
1: 嗯、对，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 啊这个的的确确有这个我们更多的这个康复机构的话，对于我们涉及到孩子这个康复比较的方便啊，这个当然要有一定的这个门槛啊，能够做好还要根据相关的一些要求啊，把它工作做好做细的啊。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8: 费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6: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8: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8: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8: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4: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残联，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9: 你好，
1: 哎，请说。
9: 你好。
1: 嗯。
9: 我想问问你，这个残疾人他是二级残疾，双目失明，
1: 嗯，
9: 能不能要个智能轮椅？
1: 哦，视力二级残疾想申请轮椅啊，这个我们刚才陶处长做了一些这个介绍，要满足，同时要满足
0: 五个条件
1: 啊。这位听众，您具体的您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9: 住在沛县的沛城镇街道。
1: 哦，您这个可以直接向你们街道来去申请啊，我们都有一站式的服务，也有残联的这个窗口，这样的话对您的情况具体能够了解一些啊。这个我们也请陶处长再来和您做一下交流啊。嗯，
2: 市民你好，
9: 宝宝，我还反映一下，
1: 嗯，
9: 这个残疾人他重病，他重病能不能给俺报销，全报销？他是经常的吃药，经常的住院。
1: 嗯。好，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视力二级残疾，他想申请一个轮椅，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这个医药费报销的问题啊。来，我们请嘉宾，
9: 对，他叫
1: 分别做一个回应啊。
9: 嗯，
1: 好，名字就不要说了啊。
10: 喂，这位听众你好，那个我们关于重度残疾人医疗保障这一块呢，主要是对持二代重且是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城乡的这个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参保费用政府全部补贴，残联对于你其他产生的医疗费用目前没有补助政策。
1: 嗯，就是居民的医保，这个是我们残联给兜底儿了啊，政府给兜底儿啊，就是你不要缴纳了，其他是没有的啊。嗯，
9: 哦，其他是没有的。
1: 对啊，关于这个轮椅的问题，我们也请陶叔来再给这位市民做一个交流啊。
2: 关于这个轮椅的保障呢，它这个轮椅的主要是用于保障肢体残疾的，特别是这个电动轮椅呢，它有更高的要求，在这个视力二级残疾这个能够申请轮椅呢，这个呢，我们要根据本地的情况。关于这个电动轮椅呢，还是要经过现场的评估，要我们专业的服务机构

0: 评估才可以。
1: 嗯
0: 啊，
1: 这位听众您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街道去申请啊，看看相关的一些条件符合的话，就可以给您那个啊。当然我们要提醒啊，特别是涉及到我们视力残疾的朋友，要有家人陪伴啊，这样的话保障我们这个残疾朋友出行的一个安全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视频号上一位微友说，听力二级昨天听了省政风热线省医保局上线，对于人工耳蜗可以补贴，想咨询一下现在我们徐州有几家医院可以做手术的，费用啊是怎么补贴，想了解一下啊。这个张局长
2: 好。这位那个听众朋友，你这个问题由我们那个四三联康复处陶小宝处长来给你答复。
1: 嗯，
3: 听众您好，关于这个人工耳蜗的保障啊，这个人工耳蜗呢，从去年以前呢，都是由省儿康中心统一来做，然后呢，医保报销，医保部门呢，这个保障，从今年开始呢，人工耳蜗调整到社区市来保障，原来就是省里面做，现在变成我们大市来做。这样的话，它有几个救助的条件啊，第一呢是江苏省户籍。第二个是零到十四周岁，年龄是零到十四周岁。第三是听力损失为重度聋以上，当然了还要有一些的条件，比如说这个手术医学检查无手术禁忌症，双侧耳蜗及内听道机构正常，无卧后病变等等这些。然后呢还要在我们江苏省内医疗机构这个叫手术医院接受这个人工耳蜗手术、
1: 嗯、
3: 也就是说只限于在我们江苏省内这个手术医院，在外省做的是不可以的。这样的话，我们江苏省内按照江苏省这个公开的这么一个医院，我们徐州市呢有一院、二院、三院、四院是符合我们这个手术要求的，这
1: 是
3: 手术医院。
1: 哦就是、徐州
3: 是
1: 几家医院、嗯？这几家医院都可以选择。
3: 都可以，一、
1: 啊、
3: 二、
1: 这个、
3: 一院、二院、三院、四院是可以的、
1: 手术的啊。
3: 关于这个保障呢，这个主要有两条，一个是这个救助的内容是医疗费用的补贴，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训练的补贴。医疗费用补贴呢，主要是在手术医院接受这个人工耳蜗，这个人工耳蜗是包括植入体和声音处理器，植入手术的儿童。医疗费用在医保报销以后就是说医保报销以后呢，我们残年按照这个就对于个人承担的费用，按照不高于 3.8 万元的这个标准对于它据实的计算也就是说个人费用如果是说超过用了3万块钱那就报3万块钱，如果是3万9也报3万8，就是3万8呢这是一个封顶线就是个人费用
1: 是3万8、
3: 对这个医疗就是这个费用的补贴。另外呢还有康复训练，康复训练呢就是在人工耳蜗手术做完以后呢可以免费进行至少一年所谓至少一年，也就是说我们训练如果说这个小孩六岁以后做呢可以免费训练一年这个费用呢是由我们政府掏的如果是在零到六岁，这个小孩可以康复训练到六岁，比如三岁做的可以康复到六岁，也就是有三年的时间，三岁做到六岁，也就是三年的时间康复训练这么保障三年，四岁做到也可以到六岁也可以两年，这至少一年的时间康复训练是这样子的。
1: 好的，刚才我们的陶处长回答的非常的详尽了这位听众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继续来去咨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我要咨询一下子这个二级残疾又是肢体残疾。这怎么划分呢？
1: 哦，肢体的二级残疾是怎么划分的？
4: 怎么划分的？
2: 这个问题由我们四三联住址人员处包庆红处长来给你答复。
1: 嗯，
5: 你好，这位听友，我们这个肢体，我们现在残疾等级评定的依据是我们这个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的国家标准。那么我们肢体残疾，分为四个等级，一二三四级。那么一二级呢是属于重度，三四级呢是属于轻度。那么具体的这个残疾评定的结果呢，就是过程呢是由我们这个定点残疾评定机构的评定医师来进行评判的。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可以线下进行沟通。
1: 嗯，
4: 那你这个到家里去看了一下子，又把这个就等级就给降下来了。
5: 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是不是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入户排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残疾等级发生变化这种情况？
4: 对，就是这个。
5: 这个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线下沟通吧，因为具体的情况的话，可能您在节目当中也说不清楚，好吧？您把您的联系方式。
4: 你就到家了，看了一下子二级残疾，一下就给就降到这个轻度了。
5: 是这样的，这样吧，您这个电话保持畅通嘛，线下我会和您联系，我们具体的情况的话，我们在线下进行沟通解决，好吧？
1: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讲的这个二级残疾是什么？是您大概这个残疾大概有多长时间了？是一直是残疾，还是因为因病啊，或者其他方面啊，导致的残疾？
4: 他是脑出血留着后遗症。
1: 是因为因病残疾，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康复的问题啊。所以呢，您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讲了，把电话留下来，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您是住在咱们哪个市县区的朋友？
4: 住在泉山区。
1: 泉山区的啊，下线以后我们请泉山区来去落实你的问题啊，会给市民做一个及时的这个回应啊。可能是因为因病残疾，可能涉及到康复啊，他可能讲到了一点，他这个这一次的评定给他又改变了啊，他有些认识，想咨询了解一下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签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9: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9: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 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铸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8: 点亮健康，普惠民生。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科学补碘防缺乏，食用碘盐保健康。
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福日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残联，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0: 喂，你好，金山老师，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10: 哦，好，残联导，你们好，我想问一下，我是一名那个成年人的那个重度残疾，我现在报了一个国家开发大学的这个继续教育，就是考那个大专的。
1: 嗯，
10: 我想问一下，我看外地啊是可以报这个学费的，我不知道咱们徐州那边可不可以报销这个费用。
1: 嗯，好的，张理事长。
2: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这个问题由我们保障服务处档案处长来给你答复。
10: 好，谢谢。
11: 这位听众你好，我们目前徐州市的残疾学生这个生活补助和学费补助分为两块，主要是这个生活补助和学费补助。生活补助的那个服务对象呢，是徐州市户籍符合高中阶段和全日制在校残疾学生，以及高等教育阶段的残疾在校的残疾学生。保障的标准呢是高中阶段每人每年1500元，高等教育阶段呢是每年每人2000元。这个呢是需要具体的要持二代证，然后在全日制大学这个全日制高校实际就读。然后关于学费的补助呢，主要是我们这个徐州市户籍持二代证，在江苏省外各高校，就是经过这个教育部官网认证的一些院校，以及省内省部属高校注册就读的全日制普通专科学生，那和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包括这个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江苏省省属高校就读的残疾人大学生，按照江苏省 学生自主管理办法，这是
1: 这样
11: 教育部
1: 这个张处长简单一点给这位听众来回应，他这个符合不符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要求。

0: 可以不可以啊，就是来讲享受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嗯，
1: 目前我们，你，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区的。
2: 啊，是这样，老师，我报的是那个重新高考，就是咱们国家开放大学的那个，是我今年39岁了，这个情况符不符合？我刚才听你讲的是全日制是吧？
0: 对呀、啊，全日制的。
2: 我这个不是全日制、
0: 嗯。对。
2: 我这个属于那个重新高考，就是国家开放大学的。
0: 嗯。
1: 有个。现在我们目前奖励的和补助的都是在全日制学范围内的。
2: 哦。
0: 嗯，那这个情况不符合这个要求。
1: 对对对，包括我们和、
0: 啊、
1: 包括我们的残疾学生家庭，家庭资助和教育补助都是在全日制范围之内。
0: 嗯。
2: 好的好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老师
1: 啊，
2: 像这个咱们这个猫眼的读屏软件，传来的数据有没有这样吗？
1: 说什么？
0: 嗯，再重复一下你的问题，相关的软件是吧？
2: 咱们那个。对，盲人的读屏软件，就电脑的读屏软件。
0: 哦，电脑的这个读使用软件啊，在这方面是什么可以申请的？
2: 就是盲人的。
0: 盲人的器具是吧？一类的啊。
2: 对，
0: 我们请啊，
3: 市民你好，这个读屏软件呢，应该是辅具里面的一个内容，它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省残联目录里面有读屏软件，这样呢要根据残疾人的情况，这样您这个电话回头呢，我们这个私下这个线下再跟您联系一下的，看看是这个符合我们
2: 的
3: 要求吧。这个读屏软件呢，省里面目录它有相应的内容，行吗？我们线下再跟您联系。
2: 有电脑的读屏软件是吧？
3: 对，是。有读屏软件这个内容，但是是手机的还是电脑的，我们再回头再问一下的啊。
0: 嗯，
2: 好的，
0: 这位听众把电话留下来啊，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请咱们哪个属于哪个区的残疾人朋友或者县的朋友跟你来做回应啊，交流联系啊。好，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喂，
0: 哎，您好，是您电话，请讲。
4: 哦，我想咨询一下，今天是残联上线，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残疾证是10年说的怎么换证是不是？好像是我到11月份到期，问题是我这得出去3个月，6、7、8这3个月不在家，我换证到时候这个期限怎么弄？我会抽的回来。
0: 嗯，好的，张理事长。
5: 好，你这位听众朋友，你这个问题呢，由我们那个组织人所报警副处长来给你答复。
0: 嗯，
3: 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残疾证什么时候到期？
4: 到11月份。
3: 到11月份到期的话，这期间的话，你可以提前半年开始进行换证。
4: 我如果要是这个月去叫小孩带着我去，可以吧？
3: 提前半年，你先。
4: 我有啥？我到6月份我就得出去3个月，家里人带我出去都是每年都是上三零避暑那个地方。
3: 您是哪个区的？
4: 我是云龙区的，就在黄山新村云龙小区黄山新村的。
3: 啊，那行吧，那这样吧，您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交给导播，等到线下的时候我们具体的沟通，好吧？
5: 那个鲍处长，正好那个云龙区的在这儿的，这作为这位听众朋友，他有特殊的情况，我们特事特办，可以提前给他办理，好吧？你们具体安排一下吧。
3: 好的，
5: 好，
0: 嗯。
4: 我能不能进这个月份？
0: 这位听众，刚才我们
5: 可以的，
0: 张律师长给做了一个表态，特事特办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好的，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6: 你好。
0: 哎，请讲。
6: 我原来是小儿麻痹症。很多年了，现在是57了，年龄大了。然后现在拄双拐的时候经常摔倒，腿都有的时候就摔得肿的不行，就是走路有点困难了。我想申请一个轮椅。
0: 嗯。好啊，张女士。
5: 好，您这位听众朋友，刚才呢一个节目中已经说了轮椅的条件，这个问题呢再叫我们那个康复处的陶月宝处长再给你解读一下吧，好吧？
3: 好，这个当然了，您这边应该是符合条件的，在这边呢正好问这个辅具的问题。
6: 我有二级残疾证。
3: 啊，是的，我把这个辅具的条件呢在这边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子，主要要符合这个全省的统一规定。申请这个辅具呢要有5个条件，一个是低保家庭残疾人，第二呢低收入家庭残疾人，第三个是就业年龄段无业无固定收入残疾人，第四个呢是16周岁以下残疾儿童少年，第五个是

0: 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

0: 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啊！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

流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哎，你吃一片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你吃普通中药的80片。
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得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啊，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也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

0: 可以说比贩子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1: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天不难受的，
0: 嗯，
1: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0: 嗯，
1: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0: 没错。
1: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0: 嗯嗯嗯。
1: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一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一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一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0: 嗯嗯嗯。
1: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0: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1: 嗯。
0: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的药材，那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一块钱连成本都远远不够的。
1: 对呀。
0: 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如果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1: 确实是这样
0: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0: 嗯，
1: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两个来小时。
0: 啊啊啊！
1: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俩小时呀、啊，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0: 嗯嗯嗯。
1: 吃了有四五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
0: 嗯嗯。
1: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0: 嗯嗯嗯。
1: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嘛，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0: 嗯嗯。
1: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呢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0: 嗯嗯。
1: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0: 嗯。
1: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就。
0: 嗯嗯嗯嗯。
1: 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0: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1: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0: 嗯，
1: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0: 嗯，
1: 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0: 嗯嗯，
1: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因为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0: 嗯嗯。
1: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0: 嗯，
1: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0: 好好
1: 好，看一下。
0: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
1: 嗯，
0: 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1: 啊，
0: 嗯，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啊。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1: 嗯，
0: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1: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0: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1: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嘿，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啊治病好了。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0: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2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1个多月了。
0: 停药1个多月了。
3: 嗯，
0: 感觉怎么样？嗯，
3: 感觉到挺好的啊。
0: 嗯，
3: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哎，再一个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0: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忽快忽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0: 嗯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嗯，就是嘛，哎，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

0: 哎，这一天呢，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哎，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1: 嗯。
0: 哎，再一个，之前哈、啊，你像晚上啊还劳气呀、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呀、啊、基本上不歇业了，哎，这个都跟着一块好了呀。
1: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0: 嗯，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0: 嗯，
1: 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
0: 嗯，
1: 还是没钱，没钱这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0: 是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有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哈、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啊、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儿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那个菜市场了，结果、啊、你老伴儿回来啊，一看呢、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
1: 嗯，
0: 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0: 嗯，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0: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袋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呢、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怎么办了、啊、就像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
1: 嗯。
0: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1: 嗯。
0: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啊、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0: 嗯，
1: 哎，你这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它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它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0: 嗯，哎，那李老师啊，哎，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1: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是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0: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2-3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1-2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4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 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

0: 释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

0: 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幺零五，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幺零五徐州农村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幺零五，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二啊，星期三，农历3月27。人生是一条漫长而又短暂的路，当你遥望将来，会感觉前景无限；当你回首过去，会发现时间的仓促。人生如同故事，重要的并不在于有多长，而在于有多精彩。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论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我市云系天气变化为主，最高气温呢仍然都是在三字头之上，气温呢可以说也是持续高温。那今天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初夏时节，日长夜短，气温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大，容易产生疲劳感、烦躁不安，会引发口腔溃疡、咽痛等症状。这个时候呢，大家不妨调适心情，注意保持心情舒畅，胸怀宽广，可以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比如说像下棋呀、书法等，颐养性情。同时呢，也可以在清晨参加体育锻炼，以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为宜，不适合做过于剧烈的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伤阴也伤阳。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520，我爱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让这个世界温暖起来吧。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情歌，咱们两个一辈辈好。
1: 冬雪老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佛前500次的苦求，是你我邂逅一笑的前缘，今生温馨的执手，是你我前世永恒的约定。人生路上无论顺境逆境，能与你执手同行，是我最大的幸福。在520网络情人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把一首非常好听的陕北民歌《咱们两个一辈辈好》送给我最心爱的人和收音机前的您。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真爱永恒，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我心永恒》。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新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令无数人感动的经典之作，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永恒》。无论是否能够重逢，只盼来生与共，爱无止境，我心永恒。在520到来之际，希望熟悉的旋律响起时，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动和美好。愿我们每个人都永远生活在爱的海洋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

0: 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雾，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5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一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松岗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对着月亮说爱你。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松岗。爱情是甜美和神圣的，是无国界和年龄区分的，人人都憧憬着美好的爱情，它能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满和幸福。值520即将来临之际，我把这首对着月亮说声我爱你送给天下的有情人，愿你们终成眷属，永浴爱河。谢谢大家。

0: 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
1: 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2: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升高，此时呢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呢就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个很可能呢是心火旺在作怪。
3: 没错，传统养生啊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呢刚才提到的各种不适。所以啊，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好像有点奇怪啊，因为进入到夏季之后越来越热嘛，感觉很容易上火，那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个是因为初夏的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身体的表面的，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呢是性味辛温。如果说我们在早上喝一杯姜枣茶，或者做菜的时候呢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3: 传统养生理念里面啊讲究叫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
1: 另外在夏天呢可以吃一些酸味食物，能够收敛止汗、生津解渴，特别经典的酸梅汤就很好，可以选用乌梅、山楂、甘草、陈皮还有冰糖，煮上一锅之后呢放凉了喝，酸甜解暑，能够把这种丢失的津液再拽回来。
3: 当然啊，也有一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比如说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里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呢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呢，我估计大家每天呢都是按照我们说的做的话，确实是有点费时又费力了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请出今天的主角，专门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3: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会觉得夏季吃了上火，那就太小瞧我们古代前辈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呢暑热让人可以贪凉喜冷，冰淇淋、冰西瓜、冰冷饮虽然能够解一时之快，却最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如果在一味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很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能兼顾清热解暑和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中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季养心啊绝非简单的补心或者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呢要用葛根、决明子和苹果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啊，去清降心火，凉血解毒，那使内热呢从下焦排出。这三位就如同说在夏天呢为我们的身体启动了一台空调，从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平抑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3: 那么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 极和泻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呢，用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啊，构建呢夏季养心不可或缺的安神与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那心脏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
3: 最后呢，再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哈，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心脏啊去保驾护航，也是为呢秋冬的健康呢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其实咱们听友更加关心的就是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3: 当然有了，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打进电话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非常的讲究，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关键呢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的原料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够制成，市场售价呢是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了。但是这一次呢和厂家协商之后决定哈、直接在夏季养心节的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的。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3: 你看啊，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啊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来气儿。今天啊，听到这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1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啊，这一个周期要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说在夏天特别容易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偏旺所导致哈。养心膏当中的这个酸枣仁呢，是能够养心阴、益肝血、安心神。胸口呢，就像是压了一块湿毛巾，很明显就是湿气粘滞哈、湿浊上扰于心。养心膏当中的茯苓能够健脾利湿，将身体当中的湿浊呢从小便引走。建议用上养心膏2个月，大概就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可以了。
3: 是的，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继续看到啊，陈叔叔说，早上起来啊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呢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排泄物干哈。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步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呢国药药材出品确实很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块钱一瓶能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想问，这膏方里面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不能吃甜食。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其实提醒我了啊，咱们这款呢人参黄芪养心膏，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呢一打开瓶盖，就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膏体的话呢，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个就是匠心，这个就是功夫哈。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不够，火就冒上来了，所以说呢会忍不住的发脾气、急躁，试一试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

0: 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块钱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的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在一组、两组、四组的订购，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9，4007-999-689。
0: 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您的问题。赵叔叔说，他平时呢总觉得呼吸不上来，憋得很，心脏有时候蹦蹦的乱跳啊，时常呢还会感觉到前胸后背疼。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我建议呢可以从一个周期开始试起，觉得不错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参加这一次活动，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4007-999-689，4007-999-689。是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也是名额的限制，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

0: 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0: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

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哎，你吃

一片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你吃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这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3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
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

0: 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啊、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也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啊、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啊？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十个人当中，有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我这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
3: 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2: 哎呀，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3: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3: 嗯嗯。
2: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3: 嗯，
2: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3: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2: 是啊，这个眼睛他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在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的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3: 就心律不齐了。
2: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3: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哦，对吧？
2: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3: 嗯，
2: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3: 嗯，
2: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3: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2: 对，
3: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2: 哎呀，就是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掰草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3: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3: 对，
2: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3: 嗯，
2: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片说仅普通中药的80片的，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 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3: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2: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三天的时间吧。
3: 嗯，
2: 我跟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 7.6， 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 5.2， 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3: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2: 对，
3: 啊，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2: 啊，
3: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2: 嗯，挺快的。
3: 对呀，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2: 嗯，
3: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了没有？他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2: 明白了。
3: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2: 嗯，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十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3: 嗯。
2: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3: 嗯，
2: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3: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2: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3: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2: 胰岛素现在我就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3: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2: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3: 嗯，
2: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的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3: 嗯，
2: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3: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治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2: 啊！
3: 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 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他，早晚他不把

0: 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他就罢工了，不干活了。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他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厂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随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啊，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3: 看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斑附药了。
0: 嗯啊。
3: 可这斑附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0: 嗯，
3: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
3: 啊，
0: 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啊，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3: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他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3: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3: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3: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是压迫了神经嘛。
0: 啊，哎呦。
3: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儿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3: 而且那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0: 嗯，
3: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0: 哎，
3: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0: 嗯，
3: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0: 啊啊啊！
3: 你说太痛苦了呀。
0: 嗯。
3: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的。有时候我就在。

0: 么。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1: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0: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点不难受的，
1: 嗯，
0: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1: 嗯，
0: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肾不通啊带来的。
1: 没错。
0: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1: 嗯嗯嗯，
0: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1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0: 嗯。
1: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的药材，它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都远远不够的。
0: 对呀。
1: 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如果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0: 确实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1: 嗯，
0: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1: 啊啊啊！
0: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啊，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1: 嗯嗯嗯。
0: 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板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1: 嗯嗯嗯。
0: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1天比1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1: 嗯嗯。
0: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呢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1: 嗯嗯。
0: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1: 嗯。
0: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
1: 嗯嗯嗯嗯。
0: 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0: 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因为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呐。
1: 嗯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

0: 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
0: 给他看一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0: 啊，
1: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啊，脾胃
0: 啊。
1: 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嗯
1: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那、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嘿，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啊治病好了。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2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1个多月了。
1: 停药1个多月了。
3: 嗯，
1: 感觉怎么样？嗯，
3: 感觉到挺好的啊。
1: 嗯，
3: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了、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哎，再一个、啊、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哎，对对对。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啊、也均匀了，哎，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1: 嗯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嗯，就是嘛， 哎，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哎，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哎，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啊，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1: 嗯。
3: 哎，再一个，之前哈、啊，你像晚上啊还老起夜、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哎，这个工作一块好了呀、啊。
1: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3: 嗯，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3: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3: 嗯，
1: 啊，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儿，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
3: 嗯，
1: 还是没钱，没钱这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3: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哎，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3: 是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3: 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呢、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
1: 嗯，
3: 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3: 嗯，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3: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袋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
1: 嗯，
3: 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呢、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咋个办啊？就像、啊、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
1: 嗯，
3: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1: 嗯。
3: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3: 嗯，
1: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的

0: 三管齐下，
1: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它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它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啊，不然的话它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2: 嗯，哎，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1: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啊，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是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2: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4: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3: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3: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5: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
6: 大家好，我是静茹。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请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听听他有什么问题。
7: 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啊，妹妹呢和她那个男朋友，也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他两人在一起呢，大概共久留9年时间吧。两人呢就是一直都比较忙于做生意嘛，因为时间去办那个就是结婚登记之类的这手续一直都没办。但是这个同居期间呢，就一起在老家，修建一栋房子。然后现在这个按照市场价格，就是也找中介评估过了，大概价值50多万。这个名字当时呢是写在她男朋友名下的。然后呢，俩妹妹呢又买了一个这个就买了一辆车，车的话大概是8万多块钱，车是放在俺妹名下的。最近呢，他两人反正就是一直，感情不是太好，一直在吵架，可能都彼此感觉到性格上都不是太合。然后呢，双方的亲戚啊、父母也都劝过了，但是没有用，所以现在两人就准备决定分开。但分开之后呢，没有登记，但是呢，他现在主要是牵涉这个财产的问题，老是达不成一致。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同居期间，如果说这个财产的话，是不是应该属于共同财产？你像房子呀、车子呀。虽然说写在她男朋友名下的，俺妹有没有权利要求分割？俺现在也提出这个要求了，但是她男朋友不同意，就想问一下，是不是谁这个房产还有这个汽车登记在谁名下，那就是谁的？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不太合理？
5: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于检察官，这同居关系啊，如何定义，又如何分配财产呢？
2: 同居是指为办理结婚登记而共同生活的现实状态，同居作为婚姻。

0: 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
1: 这位女士，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你妹妹和男友有没有孩子？
2: 目前没有孩子，因为你也忙着做生意嘛，太忙了。
1: 王律师，您觉得张女士的妹妹应不应该分房子的份额呢？
3: 王律师，咱们为了这个叙述方便哈，咱们就假定，刚才这位听众呢，她的妹妹呢叫小丽，她的男朋友啊叫小华，咱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一下这个相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4: 啊，主持人你好，刚才这位听众说啊，涉案房屋登记的权利人是她妹妹的男友小华，共有情况呢为单独所有。现在是啊，他妹妹小丽主张涉案房屋系共有财产啊，要求依法分割。那他能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他出资了呢？那或者是证明自己是这个涉案房屋的权利人？那如果不能的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的规定，小丽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样的话，对小丽的该诉请就很难支持，大概率呢法院会依法认定该涉案房屋归小华单独所有。
2: 这个车呢是登记在俺名下的，我感觉这个车是不是俺妹所有，但是呢那个他男朋友就说那个车他也出钱了，但是那个车呢是俺妹一直在用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来分。
1: 于是检察官，这车怎么分？
0: 关于你妹妹车的处置问题，如果她男友只是口头说车辆属于共同出资购置，并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这辆车登记在你妹妹的名下，并且一直由你妹妹使用，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车辆肯定归你妹妹所有。
3: 我想请问一下王律师，这同居关系跟婚姻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财产分割上有什么区别呢？
4: 好的，其实啊，这个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要严格予以区分啊。我们一定要避免把这个同居关系和这个婚姻关系同化啊，从而模糊了两者的边界。因为这两种关系啊，在法律的性质上存在根本的区别，所以导致在处理这两种关系的析产纠纷时啊，适用的法律规则也是截然不同的。同居啊，析产与离婚分产的区别，首先哈，你要认定共同财产的这个规则不同。那首先是认定共同财产的这个规则不同，在同居的关系中，以个人财产制为原则，那当事人各自名下的财产通常推定为各自所有。那只有什么情况呢？只有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是共同投资的收益等等，才能够被认定为是共同财产。但是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恰恰相反，以共同财产制为原则，个人财产制啊是例外的。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双方所得的财产原则上被认定为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只有在婚前或者是婚内的财产协议以及法律规定归个人所有的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是个人财产。
1: 于检察官，同居关系和婚姻关系在财产分割时，除了认定共同财产的规则不同，还有哪些不同？
0: 好的，还有就是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不同。在同居析产中，财产分割原则为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且协商不成的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度等因素进行分割。而在离婚财产分割中，首先由夫妻双方就共同财产进行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再由法院根据均等分割原则，同时兼顾照顾女方及子女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进行判决。
4: 另外我来补充一点啊，这个举证责任的不同

0: 在离婚的财产分割当中啊，主张对财产拥有的权利一方，你只需要证明这个财产产生于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即可了。但是在这个同居的析产当中啊，主张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拥有权利一方，你不仅仅要证明啊，这个该财产是产生于同居期间，而且你还要证明这个财产属于共同出资购置，或者是共同向生产、经营、投资、收益等情况啊，承担着更重的举证责任。
1: 是的，同居析产与离婚分产存在本质区别。同居关系中的男女在财产问题上应当谨慎对待，可以就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归属问题签订书面协议，也可以通过规范财产管理、保留财产证据等，使同居关系期间所得的财产权属关系明确，从而减少同居析产纠纷的发生。
2: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在同居期间双方的收入、共同财产发生混同的时候啊，需要一方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进行举证啊，方可依照共同财产的相关规定进行分割。
3: 好，导播老师示意我们又电话进来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您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我的问题呢，就是我有一个闺蜜叫小刘，她和她男朋友小吴呢是在2015年冬天的时候认识并恋爱的。那从这个第二年春节开始，双方就开始了这个同居的生活。那在这期间呢，我这个闺蜜小刘还生了一个儿子。前两天呢，他们两个人因为这个生活上的小事儿发生了争吵。那她这个男朋友小吴呢，就在他们租住的这个房子里边打了小刘，造成小刘现在头上、脸上多处受伤流血，看着呢非常严重。那我们几个朋友呢去医院看了，都替他感到很难过。后来呢，这个小刘也向当地的派出所报警了。那我就想问一下，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同居的关系发生了这种事情，法律管不管？怎么管？
1: 肯定管。如果同居期间遭遇家暴，可按人身侵权处理。若构成轻微伤，施暴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会被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轻伤及以上，施暴者涉嫌故意伤害罪，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受害者还可通过民事诉讼要求施暴者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民事赔偿责任。
0: 对，在这个同居期间啊，如果遭遇家暴，可以按照以下的方式去处理。首先，及时报警，那公安机关会出警制止这种暴力行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施暴者进行像处罚比如说罚款拘留等等。同时咱们要求警方出具报案回执、制作笔录这些可以作为后续维权的证据。其次咱们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并保留这个病历、检查报告、判断证明等资料，那以证明自身受到伤害的情况。那再者可以向当地的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现实危险都可以去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咱们的法院会在72小时内作出裁定，那紧急的情况在这个24小时内就会做出裁定。
1: 近期咱中国最高检察院已经把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关系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关系，并将除家庭成员身体伤害以外的精神虐待认定为家庭暴力行为。这是一次精准有力的司法突破，就是将同居期间的暴力伤害明确为同居家暴，让法律覆盖空白地带，真正守护每一个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个体尊严。
0: 是的，这一新突破是对刑法、反家暴法立法精神的具体落实。在这个过去 同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如果不构成轻伤以上的伤害，那经常是因为不是家庭成员而难以适用刑法规定的虐待罪。不过反家暴法第37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啊实施的暴力，参照适用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更是把具有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纳入到虐待罪的规制范围。也就是说啊，这个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规制本身就并没有限制于传统的婚姻关系，而是覆盖了具有共同生活实质的各类关系。
3: 那我想最高检此次认定是对既有法律规定和精神的进一步明确，重新定义了保护边界，是法律的温度与时代的发展相契合的生动体现。
2: 但是在法律之光普照之下呀，也会有部分公众的担忧。你比如说有人又担心呢，这个同居关系会不会遭到滥用啊？一同居就被入刑。有人呢就担心呢，这个同居家暴会不会让某些人减轻刑罚。那更有人担心是否会带来财产分割、婚外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像前面那位听众咨询的问题那样，
1: 本次婚前同居属于家庭成员关系的认定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客观上双方需长期稳定共同居住，经济相互扶持，生活事务共同处理，主观上双方需有共同组建家庭的意愿。至于短期同居、断续居住、不稳定伴侣关系等不满足条件，因此在具体案例中司法机关会综合审查后审慎认定，而且这种认定绝不是为施暴者开辟轻罪通道，而是照顾到了持续性、经常性但未达轻伤的精神虐待或轻微身体虐待。
0: 以前无法量刑的伤害啊，现在可以适用于这个虐待罪，而那些后果严重的伤害照样适用于刑法的故意伤害罪或者是故意杀人罪等等。这个是法律对轻微但有害的虐待行为实施的精准打击，而不是对这个重罪的置换。至于像这个财产分割、婚外情等担心啊，是属于过分曲解。那最高检认定目前在对于这个解决暴力行为的追责，并非赋予同居关系以婚姻的全部法律效力。更不会触及到民法典当中的财产共有啊、继承等婚姻的核心权益。
2: 我们来看短信平台，这位微友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我表哥马先生和女朋友丁女士啊都在徐州市工作，双方呢是自由恋爱相识的，2013年的六月呢双方开始同居生活，但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6年的11月二人的女儿出生，孩子出生以后呢，双方开始因为琐事发生争吵，一直到2021年的11月，他的女朋友丁女士啊把女儿带走了，另外租房居住。我表哥马先生发现之后，很快找到他们，并且把女儿带在自己身边生活。后来丁女士啊将我表哥马先生起诉到当地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抚养权归自己所有，同时要求我表哥每月支付抚养费。像这样的事情法院会怎么判呢？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啊？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0: 对，是这样的。非婚生子女啊并不是感情的附属品，不管父母关系如何变化，都应该坚持从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去出发，主动承担抚养义务，尽力啊去避免因为这个家庭不完整、教育缺失等问题对孩子造成伤害。
5: 左手情义，右手法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6: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给你说说法，
5: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给你说法。
6: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2: 好，欢迎继续收听给你说法。
3: 我们再来看短信平台，有几位网友啊都提到以夫妻名义同居能否继承对方遗产这样类似的问题。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2024年重庆的司法实践中，确实有一起类似的案例。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生活，但未正式登记结婚，当一方离世后，另一方能否继承其遗产呢？被告杨某某女在同居男友黄某突然离世后，擅自利用黄某的手机向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账100多万元，该笔款项被认定为不当得利，应予返还。
2: 哦，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说这个案件呢？
1: 当时法院查明，黄某早些年与前妻离异之后没有再婚，自2000年开始与女友杨某某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2022年11月，61岁的黄某因病突然离世，留下了商品房、汽车、银行存款等价值百余万元的遗产。黄某并未留下任何遗嘱，其女儿黄小某和80多岁的老母亲成了法定继承人。然而黄小某却发现杨某某在父亲去世第二天起，用其父的手机将其父亲的银行存款分多次转走，共计100余万元。黄小某找到杨某某要求返还，遭到拒绝以后就向法院提起诉讼。当时庭审中，杨某某认为自己与黄某具有婚姻目的和共同生活的形式，且存在公开稳定的夫妻身份长达20余年，从本质上已经与事实婚姻没有任何区别。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也该享有合法夫妻关系应有的继承权，况且两人共同经营的画廊还获得了收益，二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共同生活、相互帮扶，直至黄某去世。在黄某晚年及患病期间，是自己一个人独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根据民法典，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的规定，自己应该享有继承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某某与黄某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杨某某认为自己抚养了黄某，与黄某共同经营了画廊，缺乏事实依据，均不予认可。杨某某擅自转走黄某的存款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返还法定继承人。一审后，杨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庭审中，杨某某为了证明画廊系他与黄某共同经营，提交了画廊管理协议的复印件、自己宣传画廊的截图、微信聊天记录，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但是上述证据都无法证明画廊系双方共同经营，出庭的证人也系杨某某的亲友。二审法院对杨某某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画廊系共同经营，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案已经生效。
3: 很多在线听节目的朋友啊，也都有留言，他们说能不能具体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杨女士没有继承权，什么样的情况下同居情侣才有继承关系？
0: 在这个同居关系中啊，男女双方长期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彼此的亲友啊，往往会认为双方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婚姻关系。那如果一方去世，对方是否当然的继承遗产呢？其实这个答案的问题啊，应该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同居关系中，可能存在继承关系啊，或者说有分配遗产的权利，但是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那一个呢，是同居关系并非等同于事实婚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0: 解释规定。1994年2月1日啊，民政部这个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这个案件中啊，杨某某自认2000年开始与黄某同居，不符合司法解释的强制规定，不能认定彼此存在婚姻关系，啊，事实婚姻不成立，杨某某自然啊就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配偶，无法按照法律规定享有婚姻权利，那杨某某自然就不属于民法典列举的法定继承人。那这个第二点呢，就是继承人以外的人享有继承权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在没有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这个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有可能分到遗产啊，但是必须满足相应的前提条件。民法典所指的继承人以外的啊，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应该是在被继承人生前，那对其经济上啊资助啊啊生活上的帮扶的继承人之外的人。本案中的被继承人黄某啊，依靠自身的艺术水平和名气，有可观的经济收入，并没有长期患病啊，导致生活难以自理，需要人照顾，生活上完全能够自理啊，所以说啊，这个杨某某对黄某的照顾属于同居恋人之间的正常扶助范畴，并不能认定为抚养。那么第三啊，就是同居关系中的共同经营认定啊，需要充分的证据。首先，这个杨某某在本案举事的这个证据啊，仅能说明其基于彼此的恋爱关系帮助这个黄某的画廊对外宣传啊，但不能认定仅以此啊就与这个黄某共同经营了画廊。啊，黄某之所以获得这个外界的赞誉以及经营的收益啊，均是基于其创作的艺术产品啊，属于黄某的个人劳动成果。而这个杨某某自身并没有参与到任何的艺术品创作，不能认定为经营收益有杨某某的个人投入啊，双方也就没有啊就这个艺术品的收益分配达成协议，所以杨某某主张的共同经营主张不成立啊。对于共同经营的认定，同居双方的投入要具有对等性、互补性啊，比如说共同经营这个商店啊餐饮啊共同劳动啊一起参与，这样就可以被认定为共同经营。
1: 是的，本案中杨某某与黄某并非夫妻关系，并非黄某法定继承人，不存在共同经营。黄某也未通过立遗嘱将其生前个人银行存款全部留给杨某某。后来杨某某擅自通过手机转账的方式取得黄某的银行存款，缺乏法律依据，已构成不当得利。黄小某及其奶奶有权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要求杨某某予以返还并支付资金占用的损失。
2: 当今社会啊，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同居生活的方式越来越普遍，然而同居关系呢不受法律保护，在涉及到共同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矛盾纠纷。
3: 那我们请今天的两位嘉宾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1: 如今同居关系在法律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在刑事保护和民事权利方面。在刑事领域，法律对同居关系的保护已通过司法实践得到拓展。最高检和法院的案例表明，具备共同生活基础的稳定婚前同居关系可能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关系，从而纳入虐待罪等罪名的适用范围。这反映了法律正在消除反家庭暴力的灰色地带，强调精神操控、人格贬损等行为同样构成虐待，尤其当这些行为导致严重后果时。
0: 在这个民事领域啊，法律对于同居关系的界定啊则保持谨慎。同居关系不被视作婚姻，那双方并不会自动享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那如法定的共同财产制，那财产分割啊通常遵循有约定

0: 同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呢，就按照出资的比例原则，啊，需要综合的去考虑共同生活的情况。
1: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意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一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肿胀，觉都睡不好，赶紧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相送。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在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眼睛明显的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名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4: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5: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6: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7: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8: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9: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0: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1: 我叫负责，
12: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3: 为什么？
14: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1: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5: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1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6: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

0: 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定，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呢，在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聚了。这几天呢，给大伙儿免费试用鹿心粉。我有两层意思啊。第一，我想让你感受感受这个药，让你呢，体会体会，就是咱们世间呢，是有好药的。这鹿心粉呢，不同于你以往吃的那些个西药或者是中药，这是鹿心和鹿心血组合的药，这是动物药，是带血的药。这一剂血等于四种药，等同于强心药、护脑药、补血活血药、祛风湿药。所以啊，你喝了这个药，就相当于你打了强心针、打了护脑针、打了活血溶栓针、打了壮骨针。而且呀，这鹿血和鹿心血的结合，效果来得特别快，见效也快，有劲儿，药力还持久。所以就这药啊，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就让大家伙先用上。目的是啥呀？就是想让你用一用，感受感受啊，看看这药在治疗你心脏病方面、治疗你脑血管病、治疗你风湿骨病方面行还是不行。反正啊，喝过的人都说好，见效快，5分钟就来感觉了，喝完当天晚上心脏也舒服了，脑袋也舒服了，骨头关节呢也舒服了。很多患者喝完第二天、第三天血压就下来了，血糖呢也下来了，说有意外的收获。说这鹿心粉呢， 也没说降血压降血糖，怎么血压血糖就跟着下来了呢？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啊。第一，你心脑血管通了，你有新鲜血液进来了，所以你血管里边的血液在你血管里它就循环开了。哎，这一循环开，你的血压呀不就下来了吗？那么血糖下来了又怎么回事啊？因为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含有蛋白质，含有葡萄糖，含有钙、磷、钠、钾。那我们血糖高，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的含量高吗？正常啊，咱们这个空腹是六个内的，你八个九个，甚至有的人空腹都十一二个、十二三个，那你不就高了吗？现在鹿心粉这药进来了，因为啊，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所以就等于说你有新鲜的血液了。血液呀，也是要进行一个心脑交替的，所以新鲜的血液进来了，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含量自然而然它就降下来了。能明白这个道理不？说这个东西像什么呢？举个例子啊，就像你有一杯糖水糖浆吧啊，黏黏糊糊的，我呢不断的往里头给你加水，那你想一想，那糖浆是不是越来越被稀释了，对吧？那糖呢是不是就越来越淡了？它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因为咱们往身体里注入新鲜血液了，那血糖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它就稳定了。但你说鹿心粉直接降血糖，我告诉你那不可能。鹿心粉呢只能防治并发症。在针对于糖尿病并发症这一块，防治效果显著，所以它可以预防糖尿病并发症，可以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可以改善糖尿病并发症，明白了吧？那么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究竟能干啥？第一，血能明目，中医讲了，目得血而能视，对吧？眼睛有血了它才能看见，对不对？那你说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能不能预防，能不能治疗咱们糖尿病眼病的问题啊？那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太能了。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护脑药。本身糖尿病人就容易心梗，容易脑梗。什么叫脑梗啊？全名叫啥呀？全名叫缺血性脑中风。哎，你听听这名，缺血性的脑病，不缺血怎么能得脑病啊？本身糖尿病人血液流动就慢，所以夏天也好冬天也好，他就容易得脑中风啊，然后他就容易心梗。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能不能？那肯定能啊。你包括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啥呀？不就坏死吗？西医叫微循环堵塞，堵住了啊，给塞住了，血液无法供应了，对吧？你下肢得不到血液的供应了，那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像鹿心血本身它就是血嘛，血它就是最好的活血药，所以是不是能加速血液流动啊？毕竟血能到达你的下肢，对吧？所以这是鹿心粉改善我们糖尿病

病患者的地方，能够防治并发症。而且你别看这个鹿心粉咱们只有六天的量，但是我告诉你，喝就比不喝强，知道吗？首先咱得说鹿心粉，我找你要钱了吗？要你一分钱没有吧？是不是没要钱呢？大伙是不是都是免费报名免费喝的呀？不收一分钱。可他有的人说了，那让我们试用，下一步试用好了，是不是就该让我们买了？我认为这话呀，首先说的就有问题。问题在哪儿？你正常来讲，你上医院买药，你上医院看病，你告诉我你花钱不？你上药房买药，那药房是让你试用还是怎么的呢？都没有吧。包括哪个医院说我把病治好了你再给我钱的，有吗？没有。是不是都是先花钱？你在医院看病，你欠医院一天的钱也不行。按理说那么大个医院，还是救死扶伤的地方，用老百姓话来讲，多大个买卖呀？一天天的，你看那人那个车，怎么还差这点钱呢？对吧？就我一个人，我就欠你一天的医药费，你咋就不给我看病了呢？咋就不给我打针了？咋就不给我做手术了？那时候你跪下都没用，对吧？那反过来咱再看，哪个医院说你先用药不用掏钱，先让你试试，等这药有效果了你再掏钱，有过吗？从来没有过，对吧？但是我老冯头敢于给你去试，敢于拿鹿心粉给你试，说明什么？第一，说明这药真。还是那话，没那个金刚钻不敢揽这瓷器活，说明这药效果老好了，才敢于说出这样的话，才敢于做出这样的事儿，对吧？才敢于啊去寻找上万名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是不是？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大病重病的，一般谁敢说这话？一般谁敢拍胸脯子说我让你几分钟一天就见效？有敢说的吗？没有。但是我敢说，为啥？那是我胆大吗？你得真有效果才行。好几万人用药，用这个鹿心粉没效果你怎么交代？所以我还是那个话，真金呢不怕火炼啊。那更主要的，借助这药，我想让全天下的病友都能够试试这鹿心粉。因为我知道啊，就再好的药再有效果，咱们也有一些病友啊吃不上。因为什么？没钱，对吧？你看我总说这话，有钱没钱咱们呢都得活着。你说咱们来世上一回，人家能吃得起，那咱们差啥呀？你没条件，我老冯头帮你啊，对不对？以前讲话了，没条件就创造条件，是不是？那我不就是给你创造条件的吗？我通过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我让你喝上，这是不是给你创造条件了？最起码有一天，你说我这辈子行，怎么的呢？我也吃过鹿心了，我也喝过鹿心血了，以前那都是皇上吃的，皇上用的，我也用上了，我这辈子行。当年皇上喝，我现在不也喝上了吗？行不行？对吧？没白来世上一回。当我们老去的时候，回忆起某一天，

咱们吃了一把鹿心，喝了一把鹿心血，这一辈子是不是没白活？是不是没白来一趟啊？我说的对吧？咱们喝这六天，最起码比不喝强，最起码喝一喝，心脏、脑袋它舒服，最起码喝一喝，骨头关节它就好，最起码喝一喝，整个身子骨它就硬实。可以说啊，这一剂药它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所以你喝的这药相当于你打了强心针，打了护脑针，打了活血溶栓针，打了壮骨针。而且啊，这个鹿心粉见效特别快，有劲儿啊，药力还持久，对咱们自身老慢病啊有帮助。所以这是我的目的啊，我忙活了半天为的啥呀，对吧？你得明白，我这人一辈子实实在在光明磊落，一辈子不说大话假话，所以这一次鹿心粉我汇聚成一句话啊，我希望你健康快乐的活着。相信大伙呢还陆陆续续都喝上了，咱们这么多的这个病友也跟我反映，喝完的效果是一天一个样。所以就像我说的，药行不行，对吧？咱们是骡子是马，你得拉出来溜溜啊，光嘴上说好听的没用，有能耐你把真本事亮出来。所以鹿心粉有没有效果，我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你自己吃，你自己体验，这样有没有效你自己来说。所以很多病友反映，喝完这个药身体是一天一个样，这叫啥？这就叫真金不怕火来炼。其实真金不怕火来炼这句话呀，前面还有一句什么呢，叫乌云遮不住太阳。啥意思呢？就是说太阳终究它是太阳，金子终究是发光，能明白吗？那鹿心粉是不是好药，是不是有效果的药，是不是同时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我不怕你来使，我也不怕你来用。我记得前几天我就说，只要你是心脏病患者啊，脑病患者、骨病患者，你就来，没效你来找我，没效你骂我，没效你都可以打我。鹿心粉在我们之前可以说通过临床无数患者用过的，因为有效果，效果好，所以才第一时间给大家用的。我始终一句话啊，我用真心看病，我用良心助药。说这药好不好，有没有效果，其实病友是最有发言权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是吧？可能有人说，冯老师啊，你这也太抠了，你就给我们六天用量的鹿心粉，你这六天能干啥呀？第一我说了，鹿心粉的药很贵啊，就其中的鹿心血那就是非常昂贵。哎，你要不信啊，你自己上网上看去，鹿心血五克包装的500多，平均一克就得100块钱，但还不一定保真，很多都不是梅花鹿的鹿心和鹿心血。我告诉你啊，就鹿血和鹿血的区别还特别的大呢，你知道吧？梅花鹿、马鹿、新西兰鹿啊，你说它能一样吗？咱们就按网上定的价格啊，一克100块钱算，你算吧。我给你6瓶，

啊，一克100块钱，啊，咱个人算呗。所以说，你就说我心诚还是不诚吧。第二，我说了，鹿心粉这药主要就一个字，怎么的呢？快。有的几分钟就见效，有的一两天见效。那我还是那话呀，6天足够让你体验感受到效果了。我就有这份自信，所以我说了，这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脑病、骨病。可能有人说了，说冯老师，你为什么对鹿心粉这么自信呢？说你的自信来源于哪儿啊？我告诉你，我是一名大夫，我的自信首先来自于临床医疗。首先，鹿心粉不是全能药，我这个说了，不是说啥病都能治好的药，也不是所有的大夫都开的药。你在医院，主要在心脏内科、脑外科、神经内科、骨科，作为特效药一直在用，所以鹿心粉是各大三甲医院心内、脑外、神经内必用药，几乎80-90%的大夫都会开。比如说啊，针对于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用这鹿心粉90%能得到逆转和控制。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以前是3级心衰，用了鹿心粉4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之后再检查，用心脏造影片子你去看，心衰有好转，从以前的这个3级变成2级了，甚至说变为1级了。又比如说以前坐在床上都喘，从床头走到厕所都费劲，但用了鹿心粉，最起码家活能干点了，上市场买个菜啥的都能买了，提点东西不那么费劲了。再比如说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以前有心脏憋闷、疼痛、发慌，服用鹿心粉之后，80-90%的心脏这些症状逐渐消失了。另外，脑血管病，包括一些后遗症，康复率几乎达到90%以上。所以，鹿心粉现在是一些顶级啊甲等医院心内科、脑外科、神经内的专用药。为啥是专用药啊？第一，鹿心粉强心药，为啥能强心呢？因为这里边有鹿心和鹿心血。比如咱就说这个鹿心血，这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一管血，直接强心，被誉为强心第一药。一方面，这是鹿血的精华；另一方面，说这里边还有大量丰富的鹿血肽，说这种物质可以直接营养心肌细胞。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理儿？那你心跳有力了，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出得去，回得来，你心脏还能闷吗？我们知道啊，长白山那冬季特别漫长，而且冷，那梅花鹿可能几个月都没有吃的，但你知道梅花鹿它不冬眠，所以依然是什么呀？跑啊跳啊，对不对？它不怕冷，不怕冷说明啥？说明鹿心血里边的血氧足。你看有人他测试过，梅花鹿血氧含量是人的2000倍，所以你说鹿心粉是不是等同于给你补血补氧？你血氧足了，你心脏还能憋闷吗？你脑袋还能发胀发闷吗？第二，这鹿心粉是活血药，中医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这个很好理解。你像脑中风、脑梗，到医院之后，急救一般打那个急救针儿，啊，是不是？什么呀？就是小牛血，很贵啊，一针就好几百，目的就是起到一个

用血来活血的作用。那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双药合一，活血效果最佳。活血目的是让血液干净，流动血不粘的啊，让血液流动起来啊，一方面止疼，一方面防止心梗脑梗。第三，鹿心粉呢，它是护脑药。你像鹿心粉当中的这个鹿心血，针对于脑病啊，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脑的神经细胞，可以改善脑供氧量，缺血性脑损伤还可以补血。头几天呢，咱们鹿心粉免费试用，咱们有一位叫王文海的老同志说，这老兄弟68了，患冠心病心衰。冠心病呢是2010年的时候发现的，2016年啊就查出心衰了，去医院检查，心电图那个箭头都是朝下的，正常是朝上的啊。说这就说明什么？严重的踢波倒置，就是心肌缺血，心口窝有擀面杖出息那么个地方憋闷，冬天出门都得多穿一件衣服，夏天也怕冷，还总出汗，身上有时候就像水洗了一样，心衰走路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脏不好，带着脑袋右侧3寸长那么个位置吧，经常出现头疼，脑袋成天是迷迷糊糊的，另外还有腰椎的椎管狭窄，腰间盘的突出，走走道就跪地下了啊，这个腿发软。那这一次啊，鹿心粉免费试用，刚好人家就赶上了，拿到手迫不及待人就用了，能有5分多钟吧，就这热乎的感觉就上来了，感觉全身发麻，就好像浑身爬满了虫子似的。那说明啥呀？说明全身的血液流动开了，这病人当天晚上心脏感觉热热乎乎的，而且睡眠睡得特别的踏实。连续用了3天，这3天心脏一次憋闷疼痛没出现过，另外也感到眼睛亮堂，脑袋疼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心脏疼痛和憋闷那就是3天一次都没出现过，所以这2天说话也有底气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说老伴儿啊，俩人呢又包的饺子啊，他擀的面啊，感觉特别开心，这就是鹿心粉对心脏病患者的效果，这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所以鹿心粉这个药治病是有保障的，就是针对于心脑血管病。第二，鹿心粉也是糖尿病人最该用的药。刚才我说了，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你像鹿心血能干啥呀？能预防，能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血能干啥呀？第一，血能明目，中医讲了，目得血能视。那你说鹿心血能不能预防治疗糖友的这个眼病？那肯定能啊，对吧？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血是强心药，是护脑药，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第三，血能防治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啥呀？其实就坏死嘛，对吧？中医叫微循环堵塞，血液无法供给到下肢的。鹿心血是活血药，是不是能加速血液的流动啊？血能流到你下肢的，所以你喝完了，腿上热乎，手脚热乎，手脚发红，说明这血上来了，直接就上来了。所以鹿心粉防治各种并发症，你像糖尿病，尤其是什么呢？

0: 咱们糖尿病人喝这个特别好。第三，鹿心粉这药是疼的是感觉就像心脏都快到嗓子眼似的，憋着出不来气儿。就光今年住院呢就两回了，前两天参与鹿心粉免费试用了，这药邮寄到家之后马上就喝上了，等喝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感觉什么呢，腿热乎了，关节不像原来那么疼了。咱们说你弯个腰刷个牙对不对，腰能弯下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心脏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晚上睡觉也能躺下去了，白天也不冒汗了，心脏也不疼了，走路腿也不疼了。打电话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讲，现在活着感觉有点希望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借助老姐姐这事儿吧，我在这儿呢跟大伙说句实话，鹿心粉配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对于风湿、类风湿，所有的风湿骨病，为啥效果这么好呢？首先第一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咱不多说了啊，国药准字号的药，专业化瘀的，专业针对于心脑疼、风湿骨病的。鹿心粉这药呢，强心护脑、活血补血，尤其去风湿这一块效果非常好，而且对于治疗和预防风心病、风湿性的心脏病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有很好的疗效，同时也能够防护心梗、脑梗。因为本身像鹿心血它就是血，它就能拔除你体内多年的老风湿啊，类风湿，骨头关节深层的风湿。说这个位置你就记住啊，只有血能进去，所以鹿心粉治病去根儿，你就记住了啊，唯有血能治心脏病，唯有血能治脑病，唯有血能够治风湿骨病。而血中极品呢就是鹿心血，所以鹿心粉这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而且这药啊是什么呢，超微粉，舌下吸收，吸收还特别快，大伙都试了啊，吸收快不快，一分钟就融化了，吸收不快见效那能那么快吗？所以这药你就用吧，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不信呢咱们就用着看。我还是那话啊，好药啊他自己会说话。有人说我不信，不信你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你就记住我老冯头这块没有假，跟我交流病情的人也没有假，咱们凭的就是一个真字。所以最后呢，我还是那话啊，好药自己会说话，真金不怕火炼。接下来呢我就不再多说啥了啊，咱们也听一听这次用过鹿心粉这药的人怎么说，你看看人家用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咱们大家伙一会儿见。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2: 今天我是来给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哦，好。
2: 我家吧是河北唐山的。
0: 哦，好。
2: 我叫吴祖凤。今年62岁了。
0: 62了啊。
2: 哎呀，真的我太谢谢你了，你能把这么好的这个鹿心粉呢带给我们，真是太好了。
0: 不用客气啊，您太客气了啊，老祖宗。
2: 我发现吧，这个东西、配上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哎，效果真是倍好啊。
0: 哦，有效果。看来咱们用的效果不错啊。那你这样跟我说说都有什么情况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这病吧，哎呀，年头也挺多的了。
0: 啊，
2: 心脏不好， 关心你。

0: 病。
1: 啊，
0: 哎呀，吃着好几样药啊。
1: 啊，
0: 吃了以后吧，也真的是缓解缓解吧。但是他一直也不去根儿啊。
1: 对。
0: 少吃一样药就不行啊。
1: 你看看。
0: 我就想吧，吃药要是能维持也行，别严重了。但是他不行啊。
1: 不行。
0: 没想到前年冬天的时候吧，我这心脏又不行了，就严重了。就赶紧到医院去看去。一检查吧，说我原来那个血管堵了60%，现在已经堵了70%了，这不严重了吗？
1: 哎呦，这可是越来越重了啊！
0: 对对对对，说再严重了嘛，就得下支架了。我一打听啊，说这下个支架得好几万呢。
1: 的确，那个东西不便宜啊。
0: 关键我就怕这个钱吧。花了以后这病没好，你说这闹不闹心呢？
1: 的确是钱打水漂了。
0: 是是
1: 啊，
0: 我这钱不白花了吗？以后你说我在我家还得继续吃药，下完支架还得吃好多药呢，得维持。每年开春吧，我就去医院里打打针啥的，放弄血管。后来我家的一个亲戚来看我
1: 啊，
0: 都说我手里都脱相了，
1: 那是病拿的吧。
0: 看着我的情况以后吧，他就说他用一种药，对这个心脑血管挺好的
1: 啊。
0: 他说他嫂子是脑血栓
1: 啊，
0: 用了以后吧，人家都用的都好了。
1: 都好了。
0: 现在走路啥的都比以前强多了。他也让我听你的节目。我听了之后吧，觉得你讲的很好。
1: 哎呦，谢谢啊。
0: 这讲的吧，就是世上这个本无病。
1: 对。
0: 只有医院和赌。
1: 对。
0: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啊，是这个理儿。我就把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买回来了。
1: 哦，用了。
0: 用了也就不几天吧。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效果真的不错。
1: 哦。
0: 我这个肠胃觉得舒服了。浑身也觉得有点劲儿了。
1: 啊，
0: 不像以前直打蔫儿啊，一点力气都没有。差不多也就20来天吧。效果就越来越明显了。我就发现吧，我这个心绞痛犯的次数就少了。
1: 减少了。
0: 以前不行，以前3-5天就得再来那么一回。这有半个来月吧，才犯了一下。疼了一下。到现在我这个心绞痛几乎是好长时间都没出现了，没犯病了。
1: 这多好啊，不犯病了，咱不用遭那份罪了，好事啊。
0: 是是是。现在睡觉也比以前好了，能睡好觉了。不像以前了呀，睡觉睡不实啊，还老醒，还做噩梦。
1: 做噩梦。
0: 休息不好啊，浑身没劲儿啊。
1: 那必然的。
0: 现在一觉能睡到天亮了。
1: 哎呦，这多好啊。
0: 而且现在吧，管心脏的那个药也减量了，不吃那么多了。整个人吧，我觉得现在可好可好的了，我心情也好了。
1: 听完之后，我这心里头也特别高兴啊。
0: 是。
1: 所以说，你看，你刚才跟我说，说有喜事要跟我报告好消息，哎，
0: 是，
1: 这的确是个喜事，这是个好消息，
0: 是
1: 因为咱心脏病情得到控制了。而且你现在心脏不难受了，咱也不用担心说我什么心脏病再去手术，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心脏病的治疗啊，咱们很多人都是这个什么呢，打淤这儿来的，心血管淤了堵了，完了之后出现了一个心脏的供血不足。那至于心脏供血不足，最后整个心脏那它就全乱套了，什么病就都来了。所以这回呢，咱们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化瘀，还能怎么样，重镇安神，让你睡个好觉，你还能休息好了，心脏功能不就更强了吗？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 心脏咱也不犯这个心绞痛了，心脏供血也充足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是不是？
0: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哎，
0: 真是这么回事。
1: 能睡好觉了，脑袋也清亮了，心脏也敞亮了，多好个事儿啊，是吧？
0: 是，说的太对了，是那回事。
1: 嗯，
0: 我现在吧，开始那个身上那个你免费送给我的那个入心粉了。
1: 啊，用上了，好好。
0: 嗯，这药啊见效可真的可快可快的了。
1: 嗯，
0: 我这心脏不好吗？不是。
1: 对呀。嗯。
0: 嗯，这个入心粉吧，我是那个舌下含服的。
1: 嗯，舌下含服。嗯。
0: 嗯，不一会儿就化了。
1: 嗯。
0: 嗯，也就过了没有20来分钟吧，也就那样。
1: 啊啊啊！
0: 嗯，我这心口吧这一块就发热了那种感觉，
1: 哦，好，
0: 可舒服了。嗯。
1: 嗯，
0: 不一会儿吧，我就觉得那个心里边，哎呀，可敞亮了似的，不那样以前堵得慌了。嗯，从后背到前胸啊，
1: 嗯，
0: 从来没有那么松快过。
1: 好，
0: 哎呀，到今天吧，我就用了3天的时间才。
1: 嗯嗯，
0: 我觉得比以前用的那个管心脏的那些药啊，都好使，都管事儿。
1: 是吧？
0: 嗯。我还有个意外的发现呢。
1: 哦，什么发现？
0: 我腿上吧有那个静脉曲张。
1: 哦，
0: 都好多了。
1: 嗯，
0: 对，年头比较多了，这都。
1: 嗯，
0: 一直啊平紧暴露的，有时候胀得乎的疼啊。
1: 啊。
0: 以前那小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又红，都鼓的挺老高的。
1: 看看，嗯。
0: 嗯，用了这一阵子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1: 嗯，
0: 而且慢慢就下去了不少，不像以前的鼓，都鼓出来了。嗯，隆起了那个地方嘛，现在都往回收了，就瘪下去了吧。
1: 好，好，嗯，
0: 那个颜色吧也变浅了，以前嘛，都紫了好青的那样。
1: 嗯，
0: 现在颜色也变浅了。
1: 嗯，好。
0: 嗯，用上那个入心粉才3天，这颜色又浅了一些。
1: 又浅了，好。
0: 嗯。现在只有一根血管吧能看到了。
1: 嗯，
0: 嗯，其他的吧都看不见了，都瘪下去了。
1: 啊，
0: 嗯，
1: 好。
0: 哎呀，冯老师，你说这东西呀真的太神奇了，它的效果呀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呀。
1: 的确如此。说为啥这么神奇呢？你别忘了它是血药，血药它是跟咱们人体啊最接近的。咱们血管里边，你别管是静脉血还是动脉血，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流的是啥呀？那不都是血吗？对吧？
0: 对对对，是那么是。
1: 那么这个血你就记住，它绝对不能淤了，一旦淤了它就出问题。刚才我听你说又静脉曲张，那静脉曲张它不就是整个我们下肢的血管有淤堵吗？
0: 对对。
1: 那么它产生的原因啊，就跟我们长期久站啊、着凉啊，包括一些家族遗传，哎，都有关系。但是咱们鹿心粉它是由鹿心和鹿心血组合而成。鹿心血是啥？那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那管血。说这管血它有劲儿啊，所以呢它能够强心，能够促进我们心脏功能的恢复，同时还能够活血。相比较而言，它活血的劲儿啊非常足。所以就帮助你把全身的血液全给循环开了。哎，
0: 是。
1: 所以呢你用这几天就明显的感觉出来，比咱们之前单纯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效果更好了，对吧？
0: 是。
1: 哎，
0: 是。
1: 无论说从我们心脏舒服程度，包括每一天精神状态，包括我们身体胳膊腿的力量，你这么一比较，是不是相对来说这俩药一结合在一起就更好了，是吧？
0: 对对对，是这回事。嗯，真就是这么好啊，这药可真的加在一起就是倍好了。
1: 啊，对。
0: 嗯，我就想长期吧吃一段时间
1: 啊，
0: 争取把我这病啊给彻底调理好。
1: 嗯，好。
0: 但是你这一次吧就给了我们这么多，说实在话吧，我也不好意思专门再找你要啊。我就合计啊，你看看这东西多少钱。
1: 啊，
0: 我们自己买点行不行？别太贵了。
1: 啊，
0: 也让我们吧能承担起吧。
1: 嗯，
0: 我想吃点，
1: 啊，
0: 吴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好不好？
1: 这个事儿啊，之前我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好好。

0: 商量，看看大伙用鹿心粉用的咋样，下一步是啥计划呢？什么打算呢？想没想用？其实你就是找我要，我也没有，我也给不了你，因为当初人家梅花鹿基地，人家就给那些，全都给咱们这些老伙伴分下去了。所以下一步呢，看看想想办法吧。我这块一会儿呢，让学生记录一下啊。像您这样呢，咱们用的不错，想继续用的，对不对？咱们统计统计。当然了，咱说谁都想好病，对不对？咱现在呢，通过鹿心粉，通过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已经帮助你把病情减轻。但是脏腑功能，包括全身的经络气血，它并没有完全康复，所以呢，还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坚持这段时间，咱又没有鹿心粉怎么办？咱得想办法。所以说你这块你别着急，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即使说咱花钱都行，但是不能太贵，对吧？是这意思吧？就是说我这个经济能够承受这个范围之内，你让我花点钱，让我去用这药，我认，因为我通过它呢，能得到健康，对吧？我病能好起来，是这意思，是吧？
1: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么回事
0: 所以
1: 儿。
0: 说呢，你别着急，我去给你呀，包括大家伙想办法，有什么新的进展呢？具体啥情况，到时候呢，我会通过咱们这收音机呢跟大伙沟通。总而言之，肯定这事儿咱们一起商量出个结果来，好吗？
1: 哎呀，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辛苦你了，冯老师，你可费心了。
0: 哎，客气啊。
1: 我一定关注这个节目啊，
0: 好
1: 千
0: 好好，
1: 万不能把我给落下呀。
0: 好，那就这样。你这个恢复的不错，挺好的，咱们继续努力，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冯老师，谢谢。
0: 哎，好，不多聊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

0: 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果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

0: 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

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啊，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呢，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也

处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哎，你吃一片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你吃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合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3副药全。

步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也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千八百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也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啊？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

0: 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的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
0: 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3: 哎呀，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嗯。
3: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0: 嗯。
3: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0: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3: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在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的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0: 就心律不齐了。
3: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0: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呐、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
3: 哦，
0: 对吧？
3: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3: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0: 嗯，
3: 是越打越多啊， 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来。
0: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3: 对，
0: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草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那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0: 对，
3: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0: 嗯，
3: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片说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0: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3: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0: 嗯，
3: 我就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0: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3: 啊、对，
0: 效果来得多快呀、啊！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3: 啊，
0: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3: 嗯，挺快的。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3: 嗯，
0: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他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3: 明白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3: 嗯，这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0: 嗯，
3: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0: 嗯，
3: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0: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3: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0: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3: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3: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0: 嗯，
3: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0: 嗯，
3: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0: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治病根源 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3: 哦，
0: 对，你糖尿病啊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那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3: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他，早晚他不把他抽趴下了吗？
3: 对对对，
0: 抽趴下他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他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厂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3: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
4: 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4: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4: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4: 虽然嘛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啊，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4: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
0: 嗯，

0: 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1: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片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是这样子啊，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1: 用多少了？
2: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半副药了。
1: 嗯、啊。
2: 可这半副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1: 嗯，
2: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1: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
2: 啊、
1: 你断药就影响疗效啊。你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1: 嗯，
2: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1: 嗯，
2: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1: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2: 哎，对，
1: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2: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是压迫了神经嘛、
1: 啊。哎呦，
2: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啊、老发麻。
1: 嗯。
2: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1: 嗯。
2: 而且那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1: 嗯，
2: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1: 哎，
2: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1: 嗯，
2: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1: 啊啊啊，
2: 你说太痛苦了呀。
1: 嗯，
2: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嗯、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嘛，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1: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啊、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 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2: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天不难受的，
1: 嗯，
2: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1: 嗯，
2: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1: 没错，
2: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1: 嗯嗯嗯，
2: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1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1: 嗯嗯嗯。
2: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2: 嗯。
1: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这药材那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2: 对对对。
1: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2: 对呀、
1: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2: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如果再去买、啊，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2: 确实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1: 嗯，
2: 也就是大概。

0: 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两个来小时。
1: 啊啊啊！
0: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俩小时呀、啊，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1: 嗯嗯嗯。
0: 吃了有四五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1: 嗯嗯嗯。
0: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1: 嗯嗯。
0: 昨天晚上十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四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啊，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1: 嗯嗯，
0: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1: 嗯，
0: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就。
1: 嗯嗯嗯嗯，
0: 原来都是那冰凉根都不过血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0: 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因为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呐。
1: 嗯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它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好，
0: 看一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
0: 嗯，
1: 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0: 啊、
1: 嗯、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啊，脾胃。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嗯
1: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啊治病好了。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两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一个多月了。
1: 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嗯，
1: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到挺好的啊。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了这个眼前就发黑。哎，再一个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哎，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1: 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啊、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老起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这个跟着一块好了呀。
1: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3: 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儿，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还是没钱，没钱这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3: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0伏，低压80伏，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的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3: 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 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呢、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
1: 嗯，
3: 哎，这回了害怕了，哎，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

0: 他呀，说是脑溢血了，哎，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哎，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呀、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0: 嗯，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呢、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0: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袋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呢、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什么，那可怎么办呢、就像、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
1: 嗯，
0: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的，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就说不出来话呀。
1: 嗯。
0: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0: 嗯，
1: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0: 嗯、
1: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他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他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啊，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0: 嗯，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1: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啊，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是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0: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3: 四通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好的，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热线电话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尽早拨打。今天节目时长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

件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可以和我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我会帮助大家分析您的具体情况，然后给您建议。当然，假如您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根据自己的病情和症状去选对专科，然后再选专家。选对专科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你就医路上的第一步。选专家呢，这个各有所好啊，这个还要看自己的意愿。你想选哪个主任就选他啊。每个主任专家一周做一次专家门诊啊，也有的做两次，但是基本上都是做一次的。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听众来了以后来就诊，要把你的资料带上，尤其是近期的，比如说有出院的呀，啊，这个出院的记录、病情记录、出院记录，包括一些检查的片子、化验单，啊，以及像 CT 的片子、核磁共振的片子，还有呢，就是像心电图啊、啊心脏彩超啊。啊，或者是彩超的单子，包括您现在正在治疗用的什么药，您也可以带过来，让专家都一起看看。就是您看看你现在吃的这个药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可以吃这种药。我们昨天来的那个听众，他看那个胃。看胃以后呢，我们主任说的，他说的他吃的在他们当地开的那个药就特别贵。我们主任说的，像你现在的这个病情根本不需要吃那么贵的药。我们主任还开玩笑的说，这都是省级领导干部才吃的药，你这一个普通老百姓吃，你当然是贵了。所以说你不要觉得你吃药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要吃对，而不是要选贵的，就是吃对药可以。然后呢，我们再去根据自己的病情跟我们主任专家交流啊。这种专家呢，主任级的专家挂号费呢都是35块钱啊。这个也有其他不同的，这个你自己选，你想选普通的也有啊，都可以，好吧？这是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来就诊的时候，要不是让大家把资料都带齐了吗？抓紧时间挂号。你看这个说人多，一下子9点来钟的时候，8点半9点就上来了，人就很多了。你晚一步什么都晚，你晚挂号啊，晚去签到啊，然后再去排队再挂，再去让主任专家再看、再开单子、再去做检查，那你是步步晚。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天气也很热啊，我们年纪大的听众你要小心啊，注意安全，家里人陪同一起过来，好吧？这就是我要就诊提醒大家的。最好呢，您这个随身带一瓶水。你看这个出汗这么多，这么热，你及时补充水分，好吧？这是我提醒我们听众就诊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听众今天来的听众是看妇科的啊，给我打电话了。就是不管你看什么科，你会看您就自己看也行。您要是说不行，吴丽老师，我得希望咨询您，您来指导我，可以，那我也会很乐意指导我们听众，就是这个病该怎么个看法，那只能是我个人的建议而已啊。建议而已呢，就是希望我们听众啊能够对自己的这个就诊这个程序上了解一些，这个还是对你很有好处的。然后接着就去你挂好号，赶快去签到啊，赶快签到啊，签了到才行。如果你在那儿一签没签上，

0: 你还是不能看，什么时候那个机子上显示签到成功了才可以。嗯，好吧，这是一个事情。拿药也得签到，你去你跟医生开了药，药单子去拿药，你也得签到。现在呢就是非常规范了，可能呢就稍微的麻烦一点，但是非常非常规范，不容易错啊。这个我们听众呢，慢慢适应。这是就诊方面的事情。另外呢，就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相应的科室都非常多啊，都非常的多。你像这个呼吸科、消化科、骨科、外科，你包括眼科、妇科病人也不少，我看那个女性今天上午来的这个听众，我看那个到妇科去看也是女性很多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多发病、常见病的相关科室人多，可以理解，怎么这么多科室的病人都很多？是的啊，就我觉得现在的人呢就是患病率也比较高啊，就是哎呀怎么说呢，上了年纪的人很难得找一个什么病都没有的，很难很难啊。我们也不要去追求，就是我啥病都没有，不要追求，只是说什么呢，就是您去了解这个情况啊，就是我的病情该怎么去控制啊。你不要老是一门心思的我把这个病你给我彻底治好吧，我能到处去寻找方法啊，这个有的病你找也找不到方法，反而急功近利，容易上当受骗，所以你就不如找一个很好的这个医院，像我们徐州市中心医院，比如说相应的科室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主任专家，您就咨询他，找他就诊，听他的安排就可以。啊，你不要东看西看，你越是那样，一个是乱花钱，另外你也很焦虑。有病就是这样，既来之则安之，都已经得病了，那咱就跟他战斗呗，是吧？啊，跟他斗争啊，不要太急躁，急躁的情绪，它是对这个疾病是非常不利的，对身体也是影响比较大的。这个是我真的是切身的体会。嗯，行，我们热线呢还在开通中啊，大家有问题，我们主持人再播报一下。
1: 是的，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提醒一下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尽早的拨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是的，我们热线电话呢在开通中啊，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啊。这样呢，我就能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天气炎热啊，有一些疾病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比如说在很炎热的时候，中午这个时段12点到2点这个时间我们要减少外出的。有的人说啊，哎呀吴丽老师不是说要好好晒太阳吗，这样可以不缺钙呀。对，晒太阳是可以帮助我们促进体内钙质的吸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像现在30多度的天气，中午的这个时间段紫外线的强度是非常强的。嗯，这个也容易晒坏我们，你不要说啊，那好好补，不是，它容易晒坏。这个时候需要外出的时候戴好遮阳镜，戴好帽子，啊，要做好个人防护。你想保健自己的健康，你爱惜自己的身体，但是一定要尊重科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养生也是这样。这个怎么去保健啊、养生啊？现在很多老年人都特别的追求这些东西，啊，听听手机上这样说，好，我就这样做，啊，看看人家是那么是那样保健的，我也跟着学，不一样，

0: 好吧，适合他的方法未必你就奏效，你不一定有效果，还是要因人而异，因地适宜。真的，这个话是到哪儿都是说得通的。把握好自己，好吧。我昨天呢，就是接到了我们的那个听众，他也给咱们节目打了反馈电话，那个女的听众，就是反正她自己也在节目中说了，她这个患有的是癌症啊，而且呢好几处也做了好几次的手术，她这个情况呢，我倒在心里边吧，还是在想，就是一个人能够患有这样的一个恶性的疾病，并且有好身体的好几个地方，依然能够这么坚强，这个意志力是非常重要的。我跟我们听众说，我见过许许多多就是癌症的病人，或者是其他严重的病人。我以前说过，威胁我们、危害我们健康生命的最严重的疾病，莫过于这些恶性疾病，就是癌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就是比较严重的心梗、脑梗啊、脑出血啊，这些疾病。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尿毒症啊，对吧？那就是泌尿系统尿毒症，它到最终它是需要透析的。反复透析，反复透析，有的人的尿毒症反复透析以后会好一些，但是只是维持。那么最终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换肾，因为他那个肾脏功能不行了。
1: 好的，老师打断一下，有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你好，吴丽老师。我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听你的节目费你费钱，我想咨询一个什么事吧哈。我是20年的高血压吧，一直血压是高不高，控制也可以。最近这2个月怎么回事吧哈？又低了。下一点就是一直是那个，你完了以后有一个大医生是吧？大医生来了，他给我讲的怎么回事吧？他不是跟我讲的，跟那个人讲的，就说你把那个套药那个吃药的那个时间改嘛。我原来就是中午那个早起来吃，再加上药都一块吃，到中午就下来了，50多、40多有时候。现在吧，我改了，改到晚上吃，到第二天中午还是下不来。都到3点多钟吧，还上不去，那就50多。怎么回事？下不来，下不来我也不敢去了。我到了晚上去，等到8-9点，他就一比三60多，我再吃一粒，我也不敢停。怎么回事？胃多少？
0: 不是，
2: 就2-3个月吧，就这样。
0: 那你没有看医生吗？
2: 对，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元旦前有一次，又忽然间的吧。有好一回这种情况了，又晕又难受，又想拉又想吐。我想我早上起来吃饭非常简单，就是吃米饭吃的馍馍吃了。现在都不是血压的事吧，不是那个拉肚子的事，考虑是血压，我考虑心脏，我就吃这个那个食药救心丸缓解嘛。但我一量血压那40多，我上医院，我那天我不是给你打过电话吗？就是有兄弟都去了，有人多吧，弄到快下班了，他就给我换着了。原来吃的替米散痰，现在也是散痰类的，不是替米就是泻散痰。现在吧，后边还有那么多的事儿。从那换了以后吧，刚肯定不适应了。早上起来吃吧，到中午到这个点就开始上来了。我想哟，这个不管活嘛，这个慢慢就上不去了。到现在就是50多、60多就是才好像刚完血，差的刚才量的才58，1:1:0几，那事儿也不知道。
0: 那你还得那你就按照这个医生的那个，你这不是在四院看了吗？是吧？
2: 对。
0: 是哪个主任看的？
2: 哎，我也不知道哪个主任临时挂的，我叫孩子给我挂的，我说你给我换专家，是周六，是周六，是元旦前那个时候看的，看了吧，就给我调的药，还是好，刚开始不。

0: 哟，刚才怎么回事？这个气密上台怎么降不下来？要到中国户口情况下，要到就是十二点钟吧，就是夜的十二点钟吧，就可弄到一百八了。他说就是我去那去的，我就找他就问他了，我就指定他了，我一百八一百九，我就加一支地平。他我不行干啥，我一百八一百九我还加吗？那你就加吧，我加一下，现在好了，他不上来了，到下来了，都到晚上吧。弄到60/1.3那一片，你看一比六都慢，一到晚上也到一块一块冲突上，都到1.8。现在咱们到那么些了，就是60，要说到晚上，现在不还是今天早上亮的还是58，中国版那是53，1.07，顶多是1.2，我也不敢加热，也不敢减热了，也不能这么弄了，就是。就那个一人主持的那个大学生，我忘是谁了。你跟我情况一样，我没打电话，那个人打电话的。他说你就那个吧，早起来别吃吧，离中国还远点是吧？到晚上，晚上这样吃也行是吧？也行。谁怎么想晚上也这我就到就弄到12点钟吃，到现在还是50多，刚才还像是60多一点，是这个情况。
1: 反正现在你这个血压现在稳定吧？你觉得？
0: 现在可以，我的血压，我才有意思，是母嘞，200还没有感觉，160也没感觉，40多也没有感觉，都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得心脏
1: 感觉算呀。
0: 对，我现在就是，我现在记打个表，早中晚。1号、2号、3号，咋，一度就是这一个月，这中国这个都是50多，107，顶多是1.2都很少，到晚上能上来点。这个，我也不敢，他说你别吃了，我也不敢停。我现在晚上吃到现在都升不上来。
1: 嗯，
0: 那回事吧，太换这个。我以前换了那么些药，那个二十年的
1: 时候，这个降压药品种很多。
0: 对，
1: 你换药有的时候也并不一定就一次就能换得特别准。
0: 对，也判不准。对，
1: 你这样吧，你先我的意见呢，你就按照那个主任的要求先吃着，先观察啊。如果血压呢就是相对稳定啊，应该都不多大的，好吧？
0: 行，好。好，
1: 就是说你不要
0: 这样，就先先吃个，再换的那么频繁是吧？
1: 对，你这个你还没吃的，还没适应这个药，你又换。
0: 对了，我就不敢换。
1: 嗯。
0: 但是我说早起的不吃，我换到晚上吃，还可以。到早起了吧，也不是多。
1: 那就晚上就你就是自己寻求一种，就是能够把药量降到最低。同时血压还能相对稳定，这就是不错的。
0: 那就是到60那一片我觉得也行吧。
1: 行啊，60可以。
0: 60还不到1.4呢，那一片心里才好，心里都是60多。
1: 嗯。我觉得行，还行。目前这样看
0: 行是吧？这样也行。
1: 你先观察，观察着，吃着看着，然后有什么不行还得看医生，不能怕麻烦啊。因为我告诉您，这个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它牵扯到的是一个是我们全身的血管，主要还是和心脏关联比较大。所以说，
0: 我有冠心病，有冠心病。
1: 所以说，就是血压很重要，还是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好吧。
0: 好，
1: 再见
0: 哈。好，谢谢。
2: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你看我之前说了啊，我说这个这些严重的疾病会影响我，为什么又想到这个昨天的那个听众的事情呢？为什么想到了呢？就是认为，就是严重的疾病，它是可以让人的意志经受考验的。 我就很佩服昨天来的那个女士啊，她是张吉的，铜山区张吉的啊，人家我看也挺坚强啊，也还能够这个和疾病顽强战斗的这个精神，我是感受到了。我觉得这样就行，你首先意志上心理上不能先塌方，不然那你就整个的治疗，整个的你的疾病恢复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你还是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心态去面对。我就非常的佩服他，我觉得假如这个事情是我可能没有他这样，人家还干着农活啊，他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那个手非常的粗糙啊，我的手就是让他攥的，我觉得哎呀，怎么我就想他是干了多少活，这个手才会变得如此这样这个粗糙，就很感慨啊，就是大家生活不易，就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肯定要经历许许多多，你不要老是就是想看着别人啊，很多人都说你看哎呦他家儿子都怎么怎么怎么，他家老公都怎么怎么，不要这样，因为老天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实际上每个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你看有的人夫妻感情很好，孩子不行，学习不好，没太有出息啊，或者是这个不是太懂事，不孝顺，对吧？你看有这样的，有的呢是事业很好啊，事业做得很好啊，有权有势有钱，身体又不太好。那有的人他身体很好，但是他没钱，他也觉得很遗憾。就是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人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不满的地方，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幸福指数高一点啊，他会有这个拥有的更多一点，但是也不是全部。他的事情，他遇到的一些麻烦你是不清楚的，你只是看到的是外表。我之前认识的一个人，那个夫妻两个人特别特别好，看起来啊，这个根本就是那种模范夫妻的。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讲起聊起这个心里话，跟我说，他说他们两个人打架的时候打得也很厉害，我都完全想象不出来。我心想你们感情这么好，看起来怎么能打架还打得挺厉害呢？他说你看那个胳膊都给掐破了，哇，吓了我一跳。都就是不要你看的是表面，可能一个人就是最终你能活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只有两个标准去判断。第一，身体健康，或者就用一句话来概括，身心健康。这个心理健康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心理健康就包括很多了呀，心态啊，情绪啊，就是包括这么多，那你能做好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我曾经好像在节目中也给我们听众讲过，有一次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也是3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腹腔里边有一个肿瘤，做彩超，我是单位体检发现的，那已经很大了，那个瘤子11个公分，像我的攥起来的拳头这么大，手攥起来一个拳头这么大的瘤子。当时做彩超，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检查的设备啊、仪器啊都没有现在这么精密。
2: 好的，老师，
1: 只能大
2: 再打断一下，又有热线。喂，你好。
3: 喂，
1: 哎，
3: 狐狸呢？
1: 啊。

0: 我说我这个脚也肿，腿也肿，管饿。
1: 你来过吗？
0: 没有。
1: 啊，你看过医生吗？
0: 没有。
1: 那你这么怎么腿脚怎么都肿了，手也肿了，怎么回事呢？
0: 脚肿腿肿。
1: 啊，怎么回事呢？
0: 我也不知道。
1: 多长时间了？
0: 几个月了。
1: 几个月怎么一直都不看医生啊？
0: 我在二院看的，二院那个过那个那个那个撒尿的药吃了以后。
1: 那您就再在那儿看，他了解您的病情，好吧？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就是当时我那个设备仪器都没有这么先进，只是查出来有11个公分啊。说的我们主任跟我讲，就像你的手攥的拳头这么大了，怎么这么大你都没有感觉吗？你没有症状吗？你要做手术了。不做不行，因为这个还是一个实质性的就比较麻烦，也可以这样说，50%有可能是癌，50%是好的。当时我告诉大家，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啊，才30来岁，小孩还很小。我听到这个信息以后，因为毕竟50%的可能性还是癌的。我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我那几天因为要安排工作啊，要请假休假，要办手续啊，再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来住院手术，这个中间要有几天，就这几天我记得我都像过了几年一样，吃不好，睡不着，吃不下，什么都不能吃，到手术的时候很瘦很瘦。结果做掉了以后是个良性的，哎，不是癌。我当时的时候紧张的不得了，我就想，哎呀，这要是癌怎么办？我的孩子还这么小，哎呦，那个心理负担是超级的大。哎，不好在不是，就是我觉得好，可能老天也眷顾我，他不是，就把这个瘤子单纯的切掉就行了。但是这个事情在我脑海里始终都没有消退。我后来我现在呢，那当然知道的越来越多了，也懂得，也见过了很多了，我就自己想，我当初为什么自己没有发现，非得要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当初你没有症状吗？有。当初也有症状，我老是腰疼。那个瘤子就是长在靠近后腹壁那个地方，老是腰疼，干一点活就腰疼，然后腰酸，很不舒服。我就想，哎，歇歇就好了，可能是累的。就是我们听众通过这个事情一定要警醒的，就是你不要自我欺骗，你不要抱侥幸心理，你应该这样想，哎，我的腰怎么老是疼？我的，这什么问题啊？我得查呀，这就对了。而我当时也是这个心态，我心想没什么，可能是我累的吧。那时候小孩也比较小，可能也比较累，所以我觉得休息休息就好了。
2: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1: 嗯，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3: 哎，吴丽老师。
1: 哎。
3: 我想问问你，我这个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呀？
1: 多长时间了？
3: 哦，有年头了，有15多年了。
1: 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3: 嗯，对。
1: 一直都睡不好吗？
3: 对，一直睡不好。
1: 今年多大呀？
3: 56。
1: 啊，就是啊，还不大。那您怎么你分析有什么慢性病，有什么导致他睡眠障碍的原因吗？
3: 我估计有什么神经衰弱。
1: 对，有什么事情吗？平时心里啊，或者是脑子里啊，老在思考
3: 有点饿。
1: 对，我是这样去理解，我们去这样理解睡眠的事情。因为呢，我自己也存在这个一定的这样的问题，就是睡眠不够充足。实际上，现代的人如果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充足的睡眠，我告诉您，您都赢了一半了，都其他都不用干，就这都赢了一半。对您身体健康来说，你都占了主动权了。
3: 嗯。
1: 那么现代的人普遍都存在睡眠障碍问题，我们呢不要焦虑。像您有这个神经衰弱，也有一些事情困扰您。那个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你又放不下，那你这个睡眠它就好不了。如果这个事情能解决，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你的睡眠也就可能质量就提升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也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脑血管什么都没问题。
3: 有这个？
1: 有吗？
3: 睡眠引起的。我这个左静脉左动脉这个
1: 左颈动脉。
3: 哎，
1: 左颈是脖子那个地方那个粗血管是吧？
3: 哎，
1: 左颈动脉怎么了？
3: 有斑块。
1: 有斑块。那个你这个年龄了，斑块大吗？硬吗？
3: 他没说，他说有点软斑。
1: 哦，这个50多岁有也没啥奇怪的了。这个估计和你这个睡眠上影响不是很大。
3: 哦。还有这个叫什么，肾脏也不好，皮肤上也不好，这个一睡不着觉，皮肤痒刺挠。
1: 因为神经衰弱也能导致这样，因为你睡眠不好，你就急躁焦虑，神经系统出问题也会在皮肤上显现。你要是觉得自己不能很好的调节的话，你要求助医生，看医生，看神经内科。你要自己能调节好，比如说我知道我是什么，我自己就知道。我跟您说，我睡眠不好的时候，我知道我今天肯定睡不好了。我今天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纠结，所以我夜里我估计我一定睡不好。那你能自己化解啊？那这个事情对我影响这样，第二天我就知道，就淡了这个事情，那就睡得好一点。第三天，那就忘了，那就睡得更好了。你自己能化解的是最好，不能你要求助医生的，好吧？
3: 我这个都是什么呢？就比方说，一早上这个晚上睡觉，入睡还难，醒得快，
1: 就是睡眠障。
3: 一夜就醒个4次5次的夜。
1: 那怎么行啊？那你这个一夜
3: 醒得早，睡得慢，入睡困难。
1: 看看神经内科吧，好吧？
3: 不是
1: 看看专家。
3: 但睡个10分钟8分钟又醒了。他属于这种情况，
1: 可以用点药。
3: 行
1: 吧，看看专家可以借助药物治疗一下，因为我看你这个情况还蛮突出的。好吧。
3: 好，谢谢您啊。
1: 然后你自己是什么事儿让你困扰的？你要想明白。
3: 我还有个还有肺结节来，是不是？
1: 啊，那是两回事儿啊。肺结节你有多大？
3: 他说有那个影子，有那个影子是。
1: 不是影子，没有这个说法，啊，这个谁给你说这个什么影？
3: 刚出那个影子的，那个拍那个片子，那个大夫说。
1: 你拿着片子，是应该很清楚，那个报告单上写这个结有多大，在什么部位？
3: 他没有数据，他说的。
1: 啊，那他没有你就找专家看。
3: 就那个大夫说的，他说他刚成影说的，他。对，
1: 哎，这个说的很玄乎哈。
3: 嗯、
1: 我觉得说的很玄乎。行，那就这样吧，好吧。再见，
3: 老师。再见。
2: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好的。

0: 我12点就醒了，就睡不着了。那你瞪个大眼睛，就等着天亮吧。所以你不能听网上说，听手机上短视频呀、抖音上说，你要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所以我现在就掌握，我就是在11点睡，大概也就是最好能够在4点钟醒，都不太能，3点多就醒了。然后再迷迷糊糊的，那就睡不好了，已经。那我要按照人家那个抖音上说的，那我9点就睡的话，天哪！那漫长的黑夜，我怎么过？我睡不着，怎么过？对吧？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像刚才这个听众，其实我从跟他交流的这个语言中，我能感受到，他也是一个比较心思重的人，就是我们老百姓好说心思重，就是容易焦虑、容易纠结的这个事情。你一夜起4、5次，你才50多岁，他刚才说好像说50多岁是吧？那怎么行啊？严重的影响睡眠，你要求助医生，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就去看医生，你自己能解决行。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还想到，就是我那个手术的时候，我就说我那个腹腔里边那个瘤子，那个时候就手术前那几夜是成夜成夜的睡不着，根本睡不着觉，也吃不下去饭，到手术的时候非常非常瘦，连我们主任都说哇，你这个小身板能经得住这个手术吗？就说明。当你有心事儿的时候，就是当你有心思的时候，当你有事情在你的头脑里面挥之不去的时候，它必定会影响你的睡眠。你想办法解决。你看，后来这个手术结束了，这个瘤子也是个良性的，我又休养了一段时间，又上班了，一切又恢复正常了。那个时候睡眠也就好了。那现在那是因为又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那睡觉的时间、睡眠的时间缩短也是正常的。我也羡慕那些老人那么会睡的啊，哗呼哈睡得那么香，哎呦，很羡慕。一个好的睡眠，我就说你的身体都赢了一半了都。是有症状的，我自己都想，那个时候连我们主任都说，你应该能感受到，你有问题，你自己怎么不知道？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的缘故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了。如果我们听众来就诊，可以直接来，啊，年龄大的，子女陪同，那个你要到了以后。会看，抓紧时间挂号自己看；不会看，到了以后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8395-6611，外地的朋友加区号0516。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明天下午2点半，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

0: 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 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6: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7: 好嘞。
0: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8: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周三呢没有安排嘉宾，所以今天呢用更长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啊，在健康学堂当中我们关注的话题有以下几个。第一个话题，说一说为何患癌的人群越来越多。那么大家您怎么分析的？是不是现在环境不好了，空气也不好了，是吧？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呢也不好了，农药化肥用的太多了，大家把这些原因呢归咎于我们的饮食和环境，是吧？那么到底是不是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七种蔬菜。那么待会儿节目当中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拿好纸和笔记一下，最好不要吃这七种蔬菜啊。为什么？我们详细的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咱们的血压啊，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啊跟我聊到他的这个同事说，低压95，高压只有140，他却发生了脑梗。他觉得包括他们自己家人感觉到很不可思议，就血压不是特别高啊，刚刚超出正常范围，是吧？咱们说的正常的范围就是90 140，实际上他95 145，刚刚超出正常值的这个一点点，但是他却发生脑梗。而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甚至啊有些血压高到160，低压高到100，这些人却没事儿。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您认为是为什么？待会儿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学习一下，我们去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就是血压不是特别高却发生脑梗，而血压呢本身就已经很高了却没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去学一学相关的常识。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我的血压比较平稳，或者是没有太高，我就安全了，不是。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待会儿呢要跟大家分享。另外再一个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阿尔兹海默病，是吧？那么老年痴呆，俗称老年痴呆，这个患者呢也是越来越多。医生也提醒咱们50岁之后一定要改掉7个坏习惯。因为前两天也是家里的亲戚，是吧，走亲戚就发现啊，原本非常开朗的啊，说话和这个邻居也好和家人也好相处特别好的一个人，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那么沉默了，而且经常的忘事情。那么所以说啊，周围的人我也发现有不少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咱们50岁之后有7个坏习惯，待会儿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定要记好。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呢，说一说就是现代的人明明生活条件非常好了，而且医疗技术呢也在进步，可是身边听到的癌症的消息呢却似乎变多了，是吧？饭桌上常常听到有人感慨，某某某年纪轻轻就查出来了，那现在怎么这么多的人生病呢？尤其是生这种恶性疾病呢？其实除了遗传因素，咱们每天的饮食选择就像在给身体传递一个健康快递。有些蔬菜看似无害，它却可能悄悄埋下隐患。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蔬菜为何被列入谨慎的名单。第一，腌制过度的传统菜品。经过长时间高盐腌制的蔬菜，它会产生亚硝酸盐，这个咱们都知道。那么这种物质呢在胃酸环境下呢可能会转化成致癌物。传统的腌菜并非完全不能吃，但是一定要注意选择腌制时间要足够，工艺规范的成品，避免家庭自制时因操作不当导致风险。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比方说辣白菜，是吧？那么辣白菜呢，不要觉得这个就是韩国的那种辣白菜，哎呀很好， 我们用这些料腌制一天就可以吃，其实尤其是白菜，那么一天两天甚至也就是一周之内您吃它的风险都是非常高的，因为它的腌制时间不够。那么达到20天之后，它的亚硝酸盐的释放量啊就明显的减少甚至消失。所以我们在吃这个腌制菜或者是自制腌制菜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时间算好，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之后，这才能算是安全一些。第二个，霉变的花生芽苗，潮湿环境下培育的这个芽苗呢，这些蔬菜容易滋生黄曲霉菌，这种强致癌物即使用高温也难以完全破坏，所以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观察芽体是否发黏有异味，根部发黑的一定要立即丢弃掉啊，包括花生豆类这些食物，我们也要多一个心眼，要多去看观察，有问题一定不能再吃。这是第一大类的哈，两种，一个是腌制过度的传统菜品啊，腌制过度，所谓的腌制时间不够或者是腌制时间太长都不可以。所以最安全的做法，我个人认为腌制的菜咱们还是少碰。第二类就是说到的这个霉变的花生芽苗，包括花生豆类发生霉变啊，这个是强致癌物，千万不能吃。第二大类就是不当烹饪让营养变危害。第一，高温爆炒的西葫芦，哎，您说这个西葫芦它是这个菜真的是太常见不过了，而且很多人都喜欢吃是吧，它本身是健康食材，但是经过这个高温油炸或者是长时间爆炒，会释放出丙烯酰胺啊，所以咱们在制作这种蔬菜的时候要改用急火快炒或者是蒸煮的方式，既能保留清脆口感又避免有害物质产生。第二个，反复加热的绿叶菜，这个呢之前跟大家交流过，像菠菜啦这些绿叶菜经过多次加热之后，不仅营养流失，这个硝酸盐的含量呢也会上升啊。我记得一直跟大家说的就是绿叶菜不要剩下来超过四个小时，超过四小时咱们宁可把它丢掉，也不要再吃，不要进食，因为它非常危险，含有硝酸盐，最好就是现做现吃，如果需要保存要快速的降温并且冷藏，再次食用的时候呢要彻底加热啊。当然这个风险依然是存在的，安全的做法就是吃多少做多少，吃不完就把它丢掉，这是第二类。那么第三类就是特殊处理方式的潜在风险啊，你像咱们在市面上购买的这个菇类，菌菇类啊，菌菇类呢包括蘑菇、金针菇是吧，尤其是金针菇，个别商贩呢为了保持这个菌菇的洁白外观，它会使用违规漂白剂，购买的时候不要过分的追求它的卖相，自然褐色的菌菇呢往往更安全，所以浸泡的时候发现水面有白色的粉末，这个时候一定要警惕了啊。另外第二类就是农药残留了，尤其是豆角类的蔬菜，马上天气炎热了，豆角要上市了，豆角呢容易生虫，它导致农药使用频繁，建议在烹饪之前呢一定要用盐水浸泡，或者是选择当季露天种植的蔬菜这些品种。那么夏季的这个豆角呢好像还好是吧，出现褐色斑点的一定要整根弃用，不要切除它的局部再食用，那么一根豆角才能有几个钱，往往豆角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它特便宜，大量上市的时候，很多人呢咱们很多市民往往都是购买的特别多，把它煮熟了以后啊，焯水之后晒干是吧，来去用这个把它做成干菜来食用，我觉得挺好的，这样相对来讲更安全一些啊。但是咱们在购买新鲜的这些蔬菜的时候，包括什么豆角，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叶菜类也是如此啊，因为本身的这些蔬菜就容易招虫子，那很多这个农户呢可能会使用农药来避免它被虫类的侵袭，这样它的生长周期呢也会缩短，而且呢再加上一些肥料 所以这些蔬菜呢可能长得又肥又壮，而且呢哎一个虫眼都没有，反倒不安全。那为了确保它的安全，咱们在食用之前呢一定要进行处理，非常简单，用冷水，就是我们的自来水冲洗浸泡，浸泡的时间还不能太长。如果您浸泡时间太长的话呢，这个浸泡在水中的一些农药有可能会被这个蔬菜吸收，所以啊五分钟左右用食盐或者是小苏打这样处理起来，这之后呢我们会食用的时候会更加的安全。第三点呢，就是第三类，就是发芽变绿的土豆。这个土豆一年四季都有，是吧？夏季也有。发芽的土豆我们都知道它含有龙葵碱，那么这种毒素呢普遍蒸煮都没有办法分解，所以发现这个芽点发绿了要整个丢弃，不要挖掉芽点部分来继续食用啊，这个更不要用发芽的土豆制作淀粉类的食品啊。如果说这个土豆你看一年四季都很便宜，是吧？但是它保存起来确实非常困难，特别容易发芽啊。之前跟大家也聊过，那么土豆的保存方式，最长的保存方式不是冰箱，不是冷藏，而是把它放到一个通风的纸箱里，或者是报纸把它包起来。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在避光通风的条件下啊，它就会保存时间长，发现它发芽变绿一定要丢掉。选择蔬菜呢一定要牢记住三看原则，那么看种植方式是不是规范啊，那看储存条件是不是达标，看烹饪方法是不是合理。所以咱们日常食品这个饮食当中呢要注意多样化的搭配，用同类型的蔬菜每周轮换品种，既能分散风险又能够获取不同的营养素。冰箱再次提醒各位不是保险箱，新鲜的蔬菜呢建议三天之内要食用完毕，发现霉变立即处理，不要吝啬。健康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就像每天在存钱罐里的这个投硬币一样啊，好习惯的积累终会兑换成身体的回报。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检查一下厨房里的菜篮子，给咱们家人的健康把好第一道关。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

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给大家说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咱们的有关于血压安全值这个话题。高血压呢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也影响着全球数亿人的健康。它通常呢是指在静息状态下，动脉的收缩压或者是舒张压升高，持续高于正常范围。那么高血压呢，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长期高血压可以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比方说心脏病、中风啊、肾脏疾病等等。高血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遗传因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环境因素等等。比方说长期高盐饮食、缺乏运动、过度饮酒、长期精神压力等等，都可能会导致高血压的发生。此外啊，某些慢性疾病，如比方说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也可能会导致高血压。那么对于已经患有高血压的人来说呢，除了改善生活方式之外，还需要配合医生的治疗。药物治疗是高血压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此外啊，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方法，比方说放松训练、瑜伽、冥想等等，也被证明对控制高血压有积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高血压和脑梗塞的关系。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这个主题就是145高压，低压95却发生了脑梗。那为什么有的人160低压100却人没事儿？所以我们要首先了解一下高血压和脑梗塞的关系。那么高血压呢是脑梗塞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长期高血压会导致脑血管壁受损，容易形成血栓，进而就会引发脑梗塞。同时脑梗塞的发生呢也会导致血压升高，这是因为脑梗塞发生的时候，脑部缺血缺氧，机体为了维持脑部的供氧，会代偿性的升高血压。一方面啊，高血压患者的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会对这个脑血管造成压力，使血管壁逐渐变厚变硬，失去弹性。那么这种变化呢，会导致脑血管的血流减慢，血液当中的脂质和血小板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或破裂，就会阻塞脑血管，引发脑梗塞。那么另一方面呢，脑梗塞的发生会使脑血管的通透性降低，血管壁受到压迫，从而使血压升高。同时呢，脑梗塞部位的这个脑组织缺血缺氧，就会导致脑水肿，颅内压升高也会引起血压升高。所以说啊，高血压患者应该积极控制血压，预防脑梗塞的发生。同时呢，对于已经发生脑梗塞的患者呢，也应该密切的监测和控制血压，以防止脑梗塞的复发和加重。在临床上，对于高血压合并脑梗塞的患者呢，医生通常会综合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同时控制血压和预防脑梗塞的发生。那么血压高到多少会引发脑梗塞呢？一般来说，如果血压持续高于高压140低压90，就可能会增加脑梗塞的风险。这是因为高血压可以损伤脑血管的内皮细胞，使血小板容易聚集形成血栓，从而导致脑梗塞。然而高血压呢只是脑梗塞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其他的因素包括高胆固醇糖尿病、吸烟、缺乏运动、肥胖等等，都可能会增加脑梗的风险。所以说啊，如果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危险因素，应该及时采取措施控制血压和其他危险因素，以降低脑梗塞的风险。那么除了控制危险因素之外呢，还应该注意一些脑梗塞的早期症状，比方说突然出现的肢体麻木、无力、语言不清、视力模糊等等。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就医，以便早期诊断和治疗。那么血压145-95却发生了脑梗，为何160-100的人却没事呢？首先我们要明确明白，这个血压它只是一个风险因素，而非决定性的因素。即使两个人的血压值相同，他们的血管健康状况、血液粘稠度、心脏功能以及其他身体指标呢，都可能存在着差异。那么对于血压 145 95的人发生脑梗，可能是因为他的血管呢较为脆弱，或者是血液的粘稠度比较高，使得血压稍微升高就足以引发脑梗。另外，该人的高血压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了，导致血管壁受损，是吧？你血管壁受损就会形成斑块，那么这个斑块什么时候脱落不知道，有可能你打个喷嚏或者是拍一下脖子，它就有可能会脱落，堵塞脑血管，增加脑梗塞的风险。而相比之下，160-100的人呢，可能拥有更加强健的血管，或许他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因素降低了血压和脑梗的风险。他可能定期进行锻炼，保持健康的饮食，远离烟草和过量的饮酒这些不良习惯，都可能会帮助他维持较为理想的血压水平，并且降低脑梗的风险。脑梗塞在发生之前呢，通常会有四个信号，千万不要忽视。首先就是头痛，它是最常见的征兆之一。那么这种头痛呢，往往突然发生，而且呢，常在清晨或者是夜间出现。头痛的部位和性质可能因人而异，但是通常会伴随着恶心、呕吐这些症状。那么这种头痛与一般的头痛有所不同，它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比较长，甚至可能会加重。再者，言语不清或者失语也是脑梗的典型症状之一。那么患者可能会突然出现语言障碍，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是完全无法说话。这种语言障碍呢，可能与口角歪斜、流口水等等这些症状啊同时出现。第三，视觉障碍也是脑梗的前兆之一。患者可能会突然出现视力模糊啊，视野缺失、复视，这些症状呢可能是由于脑部血管堵塞而导致的视觉中枢缺血。所以说，以上四个信号如果有其中一种，咱们就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立刻到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检查。非常简单，一个 CT 就能看得清楚到底是不是发生了脑梗。如果是，四个小时之内越早越好啊！咱们到现在的医学条件，包括这个医学的常识，还有这个治疗疾病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比过去科学很多，前进很多。四个小时之内，哪怕十小时之内，可能都可以使用溶栓的方式来把这个脑梗这个梗塞的部位给它解决掉。当然是一定是越早越好，所以早发现是非常的重要。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对于145低压95的人却发生脑梗，而高压达到160低压100的人却没事儿，不难解释了。所以一定和您的血管健康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血管健康我们怎么维护呢？那一定是我们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抽烟，不喝酒。当然了，因为年龄因素而导致的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通过药物的方式来去解决，来去维持。那么如果长期本身你的血压就有些升高了，而每天还在喝酒抽烟，尤其是抽烟，对于这个血管它都不是一个友好，所以这就很难，不难解读了，是吧？血压稍微高一点就发生脑梗了，但是有些人那么高都没事儿，你也不用羡慕别人，一定要从自身找出它的原因。如果您有抽烟酗酒的这样一个习惯，不妨咱们从现在开始就把它改掉吧。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 灭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5: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6: 别管我，
5: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7: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5: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8: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5: 请你爱不释手。
9: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第三个话题跟大家说一说阿尔茨海默病逐年增多，50岁之后咱们一定要尽量改掉七个坏习惯。哎，要是放哪儿了一时想不起来啊，刚说过的话转眼就忘掉，生活里偶尔都会发生。那么医学研究却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一种与记忆衰退密切相关的疾病正越来越常见，那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相关流行病学调查也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群当中啊，认知障碍和痴呆患者数量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而且呢，随着年龄增长啊，患病率明显的上升。很多人直到症状明显的时候才意识到问题，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悄悄影响大脑状态了。离不开智能设备，这是第一点，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消息，睡前呢也要刷很久，信息看得越多，真正记住的却很少。大脑在这种环境里逐渐习惯被动接受刺激，主动思考和记忆的机会反而减少。神经科学研究中提到，大脑的神经连接需要不断的使用才能够保持活跃，长期依赖设备获取信息，记忆加工环节呢就会被削弱。人们不再刻意的记电话号码，不再的记忆路线，也不再复述信息，大脑参与记忆形成的区域活动减少了，时间一长呢，认知功能就会慢慢的下降。研究人员在长期观察当中也发现，经常进行主动记忆训练的人群，认知能力衰退的速度明显变慢。第二点，身体的活动却明显的减少，久坐状态影响到血液循环，大脑供血呢也会受到一定影响。神经系统需要稳定的氧气和营养供应，血液流动减慢的时候呢，脑细胞代谢效率也会下降。运动医学研究曾经统计过一组数据，每周保持规律身体活动的人群，认知功能测试成绩明显的高于久坐的人群。适度的运动能够促进脑部的血流，增加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 这些物质呢，对神经细胞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第三点，饮食习惯。很多人进入中年之后，饮食变得比较随意，工作忙碌的时候呢，随便对付一顿，休息的时候又吃得比较油腻，大脑健康离不开稳定营养供应。脂肪酸、维生素还有抗氧化物质都参与神经细胞来保护，长期饮食结构不均衡，体内炎症水平就有可能上升。慢性炎症呢，被认为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营养学研究当中也发现啊，蔬菜水果摄入较多的人群，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更慢。食物当中的抗氧化成分能够减少神经细胞损伤，对大脑健康具有长期的作用。这是第三点。还有一点就是睡眠的问题了。那么有些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处理事情，睡眠时间呢被不断的压缩，大脑在睡眠过程当中会进行代谢废物清除，这一过程被称为神经代谢清除机制。睡眠不足的时候，这些代谢产物呢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可能会在脑组织当中逐渐积累。部分研究也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相关蛋白质在睡眠不足状态下更容易沉积，长期睡眠质量不稳定，大脑恢复能力就会下降。再一个就是压力的问题了，长期的精神紧张让体内应激激素水平持续升高。应激激素呢，在短期内可以帮助咱们身体应对挑战，长期处于高水平状态却会影响到神经细胞。海马区域是大脑当中负责学习和记忆的重要部位，这一结构对压力非常的敏感，慢性压力环境下，海马神经元活性呢就会下降，心理压力如果持续存在，还会影响睡眠、食欲和情绪，从而会对身体产生连锁影响。另外，再一个就是社交活动逐渐的减少，生活圈子减小了，与外界交流也变少了。社交活动呢，其实是一种重要的认知刺激，与他人交流的时候，大脑需要调动语言、记忆、情绪等等多个系统，长期社交孤立，大脑刺激减少，认知功能呢就更容易退化。研究人员在老年群体当中进行过调查，社交活动频率较高的人群，认知功能下降风险呢明显降低，与朋友聊天、参与兴趣活动、保持互动都能够帮助维持大脑的活跃度。再一点就是不重视体检啊，这个习惯也不好，很多人认为呢，只要身体没有明显的不适就没有必要进行检查，尤其是本身你有工作单位，你工作单位每一年都安排职工去体检，我发现有一部分人群认为自己身体没问题，我不去，就把这个名额给浪费掉。认知功能变化呢，早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往往非常隐秘，轻度的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减弱，容易被当作普通的疲劳。定期体检呢，可以发现血压、血脂、血糖的异常，这些因素都与脑血管健康是密切相关的。脑血管状况不稳定的时候呢，大脑的供血就会受到影响，认知功能也随之下降。通过体检及时发现问题，调整生活方式，就可以减少长期的风险。设备的依赖、久坐、饮食不规律、睡眠不足、压力过大、社交减少以及忽视体检，这些习惯看起来很普通，却在悄悄地影响着咱们的神经系统的状态。医学研究不断地提醒，中年阶段正是调整生活方式的重要时期，保持身体活动、均衡饮食、稳定睡眠、维持社交联系，大脑功能更容易保持活跃。咱们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呢，是生活质量的重要部分，很多人到了晚年才开始关注大脑健康啊，其实改变习惯最佳的时间呢，往往在更早阶段。再一个，和我们本身的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有些人呢可能特别敏感，只要有一点点事情他就往心里记，然后就走不出这道坎，经常呢会生气啊，经常呢会因为一点小事情发火。那么这些情况呢，这些习惯都是不利于咱们脑血管健康的，尤其是神经的健康，它的最终老年会容易走入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圈子里，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提早的做一些准备，包括我看到不喜欢的人，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不要把它总是放到心里。你不喜欢的人不一定他倒没有问题呀，可是你为什么老是看他我就烦，我每天就生活在那种烦躁的环境下，我一天都在烦躁当中度过，长此以往，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形成一种惯性，那么你的脑子里也就会形成一种，哎呀，我每天都会烦躁，长期处在这种烦躁的环境当中，最终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咱们的身体和大脑都一样，都需要长期的维护，一定要改掉刚才给大家讲的几个坏习惯。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么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明天的15:10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蒙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2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行

0: 赏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2: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5: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6: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7: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8: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9: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0: 我是一名装备监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铸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11: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2: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3: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4: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此刻呢，我们的栏目也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 那么另外呢，在本周末5月17号，跟着徐州电台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那这里不是普通的山，这里是沂蒙山的天盟旅游区，森林覆盖面积超过98%，是真正的天然氧吧。
0: 我们耳熟能详的沂蒙山小调就诞生在这片望海楼脚下的土地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带领大家走进这首歌里，跟着我们一起参加一场行进式的实景演绎，一边走一边看，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你也会站在世界第一人形悬索桥的上面，那么脚下呢就是万丈林海，眼前呢是万里晴空。
1: 那么在这一天，我们还会为您准备一顿

0: 好的，今天节目刚开始，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连线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也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和我们进行沟通，提供线索。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上午吴先生打进我们栏目，他想了解的情况是，家住在邳州市土山镇吴庄村四组，那是一名视力二级残疾人，想咨询一下能不能够去申请一台收音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的是邳州市残联康复处处长陶学宝陶长。陶长你好。
2: 主持人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上午我们这位吴先生反映的情况好吗？
2: 上午连线以后呢，我回头给吴先生呢联系了一下子，跟他沟通一下。根据省里面的规定要求呢，我们是主要保障残疾人基本型的服务，比如盲杖啊、轮椅这些，这些产品呢，省里面有一个目录，不能超范围的发放，但是呢，他因为他要的呢，这个他提出来的家庭呢也比较困难，然后呢，也需要一个简易的便携的熊猫收音，这个熊猫盆收音机，他这个呢，这个收音机呢虽然不在目录范围之内，考虑到他家里面确实有些困难，提出来呢想。住的盲人嘛，不方便出去的时候散步带着他，可能好一些。然后呢，我们市残联从关心帮助的角度买了一台，就在上午连线以后，我和他连线以后，按他的要求买了个熊猫牌的简易式的，就是老年人用的这个收音机，估计3天以后寄到他家了。是这样子的。
1: 听明白了，就是
2: 说按照他的要求。
1: 如果是按照政策上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应该不出现在目录里面。
2: 对对对，不在目录里面，也是不符合要求。但是考虑他的家庭呢，确实也是困难。他也提出来呢，以前曾经几年前给他有过一个比较现代的收音机，他不太会用，想要一个简单的。我觉得呢，这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正好我们给领导们报告了一下，就是给他买了一台，今天上午已经买了，3天以后就能寄到他的家，也跟他连线过了。
1: 好，
2: 是这样的。
0: 好的，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反映人吴先生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和诉求啊。你好，吴先生。
3: 是，我听到了，听到了。
1: 你跟我们这位陶处长沟通一下吧，吴先生。
3: 上午给我联系了，我听了，我对我很关心，我很满意。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残联能够以问题为导向，主动靠前帮我们群众解决问题
3: 对，感谢残联对我的关心。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好的，
3: 行，
0: 好的，也感谢二位参与。
1: 好，谢谢。谢谢二位。好，再
0: 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傅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啊，她说自己的孩子呢是智力二级残疾，那目前就读于铜山区的小学5年级，想去到特殊教育的学校就读初中，但是去学校申请时却被告知没有学额了，想请求帮助。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铜山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赵于晴。赵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我们想问一下啊，像我们傅女士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说我们要想这个孩子要想就读这个特殊教育学校的话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和门槛呢？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就是今天经过与诉求人傅女士的沟通，然后知道其孩子是在目前是在长安路小学就读5年级。他印象是初中阶段要在铜山区特殊教育中心就读。目前呢已向傅女士本人明确入学要求和报名条件。需要等到孩子小学6年级毕业之后，按程序报名就读铜山区特殊教育中心初中部。同时我们也告知其要备好残疾证、户口本、监护人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等这些相关的材料。同时也告知傅女士要就是关注那个铜山区特殊教育中心官方公众号发布的。

0: 年度招生简章，按照要求办理报名手续。
1: 他一般来说需要想知道有没有学额的话，是不是得到这个学期快开始之前那么几个月我们才能够去申请，还是说是也可以像傅女士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提前大概一个学期半个学期就能去申请？他是每年的这个要求都不一样吗？
0: 提前申请他要根据就是报名招生的条件。
1: 每年的这个条件会有不同吗？还
2: 是
1: 每年
2: 的上学政策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啊、哦，每年的条件。那您这块了解吗？就比如说咱们这个特殊教育学校，如果说孩子想去申请的话，像您除了说要需要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准备的材料以外，我们还要求有哪些这个证件或者是其他的门槛吗？
0: 这个他是每个孩子都有平等式教育的权利，他只要是报名，然后我们就是学校进行评估，符合入学条件，然后就可以入学。
2: 像就是我要多问几句哈，就是我们现在抛开这个傅女士的事情来看整体的这个政策，像就比如说遇到这种问题，有没有也有失教区这个概念，还是说我们到任何一个就近的地方都可以？
0: 首先要接收市教区的孩子。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本身就是同山区的这个户口，我们首选是要到同山区的特教学校去进行申请，是吧？
0: 对，是的。
1: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到这个市里面来申请，就首先我要看一下，就是如果说同山区本身我们就符合条件，也能够经过审批，然后这块的话也就是符合条件的话，我们就可以本身就可以在我们同山区内的这个特教学校来进行就学。
2: 那如果比如说咱们这个区它的特教的名额或者是承载能力有限，如果要跨区有什么限制吗？
1: 这个会进行一个调剂吗？
0: 这个要看学生自己本人的要求了，他的诉求了。
1: 那这块的话，我们肯定不可能根据这个市民自己的诉求，他想去哪个地方，我们肯定还是有一些这个限制的，是不是？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们本身像我们了解到的普通的学校啊，我们不是说这个特教学校，像普通的学校我要想去转学或者我想去哪个学校就读的话，除了满足市教区外，如果说市教区之内我要想转学之类的，我不这个学额满了或之类的，
2: 它的条件还是比较
1: 调剂的，我肯定要保障孩子能够有学上，这是最基本的，对吧？然后呢，我就这个学校如果说确实没有学额了，我可能会被调剂到
2: 其他的
1: 相对来说就近一点的这个学校，他只要有空余的学额，我也会征求一下这个家长的意见啊，孩子的意见，就是你要是同意的话，我们就调剂一下，
2: 对，
1: 这样的话也能够保证我们孩子至少有学上啊，能保障我们学校这个学生上学的这个权益。那我们这块的话，如果说这个他也有一种情况，因为每年这个我们也不了解到底这个孩子大概这个数额有多少，是不是？就是今年可能少一点，明年多一点都有可能。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举措，怎么去保障我们的孩子都有学上？
2: 赵准，
0: 这个就是报名我们学校的这个入学条件。就刚才已经给您说过了，就是需要残疾证、户口本、监护人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这些。然后每年的六月份我们学校会发布公众号，然后到时候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到学校来进行一个报名手续办理。
1: 有没有对外的一个电话或者渠道，我们怎么能够找到我们这个学校？是去学校了解，还是说就是我们平时公众号上也有发布我们的对外咨询电话，我们想提前咨询一下政策之类的，有没有这个渠道？
0: 公众号上有，上面有那个咨询电话。
1: 您这块知道吗？现在可以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说一下吗？
0: 可以。
1: 电话是多少？
0: 我看一下。
2: 好，
0: 0516-6968-7267，
2: 6968-7267，对吧？
1: 咱们公众号的名称是什么？
0: 徐州市同山区特殊教育中心。
1: 就直接是这个 徐州市铜山区特殊教育中心。然后呢，我们的电话是0516-6968-7267。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政策想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刚才所说的电话6968-7267进行一个具体的政策咨询。
2: 这样，我们把傅女士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看她有什么还需要跟我们这位赵主任沟通一下的吗？
1: 哎，你好。
0: 嗯，喂。
2: 哎，你好，傅女士。
0: 啊，我听到了。就是上午，那个赵主任也给我回过电话了。我对赵主任的那个答复还是很满意的。他把时间啊，包括需要带的东西都已经告知我了。然后我明年就会按照那在那个时间内带这些资料去带着孩子去报名。
1: 好的。啊，咱们就是按照要求先去走这个流程。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再遇到任何困难，也欢迎您就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指导中心，我们去咨询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或者是您可以再次致电我们栏目，我们帮您去再沟通。
0: 好
1: 吧。
2: 好吧，二位，我们就交流到这里。
1: 谢
0: 谢。
1: 好，感谢二位的参与。再见。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安息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2: 哎，
0: 你好，请讲。
2: 喂，你好，是我吧？
0: 哎，是您。
1: 嗯。
2: 啊，我向您咨询个事儿。
1: 嗯。
2: 向您求助个事儿，求助个事儿。
0: 您说。
2: 那个，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咱们徐州泉南区做了一段时间那个美团外卖骑手。
1: 嗯。
2: 啊。那个骑手呢，当时给我宣传的，他们宣传介绍我去的时候说的是，免费住宿，提供这些车辆。这些都是免费的，当时说的。然后呢，我到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感觉不太合适，这个划不上来，都不够，然后我就不干了。不干了之后呢，站长给我说的，到月底结账。到月底了之后，站长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的你的钱已经被车辆还有电池什么东西全部扣完了，说的没有你工资了。
1: 嗯。
2: 啊，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说站长了，我说你当时没有，你也没给我就是明确的，就是说我说这个这些东西，你当时我说这是免费的，对不对？
0: 嗯，
2: 就算是扣费，你当时也给我明确一下，是不是？需要扣多少费？我如果自愿的话，我要愿意的话，我能接受的话，我就用你的东西，对不对？他这些东西他都不说之后，在最后给我来了就是用完了，所以没我的钱了。
0: 是从那个工资里面扣的还是押金里面扣的呀？
2: 没有押金，工资里面把我工资，现在工资一分钱没给我工资。
1: 嗯，我想问您一下，您具体的这个从业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就大概做了多长时间？这个
2: 从业时间应该是今年2026年的3月份那一圈，我具体时间我也记不太清，
0: 两个月左右，差不多吧。
2: 哎，对对，就那一段时间。
1: 那在工作之前，肯定应该会签相应的合同或协议，针对这块有没有一个约定啊？
2: 他们什么协议都没有，没有过协议。
1: 您是专职还是兼职？
2: 专职的，我当时要求他们签协议，他们说不需要，就干就可以了，是的。
0: 嗯。
2: 啊，直接就加入了，但我是好比说今天下午请别人介绍过去，然后到那个地方，他们那个站点的人就非常着急的给我做什么电主电池啦什么东西，填那些东西，填表填啥的，马上给我填好之后，就说你明天就可以跑了，就是这样。
0: 他这个电动车也是您租的是吧？相当于是，他说的是免费提供，
1: 他是说免费提供，
0: 对吧？
1: 然后后来又说是要，又说是这个要需要收费，所以从您的工资里扣了钱，是吧？
2: 对，我一给他要工资，他又说这个需要收费了。
0: 好，
2: 直接把工资扣
1: 完。那需要收费的依据是什么？咱不可能说是我想扣你多少钱，那你给我提供依据啊？那你的这个车辆是多少钱？这个是多少钱？有没有相应的依据啊？那你之前没有和我签协议，那你现在又拿这个来说事儿，这块的话
2: 是
1: 应该是没道理的呀，对吧？
2: 是的，我觉得也没有道理。你当时你说如果要收费的话，你给我说明是不是？你明确收费，标准或者什么的，他什么都没有。
0: 先生，您贵姓啊？
2: 我名贵姓索。
0: 啊，索先生，那个差额大概有多少？就是您觉得自己要到手的工资和现实当中要拿到的工资差额有多少？
1: 原本来说应该是这两个月应该给您多少钱？
2: 他是计件算的，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怎么算法。他说的就是前两天因为我没去，他们站长还非常那早日就是说我要这么那的，说的你这样的什么那个没来要扣你工资，又是这样算那样算，你这个比如说当时给你讲了5块钱一单，现在只能给你2块，给你1块。随便，他就随便他给上的，到时候现在我也不清楚。
1: 我们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职这期间，这个美团这块有没有给您交这个相应的保险啊？比如说社保啊之类的，有没有
0: 直接跟美团，还是属于第三方？
1: 对啊，您是这个属于中介介绍的，还是说直接属于美团这一块？
2: 我是直接在美团站点，给他们就是
1: 哪个站点？
2: 那个的，
1: 泉山区的哪个站点？
2: 泉山区小北门那边。
1: 小北门那个站点的名称就叫小北门的站点吗？
2: 他们那个站点那个门口就是美团外卖骑手，但是这些 那个站点那个那种东西都没有。
1: 那在什么位置呢？
2: 就在那个就在那个电信局对过。
0: 电信局对过。
1: 电信局。
2: 哎，在泉南区那边有个电信局，电信局对过。
1: 在哪条路上呀？
2: 嗯，在哪条路上？我也说不太清。
1: 您是做委托骑手的，您不知道哪条路吗？那这块的话，确实。你必须得熟知这个道路啊之类的。还有啊，就是您这块有没有向其他的咱们的骑手咨询一下，他们有没有签相应的合同？是不是合同上，虽然说您没签，但是合同上是不是有约定？比如说您这次做了，他必须要做满多长时间才能够免费给您提供这些东西？如果说做不满，提前解约的话，是不是就可能去扣费？只是您不知道，您没有看到合同。
2: 我不太清楚，我也没看到合同，他们也没给我提供合同。
1: 所以第一，您应该先去问一下有没有相应的合同，或者说您旁敲侧击的从其他骑手这块问一下有没有，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对吧？您都不了解这块的话，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权益。
2: 应该是他们首先应该提供给我，是不是？应该明确这些东西。
1: 是的，他。

0: 为这个他作为这个其中一方提供劳务这个工作岗位的这一方，他应该提供给您，但是您作为劳务工作者，您也应该索要呀，不能说是他不给您提供，您这块就觉得无所谓了，对吧？那怎么去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1: 对，而且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您得知道自己要拿多少钱，然后现在少拿了多少钱。
0: 我们约定的这一单是多少钱？
2: 现在
0: 我是
2: 一
0: 月
2: 前没拿到，我定价透支了很多。
1: 对，就是你看哈，咱们先不管你投资了多少，就是起码你现在要告诉我，比如说到这个月月底，我自己应该清楚我该拿多少钱了。
0: 对，你比如说我按照他以前跟你说的5块钱给您一单，您三月份跑了多少单，四月份跑了多少单，这块的话您自己应该有个数吧，对吧？我那他给我发工资的时候，我至少知道，哎，和我这个预算的差不多，
1: 对，不然
0: 或者说有一定的底薪，在此基础上每一单给我增加多少提成，那么我这个月大概假设说我能拿4000块钱，对吧？
2: 应该是一个月的工资吧，
0: 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2: 每天应该就是我应该最多时候跑了34单，30多单。
0: 您大概估算是多少钱？
1: 对，你得给我一个具体的数字，不然的话我们去协调。那我们也只能听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参照物可以。
0: 对啊，您自己这块心里没数。
2: 他这一个月每天，我现在我记不太清了，最多时候跑了30多单，然后最少的也是20多单，现在也应该是，你反正最低也得2000块钱吧。
1: 你们有系统吗？系统上看不到这个吗？
2: 他把我的系统给我删掉了。
1: 就是，那你就是删掉之前你跑多少单，你自己不知道吗？
0: 你自己是首先心里应该有数。
2: 那个记不住，那一直在那个系统里边，他自己给我删掉了。
0: 那你这块的话，
1: 那你去哪儿去找这个凭证呢？就是我，
0: 那你什么凭证都没有，没有合同，没有任何的记录，那这块确实比较难了。
1: 我们来尝试，只能说是尝试联系一下。
2: 现在我手机上只有那个原来送单的那个我拍的照片，还有一部分。
1: 那你能按照那一部分去问，就是上他来索要你的这个工资吗？按照这个你满意吗？
0: 这块的话，您有没有向其他的部门进行投诉？比如说人社局啊，或者其他的部门有没有投诉过？
2: 哦，人社局没有。
0: 那您
2: 打过12345
0: 啊？然后怎么给您反馈的？
2: 也没给我反馈了。现在
1: 这样吧，先生，我们只能来线下了解一下，可以吗？我们尽量帮您协调一下这个问题。
2: 可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这个电动车我已经还给他们了。并且他们也没有协议，没有什么的，没有证据。我当时我给他发车的地方，我告诉那个人，我说的，你是不是要给我开个手续，或者什么那个的？他说什么也没有，直接让我走了。现在这个车子存在争议不存在？
1: 不是，这个得问您啊，您和他之间存在争议吗？
0: 对，他现在有没有找您说这个电动车找不到了，或者电动车受损了需要您赔？他主要是没有提出诉求，您就不需要再去考虑这个问题。
2: 他现在还没有找我，我是不是和以后？我排除以后还要，
0: 那我们不清楚，因为人家
1: 这个没办法做假设性的问题啊，先生，
0: 就是啊，
1: 对吧？咱们不能这个问题假设着来聊嘛。
2: 还有就是，我是不是需要这个？就是如果是以后他如果我发生争议的话，现在我需要怎么做？
0: 您现在首先和他所有的聊天记录，包括您跑单的截图这块，您全部都存好，而且您可以要求就是您关系比较好的工友给您就是录一个证词，就是证明您在这段期间确实在这儿和这个公司发生了劳动的这个关系。就是您给他提供劳务服务了。
2: 那汽车没有那个没有一块的，都是都是介绍过去的，哪谁也不认识谁，然后就跑单。
0: 那每天早上他美团都要开会的，开会你旁边站的谁你不认识啊？那你干了2个多月了，一个骑手都不认识啊？
1: 这样吧，我们还是线下来了解一下情况吧。好吗？
2: 他们正在跑到美团，他们也不会过。
0: 你这样吧，就先这样吧。我们把问题反馈给人社局。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劳动监管的这个部门，让他们去调查落实一下。然后您这边手上所有的证据，包括您事后和他去沟通的时候，您也可以这个电话录音一下。就比如说证实您确实在这儿。你比如说我这几个月工资怎么算，他告诉您怎么算。
1: 嗯。
0: 你这个。也可以通过他的这个对话来证实你们确实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1: 对
0: 啊，这些录音截图微信的通话的这个这个朋友圈的这个记录等等，都可以算作是就是一个证据，辅助性的证据。但是最终怎么去核查？
2: 有他们在场的这个朋友圈，还有这个聊天记录。
0: 哎，聊天记录先保存好，然后呢，如果说人社部门需要您去提供了，您把相应的证据都提供，然后他们也会通过一些途径去调查核实您的在这个劳动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情况，去维护您的权益，好吧？我们只能先把这个情况，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您所描述的情况啊，一五一十的反馈给人社局，好吧？
1: 行吗？
2: 嗯，好，
0: 那就这么说啊。
1: 好，这么说。
0: 好，感谢您的参与。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徐州 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

0: 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4: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5: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正在开通当中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6: 喂，哎，你好。
4: 哎，你好，请讲。
5: 这位女士，请讲。
6: 就是说，我们找的装修公司给我们装修的，然后我们钱全部付完了，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说只装了一半，剩下的一直给推着不给装了。从没有过年的之前就是这样子，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5: 您找的哪家装修公司？
6: 他这个装修公司名字叫九牧居。
4: 在什么位置、啊？
6: 九。
4: 湖北路吗？
6: 什么位置？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注册地址。
5: 嗯。
6: 是在，我看一下，是在徐州市铜山区马坡镇府前路 C3-45号。
4: 不是，女士，就是您是在线上找的他们，还是在线下门店跟他们就是签的合同？
6: 是在我们小区的门口，我们小区新上房，然后他们在门口支了一个摊子，然后在那边说，装修一套装多少钱，然后家里老人不懂，他自己家里老人给弄的。
4: 嗯，
5: 您是在哪个小区啊？
6: 大庙镇凤瑞园。
5: 大庙街道凤瑞园是吧？就是他们到你们的小区里来做宣传，然后当时签了一单。
6: 没有，是在小区门口，小区外面。
4: 啊，明白这个意思。
5: 就是他们到你们小区宣传嘛，主要还是针对你们小区的这些新上房的业主来做的这个宣传。然后现在就是装修到哪一步了？
6: 对对对，
4: 就卡在什么地方了？
6: 卡在了，该做柜子了，做柜子，做门，然后吊顶，然后这剩下的所有这些。
5: 就是木工这一块。
6: 啊，
5: 到木工这一块。
4: 那就都没有。
6: 木工这一块，对对，啊，都没有。
4: 那都没有是吧？
6: 都没有做。
4: 就水电木瓦油到哪儿了？就是那不是刚开始吗？
5: 对。
6: 水电改装好了，然后地板砖铺好了，然后墙皮他说是喷过了。
4: 是个毛坯房装修的对吗？
6: 对对对。
4: 啊，然后这个是什么原因停工了呢？从年后就没再开始装了是吧？
6: 什么原因我们这边不知道，反正我们催他，因为我们钱已经给过了，全部给过了，
4: 交了全款已经。
5: 按理说
4: 交了多少钱的
5: 全款？应该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交啊。他们是让您之前把全款全部都交了，现在这个公司还在吗？
6: 他要了，他说他手里没有钱
5: 啊。那您这边交了多少钱？一共
4: 交了多少钱？
6: 一共我刚才算了一下，一共是合同上是58000，我刚才算了一下也是59000，我们给了59000了。
4: 嗯，给了59000了。然后呢，就是你们在碰到不装修之后，跟我们公司，就是跟这个九牧居是吧，就是有沟通过吗？
6: 沟通了，每天都沟通，每天都联系，他就一直催，一直拖。他说我给装，他说我这边联系人家给做柜子，联系人家给做门。可是当我去联系他不是要做柜子要找别人吗？然后我去找人家做柜子那个人，他们说没有跟我们说让我们做，因为他没有给我们转钱，我们不能给做。
4: 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你又反过头来再跟装修公司沟通了吗？
6: 沟通了呀，他就说我这边给做，他就一直就这样说。
5: 那你可以给他说，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和协议上都是有这个施工时间，比如说90天内必须完成，如果说超期的话，
6: 对对对，
5: 他是有这个违约金的。那你可以以这个为由去要求他立刻给你装，要不然的话这个超过这个合约的期限。
4: 什么叫他不怕？
6: 已经超了，他不怕。他说那你想起诉你就去起诉去。
4: 就是你
6: 这样的。
4: 不是，我第一哈，就是你有没有就是跟他面对面沟通过，还是现在全部都是线上电话沟通的？
6: 全部是线上，因为找不到他的人了。
4: 找不到这个人了。
5: 那你有没有去这个马坡这块找一找，这个公司到底现在还在不在？
6: 这个公司我网上搜了一下，然后按照这个具体地址搜的时候是在那个田地里面。没有，他
5: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
6: 有
5: 都已经这个钱付过，他没给您装，您没有尝试着去找一下这个公司吗？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注册地是在马坡镇的府前路，您有没有就是从这个大庙开到马坡这边去看一下，他这个公司现在还在不在，是不是已经跑路了？还是什么情况？
6: 我没有去那个，因为我也要上班，我没有去马坡镇，但是我在手机地图上查了，没有查到他这个地址。
5: 那他可能是没有注册在这个百度上或地图上，这块的话不能作为一个依据，你主要是还要到店里去看一下他到底还在不在。
4: 对。
6: 可是咱地图上找不到，我怎么去他这个店呀？
5: 你就可以按照他的注册的地址去找呀。
6: 对
5: 对，
6: 就是注册的地址
4: 啊。然后呢？
6: 就是按照他注册的地址去查找他这个，
5: 不
6: 是在那个田地里面。
5: 不是，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他很多公司，那全国那么多公司，他不一定都在地图上有注册。地图上它不一定有标，它必须要向地图的后台去申请，你要在地图上能找到我。它这家公司不一定在您找的这个地图上注册了，但是它实际肯定是有这个地点的，要不然它没有办法在工商注册呀，是不是？是这个道理。
6: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注册这个地址，如果说，那我自己去找，怎么找？还是
4: 这样？我再来问您几个问题啊，女士，您贵姓？
6: 我姓王。
4: 王女士，就是从你们发现这个矛盾，就是相当于年后就停工了，对吧？
6: 年前就停工了。
4: 啊，年前就停工了。年前停工了之后，现在也是做了一半在这个场地内。然后，
6: 对，
4: 这个装饰公司现在是口头答应给你们做，但是就不派工人来，是不是？
5: 也没有后续的任何举措，就是就相当于完全停工了，只是口头上答应，但是遥遥无期。
4: 他是比如说让你们有些增项加项也没有提，就是纯告诉你们我愿意做，但是就是不派工人。
6: 对对对。
5: 但是其实按照现在的时间段来说，已经超出了您当时和他约定的这个装修的整个的期限。
4: 什么时候签的合同开工的？
6: 11月。
5: 你看11月的话，
6: 十一月签的合同，然后是
5: 二月份或3月份就应该完工的。
4: 多大的房子啊？
6: 对，到2月2号，到2月2号是完工的。
4: 这装修面积在多大？
6: 90。
4: 2月份、11月份，
5: 已经超了，都3个月了。
4: 那约定的是多长时间？100天还是多长时间？
5: 一般都是90天。
4: 90天是吧？
5: 当时这个合约上规定的，就是如果说超期的话，他们这边违约的一些 约定是怎么规定的？就是他会

0: 付您多少钱的这个违约金，百分之多少付？
1: 违约金的话，他如果说是一百块钱一天，
0: 嗯，
1: 就是说，就是他预约一天，就是违约一天没有按照这个期限，你比方说二月二号他没有做好，他二月三号做好了，那么他就要给我付一百块钱，就是这样的。如果说30天之内仍未竣工，就是说我们这边有权解除这个合同，然后他对方要付我们20%的违约金。
2: 像这个公司，您一直联系的是他们的老板，还是你们的这个装修经理之类的对接
0: 人？销售
2: 人
0: 员，他有没有可能，比如说这个销售人员他把这个钱拿走
2: 了，是个人的行为，
0: 没有给这个公司？对这块的话，您还需要明确一下啊。
1: 不是，我看了他注册的公司是他本人。
2: 啊，注册公司就是他本人，对吧？
1: 对对对。
2: 那现在这个人也联系不上了吗？
1: 现在这个人能联系上，就是
0: 拖。就是一拖再拖啊，他没说
1: 我
0: 不给你装，也没说我把你全选走了，只是说我现在不给你办
2: 这事。那这样，王女士，我现在问一下您的这个诉求是让他们继续完工呢，还是说我们现在就要
0: 退
2: 订
0: 钱，
2: 或者
0: 是
2: 怎么样？
0: 您的诉求是什么？
1: 诉求其实他如果说现在就能给定确定好，
0: 嗯，
1: 现在就给安装或者是什么。我们就让他继续安装，
0: 还是想尽快的完工，对吧？
1: 说啊，往后推，我半个月以后给你安装或怎样，那就让他退钱。
0: 嗯，
2: 好。
1: 不相信他说这样的话，已经说了，你看几个月了，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0: 啊，如果说半个月、一个月之内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就退钱，是吧？
1: 不是不是，
0: 嗯，
1: 至少我要让他最起码现在，因为他找人家做柜子，他不给人家转钱，人家不给他做。
2: 那对啊，
1: 人家不给他做，
2: 作为做柜子的是这么理解的，对。
1: 啊，哪怕他说啊好，我现在给做，我联系做柜子给做，但是他仍然不给人家转钱，人家还是不会给他做。
2: 嗯，
1: 他不做就没法给我们安装。
0: 所以现在有一个可能就是他自己这块资金出现了问题，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继续往后去做。
1: 对，那但是我知道，那可能就是他自己资金的问题。
0: 嗯嗯，
1: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我们的钱是给他全部付过了，
0: 嗯，
1: 你
0: 知道，
1: 你拿了我们的钱，你不给我们做，你资金有问题，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啊，
1: 你不能说影响我们拖这个工期，
2: 嗯，
1: 对吧？
0: 那可能是拿了您的钱去填别人的窟窿，就别的窟窿呢也是可能的。但是反正您的
1: 这个
0: 诉求，您的诉求我们了解了。我们这块的话和铜山区我们相关的部门去联络一下，看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吧？好吧？
2: 好吗？
1: 行行。
2: 嗯嗯，那好，那我们就沟通到这里。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吗？
1: 啊，暂时没有了。
0: 嗯，好的，好，那就这么说。好，再见啊，
1: 谢谢你们。
2: 嗯，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看看时间啊，大概还能够接听一部电话，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反馈的话，请您及时的来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2: 嗯，
0: 好，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日前呢，有听众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说啊，这个

0: 农村养狗可以散养吗？那么针对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张磊。张队长表示，根据徐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相关的规定，养犬是不得随意散养的。我们来听一下。
1: 这个养狗这一块呢，根据我们徐州市养犬管理条例这个第八条规定，这个我们徐州市绕城高速以内区域以及绕城高速合围区域以外，徐州经济开发区的已建成区域和咱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域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域为一般管理区。在这个重点管理区，有个关于这个养犬的一些重点规定。关于你说这个农村散养，但是呢，我们徐州这个养犬管理条例已经明确规定，这个养犬要圈养，不能随意在这个区域进行散养。
0: 另外，张队长提醒广大市民，我市实行犬只狂犬病强制免疫和养犬登记制度，养犬人应当在取得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安部门申请登记。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1: 目前呢，这个我们已经规定了，这个条例也有规定，你无论你是在农村还是在市区，你养犬要进行注册登记，要进行依法合规的养犬。
2: 好，继续来关注。近日有网友通过航风热线的抖音号咨询说，徐州马拉松今年还举办吗？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市民健身与竞技训练服务中心竞技科科长郑佳表示说，出于一些客观的因素考虑，今年的徐州马拉松暂停举办。我们来听一下。
3: 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对这个全国范围内的马拉松赛事的规范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出出台了这个相关的指导意见。那么对照这个指导意见呢，我们这个徐州马拉松啊，在部分这个竞赛方面还需要进行一个改善和完善。那么第二个呢，就原因呢，就是对于我们原有的现在的这个马拉松路线啊，部分节点还存在这个安全隐患。还有第三个呢，就是那么近年来呢，徐州呢作为这个已经成为了热门旅游城市，那我们的路线呢，涉及到这个云龙湖景区和一些部分的这个重要的交通路段，那么承办的时候呢，对交通安全也有一定的影响。
2: 对此呢，郑佳还表示，目前徐州市体育部门也在积极的筹措和改进，争取尽快恢复徐州马拉松。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其他上线单位的情况吧。那么明天我们上线的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在周五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那这次我们上线可能和以往有非常大的不同哈。
0: 就是我们此次上线呢，是我们的乡镇街道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接受大家的这个咨询和反馈问题。那么上线的街道的名称呢，和乡镇的名称，我们也给大家在此做一个预告，包括河桥镇、黄集镇、马坡镇、正集镇、刘集镇、大鹏镇、汉王镇、唐张镇、张集镇、房村镇、一庄镇、善集镇、大许镇、毛村镇、柳泉镇、立国镇、铜山街道办事处以及盐湖街道办事处，一共是18个乡镇街道。如果说大家有针对这些街道或乡镇的相关的问题想咨询建议和投诉，也欢迎大家在本周五早间的8点到9点锁定 FM93， 您可以通过拨打热线808093的方式直接和我们的上线嘉宾进行沟通交流。当然呢，在我们广播直播的同时呢，我们的两路视频直播也为大家开通，一路呢在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上，另外一路呢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新趣浪上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观看视频直播，在评论区留言来反映问题。
2: 那么最后还是要和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本周末5月17号这一天啊，电台的独享价格，我们去沂蒙山旅游一天，价格只要99元每人。那么咨询电话您记好了，181-5188-0125 181-5188-0125。
0: 那么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么结尾以外的时间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24小时的服务的新媒体平台，包括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在评论区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在工作时间之内来给您进行回复。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见。
4: 关于花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

0: 18118-0125，18118-0125。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提到夏天，你能想到的会是什么呢？必须得有它的存在，蚊子。印象中儿时的夏天，每天晚上睡觉前家里都会点上蚊香，为了睡个安稳觉，很多人可能习惯于整晚点蚊香，但是这样做反而弊大于利。首先建议大家选择低烟无香型的电热蚊香液，认准农药登记证号，避免三无产品。一些不合格的盘式蚊香产品中会含有苯、苯酚和二甲苯等物质，有一定的毒性，一旦吸入过量可能引起严重疾病。同时盘式蚊香燃烧时还会产生一定量的香灰，扩散到空气中可能引发多种呼吸道疾病。此外，盘式蚊香燃烧还会消耗掉室内部分氧气，如果房间是密闭的，严重时会让人睡不好觉，第二天起床时会感到头昏脑胀。点蚊香的最佳时机并不是在睡觉前，而是在太阳下山之前，这个时候蚊虫最为活跃，最容易被驱出室外或被蚊香熏晕，然后睡前熄灭蚊香即可。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招募启事。为全方位展示我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成效，特别是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治理成果，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与环卫治理水平持续提升，市城管局特举办环境卫生管理开放日主题活动，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30名社会各界代表，近距离感受生活垃圾从分类投放、收运到资源化处置的全过程，亲身参与环保共治。活动时间暂定5月下旬，活动时长约半天。活动内容：参观我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处置设施，了解生活垃圾从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到资源化利用的完整流程，可直接拨打电话0516-6755-9893进行报名登记。即日起至5月20号17点，报满即止。报名成功人员请保持电话畅通，准时到指定地点集合乘车，逾期未到或无法联系的，视为自动放弃参与资格。活动全程请遵守安全指引，文明参观，有序交流，共同维护良好的活动秩序。再来关注驾驶新规。公安部近日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日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将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一条就视作疲劳驾驶。一、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二、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间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新规的实施标志着疲劳驾驶监管进入精准化全维度的时代，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再次提醒，6月起新规正式落地，全体驾驶人需严格遵守，养成规范驾驶习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平安。日前，江苏省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宿迁举行，赛事设置健身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救生技能两。

是这份与众不同的慵懒与倔强，让它成为了湖岸线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人们为它驻足，在它身旁拍照露营，仿佛能从它与大地和解的松弛、向天空生长的韧劲儿中，获得了一份对抗忙碌生活的治愈感。树下的斜坡草坪是孩子们的最爱，无论是攀爬宽阔的树干，还是顺坡而下来一场滑草，都能够收获纯粹的快乐。岸边的开阔草地是天赐的露营处，搭一顶帐篷，铺一方野餐垫，背靠城市天际线，面朝波光粼粼的湖面，当阳光漫洒，微风拂过，便可在此独享一片宁静与惬意。坐标地点，大龙湖东岸露营地，正对着彩云里北侧的富春路。你有多久没听到过风吹过山林的声响了呢？又有多久没有闻到带着草木清新的空气了呢？这个周末跟着徐州电台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吧。你会参加一场行进式实景演绎，一边走一边看，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你会站上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脚下是万丈林海，眼前是万里晴空。你会去玉皇宫听千年钟磬，去小调展览馆唱响熟悉的旋律，还会打卡网红北方小青麦、西野花田、晒秋长。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顿特色午宴，豪华大巴往返，人身保险，徐州广电主持人带队，天盟的云海在等你，雪索桥的风在等你，我们一起去有风的地方。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你这两天打算洗洗晒晒的话，也不是不行，只是给你一个建议或者提醒，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虽然近期总体呈现升温的态势，但是你真的不能确定哪一块云彩下面会有雨，这样的捉摸不定对于晾晒还是有点影响的。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13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8度到34度。15号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31度。眼睁睁看着每天的最高气温冲过了30度的关卡后，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看来防暑降温会成为接下来经常听到的关键词了。明天依旧是早晚偏凉、中午偏热的天气，建议穿短袖、T 恤、薄款衬衫这类清凉透气的衣服。早晚温差虽然有，但差距正在缩小。晴到多云的天气里，紫外线不算弱，尤其是中午前后，出门时建议涂好防晒霜或者戴个帽子、打伞，千万做好防晒措施。明天有风，提醒骑行电动车的小伙伴注意车速不要太快，安全第一。另外提醒明天打算清洗晾晒衣物被褥的朋友，要注意在户外晾晒时一定要固定好衣物，谨防被风吹跑。明天早晚较为凉爽，很适合户外散步、慢跑这一类轻运动。中午前后气温较高，容易中暑或体力透支，不建议在此时进行剧烈运动。明天一早一晚出门体感还不错，中午前后又热又晒，建议大家多补水，做好防暑降温，不要长时间待在太阳底下。除此之外，明天有风，很容易把花粉灰尘吹起来，容易过敏的朋友明天出门记得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回家后及时洗手洗脸，减少接触过敏源。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2度到36度。苏州阴，20度到31度。南京多云，21度到33度。上海多云，19度到29度。杭州多云，22度到32度。青岛晴，16度到20度。

22度，济南晴24度到35度。5月13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8度到34度。15号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31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健身打卡，你跑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连云港古称海州，历史上曾有多个名称，比如瀛洲、东海等等。1933年建港的时候，因其境内有连岛和云台山，所以呢就各取一字给它起个名字叫连云港。连云港位于江苏省的东北端，东临黄海，与韩国、日本是隔海相望，北与山东省的日照市接壤，西与山东省临沂市和江苏省的徐州市毗邻，南边呢则与江苏省的宿迁市、淮安市、盐城市相连。连云港是一座集历史文化、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现代发展于一体的城市，并且在节假日的时候，这里不像苏南城市那样的拥挤，它会有着极好的旅游体验感。当然，对于我们当中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去连云港已经可能不只是一次两次，去过很多次。那么今天节目中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和你以往可能去连云港打卡的线路不太一样的，比较适合连云港自驾的一个三日游的行程。第一天呢，可以去秦山岛二道街文化街区，第二天呢，去徐福故里、海州湾海洋乐园、桃花涧、刘志洲山体育公园，第三天可以去孔望山、花果山。我们就先来说说秦山岛。秦山岛位于连云港市赣榆区，它是一座无居民的岛屿，岛上的生态环境不是一般的好，而是极好，有自然景观如神鹿、将军石、棋子湾等等，也有奶奶庙、李斯碑、徐福井等一些人文景观。虽然说是自然与人文加剧的小众的岛屿，但是它真的很多江苏人都不知道这里。将军石位于东风悬崖下，是一处海石岩柱奇观。上世纪的80年代末，因为受到两股洋流共同的侵袭，使得大将军崩塌，如今只剩二将军巍然屹立。除了是地质奇观，这个地方还是七星鲈鱼洄游产卵地，适合海钓，当然这里也举办过这方面的一些钓鱼比赛。神鹿位于秦山岛西部的山脚下，它有一条卵石垒成的石路，全长约 4.6 公里。涨潮的时候呢，这条路是淹没在海水之中，落潮的时候这条路就清晰可见，为秦山三绝之冠，是十分罕见的海石奇观。当地懂的人呢都知道，这里退潮的时候就是景区赶海的绝佳之处。那想要到这里来赶海的朋友，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些海水潮汐知识，逢农历的初一十五前后会有大潮，赶海收获会更多一些。每天的退潮涨潮的时间又不一样，这个呢具体到地方你可以提前的查询一下。赶海的工具在景区都会有售卖的，当然这里就建议你可以自备一双胶鞋。不要问为什么，有很多的小石头啊，还有贝壳实在太多了，如果你光着脚或者是穿着拖鞋都是不可取的。特别要提醒一下，秦山岛距海岸大约是8公里，每天只有一班船往返，所以一定要记住往返的时间。岛上目前住宿的资源还是比较有限的，餐厅倒是有一家，建议你自己也可以带一点吃的，游玩一到两天都是比较适合的。 从秦山岛离开，晚上的落脚地你可以选在赣榆城内的一处仿古街区，叫做二道街文化街区。这里以及周边的商圈有吃有玩，而且可逛性是很强的。相传徐福是连云港赣榆人，而徐福呢是一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人物。如今的徐福故里就位于现在的赣榆区金山镇的徐福村，这是一座美丽安逸的小乡村。村子里有徐福祠，可以和这里看门的大爷聊一些和徐福相关的史料和传说，这可是非常有意思的。要特别提醒你的是，徐福故里它是属于开放式的村落，免门票参观。而徐福祠呢，日常开门的时间

0: 间大约是9点左右。为什么是又是大约又是左右呢？因为主要看这里看大门的这个大爷，看他几点钟来上班。不过这个村子已经是位于连云港的最北端了，不远处就是山东日照，因此呢建议各位可以自驾前往，从赣榆站自驾过来大约是24公里，这里停车是免费的。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苏的海洋旅游资源存在感并不是很强，不过连云港是个例外。所以呢，来连云港的话，最好去逛一下这个海洋乐园。海州湾海洋乐园是一处全市内的海洋乐园，在江苏算得上是一家很老牌的海洋馆了。验票进门后就是海底隧道，接着你可以看到各种有趣的海洋生物，同时还会有一些标本展厅等等。猎奇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海洋知识，非常适合带着孩子来打卡。海州湾海洋乐园每天上午下午呢都会有海狮表演，上午一般是10点和11点，节假日会略有改动。表演的氛围轻松有趣，看起来还挺有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海州湾海洋乐园还附带了一个萌宠乐园，这个是包含在它的门票里面的。从海洋乐园里出来就可以进去接着参观，里面有孔雀啊、羊驼等等动物。从海州湾乐园游玩结束，你可以开车从赣榆回到海州区。如果时间还早，你可以顺便去桃花涧和刘志洲山体育公园这两个地方。桃花涧这个景区真的是景如其名，山水俊秀，被誉为是苏北九寨沟。特别是每年四月桃花盛开，与山涧相映成趣，是当地人来徒步的好地方，也很适合来拍摄写真。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则是一个集自然风光和体育运动于一体的公园，它距离桃花涧大约只有2公里左右。这座公园最大的特色是打造了一条专业且生态的山地自行车赛道，不管是比较专业的骑行爱好者还是亲子家庭都很适合来这里游玩打卡。景区可以租双人自行车，一些骑行的车辆是可以租的。公园内还有湖可以划船，还有一处大草坪可以露营、放风筝等等各种休闲娱乐都可以进行，周边甚至还有一处房车营地，是周边游客休闲出游的绝佳之选。看看时间，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那么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盟旅游区。

0: 览岐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唱响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给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留下一句话。哎，你看，就是现在我们就是现在啊，我们今天谈的是过去和将来。哎，你给过去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留下各留下一句话。那我肯定是先对过去的自己表示肯定，这个孩贼不闹。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坚持不妥协啊，一步步走到现在，确实挺辛苦的。然后呢，我需要对未来自己多一点期盼啊，挺棒的，啊、这大姐贼不闹，向前看啊，就是前后的钱啊，没了。那我觉得这是简明扼要。我对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说实话，我相对来说，就这种要求的并不是特别高啊，我就觉得现在就挺好。就是工作呢有一点的压力啊，是在我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的，有一点忙也是在我觉得啊兴趣范围之内的。身边的这个同事呢，哎，都不错。我身边的这个很多同事和很多同事还成为了这个友友，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得。那不能成为友友的，我觉得也都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都蛮好。另外呢，就包括说我的客户啊，我的这个对接的单位啊，也基本上不会人为的去给你造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我觉得所以这些比较惬意，家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我需要费心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真的还挺惬意的啊，所以我就觉得给自己更多的认可和鼓励吧啊，这是我愿意给自己的。就是我不会说一些什么彩票中奖号码之类的这种老梗啊，大家也不要说这些评论，没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不是穿越时空的话题，就是很真诚的给自己留下一些寄语的时刻，那我留下的肯定是满满的正能量了啊。而且我觉得，我肯定是喜欢别人夸夸的。你要否定我，打死你！就是我需要夸夸团，每天一睁眼围绕着我开启彩虹屁。哎呦，大姐长得真不错啊！这能鼓励我从起床气里面支棱起来，去迎接新的一天。这你也很好啊，你会更好的。这就是我对过去和未来的一个注视了。别太难为自己，别太苛责自己。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啊，就是给自己说一说。给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留下一句话，各留下一句话，来，让我看看你们要说啥。

天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说其实只是给我看，并不是给我说的，而是要给过去的你自己和未来的你自己各留下一句话。我展开一下啊，别太难为自己，其实就是跟大家有时候会给自己定一个遥远的目标是一样的。你或许会觉得啊有奔头了，但这种拉磨前竖一根小胡萝卜的这个感觉啊，会让你精神极度疲惫啊，你会奔着远大理想前进啊，但是你可能一路行程都没有补给和正向的反馈，这个时候人是很容易泄气的啊，也会错过沿途的风景。那不如谈到未来，我们就说说未来三天，而不是说未来三年或者三十年，就这个度量衡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的，时间怎么畅游，社会怎么发展啊，都是一个未知数。那咱们也没有什么预判，对不对？那建议你给自己一个一些小小的目标，达到小目标你就奖励自己一下，对不对？更容易坚持。再说不苛责自己，很多时候人总是在吃后悔药啊，会觉得当时啊我那样做了会怎样怎样啊，不要去美化你没有走过的路啊，你走了你也不一定能走通，是不是？也不要去埋怨曾经的自己，你已经是你基于当下的认知判断所做出的最优解了啊。有人说我因为懒惰如何如何，你现在知道了你就别懒了。那如果你克服不了，你连现在知道都克服不了，那你更不要说啊好像我以前我如果要怎样怎样，你现在都没做到呢，你干嘛后悔以前呀，是不是？所以向前看别回头。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就是你跟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各留下一句话，我想知道你会说啥。

0: 瀑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0: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江西第一大城啊，不舍得分享的美食高地赣州，了解一下子。江西赣州可能是江西美食最最最丰富的地方了，重要的最真的是需要说不止三遍，这句话我是很有底气的。首先，赣州呢是江西人口啊面积第一大城，占据了四分之一个江西。怎么这个大小怎么给大家比划一下呢？就是它比海南岛还要大一圈啊，你看有多大吧。再看地图的话，赣州真是做到了一脚踏四省，和江西、广东、福建、湖南都是有亲戚的啊，可以说去一次赣州约等于走了四个省。我一说到赣州，很多人下边就接着就是脐橙，是吧？哎，这个赣州呢，其实它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的，拥有着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客家围屋，这里生活着很多客家人，还能吃到流传久远的客家菜式，甚至有一股岭南味儿。很多广东人来赣州旅游的。有人就问说客家人到底是哪儿的人呢？是这样，就是以前因为种种原因啊，更多的时候可能还是因为打仗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原因，有一群人，他们像族群一样在迁徙，迁徙到了一定的地方，他们觉得安全了。这个山水也是很美的，我愿意在这儿驻扎了，而且是我们这一群人全部都留下来的，整体留下来的。那我们在这儿呢，但其实我们还念着自己家乡的根，我还并不想成为就是以后祖祖辈辈都成为这儿的人。我不是说这儿不好，而是我依然念着家乡的根，所以呢他们把自己称为客家人，就我们围住在一起，客家围屋嘛，就是我们这一个族的，或者是我们一起迁徙过来的这些人群全部都在这个地方住。然后呢我们可能分成不同的这个响的族群啊，但是都是在一起住的啊，我们把自己称为客家人，意思是我们只是在这儿借住，但是我们的根还是以前我们祖上所在的那个地方，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吧？啊，所以客家人并不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而是很可能是从很多地方转移到这儿的。好，我们这等于是多插了一句啊，我们来说赣州山水真的很独特，环山又拥江，数不清的山河珍馐都是赣州人饭桌上的家常菜。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三杯鸡，你是不是觉得怎么都要到闽南了？其实不是，他的老家竟然在赣州宁都江西菜，而且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只用本地三黄鸡加上三样调料，一杯米酒，一杯酱油，一杯山茶油，砂锅不加水，文火焖20分钟，上桌时酱红油亮，筷子一夹就骨肉分离，香极了，也延续了江西人爱嗦粉的基因。赣州人早上起来就要嗦一碗嗦粉，嗦粉是一个名词，当地一种红薯制成的粉名为嗦粉，也叫薯粉，手工粉很有弹性，同时也能一咬就断，不费牙口，味道鲜美舒适又爽口，所以吃的时候忍不住就大口嗦，嗦得越响就越好吃。说实话，赣州这个地方太复杂了，18个县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三杯鸡、大鱼烫皮、瑞金牛肉汤、宁都肉丸、信丰萝卜饺、新国米粉鱼、安远三鲜粉，吃不吃辣都能在这里撑到扶墙走，一圈吃下来让人直呼太好吃了。去赣州的交通可太方便了，广深高铁最快1小时40分，南昌1.5小时，杭州4小时，也有机场直飞航线很多的，也建议大家搭配上热门的景德镇或者婺源一起来一趟江西游，真正感受一下无辣不欢的赣菜宇宙。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把电话号码记一下，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的眼睛健康特别拿出了1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一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大雾啊，手机报纸看不清的啊，严重的时候白天迎风流泪也夜里面这个眼睛干涩胀痛的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这个电话，每个人呢都会得到78元的蒸汽眼贴。当然如果你是前100位打进电话且购买产品的，额外还会有一台收音机要送给你，还有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啊。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都可以去试一试，它贴到眼皮上会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猛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眼睛明亮水润了很多，很舒服。再来说一下电话号码，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星期天可以跟着我们电台主播橙子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天盟景区呢是整个沂蒙山脉当中的其中一个很有名的景区。整个沂蒙山脉呢，它不像是我们这儿单独的一个山啊，它绵延的这个公里数还是很长的。那其中呢就分了几个景区，而天盟旅游景区呢是我们去过之后始终是觉得它的综合性价比啊，或者是你的收获感是最强的一个。所以我们这次呢给大家这个推荐的，包括说我们要带队去的是沂蒙山天盟景区。它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 98%， 是真正的天然氧吧。沂蒙山小调你都听过吧，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好了，不能再唱了，就只能唱到这儿了啊！就是沂蒙山小调，它呢就是诞生在这一片望海楼脚下的土地之上。可能以前大家还看过电影啊，和这个相关的，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90后，包括说00后来说，可能对于这个沂蒙山小调背后发生的一些故事，相对来说了解的并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一次的行程更不仅是适合说一些中老年人跟着团队去找一些共鸣感，更适合一些年轻人一起去，因为不需要你请假也不需要你额外再费劲开车，只需要你早起一会儿我们会跟着大巴车，就是我们坐大巴车一块儿去。这个行程当中呢包含了大巴车的费用啊，就是费用当中包含了这个往返大巴车的费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到了那个你的交通的安全险的费用，旅游安全险的费用，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索道的费用，索道费用100，上下往返140，然后还有什么中午午饭的话，我们不是在山脚下随便吃吃，我们特别帮大家选了很有特色的，在山里面吃饭啊，在山顶去吃饭，这个一共的费用是239块钱，可能是可以便宜5块钱吧，234。一整天，我告诉大家的这个价格是你不需要额外再花任何钱的这个费用，明白了吗？就是等于是包含了你一天的所有的交通，必须的交通，还有一个午饭，就是一餐主餐的费用，对，就是所有的这些包含了。我们没有任何购物点啊，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行程没有任何购物点啊。你说你要买什么，那你自己溜达到哪儿了啊？你乐买，我们也不劝阻你，好不好？只是告诉大家理性消费，但是我们没。

我一点都不想累，我不想弄一身汗。另外一个我怕腿酸啊，我就是去玩的，我去享受的。好，那我告诉大家，你不需要爬山，你也不需要刷腿下山，这个索道里面都有了，明白了吧？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到那之后，对于我唯一的挑战就是这个悬索桥，它好像是。就是玻璃底儿吧，还是怎么着？反正有那么一段。妈呀，我可以挑战一下我自己啊！我的同事们也想去，然后他们告诉我，可以两边搀扶着我，然后闭上眼跟他们走就行。然后呢，我还可以去玉皇宫听千年的钟磬，去小调展览馆啊，唱响那个熟悉的旋律啊，到时候咱跟人家 K 歌去，是不是啊？还有什么西野花田，网红打卡地叫北方小清迈，哎，你反正就是啊点很多啊，到时候咱们一起拍照啊，唱歌呀，玩什么的都可以。对，就是尤其是你们要是喜欢音乐爱唱歌的，那不去吗？光我一个人和人玩吗？我再来说一下，我不是带队的啊，这一趟行程我不带队，我和小蔡都不带队。我去的话纯属自己去玩，我真的是感觉到就挺好玩的。啊，我想要自己去啊，在我和你们收音机前的你们是一样的，我花钱去的啊，咱们都是消费者，明白了不？啊，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就是可以拨打一下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啊，每个人234，对，这是优惠过的价格，大人孩子都一样啊。有人说了，那有没有什么优惠？没有，这已经是优惠过的了。一价全含了。如果说有人说那孩子多小的得算费用，你只要不需要那个大人抱着，全程抱着的啊，这正常的就是这是一样的费用，明白了吗？另外就是我们建议年纪太大的你别报。有人说我爸妈爱唱歌，他们都80多了我给报名，别。啊，你就是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是陪着的话，那我就不说了，对不对？你们有这个年轻人陪着，那我不说啥。如果只是给老年人这么报名的话，我是建议就是最好啊，还是70岁以下，就体能方面啊什么的，就是能够支撑这么一天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愉悦的，明白了不？啊，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你们一定要有年轻人陪，一定要有，明白了？再来说一下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现在就可以拨打啊。我们这套行程是有人数限制的，我们顶多是一辆大巴，这个我们不可能要多出去任何的这个座位的，全程顶多50人，因为我们有一位领队，还有一位导游，还有一位司机，这样三个座就占满了，53座大巴你算吧，对不对？现在早就没有50个座位了，我都报名了，我都花过钱了，友友啊啊！包括说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也都花了钱报名了，所以就是这个还有几个名额我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十几二十个还是有的啊！各位小伙伴们可以抓紧时间来报下名了，18151880125。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先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有小伙伴刚才问我电话号码是多少，是想咨询报名去那个这个星期天啊，再来说一下几个要素啊，这个星期天去。

的是沂蒙山天蒙景区，每个人的话是239，然后报名电话是181-5188-0125，181-5188-0125。有小伙伴问早上几点出发，早上应该是6点钟吧，我6点或6点多一点，因为我们大巴车吧，一天往返，去的话大概行程单程可能要2个小时不，因为我们要开到沂蒙山呀，就不需要大家自己再开车了，具体的集合地点我还不太清楚，等这个我估计得等到我们报名差不多的时候再来通知大家啊，你可以先报名咨询啊，就是你报完名之后，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拉群，然后群里面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啊，我们可能在节目里边就不一一的做赘述了啊，我们只说这个行程能玩什么啊，然后一些关键的要点我们只说这个行不行。再来说一下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好的，那接下来的我们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给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留了什么话啊？IUK 说的，只在乎自己的感受，不介入他人的因过去，什么意思？不要内耗，爱自己最重要。不要介入他人的因，你是不是打错字了？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就是他人的你可以不用放在这么靠前。不要内耗，爱自己最重要，是这个意思吧？福禄运来，喜气洋洋说的，你要活得像自己啊，不是像年纪啊。他说今天看到了一句话，送给自己。啊，就是我们可能，对别人或者是对自己会有一个心理上的暗示，啊，45了该怎样了？啊，30了该怎样了？25、26了该怎样了？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年龄上的下意识的心理上的一个认定，对吧？但是以往我们小的时候看到。30-40岁的人，就是我小的时候看到30-40岁的人，我就觉得啊，他们就是中年人啊，就是还蛮老了。就我小时候嘛，啊，就像现在的这个，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采访10后如何看00后，10后说他们有些古板，这玩意儿我真是没法评论了啊，说他们有的人什么。比较古老啊，都用这个词儿了啊，说有的人还比较时尚，如何如何，这是10后来评00后的，我真是无语了。之前看00后的是如何评价90后的，有一句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吧，但是他说了一句，他们是上个世纪的人，这个就让我觉得，感觉自己像木乃伊，这还是。00后评价就是10后和00后去评价90后呢，我的天哪，像我们80后要如何呢？所以呢你看，就是我大概能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看什么年纪的人，我们认为说他们可能年纪大了或者怎样，但是当自己可能身处在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甚至是50-60岁的时候，都不会觉得啊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到中年啊，或者60岁以后就觉得人到老年了，没有啊。就包括我父母70多岁的，他们依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这个古早意义上的老人，还是觉得自己只是刚步入老年而已，这是一个这个心态的问题啊。所以这位友友说的就是要活得像自己啊，不要像年纪啊，这个我大概能明白你的意思。会不会有一天，就是今天说的，不是每一种人都活的都要活得很正确，最重要的是适当和世界妥协啊，最后用自己想过的方式养活自己。凌乱了又说，过去的自己已经很棒了，未来的自己要好好爱自己哦。你看，跟很多人现在会把我本我这个事情啊，给它放到优先位置，慢慢的会关注我自己，挺好的。为什么背书这么痛苦说的，别否定过去的自己。

未来的你继续加油，未来一定比当下更好。D&D 说的，不介入别人的因果，就容易活得快乐。好吧，说着聊着也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真的是，我是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这种现象，就是大家当需要跟自己说话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告诫自己啊，你要关注你自己，不用太在意别人，让自己找到更多的这个快乐和自我的认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积极正向的要求，或者给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自己未来的自己这么一句很好的话啊。愿大家都活得更快乐啊，这个哪怕是压力也能让你觉得它能成为动力。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

0: 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五月十七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0: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0: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拟定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界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

0: 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0: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中产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食巷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食巷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 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3: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4: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5: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6: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7: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8: 大概在20号左右，结果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7: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20: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9: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20: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9: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3: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1: 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2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

0: 常见，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呢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0: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现在一些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 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7: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

0: 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8: 是的，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升高，此时呢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呢就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个很可能呢是心火旺在作怪。
7: 没错，传统养生啊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容易耗伤心气，导致了刚才提到的各种不适。所以啊，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8: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好像有点奇怪啊，因为进入到夏季之后越来越热嘛，感觉很容易上火，那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个是因为初夏的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身体的表面的，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呢是性味辛温。如果说我们在早上喝一杯姜枣茶，或者做菜的时候呢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7: 传统养生理念里面啊讲究叫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
8: 另外在夏天呢可以吃一些酸味食物，能够收敛止汗生津解渴，特别经典的酸梅汤就很 好，可以选用乌梅、山楂、甘草、陈皮还有冰糖，煮上一锅之后呢，放凉了喝，酸甜解暑，能够把这种丢失的津液再拽回来。
7: 当然啊，也有一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比如说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里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的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
8: 咱们说了这么多呢，我估计大家每天呢都是按照我们说的做的话，确实是有点费时又费力了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请出今天的主角，专门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7: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会觉得夏季吃了上火，那就太小瞧我们古代前辈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呢暑热让人可以贪凉喜冷，冰淇淋、冰西瓜、冰冷饮虽然能够解一时之快，却最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如果再一味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很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能兼顾清热解暑和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中，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8: 没错，夏季养心啊，绝非简单的补心或者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呢，要用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啊，去清降心火，凉血解毒，那使内热呢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就如同说在夏天呢，为我们的身体启动了一台空调，从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平抑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7: 那么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8: 第三步呢，用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啊，构建呢夏季养心不可或缺的安神与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那心脏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
7: 最后呢，再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8: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哈、啊，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心脏啊去保驾护航，也是为呢秋冬的健康呢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其实咱们听友更加关心的就是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7: 当然有了，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打进电话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69-6868，400-969-6868。
8: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非常的讲究，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关键呢，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的原料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够制成。市场售价呢是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了。但是这一次呢，和厂家协商之后决定哈、啊，直接在夏季养心节的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的。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快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7: 你看啊，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啊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来气儿。今天啊听到这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啊，这一个周期要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8: 这位阿姨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说在夏天特别容易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 难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偏旺所导致哈。养心膏当中的这个酸枣仁呢，是能够养心阴、益肝血、安心神。胸口呢，就像是压了一块湿毛巾，很明显就是湿气黏滞啊，湿浊上扰于心。养心膏当中的茯苓能够健脾利湿，将身体当中的湿浊呢从小便引走。建议用上养心膏两个月，大概就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可以了。
7: 是的，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每瓶只收取30。

0: 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您。
2: 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糕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1: 是吗？
2: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胡老啊，说真的呢，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了我就睡不着觉。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都在105。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麻将啊我全都戒了。天天吃药。那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走不稳，就怕给摔了。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啊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那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糕。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这见效还是挺快的。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那特别的范围。
2: 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太好了。
2: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啊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糕。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 但是两个多月。

0: 这个时间了吧。
1: 啊。
0: 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
1: 嗯、
0: 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
0: 哎呀，
1: 很正常了啊。
0: 哎、
1: 嗯，
0: 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那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啊，恶心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蝴蝶老膏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
1: 嗯、
0: 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嗯、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啊。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啊、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啊、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嗯
0: 嗯，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
1: 嗯
0: 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呐、啊、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椒老膏，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嗯，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你，
1: 哎、
0: 谢谢，谢谢你。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
3: 哎呀，胡老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3: 胡老，我呀就想跟您说一下，我是秦皇岛人。
1: 哦，秦皇岛的朋友。
3: 秦皇岛的朋友。说胡家老膏讲座有一段时间了，完了我家的爱人他说的呀，胡家老膏不错呀，感觉有咱们谁要不舒服了，有个病有个灾了，咱们不用上医院了，咱们直接咱就买胡家老膏就行了，他总这么说。完了我呀，我爸他跟我在一块过，他今年90了。
1: 哦，老人
3: 啊，90了，他这个病也挺多的。我先跟您说说他这身上有几种病啊。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他就从眼睛开始说吧。
1: 啊，
3: 他眼睛吧，有一只青光眼，就2000年做手术了。
1: 哦。
3: 后来就这个大前年吧，他这个眼睛就看不着了，看不着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就失明了，就剩一只好眼睛了。这眼好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就做的白内障手术。完了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他眼睛不但肿红，哎呀还流眼泪，眼睛就是总是不舒服。医院呢给那个做处理呗，消炎啥的，用药啥的，完慢慢的他就好了。好了，就是这时间一长，这手做完那白内障手术，他可能也有并发症。

0: 眼睛不怎么肿红，他一直一红啊，我就没不买，我是怕他眼那个眼底在出血。
1: 那可不是啊，嗯。
0: 完我那什么，我说得了，咱们呢也别上医院了，咱干脆买胡家老膏吧，就喝上胡家老膏了。
1: 哦。
0: 喝上一段时间，我看他眼睛就不那红了。
1: 啊。
0: 你还真挺好，这眼睛事儿这个可解决了。
1: 啊啊啊！
0: 这眼睛也是大事儿啊，你这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啊。
0: 完了还说第二个病吧，他有肺气肿。
1: 哦。
0: 那个。这气管炎、肺气肿，再加上咳嗽不断，粘痰吧还特别多，他喘气儿吧，他总的呼哧呼哧，就跟大风侠似的。经过那个胡家老膏，他到现在用有半年了，整半年了。哎，他不那么呼噜呼噜呼噜的了，好像那气儿喘的匀了。
1: 嗯。
0: 那个每回他不爱吃饭呢，这回也爱吃饭了。
1: 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变化多大，还爱吃饭了。那喘气还匀了，眼睛还不红了，你说我这高兴？
1: 嗯嗯嗯，
0: 这北上医院还管事，上医院回来到家还不行啊。完了，我再说第三个病，他这个就是前列腺已经就说是增生肥大，反正整个就是尿道吧也是不好吧，撒尿特白天频，完晚上都六七泡啊，都睡不好觉。完了，我听您说
1: 是吧？
0: 这个胡家老膏吧，早起喝一遍，下午4:30喝一遍，完听到刚睡觉9:00喝一遍，我就一直坚持给他这么用，有快俩月了吧，眼这回尿一宿黑就一泡，有时还一宿黑没有。
1: 你看看。好的多快呀、是吧？
0: 你说好这快的，这胡家老高，你说要逮到听这一次节目了、要不别的台我们也买药，可是吃了不见效。
1: 嗯嗯。
0: 你这吃了他这么立竿见影呢？你吃了他就好病呢？
1: 哼、
0: 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要一宿黑他睡不好觉，我陪着他我也睡不好。
1: 那可不是吧？
0: 再者说咋的？他中旬他住的院，刚出院到家有一个礼拜，完他。出院以后一个礼拜他就不会走了，
1: 嗯，
0: 我说这可咋整啊？我就给呀，就是那个胡家老高那个小老师们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活动吗？他说没有，他说没有，你也为了老人，这胡家老高喝着见效，你也别等着那个有活动时候，那什么吧，你也先给买下。完我就听小老师的了，我就买下了。你说买了喝一个礼拜，他就会站着了，也会走了呢。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就这么快呢？
1: 嗯嗯嗯。
0: 这胡家老高真是不白花钱的，他真治病啊，给我乐坏了。我这胡，我咋早就想着跟那胡老通电话，我也好好唠唠这个，这是大喜事啊。
1: 嗯。
0: 让胡老也替我们高兴高兴。
1: 那可不是。
0: 那什么，谢谢胡老啊，你说给我们全家都带来幸福了，这老人又健康，我这一家都简直这日子过得都安宁啊。
1: 就是，这是您全家的福分了、为什么这么好？这是胡家老膏的效果。那么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所以身体各个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是不是、
0: 真是、也快谢谢胡老啊！你说您真大师在电台给我们讲座，你说您要不说我们上哪儿知道这好药去？
1: 哈哈哈，是的，这是大家的福分。主要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功能啊，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的。
1: 太好了。
0: 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啊，您讲。
0: 他要就吃饭，那就往上有远山水不说，他就打饱嗝。这回吃胡家老膏，他不那样种情况了，吃饭可顺当去了，再也不打饱嗝了，呆呆往上反胃反酸，他不了。完解大手腕，就一天一遍那种，这还忘说了。
1: 你看看，
0: 解大便也特别好呢。
1: 你看看，他的消化功能啊，肝肾的功能。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都发挥好的作用了，太好了啊！
0: 太好，这整个这从脑瓜到脚底下，这病全通了，这身上。
1: 这是这位老。

0: 朋友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真是福分。得亏胡老您讲座了，您要不讲座，我们也不知道这好事儿啊。
0: 哎，
1: 胡老，您多注意身体啊。
0: 哎，好，谢谢您。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
1: 谢谢胡老，哈哈，
0: 好，就这样，再见，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啊，你好。
0: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省的，我是公主岭去，我姓曹啊。
0: 啊，好，欢迎你。
3: 今年我都72了，今天打电话就是来谢谢你的。
0: 好，非常感谢您呐 啊，只要您。病好起来，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哎呀，胡老啊，我这用着胡家老膏，我现在效果太好了，现在啊。
0: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哎呀，我一共啊，你说我就两个比较严重的病，一个是这个腰托。
0: 哦。
3: 一个是、啊、这个风湿啊。
0: 嗯。
3: 先说说我这腰托吧。
0: 哎，
3: 当时啊，那时候疼的我呀，我就到长春大医院排片子。结果这一排吧，他就说这拖到四点了，可邪乎了。
0: 嗯嗯嗯。
3: 哎呀，而且我这病啊，一犯起来也疼的我就直不起腰来。
0: 嗯嗯嗯。
3: 你说我家是农村的，你说烧火做饭啥的都不行了，连弯腰我这腰都疼的不行啊，受不了啊。
0: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病情。
3: 是呀、我平时走道从我家到门口。但是远一点的道就是跟前行，远一点道吧，哎我就猫腰啊，就不敢直腰啊，这两条腿又沉又疼的，走道就扶着墙啊，走几步我就得歇个3-5分钟。
0: 嗯，多厉害呀，是吧？
3: 是的，你说这个毛病就够呛吧，还有一个是风湿的。
0: 啊啊啊，
3: 这个风湿啊，这大腿根儿哎膀子都疼啊，而且这膀子大骨头节我还有点肿呢。
0: 嗯嗯嗯，
3: 总觉得这身上就没有力气，再加上嘛还有这腰托，哎呀，这俩病啊，要是一起犯了，我就更完了，只能躺着抗生。
0: 哎，可以说症状上是疼上加疼，很痛苦啊。
3: 胡老师，你说这，我一寻思胡家老高，刚开始我寻咋的？我你听我吃那么多药，花那么多钱都不好使，我一直吧也没敢打电话，我寻思咋的？哎，你这讲座听了一个多月，讲的真太好了，我就听进去了，挺有道理的。
0: 嗯
3: 嗯嗯嗯嗯。再加上吧，就是哎呀，对我这个证儿似的，就特别，我也挺好奇的。我后来我就打电话，我就咨询几回。
0: 哦。
3: 哎，后来吧，我就下决心，我去买吧。
0: 嗯。
3: 就是我也没想到吧，刚用十多天的时候，哎，就见效果了。
0: 嗯。
3: 我就觉得身上。有点力气了，走到腿呀、哎，早以前就清楚了。
0: 哎，
3: 尤其吧，这腿以前不都凉吗？哎，现在就这腿，哎，用了这天这腿就热乎了，这好了不少。
0: 血脉周流了，活跃起来了，是吧？
3: 是，你说原来这病吧，10天8天我就犯一回，犯的可勤了。但这个吃这胡家老膏吧，哎，这一个月我这腰，哎，就犯了一回病，而且吧，疼的它就岔子了。
0: 嗯嗯，
3: 别先那个病吧，就是逐渐就是，哎，这脚的疼也减轻不少。
0: 啊啊！
3: 哎呀，还有我这风湿啊，一犯病啊，这手脚都痒啊，刺挠，身上也痒啊。
0: 啊！
3: 我一看这关节又红又肿的。
0: 嗯。
3: 你说这风湿，我也不敢出门啊，又怕风又怕凉的。发病的时候，哎，我就不敢那穿衣服啊，不敢穿那个什么，就是单衣服，就穿厚衣服，洗衣服也不敢，碰点凉水更不行。哎呀，但是这胡家老膏我吃到了1个多月吧，
0: 啊，
3: 手的关节，哎，就好了不少，哎，肿就消了，不像原先那么痒啊、疼啊，这痒疼啊，逐渐就没有。

0: 了，我可高兴了。
1: 嗯嗯。
0: 完，我一直我就跟老伴说，这回我选的药可是选对了，选好药了。
1: 没错啊，
0: 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我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哎，我就照以前的就更好了。
1: 嗯、
0: 哎，我这洗小件衣服啥也不用热水了，温水就行了。哎，直接有时候凉水冲都行。哎、这手啊，感觉吧也不刺挠了。哎呀，整的我心里吧也不闹心了，也心里也舒服了、
1: 嗯。
0: 哎呀，但是我就是还忘不了原先的风湿的毛病，有时候一寻那时候真难受，我咋受了呢？
1: 嗯嗯嗯。
0: 而且吧，我这腰托吧变化也挺大的。当时啊，大夫说你这腰托第四节，哎，有一节就多一岁了，就是一个好像就不太好的，说实话。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寻思这你说能好了吗？哎。完，我就是你看吃胡家老膏以后，哎，就见好了，越来越好了，这腰能直起来了，不疼了，给我乐的，真的乐坏了都。
1: 嗯，这个转变是太大了、
0: 嗯、
1: 啊，这是您有病有史以来没有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嗯，完我心思啊，用的这么好，赶紧上医院拍个片子啥的。完，大夫说的。看我这片子，说你这基本恢复挺好。
1: 嗯。
0: 后来呀，哎，又给我做了正骨，还那什么，哎，让我坚持吃胡家老膏。
1: 嗯嗯嗯。
0: 现在我现在这胡家老膏啊，五个多月了。哎，前几天我就上医院去查了，
1: 啊、
0: 大夫说的。
1: 嗯。
0: 哎呀，这腰椎好了，正常的。这病好了，就浑身可舒服了。你说这农村活也多，烧火做饭根本就哎不在话下了，干活啊、
1: 嗯、
0: 也可发愣了。
1: 啊。
0: 哎呀，
1: 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嗯，转变太大了。
1: 嗯，
0: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腰托啊，你看、
1: 啊、
0: 我算起了二十多年了，风湿也有四十多年了、
1: 啊。
0: 你说这两个折我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你这么短时间，你说胡家老高给我治好了，当时吧，别提多高兴了，这给我乐的、
1: 嗯、
0: 太好了，胡老，我真得谢谢你。嗯嗯，
1: 您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确实啊。嗯
1: 嗯，那么这次胡家老膏所以这么好的效果，对您风湿骨病，对您的这个腰椎的毛病，为什么呢？就是肾主骨而生髓，所以一句话咱总结起来、
0: 哦、
1: 胡家老膏是主骨生髓，驱风散寒，而且咱们年岁大了、
0: 嗯
1: 啊，我们这些方面都能通过胡家老膏的这个作用来解决了，是没问题了啊，这是肯定的、
0: 嗯。对，
1: 所以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您坚持用胡家老膏吧，有问题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的，好吧？嗯
0: 嗯，好的。
1: 好，咱先谈到这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吧。哎、啊，好，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

0: 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发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4: 我是总泽，起统领作用。
5: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6: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7: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8: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9: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0: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1: 我叫负责，
12: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3: 为什么？
6: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2: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4: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1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6: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 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3: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呢在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聚了。这几天呢给大伙儿免费试用鹿心粉。我有两层意思啊。第一，我想让你感受感受这个药，让你呢体会体会，就是咱们世间呢是有好药的。这鹿心粉呢不同于你以往吃的那些个西药或者是中药，这是鹿心和鹿心血组合的药，这是动物药，是带血的药。这一剂血等于4种药，等同于强心药、护脑药、补血活血药

了护脑针，打了活血溶栓针，打了壮骨针。而且呀、啊，这鹿血和鹿心血的结合，效果来得特别快，见效也快，有劲儿，药力还持久。所以就这药啊，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就让大家伙先用上。目的是啥呀？就是想让你用一用，感受感受啊，看看这药在治疗你心脏病方面，治疗你脑血管病，治疗你风湿骨病方面行还是不行。反正啊，喝过的人都说好，见效快，五分钟就来感觉了，喝完当天晚上心脏也舒服了，脑袋也舒服了，骨头关节呢也舒服了。很多患者喝完第二天第三天血压就下来了，血糖呢也下来了，说有意外的收获。说这鹿心粉呢也没说降血压降血糖，怎么血压血糖就跟着下来了呢？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啊。第一，你心脑血管通了，你有新鲜血液进来了，所以你血管里边的血液在你血管里它就循环开了。哎，这一循环开，你那血压呀不就下来了吗？那么血糖下来了又怎么回事啊？因为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含有蛋白质，含有葡萄糖，含有钙、磷、钠、钾。那我们血糖高，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的含量高吗？正常啊，咱们这个空腹是六个内的，你八个九个，甚至有的人空腹都十一二个、十二三个，那你不就高了吗？现在鹿心粉这药进来了，因为啊，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所以就等于说你有新鲜的血液了。血液呀，也是要进行一个心脑交替的，所以新鲜的血液进来了，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含量自然而然它就降下来了。能明白这个道理不？说这个东西像什么呢？举个例子啊，就像你有一杯糖水糖浆吧啊，黏黏糊糊的，我呢不断的往里头给你加水，那你想一想，那糖浆是不是越来越被稀释了，对吧？那糖呢是不是就越来越淡了？它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因为咱们往身体里注入新鲜血液了，那血糖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它就稳定了。但你说鹿心粉直接降血糖，我告诉你那不可能。鹿心粉呢只能防治并发症。在针对于糖尿病并发症这一块，防治效果显著，所以它可以预防糖尿病并发症，可以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可以改善糖尿病并发症，明白了吧？那么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究竟能干啥？第一，血能明目，中医讲了，目得血而能视，对吧？眼睛有血了，它才能看见，对不对？那你说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能不能预防，能不能治疗咱们糖尿病眼病的问题啊？那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太能了。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护

药。本身糖尿病人就容易心梗，容易脑梗。什么叫脑梗啊？全名叫啥呀？全名叫缺血性脑中风。哎，你听听这名，缺血性的脑病。不缺血怎么能得脑病啊？本身糖尿病人血液流动就慢，所以夏天也好，冬天也好，他就容易得脑中风啊，然后他就容易心梗。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能不能？那肯定能啊。你包括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啥呀？不就坏死吗？西医叫微循环堵塞，堵住了啊，给塞住了，血液无法供应了，对吧？你下肢得不到血液的供应了。那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像鹿心血本身它就是血嘛，血它就是最好的活血药，所以是不是能加速血液流动啊？毕竟血能到达你的下肢，对吧？所以这是鹿心粉改善我们糖尿病患者的地方，能够防治并发症。而且你别看这个鹿心粉咱们只有六天的量，但是我告诉你，喝就比不喝强，知道吗？首先咱得说鹿心粉我找你要钱了吗？要你一分钱没有吧？是不是没要钱呢？大伙是不是都是免费报名免费喝的呀？不收一分钱。可能有的人说了，那让我们试用，下一步试用好了是不是就该让我们买了？我认为这话呀，首先说的就有问题。问题在哪儿？你正常来讲，你上医院买药，你上医院看病，你告诉我你花钱不？你上药房买药，那药房是让你试用还是怎么的呢？都没有吧。包括哪个医院说我把病治好了你再给我钱的，有吗？没有。是不是都是先花钱？你在医院看病，你欠医院一天的钱也不行。按理说那么大个医院，还是救死扶伤的地方，用老百姓话来讲，多大个买卖呀？一天天的，你看那人那个车，怎么还差这点钱呢？对吧？就我一个人，我就欠你一天的医药费，你咋就不给我看病了呢？咋就不给我打针了？咋就不给我做手术了？那时候你跪下都没用，对吧？那反过来咱再看，哪个医院说你先用药不用掏钱，先让你试试，等这药有效果了你再掏钱，有过吗？从来没有过，对吧？但是我老冯头敢于给你去试，敢于拿鹿心粉给你试，说明什么？第一，说明这药真。还是那话，没那个金刚钻不敢揽这瓷器活，说明这药效果老好了，才敢于说出这样的话，才敢于做出这样的事儿，对吧？才敢于啊去寻找上万名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是不是？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大病重病的。一般谁敢说这话？一般谁敢拍胸脯子说我让你几分钟一天就见效？有敢说的吗？没有。但是我敢说，为啥？那是我胆大吗？你得真有效果才行。好几万人用药，用这个鹿心粉没效果你怎么交代？所以我还是那个话，真金呢不怕火炼啊。那更主要的，借助这药，我想让
全天下的病友都能够试试这鹿心粉。因为我知道啊，就再好的药再有效果，咱们也有一些病友啊吃不上。因为什么？没钱，对吧？你看我总说这话，有钱没钱咱们呢都得活着。你说咱们来世上一回，人家能吃得起，那咱们差啥呀？你没条件，我老冯头帮你啊，对不对？以前讲话了，没条件就创造条件，是不是？那我不就是给你创造条件的吗？我通过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我让你喝上，这是不是给你创造条件了？最起码有一天，你说我这辈子行，怎么的呢？我也吃过鹿心了，我也喝过鹿心血了。以前那都是皇上吃的，皇上用的，我也用上了。我这辈子行，当年皇上喝，我现在不也喝上了吗？行不行？对吧？没白来世上一回。当我们老去的时候，回忆起某一天，咱们吃了一把鹿心，喝了一把鹿心血，这一辈子是不是没白活？是不是没白来一趟啊？我说的对吧？咱们喝这六天，最起码比不喝强，最起码喝一喝，心脏、脑袋它舒服，最起码喝一喝，骨头关节它就好，最起码喝一喝，整个身子骨它就硬实。可以说啊，这一剂药它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所以你喝的这药相当于你打了强心针，打了护脑针，打了活血溶栓针，打了壮骨针。而且啊，这个鹿心粉见效特别快，有劲儿啊，药力还持久，对咱们自身老慢病啊有帮助。所以这是我的目的啊，我忙活了半天为的啥呀，对吧？你得明白，我这人一辈子实实在在光明磊落，一辈子不说大话假话。所以这一次鹿心粉我汇聚成一句话啊，我希望你健康快乐的活着。相信大伙呢还陆陆续续都喝上了。咱们这么多的这个病友也跟我反映，喝完的效果是一天一个样。所以就像我说的，药行不行，对吧？咱们是骡子是马，你得拉出来溜溜啊，光嘴上说好听的没用，有能耐你把真本事亮出来。所以鹿心粉有没有效果，我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你自己吃，你自己体验，这样有没有效你自己来说。所以很多病友反映，喝完这个药身体是一天一个样，这叫啥？这就叫真金不怕火来炼。其实真金不怕火来炼这句话啊，前面还有一句什么呢？叫乌云遮不住太阳。啥意思呢？就是说太阳终究它是太阳，金子终究是发光，能明白吧？那鹿心粉是不是好药？是不是有效果的药？是不是同时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我不怕你来使，我也不怕你来用。我记得前几天我就说，只要你是心脏病患者啊、脑病患者、骨病患者，你就来，没效你来找我，没效你骂我，没效你都可以打我。鹿心粉在我们之前可以说通过临床无数患者用过的。

因为有效果，效果好，所以才第一时间给大家用的。我始终一句话啊，我用真心看病，我用良心助药。说这药好不好，有没有效果，其实病友是最有发言权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是吧？可能有人说，冯老师啊，你这也太抠了，你就给我们六天用量的鹿心粉，你这六天能干啥呀？第一，我说了啊，鹿心粉的药很贵啊，就其中的鹿心血那就是非常昂贵。哎，你要不信啊，你自己上网上看去，鹿心血五克包装的500多，平均一克就得100块钱，但还不一定保真，很多都不是梅花鹿的鹿心和鹿心血。我告诉你啊，就鹿血和鹿血的区别还特别的大呢，你知道吧？梅花鹿、马鹿、新西兰鹿啊，你说它能一样吗？咱们就按网上定的价格啊，一克100块钱算，你算吧。我给你六瓶啊，一克100块钱啊，三克你算呗。所以说你就说我心诚还是不诚吧。第二，我说了，鹿心粉这药主要就一个字，怎么的呢？快。有的几分钟就见效，有的一两天见效。那我还是那话呀，六天足够让你体验感受到效果了。我就有这份自信，所以我说了，这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脑病、骨病。可能有人说了，说冯老师，你为什么对鹿心粉这么自信呢？说你的自信来源于哪儿啊？我告诉你，我是一名大夫，我的自信首先来自于临床医疗。首先，鹿心粉不是全能药，我这个说了，不是说啥病都能治好的药，也不是所有的大夫都开的药。你在医院，主要在心脏内科、脑外科、神经内科、骨科，作为特效药一直在用，所以鹿心粉是各大三甲医院心内、脑外、神经内必用药，几乎80-90%的大夫都会开。比如说啊，针对于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用这鹿心粉90%能得到逆转和控制。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以前是三级心衰，用了鹿心粉4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之后再检查，用心脏造影片子你去看，心衰有好转，从以前的这个三级变成2级了，甚至说变为1级了。又比如说以前坐在床上都喘，从床头走到厕所都费劲，但用了鹿心粉，最起码家活能干点了，上市场买个菜啥的都能买了，提点东西不那么费劲了。再比如说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以前有心脏憋闷、疼痛、发慌，服用鹿心粉之后，80-90%的心脏这些症状逐渐消失了。另外，脑血管病，包括一些后遗症，康复率几乎达到90%以上。所以，鹿心粉现在是一些顶级啊甲等医院心内科、脑外科、神经内的专用药。为啥是专用药啊？第一，鹿心粉强心药。为啥能强心呢？因为这里边有鹿心和鹿心血。比如咱就说这个鹿心血，这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一管血，直接强心，被誉为强心第一药。一方面这是鹿血的精华，另一方面说这里边还有大量丰富的鹿血肽，说这种物质可以直接营养心肌细胞，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

浪加劲儿的嘛，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理儿？那你心跳有力了，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出得去，回得来，你心脏还能闷吗？我们知道啊，长白山那冬季特别漫长，而且冷，那梅花鹿可能几个月都没有吃的。但你知道，梅花鹿它不冬眠，所以依然是什么呀？跑啊跳啊，对不对？它不怕冷，不怕冷说明啥？说明鹿心血里边的血氧足。你看有人他测试过，梅花鹿血氧含量是人的2000倍，所以你说鹿心粉是不是等同于给你补血补氧？你血氧足了，你心脏还能憋闷吗？你脑袋还能发胀发闷吗？第二，这鹿心粉是活血药，中医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这个很好理解。你像脑中风脑梗到医院之后急救，一般打那个急救针啊，是不是？什么呀？就是小牛血，很贵啊，一针就好几百，目的就是起到一个用血来活血的作用。那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双药合一，活血效果最佳。活血目的是让血液干净，流动血不粘的啊，让血液流动起来啊，一方面止疼，一方面防止心梗脑梗。第三，鹿心粉呢，它是护脑药。你像鹿心粉当中的这个鹿心血，针对于脑病啊，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脑的神经细胞，可以改善脑供氧量，缺血性脑损伤还可以补血。头几天呢，咱们鹿心粉免费试用，咱们有一位叫王文海的老同志说，这老兄弟68了，患冠心病心衰。冠心病呢是2010年的时候发现的，2016年啊就查出心衰了，去医院检查，心电图那个箭头都是朝下的，正常是朝上的啊。说这就说明什么？严重的踢波倒置，就是心肌缺血，心口窝有擀面杖出息那么个地方啊，憋闷，冬天出门都得多穿一件衣服，夏天也怕冷，还总出汗，身上有时候就像水洗了一样，心衰走路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脏不好，带着脑袋右侧3寸长那么个位置吧，经常出现头疼，脑袋成天是迷迷糊糊的，另外还有腰椎的椎管狭窄，腰间盘的突出，走走道就跪地下了啊，这个腿发软。那这一次啊，鹿心粉免费试用，刚好人家就赶上了，拿到手迫不及待人就用了，能有5分多钟吧，就这热乎的感觉就上来了，感觉全身发麻，就好像浑身爬满了虫子似的。那说明啥呀？说明全身的血液流动开了，这病人当天晚上心脏感觉热热乎乎的，而且睡眠睡得特别的踏实，连续用了3天，这3天心脏一次憋闷疼痛没出现过，另外也感到眼睛亮堂，脑袋疼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心脏疼痛和憋闷那就是3天一次都没出现过，所以这2天说话也有底气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说老伴儿啊，俩人呢又包的饺子啊，他擀的面啊，感觉特别开心，这就是鹿心粉对心脏病患者的效果，这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所以鹿心粉这个药治病是有保障的，就是针对于心脑血管病。
第二，鹿心粉也是糖尿病人最该用的药。刚才我说了，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你像鹿心血能干啥呀？能预防，能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血能干啥呀？第一，血能明目。中医讲了，目得血能视。那你说鹿心血能不能预防治疗糖友的这个眼病？那肯定能啊，对吧？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血是强心药，是护脑药，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第三，血能防治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啥呀？其实就坏。

0: 但句句说的都是我心里话，所以咱们糖尿病人喝这个特别好。第三，鹿心粉这药是骨病的特效药。就前两天啊，咱们免费试用嘛，咱们有位病友姓张，立早张，哎，就文章的张啊，74岁，严重的风湿骨病，同时还伴有心脏病，风湿骨病20多年了，左腿严重，一到晚上睡觉，腿肚子就抽筋，疼的呀，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腰也疼，腿也疼，上下楼都走不了，疼的时候呢，吃止疼片，等过了药劲儿之后还是疼，犯病的时候坐也坐不下去，站也站不起来，常年的风湿病带的呢，心脏也不好了，心脏一犯病，前胸后背都疼，疼的是感觉就像心脏都快到嗓子眼似的，憋着出不来气儿。就光今年住院呢，就两回了，前两天参与鹿心粉免费试用了，这药邮寄到家之后马上就喝上了，等喝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感觉什么呢，腿热乎了，关节不像原来那么疼了。咱们说你弯个腰刷个牙，对不对，腰能弯下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心脏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晚上睡觉也能躺下去了，白天也不冒汗了，心脏也不疼了，走路腿也不疼了，打电话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讲，现在活着感觉有点希望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借助老姐姐这事儿吧，我在这儿呢跟大伙说句实话，鹿心粉配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对于风湿类风湿所有的风湿骨病为啥效果这么好呢？首先第一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咱不多说了啊，国药准字号的药，专业化瘀呢，专业针对于心脑疼风湿骨病的鹿心粉这药呢，强心护脑活血补血，尤其去风湿这一块效果非常好，而且对于治疗和预防风心病风湿性的心脏病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有很好的疗效，同时也能够防护心梗脑梗，因为本身像鹿心血它就是血，它就能拔除你体内多年的老风湿啊，类风湿骨头关节深层的风湿，说这个位置你就记住啊，只有血能进去，所以鹿心粉治病去根儿，你就记住了啊，唯有血能治心脏病，唯有血能治脑病，唯有血能够治风湿骨病，而血中极品呢就是鹿心血，所以鹿心粉这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而且这药啊是什么呢，超微粉，舌下吸收，吸收还特别快，大伙都试了啊，吸收快不快，一分钟就融化了，吸收不快见效那能那么快吗，所以这药你就用吧，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不信呢咱们就用着看。我还是那话啊，好药啊他自己会说话，有人说我不信，不信你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你就记住我老冯头这块没有假，跟我交流病情的人也没有假，咱们凭的就是一个真字。所以最后呢，我还是那话啊，好药自己会说话，真金不怕火炼。接下来呢，我就不再多说啥了啊，咱们也听一听这次用过鹿心粉这药的人怎么说，你看看人家用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咱们大家伙一会儿见。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

0: 的听友患者，您好。
1: 哎，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1: 今天我是来给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2: 哦，好。
1: 我家吧是河北唐山的。
2: 啊，好。
1: 嗯，我叫吴祖凤。
2: 嗯。
1: 今年62岁了。
2: 62了啊。
1: 嗯。哎呀，真的我太谢谢你了，你能把这么好的这个鹿心粉呢带给我们，真是太好了。
2: 不用客气啊，您太客气了啊，老同志。
1: 我发现吧，这个东西、啊、配上那个高山红影天口服液一起用，哎，效果真是倍好啊！
2: 哦，有效果、嗯，看来咱们用的效果不错啊。那你这样跟我说说，都有什么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这病吧，哎呀，年头也挺多的了。
2: 啊。
1: 心脏不好，冠心病。
2: 嗯啊，
1: 哎呀，吃着好几样药啊，吃了以后吧，也真的是缓解缓解吧，
2: 嗯，
1: 但是他一直也不去根儿啊，
2: 嗯，对，
1: 嗯，少吃一样药就不行啊，
2: 你看看，
1: 嗯，我就想嘛，吃药要是能维持也行，别严重了，
2: 嗯，
1: 但是他不行啊，
2: 不行，
1: 没想到前年冬天的时候吧，我这心脏又不行了，就严重了，
2: 啊。
1: 就赶紧到医院去看去
2: 啊！
1: 一检查吧，说我原来那个血管堵了60%，现在已经堵了70%了，这不严重了吗？
2: 哎呦，这可是越来越重了啊！
1: 对对对对，说再严重了嘛，就得下支架了。
2: 嗯，
1: 我一打听啊，说这下个支架得好几万呢。
2: 的确，那个东西不便宜啊。嗯
1: 嗯。关键我就怕这个钱吧，花了以后这病没好，你说这闹不闹心呢、啊
2: 嗯？哎，的确是，钱打水漂了、啊。
1: 是是、
2: 啊
1: 嗯，我这钱不白花了吗？以后你说我在我家还得继续吃药，下完支架还得吃好多药呢，得维持。嗯
2: 嗯
1: 每年开春吧。我就去医院里打的针啥的，通通血管。
2: 啊。
1: 后来我家的一个亲戚来看我。
2: 啊。
1: 都说我瘦的都脱相了。
2: 是病拿的吧。
1: 嗯。看着我的情况以后吧，他就说他用一种药，
2: 嗯，
1: 对这个心脑血管挺好的。
2: 啊。
1: 他说他嫂子是脑血栓。用了以后吧，人家都用的都好了。
2: 哦，都好了。嗯
1: 嗯，现在走路啥的都比以前强多了。
2: 嗯
1: 嗯，他也让我听你的节目。
2: 啊
1: 啊，我听了之后吧，觉得你讲的很好。
2: 哎呦，谢谢啊。
1: 嗯，哎，这讲的吧，就是世上这个本无病。
2: 嗯，对。
1: 只有医院和赌。
2: 对，
1: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啊，是这个理儿。嗯，我就把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买回来了。
2: 哦，用了，嗯。
1: 嗯，用了也就不几天吧。
2: 啊。
1: 我就觉得吧，效果真的不错。
2: 哦。
1: 嗯，我这个肠胃觉得舒服了。
2: 嗯。
1: 啊，浑身也觉得有点劲儿了。
2: 啊。
1: 不像以前直打蔫儿啊，一点力气都没有。嗯
2: 嗯嗯，
1: 差不多也就20来天吧。
2: 啊，
1: 哎，效果就越来越明显了。
2: 啊，
1: 啊，我就发现吧，我这个心绞痛犯的次数就少了，
2: 减少了。哎呀，
1: 嗯，以前不行，以前3-5天就得再来那么一回。
2: 啊，
1: 嗯，这有半个来月吧，才犯了一下。
2: 啊。
1: 疼了一下，
2: 嗯嗯嗯，
1: 到现在我这个心绞痛几乎是好长时间都没出现了，没犯病了。
2: 这多好啊，不犯病了，咱不用遭那份罪了，好事啊。嗯、
1: 是是是，哎，现在睡觉也比以前好了，能睡好觉了。
2: 嗯，
1: 不像以前了呀，睡觉睡不实啊，还老醒，还做噩梦。
2: 做噩梦，嗯
1: 嗯, 嗯，休息不好啊，浑身没劲儿啊。
2: 那必然的。
1: 嗯，现在一觉能睡个天亮了。
2: 哎呦，这多好啊！
1: 而且现在吧，管心脏的那个药也减量了，不吃那么多了。
2: 嗯嗯。
1: 啊，整个人吧，我就在这现在可好可好的了，我心情也好了。
2: 听完之后，我这心里头也特别高兴啊。
1: 是。
2: 所以你看，你刚才跟我说有喜事要跟我报告好消息，哎，
1: 是，
2: 这的确是个喜事，这是个好消息，
1: 是，
2: 因为咱心脏病情得到控制了。而且你现在心脏不难受了，咱也不用担心说我什么心脏病再去手术，对不对？
1: 对。
2: 其实心脏病的治疗啊，咱们很多人都是这个什么呢，打淤这儿来的，心血管淤了堵了，完了之后出现了一个心脏的供血不足，那这一心脏供血不足，最后整个心脏那它就全乱套了，什么病就都来了。所以这回呢，咱们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化瘀，还能怎么样，重镇安神，让你睡个好觉，你还能休息好了，心脏功能不就更强了吗？对吧？
1: 对，
2: 哎，
1: 对。
2: 所以你看，心脏咱也不犯这个心绞痛了，心脏供血也充足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2: 哎，
1: 真是这么回事。
2: 能睡好觉了，脑袋也清亮了，心脏也敞亮了，多好个事儿啊！是吗？
1: 是，说的太对了，是那回事。
2: 嗯，
1: 我现在吧，开始那个吃上那个您免费送给我的那个鹿心粉了。
2: 啊，用上了，好好。
1: 嗯，这药吧，见效可真的可快可快的了。
2: 嗯，
1: 我这心脏不好吗？不是。
2: 对呀。嗯。
1: 这个鹿心粉吧，我是那个舌下含服的。
2: 嗯，舌下含服。
1: 哎，不一会儿就化了。也就过了没有20来分钟吧，也就那样。我这心口吧这一块就发热了那种感觉，可舒服了。不一会儿吧，我就觉得那个心里的，哎呀，可敞亮了似的，不那样以前堵得慌了。从后背到前胸啊，从来没有那么松快过。
2: 好。
1: 哎呀，到今天吧，我就用了3天的时间才。我觉得比以前用的那个管心脏的那些药啊，都好使，都管事儿。
2: 是吧？
1: 我还有个意外的发现呢。
2: 哦，什么发现？
1: 我腿上吧有那个静脉曲张。
2: 哦。
1: 都好多了，对，年头比较多了，这都。一直啊，挺紧抱住的，有时候胀得乎的疼啊。以前那小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又红，都鼓励挺老高的。
2: 看看，
1: 用了这一阵子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行，慢慢就下去了不少，不像以前的鼓，都鼓出来了，隆起的那个地方嘛，现在都往回收了，就瘪下去了吧。那个颜色吧也变浅了，以前吧都紫了好青的那样。现在颜色也变浅了。
2: 好。
1: 用上那个鹿心粉才3天，这颜色又浅了一些。
2: 又浅了，好。
1: 现在只有一根血管吧能看到了。其他的吧都看不见了，都瘪下去了。
2: 好。
1: 哎呀，冯老师，你说这东西呀，真的太神奇了，它的效果呀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呀。
2: 的确如此。说为啥这么神奇呢？你别忘了，它是血药。血药它是跟咱们人体啊最接近的。咱们血管里边，你别管是静脉血还是动脉血，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流的是啥呀？那不都是血吗？对吧？
1: 对对对，是那么是。
2: 那么这个血你就记住，它绝对不能淤了。一旦淤了它就出问题。刚才我听你说又静脉曲张，那静脉曲张它不就是整个我们下肢的血管有淤堵吗？
1: 对对。
2: 那么它产生的原因啊，就跟我们长期久站啊、着凉啊，包括一些家族遗传，哎，都有关系。但是咱们鹿心粉它是由鹿心和鹿心血组合而成。鹿心血是啥？那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那管血。说这管血它有劲儿啊。所以呢，它能够强心，能够促进我们心脏功能的恢复，同时还能够活血。相比较而言，它活血的劲儿啊非常足，所以就帮助你把全身的血液全给循环开了。 哎，
1: 是。
2: 所以呢，你用这几天就明显的感觉出来，比咱们之前单纯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效果更好了，对吧？
1: 是，
2: 哎，
1: 是。
2: 无论说从我们心脏舒服程度。

0: 包括每一天精神状态，包括我们身体胳膊腿的力量，你这么一比较，是不是相对来说这俩要一结合在一起就更好了，是吧？
1: 对对对，是这回事。这就是这么好啊，这要个这样的加在一起就是倍好了。
0: 啊、对。
1: 我就想长期吧吃一段时间。
0: 啊，
1: 整体把我这病啊给彻底调理好。
0: 嗯，好。
1: 但是你这一次吧就给了我们这么多。说实在话吧，我也不好意思专门再找你要啊。我就合计啊，你看看这东西多少钱。我们自己买点行不行，别太贵了。别让我们吧能承担起吧。我想吃的。
0: 洪
1: 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好不好？
0: 这个事儿啊，之前我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好好商量，看看大伙用鹿心粉用的咋样，下一步是啥计划呢，什么打算呢，想没想用？其实你就是找我要，我也没有，我也给不了你，因为当初人家梅花鹿基地，人家就给那些，全都给咱们这些老伙伴分下去了，所以下一步呢，看看想想办法吧。我这块一会儿呢让学生记录一下啊，像您这样呢、
1: 哦、
0: 咱们用的不错，想继续用的，对不对？咱们统计统计。当然了，咱说谁都想好病，对不对？
1: 对。
0: 咱现在呢通过鹿心粉，通过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已经帮助你把病情减轻，但是脏腑功能包括全身的经络气血它并没有完全康复，所以呢
1: 是
0: 还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坚持这段时间咱又没有鹿心粉怎么办，咱得想办法。所以说你这块你别着急，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即使说咱花钱都行，但是不能太贵，对吧？是这意思吗？
1: 对对。
0: 哎，就是说我这个经济能够承受这个范围之内，你让我花点钱让我去用这药我认，因为我通过它呢能得到健康，对吧？我病能好起来，是这意思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哎、
1: 就是这么回事。
0: 所以说呢你别着急，我去给你呀、啊、包括大家伙想办法，有什么新的进展呢，具体啥情况，到时候呢我会通过咱们这收音机呢跟大伙沟通，总而言之肯定这事儿咱们一起商量出个结果来，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辛苦你了冯老师，你可费心吧。
0: 哎客气、啊、
1: 我一定关注这个节目啊。
0: 好好，
1: 千万不能把我给落下呀。
0: 哎好，那就这样，你这个恢复的不错，挺好的，咱们继续努力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冯老师，谢谢。
0: 哎好，不多聊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

0: 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 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

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的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了。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
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

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哎，你吃一片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你吃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支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了。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啊，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

0: 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啊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也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啊。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

0: 老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我这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
3: 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2: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3: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那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3: 嗯嗯。
2: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3: 嗯。
2: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3: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2: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3: 就心律不齐了。
2: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3: 心脏病呢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
2: 是，
3: 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对吧？
2: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3: 嗯，
2: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3: 嗯，
2: 这越打越多啊，打的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3: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2: 对，
3: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2: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3: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着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3: 对，
2: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3: 嗯，
2: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片说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3: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 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啊。
2: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3: 嗯，
2: 我是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 7.6， 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 5.2， 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3: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2: 对，
3: 啊，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2: 啊，
3: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2: 嗯，挺快的。
3: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2: 嗯，
3: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他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2: 明白了。
3: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2: 嗯，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3: 嗯。
2: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3: 嗯，
2: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3: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2: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3: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2: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搭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3: 好好好啊，
2: 嗯，
3: 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2: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3: 嗯，
2: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3: 嗯，
2: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3: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2: 哦，
3: 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都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2: 啊！
3: 刺激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他，早晚他不把他抽趴下了吗？
2: 对对对，
3: 抽趴下他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 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
4: 嗯，

0: 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他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吧？
1: 嗯嗯，
0: 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厂牌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哦。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一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嘛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啊，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消，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从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爸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
3: 嗯，
0: 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
3: 嗯，
0: 有很多人都说就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3: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

0: 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1: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片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是这样子啊，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4: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斑附药了。
0: 嗯啊。
4: 可是斑附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0: 嗯，
4: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
4: 啊，
0: 你断药就影响疗效啊。你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4: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他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4: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4: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4: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不是压迫了神经吗？
0: 啊，哎呦，
4: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啊，老发麻。
0: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得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4: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0: 嗯，
4: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0: 哎，
4: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0: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你说太痛苦了呀。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吧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1: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这些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0: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天不难受的，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呀，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1: 没错，
0: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一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一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一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这药材。它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一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0: 对呀、
1: 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如果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0: 确实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呢真是跟烙饼似的，也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就。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呀你最近这气

0: 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1: 嗯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好，
0: 给他看一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
0: 嗯，
1: 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0: 啊，
1: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
0: 啊。
1: 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嗯
1: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嘿，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啊治病好了。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2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1个多月了。
1: 停药1个多月了，
3: 嗯，
1: 感觉怎么样？嗯，
3: 感觉到挺好的啊。
1: 嗯，
3: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哎，再一个啊，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哎，对对对，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啊、也均匀了。 哎，不服，快服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就跟针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1: 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啊。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再一个之前哈、啊，你像晚上啊还劳气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这个工作一块好了呀、啊。
1: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3: 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还是没钱，没钱这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3: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3: 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有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啊、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啊，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3: 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呢、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袋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呢，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咋个办啊？就像、啊、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啊？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 明白吧？短路了。
3: 嗯，
1: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

0: 往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1: 嗯，
0: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啊，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它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它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啊，不然的话它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1: 嗯，哎，那李老师啊，哎，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0: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啊，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是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1: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

0: 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2: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1: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5: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十六集。
7: 这铜铃就不明白侯二侠究竟为什么到北京来，为什么他的徒弟要夜入雍亲王府。但是初次见面，光有疑问不便问，没法问，怕人家起疑心。那他没法问，咱得说清楚。那这么有名的侠客从山东到这干什么？有事儿。方才佟林呢说的不假，现在江湖上提起侯氏弟兄无人不知，特别是侯大侠那更了不起。那他们家指什么活着？开镖局子，在苏州、杭州、南方，甚至北京、天津都有人家的买卖，戳杆子立场子，光弟子就好几百号，这是一大笔收入。另外侯氏弟兄人在原籍朝富林，家趁人知啊，有房子有地，使奴换辈，骡马成群，现在是大富户啊。因此金盆洗手，再也不干绿林道那些事儿了。你别看不干，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事儿还是要干的。听说山东德州府有个知府，这人是个满人，在知府的任上，他没少搂钱呢，刮进山东德州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搂了个沟满豪平。最后花钱打点运动回北京，又要升一级，要做京官。那么这个事情被侯二侠知道了，侯二侠一想，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们山东的血汗钱绝不能入这个赃官的腰包，任他挥霍，想法给叫他留下。后来侯二侠不敢做主，把这件事儿告诉大哥了，说我有意做包买卖，把这钱结下来咱分文不要，给山东德州穷苦的老百姓，您看怎么样。侯大侠支持他，说二弟啊，你这么做对，不过可有一样，咱们多年金盆洗手了，这活儿一定要干得干干净净，不要留罗烂，这是一二，不要杀人，点到为止。 咱不就为钱吗？把钱弄到手就算拉倒，千万别贪了人命官司。
8: 我明白。
7: 临行之时，侯大侠还告诉他，一定调查清楚，不要滥杀无辜。侯二侠起身带着五个徒弟，后来调查清楚这个赃官什么时候从德州起身，什么时候奔北京，他们在和他跟着，一直跟到北京的边上，选了个合适的地点要下手。但是侯二侠谨遵大哥的吩咐，未下手之前再详细调查调查，别错杀了好人。结果这一调查，嘿，弄扯皮了，这也是个卸任的官，也是个满人，但不是要找的那位，多玄乎。这位啊是官丢了，带着银子进京去打点，同名同姓，你看这世界上的事有多巧啊！要不是认真再调查一遍，这事就弄反盆了。侯二侠真有点后悔呀、啊。哎，老了老了，怎么这么不谨慎呢？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一想买卖没做成，回去吧。但是到了北京边上了，这五个徒弟就说，师傅，咱有3年没进京了，平常呢咱们家事儿也特多，很难分身，你说到了天子脚下了，就这么咱就回去了，您了破例带我们溜达溜达，到北京开开眼，咱玩些日子再回山东不行吗？这个侯二侠也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徒弟们这一说，老头心也活了，好吧，那咱就溜达溜达。进了北京，找了个地方住下了，爷儿六个听戏洗澡逛街买点东西。可这一花呀，这钱就不富裕了。原本打算把买卖做下来，那把钱就有的是了，没带多少钱来，这一大花钱不够了。侯二侠就埋怨这五个徒弟，敬你们，这多好，回去的路费都没了，还得找朋友借钱，你这何苦的呢？把几个徒弟说的闭口无言。他其中有两个徒弟，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俺是弟兄，是亲哥俩，也拜了侯二侠了，就是使刀的那哥俩，背着老师不知道，想要做点买卖，多了不要，够路费就行，就这么的夜入雍亲王府。怎么进雍亲王府啊？他俩这么想的，咱要偷就得偷那有钱的，丢点银子算不了什么的，再者一说这些有钱的人那钱哪来的，都不是好来的，特别是当官的有几个包文正啊，绝大多数都是贪官的，我拿你们点钱的算不了什么，这是不义之财，他们还理直气壮。后来踩盘子发现安定门里富贵巷有一座雍亲王府，这座府地这个大呀，你说就这儿了，晚上偷他。结果两个人夜入雍亲王府，巧遇佟林，让佟林把他俩登倒了，最后给放了。啊，这哥俩回来不服气儿，就跟那哥仨说了。那哥仨是谁呀、啊？就那个和尚，年轻的叫泥腿僧张旺。这五个人当中他是头，那俩一个叫侯俊，一个叫侯玉。他俩回来之后跟这三位一说，你看我们栽了，怎么栽的，他妈的遇上个大老杆，妈这大老杆可邪乎、他报名了，他姓佟，叫佟林，佟海川，没想到这么个乡巴佬功夫居然这么高。他俩这一捧，这哥仨不爱听了， 哎呀，他有什么脸？

0: 瞧不起的，哎呀，叫你说的都神了。哎，他能耐再大，有咱老师能耐大呀？哎，
1: 那话可不能那么说，这是背着咱师傅不知道，我们哥俩说句话，看他的能耐只在老师之上，不在老师之下，
0: 没那事儿。你看你不信，
1: 后来五个人打赌，二次进雍亲王府，夜会佟林，让佟林转大树都给转趴下了。五个人回来不敢隐瞒，把这件事儿禀明老师侯杰侯敬山。侯杰真生了气了，小冤家，你们干这种事儿，事先跟老师也得打个招呼，你们毛还嫩呢，就你们能做得了买卖吗？离开拐棍就倒，落了个丢人现眼。要不是姓佟的把你们放了，你们捅了大娄子了。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雍亲王府啊。雍亲王是谁呀？是当今皇上的四儿子。一旦把他给惊动了，嘴角一歪歪，你们五个冤家的小命没了。还得感谢这姓佟的，人家真是高抬贵手，多方照顾，遇上了老实人了。那么教训完了之后，侯二侠在店房里一琢磨，哎呀，就拿我这五个徒弟来说，一个赛一个，哎，我手把手教的，邪精太岁严宝、司毛猴包信，那轻功都不含糊，那两把刀也不吃素，怎么俩打一个都没打过？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哥五个去了都趴下了，五个人对付一个对付不了，那么这姓佟的得有多大的能耐？这事儿说出来似乎让人不可相信，一个人能战胜我五名弟子，证明是个了不起的武术家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一则我见见佟林感谢人家，二一则我得领教领教他有多高的本领，我得开开眼。他就出于这种想法，才把佟林请进地坛。闲言少叙，也赔了不是，也说了好话了。话锋一转，点到正题上了。二侠一抱拳，佟老师，敢问贵恩师是哪位呀？您是哪个门户的？这起码的，练武的人坐在一块儿，必须得问的。佟林一听，哎，来了个大喘气。佟林一看要倒霉，妈，这话他犯病，多宰一说这话非捅娄子不可。但是师命不敢违呀，老师告诉的话不敢说，所以佟林呢还得违心的，迟愣之后，这才说，哎。老侠客，我没有门户，我是自悟的，我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艺。侯二侠本来那乐呢，一听佟林说这话，干板夺字清清楚楚，侯二侠那脸唰，马上情转阴，就沉下来了。佟教师，您再说一遍，您怎么回事？哎，我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艺。哎呦，这词儿可新鲜，我就知道除了祖师爷之外，没有第二个敢说这种大话的，那就说明佟老师是真了不起呀。没经师父教，自己要独创一派，另闯一家。

0: 可亲可敬。也难怪我这五个徒弟不是童老师的对手。童老师，能不能赏个脸，咱俩接接招，我也看一看怎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哎，我也长长见识。不，我佟林凡夫俗子怎敢跟成了名的侠客交手。不，佟老师，你不想比也不行。我这人还有个毛病，一条道跑到黑。今天既然见着佟老师另创一家的祖师爷，我岂能错过这好机会啊？佟老师，今天是非比不可。二侠侯杰当面提出要与佟林比武。哎呀，佟林呐，实实在在的不愿意呀，一再推脱。但是他最后发现这老头挺古怪，真是一条道跑到黑，他说这么办就得这么办。老头站起来把垫子收了。佟老师，你真把我窝在这儿不肯赐教吗？难道你的武功还保守不外传吗？我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就得比，我跟你学几招。说着话把棉袍闪了，棉袄棉裤脱了，另一个包拿过来换衣裳，短衣襟小打扮又换了一套，把护腕也戴好了。那五个年轻人在旁边替他老师拔号，欺负我们的能耐。我们老师一来他把他镇住了，他都不敢伸手，他干嘛的。其实说这话就给佟林听的。佟林一看实在推脱不过了，这心里头他也发虚。为什么呢？因为佟林刚出世，也不知道自己这能耐有多大。你看胡了八秃的把铁背龟雷春给打吐血了，也赢过几次，跟这成了名的侠客交手这可是头一回啊。那佟林心里能不发虚吗？人的名树的影，在江湖上提起来一轮明月照九州，没人不知道的。如果他没能耐没两下子，我师父怎么能知道呢？我师父说得好，将来你到了山东闯荡江湖之时，要遇上侯氏弟兄，你要多加敬重，好好跟人家学，那是武林高手。你看看师父都这么说，可见人家的武术不一般呢。后来佟林一看呢，不比不行了，又一下算了，我处这阵干什么呢？我好好跟人家学呗，打败了无所谓，那说明我没能耐，我好好再学，那么打胜了当然更好，给我师父争光露脸。起码来说，通过比武当中我能长长见识，我能跟人家学几招，这是件好事儿。老师就鼓励我闯荡江湖，广结高人呢。对，想到这佟林这劲儿啊就足了。向来他这大袍他舍不得脱，他把土黄布的袍子底襟提起来往腰带上一掖，把双月摘下来放在青条石上，妈这玩意儿害事。然后袖面挽了挽，晃脑袋把大辫盘到头顶上。都准备完了，佟林主动站到下风头，站下吹手，把上风头上吹手让给侯二侠。这是出于礼貌对人家的尊重啊。侯二侠也没客气，站了个上风头。那位说上风头有什么好处？当然有好处了，打仗先下手。 跟下棋一样，红先黑后，红旗就是上风头，您得先走啊，先发制人呢、啊。侯二侠一挑大拇指罢了，这佟林还真厚道，嘿，啊，把上风头让给我了，好了，我也不客气了。站好之后，二侠说话：“佟老师，咱可谁跟谁别留客气啊，把压箱底的招都抖了抖了。老朽今天我要开开眼，佟老师，请发招吧。老前辈，您先出手。”我不能先伸手，呵，佟老师你也太客气了，你是客，我是主，还是你先发招？
1: 不不，
0: 老人家，还是您先发招。两个人就这样让了半天，侯二侠一看佟林执意不肯先伸手，好了，那老朽我可撒野了，佟老师你可留神注意，嗨，咻咻咻咻咻咻！再看侯二侠没伸手之前，先运用气功，先发力，两臂摇动，挂定风绳，冷不丁往前一探身，头一招叫乌龙摆尾，唰的一掌，奔佟林的面门就掏来了。出手之快，掌上刮风，令人吃惊啊！你看个儿没佟林高，真灵巧。那个掌离着佟林的面门还有半尺，风险到了。佟林知道铁砂掌，这要掏到我脸上，我前脸就没了。佟林并不着急，往下一搓身，哎，左臂往上一架，晃单掌，直扣侯二侠的花盖穴。二侠一看佟林发招也非常快，赶紧吐气吸胸，往旁边一闪身，转到佟林的侧翼，双掌往左右一分，嗨，啪，就发出了一腿，用脚尖儿猛扣佟林的肋部。佟林滴溜一转身，把这一腿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那么一开始，谁都夹着100分小心呢、啊，不敢轻易发招，恐怕吃亏上当。那个比武这玩意儿，它是一种争斗，越斗劲儿越足，越斗越来火。把一切都忘掉了，再看侯二侠双臂齐摇，就现出来36路白猿拳。佟林认的哦，白猿拳我学过，但同样套路，同样都叫白猿拳，分谁施展。一看人家二侠的白猿拳练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真可以说身似蛇形，腿如钻，拳似流星，眼如电呐、啊！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

0: 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7: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8: 第十七集。
9: 铜铃越大越过瘾。好，哎，这还有点意思。竟跟那年轻人比划，一伸手就趴下了，那有什么意思？跟这种人才能广开眼界，增长知识。佟林就施展出老师传授的八卦柳叶绵丝掌，脚下踩着八字，把转大树的功夫也施展出来了。咱这么说吧，60个回合过去之后，侯二侠是大吃一惊。哎呀，啊，这姓佟的真够厉害的，他使的是什么招？我怎么没见过呀？而且这佟林的身法怎么这么快？这回服气了。难怪我5个徒弟不是他的对手，就是10个也白给。我这当老师的是甘拜下风，你说我这跟头要栽到地坛，我有什么脸儿回山东？见我大哥我怎么说呀？我呀，在武林同道面前提起这件事儿的，我就得搓半截。侯二侠可是个要脸的人呢，到了这份上，他可不让步了，拼尽全力跟佟林争斗，越使劲越着急，还不如不着急了。这招数是逐渐缓慢，体力不支，最后让佟林利用转大树的功夫把他给围在里头了。二侠这身子都有点晃荡了，其实这阵要打他不费吹灰之力。佟林的手啊，乐意打哪打哪，但能那么做吗？佟海川一看二侠可不行了，虚晃一招，飞身形跳出圈外，然后一抱拳：“老人家，领教了。”

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多谢侠客爷手下留情。其实这是瞎话，您说拉倒吧，佟林还说瞎话。哎，这人从嘎啦降生到死为止，没有不说瞎话的。那分怎么说，这种瞎话呢是客气话，不得不这么说。能说实话吗？行了，你掰到我手里头了，再打你就玩完了，能那么说话吗？二侠是干什么的？知道自己不行了，后来招数都散乱了，脑子嗡嗡直响，眼前金灯烂冒。一看佟林主动不打了，老头才缓过这口气来，脸一红。哎，佟老师，我输了，我服了，你就甭往我脸上贴金了，今天我算栽了，我心服口服。佟林一乐，老侠客您怎么这么说呀，我比您差的多啊。不，这话应当翻翻个，你比我强的多。不过佟老师，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还想跟您学几招，咱比比家伙，你看怎么样？佟林一看这老头真要命，得寸进尺，比掌法拳脚还可以呀、啊，比家伙那玩意杀人致命的东西，一下失了手不可收拾。佟林嘬了嘬牙花，老人家，我看我不别家非比不可，我这人就是这么回事，吐吐没是个钉，把家伙给我拿来。现在他这五个徒弟也得泄气，也看出老师不行了，他纳闷呢，他们侠客都打不过大老杆，这事儿都新鲜了，真是土了咖都有翻烧的时候，怎么就看不出这姓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呢？但是师傅吩咐下来不敢不听，到卧牛青石那把长条包袱拿过来了，打开之后取出一对锃明刷亮的家伙，八楞梅花点穴诀，这也是二十四路外五行的架势啊！这对双诀用水引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啊！但这个双诀是短东西，也有链子，必要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揉揉揉能甩，方圆能打一大片。今天老头没挂这链子，把双诀在掌中一托，左右一分。佟老师，亮家伙吧。佟林一看没办法了，只好抄起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把笔尖掖好了，仍然站到下风头。老侠客，兵器之上可没带着眼睛，你我二人初次见面，无冤无仇，还望老侠客手下留情。年轻人真会说话，这话应当我来说。你放心吧，咱们就点到为止。嗨，往下一塌腰，侯二侠也不客气了，单手撅一翻腕子，奔佟林面门变点，一溜寒光就到了。佟林闪身用单手越往上一画，两个人抽撤连环，又站在一处，双月对双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双绝好，有独到之处。但是侯二侠偷眼观看，这佟林的兵器比拳脚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原来自己多个心眼儿，拳脚上不如人家，用兵器上着着脸儿。后来这么一看呢，这脸儿找不回来，兵器之上我也甘拜下风。今儿怎么这么别扭？他怎么这么倒霉呢？二侠一着急，鼻子尖冒了汗了。就在一溜号这功夫，坏了，佟林双月猛点二侠的俩眼，二侠扑着脑袋往旁边一闪，没注意佟林这月是带变化的，唰一翻个，底下这俩尖儿奔着小肚子扎来了。二侠一看，哎呀，暗道不好，完了，挑上就一个口子，非把我小肚子给我豁开不可，想要躲来不及了。二侠给一闭眼，在这等着挨扎。双月那尖子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还碰到衣服上了。就在这时候，佟林冷不丁啪把双月往回一收，飞身紧撑跳出圈外，把双月交到单手躬身施礼：“老侠客，我领教了。”侯二侠都不相信呢，等睁开眼睛低头看了看下身，衣服都没上，知道佟林给他留了情了。你这人这么大个侠客不知道好歹，那怎么报侠客呀？哎呦罢了，我服了，赶紧把兵器扔到地上。侯二侠过来把佟林的手拉住了：“佟老师，我心服口服。咱这么说得了，我会过西方大侠常备飘然叟、于澄、于东海，我也会过南昆仑、司马空，我还会过独占九州、笑鳌头、北侠秋天、秋佩羽。那高人我会过能有上百，咱这么说，有的时候我输了，别看我输了，我心里不服，唯独在你面前则不然，我是心服口服。我说话口不应心，打雷把我劈死，出门叫车把我撞死，可是老头起个誓了，哎，服了服了，哈哈哈哈。哎，我老弟呀、啊，怪不得你要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我赞成，我给你帮忙。用人不？你用人的话，我给你打前站，我给你当吹鼓手。侯二侠说的发自内心，都是说的真话呀。佟林脸一红：“老人家，您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要再往下说，我是无地自容啊。”说实话，佟林把双月也闯起来了。侯二侠拍着大秃脑袋：“佟老师，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老人家有话请讲，我打算咱们亲近一步，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的把兄弟。佟老师能赏脸不？不，老前辈，您什么岁数，我什么年纪，那我怎么敢呢？您是我的前辈，岂能磕头？哎，这算不了什么呢，岁数大那顶什么呢？古往今来忘年交是大有人在，

是忘年交，我是你的老哥哥，你是我的小兄弟，有何不可呀？也甭回店房了，咱就这儿了。来人，准备堆土为炉，插草为香。这阵没草，撅了几个干巴树枝子，三根掰整齐了，插到沙子堆上，这就算香炉了。垫儿摆好了，拉着铜铃，这就磕头。今年猴二侠，毛岁六十，佟林佟海川才30岁，正好差一半。等着一磕了头，发了誓，什么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绝不变心。发完誓之后了，佟林趴在地上给哥哥磕头，二侠用双手相搀，贤弟免礼，贤弟免礼呀、啊！老头乐得胡子直跳的，浑身的肉都蹦啊，真兴奋了，俩眼睛倍儿亮，拉着佟林的手，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啊。哎，兄弟，这么办吧，可惜呢，我家离这儿太远，这我大哥要在场啊，不定得多高兴。兄弟，我把地址给你留下，有朝一日你要到了山东东昌府，可千万不要越门而过呀，我大哥侯廷比我要强得多得多，爱交朋友，尤其是你这种武林高手，世外的高人，他更得高兴啊，你千万去串门，多住些日子啊。佟林说，我一定去拜会我大哥，但是我求您呢，回到家之后把我的好千万给我捎到了，一定一定。哎，过来，五个徒弟在旁边呢，规规矩矩过来了。师父，刚才你们都看见了，我们都看见了，现在这不是说同教师了，这是你同师叔，亲师叔，我亲兄弟，知道吗？知道，给叔叔磕头吧。这哥五个赶紧跪在佟林面前，师叔，师叔，我们给师叔磕头了，给师叔磕头了。弄得佟林好抹不开，赶紧把五位小年轻这搀扶起来，五个人还紧磨叽，师叔，我们是混蛋，不应该进雍亲王府，惹您生气。师叔，大人不见小人怪，千万您别怪罪。哎，说的哪里话来，那篇接过去了，从头开始，咱们爷们好好相处。哎，对对对，不过我师父也不能挑理。师叔，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了，往后有了机会，您抽出点时间得交给我们。侯二侠说话了，哎，说到我前边了，兄弟，他们代表我提出要求来了，往后你得好好的栽培栽培他们，这是你亲侄儿啊。啊，哥哥您放心，如果愿交，我倾囊而赠。太好了。佟林说这话，看了看天气，哟，过了晌了，今儿个晚上还当班呢。老哥哥，哎，我是官差不得自由啊，我还得回去，这玩意儿我这也没个家，也没法招待哥哥，你看怎么办？兄弟，我知道你忙，知道你忙啊，往后咱们相见有日啊，见面的机会多得很，我看咱就分手吧啊！今天我们就离开北京，回去见大哥，把这事儿一说。

0: 雨套车来接你来，兄弟，走你的吧。老哥哥，要这样的话，我可就回去了。你一路之上多加保重。佟林离开地坛，返回永亲王府。不回王府，便罢，一进门，何春大总管满头是汗。哎呦，我的佟教师，你可回来了，大事不好。佟林，地坛会二侠，交了个过命的好朋友。在往回走的路上，佟林一边琢磨一边高兴啊，这就应了那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因此能交侯二侠，这是自己最大的荣幸。佟林走起路来轻飘飘的，还哼着小曲儿。回到王府，一进门，大总管何春正着急呢，一看佟林进来了，哎呦，佟老师，您哪儿去了您？都把我急死了。佟林就怕听这样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府里最近不太平。佟林赶紧问大总管，莫非出了什么事儿了吗？哎，事儿倒没有，把咱们王爷都急坏了。王爷光问你就问了六次了，一会儿一问，一会儿一问，我也不知道您上哪儿去了，刚想派人找您去，您回来了，王爷还等着您呢。佟林点了点头，赶紧回到自己的屋里，把衣服的尘土掸扫干净，擦了把脸，把辫子梳了梳，服装整齐，跟着何春来见雍亲王。胤禛呢，正着急呢，一看佟林进来，马上这脸儿阴转晴。您看呐，这人跟人呢，要投缘对劲儿可了不得。这雍亲王就离不开佟林了，一会儿不见就想这话。见佟林进来，雍亲王先说话了：“海川，你，哎呀，真把本王急死了！你上哪儿去了？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佟林一笑，回爷的话：“我去会个朋友。”“哦，哪儿的朋友？”来来，坐下跟我讲讲。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 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三经为何演变为五经？凤翔为何被称为西经呢？敬请关注《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三集《扶风豪士从军记》。

0: 们提起大唐西京，长安的繁华总是最先浮现于眼前。然而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还有一座城短暂却壮烈地接过了西京的重任，见证了帝国由盛转危又从绝境中奋起的壮烈历程，它就是凤翔。凤翔古称扶风，坐落在关中陇右与巴蜀交汇的要冲之上，向西它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咽喉，向南它是连接蜀地维系国家后方血脉的生命通道。当安史之乱的烽火骤起，长安沦陷，玄宗西撤，帝国一度风雨飘摇。正是在这样的危难时刻，凤翔从一座边陲重镇跃升为大唐临时的西京，成为支撑半壁江山的战略支点，凝聚天下人心的希望灯塔。在这片土地上，不仅留下了天子筹谋反攻调兵遣将的足迹，更沸腾着平民百姓挺身而出的热血。商贾、异族、农夫、侠客，无数平凡的生命在山河破碎之际选择了坚守。他们或许不曾名留青史，却共同托起了那个时代最坚韧的脊梁。那么在风雨飘摇之际，凤翔这座边陲重镇为何能成为大唐的希望？这里又蕴藏着大唐怎样的沧桑史诗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三集《扶风豪士从军记》，敬请关注。
1: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说起唐王朝的西京，大家一般会想到哪座都城呢？很多人都会说啊，那自然是东都洛阳，西京长安。的确啊，唐玄宗天宝时期将长安称为西京，洛阳啊称为东京，太原呢则为北京，如此啊便是唐帝国的三京。不过安史之乱以后便有了变化，唐肃宗改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西京改为中京，就是说当时增加了南京成都和西京凤翔。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因为唐玄宗啊逃到了成都，而唐肃宗呢则驻跸凤翔，主持收复两京的工作。这两座城市啊在安史之乱里边那都是实打实的有着陪都的地位，因此呢也就顺理成章地升级了，成为唐代的五京之

那我们知道啊，凤翔呢位于长安城之西，如果它成了西京，那么原来的西京长安又怎么办呢？那当然有办法，在这个阶段，长安城自然是再升一级，被称为中京，彰显出啊不同于其他都城的超然地位。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呀，就是凤翔。凤翔古称扶风，它的地理位置呢，在关中、陇右、巴蜀三地的交汇地带。我们从凤翔出发，向南呢便可以入蜀，进入唐王朝的大后方；而如果向西去呢，便可以抵达凉州，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可见啊，凤翔这座小小的城市，可谓汇聚了八方的货物、四海的音节，乃是整个唐王朝交通的西端枢纽，也是连接了大唐与西域的中转站。而在安史之乱里边，凤翔又见证了唐王朝最危险的19天。潼关失守后，唐朝皇帝从长安西逃，是通过凤翔向南入蜀的。而他是逃走了，可凤翔一带的百姓则选择留下，他们拿起了武器，与安禄山的精兵抗争，保卫自己的城市，谱写了一部救国与自救的慷慨壮歌。接下来啊，我们就随着一位行商的视角，走进这惊变19天。我们假设穿越回那个时期，而你呢是一位小商贩，你姓康。从这个姓氏上不难猜出啊，你的祖上是粟特人。然而啊，从高祖父那一代啊，你们一家就已经生活在凤翔了。到你这一辈儿，你的衣着打扮、一言一行已经完全像个汉人了。你也不像祖辈那样牵着骆驼从大唐一直走到西域千里行商，而是选择在凤翔这座城市啊定居下来。当然在你的时期啊，这座城还叫做扶风。为了讲述的方便啊，我们之后就一直称它为凤翔。你平时就在凤翔城里啊做一些二道贩子的活计，将凤翔集市上的西域特产转手倒卖去长安。就这样，太平日子啊一直过到了天宝十四载的冬天。一条惊人的消息传来，震动了整个凤翔。人们奔走相告，安禄山造反了。之后的几个月里，凤翔城中的行人明显变少了。又过了一段日子，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洛阳城沦陷了，安禄山僭越称帝，你们都深深地感到忧虑。然而几乎没有任何人认为叛军能够攻破潼关，毕竟镇守潼关的那是大名鼎鼎的名将哥舒翰。虽然这时候将军年事已高，但是余威犹在，足以震慑所有人。更何况啊，凤翔在唐帝国的西面，离东北部的战场啊距离还比较远，战火是一时半会儿烧不到这里。于是呢，你们这帮商会的兄弟依旧往来于长安到凤翔的道路上，做着自己的生意。长安到凤翔有多远呢？一路啊有300里的官道，车马往来，驿站众多。其中最著名的一座驿站，那就是马嵬驿。上个月的月底，你的商会啊进了一批新货，由你负责带去长安贩售，中途呢就在马嵬驿歇脚。没想到啊，这么一歇，竟将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卷入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半夜里，你听到驿马的嘶鸣，差役带来了一条噩耗，哥舒翰将军战败，潼关失守了。这个消息实在是太惊人了，甚至比安禄山的造反还要惊人。因为潼关失守之后，长安将无险可守。悲痛与惶恐瞬时间笼罩了这座小小的驿站。马嵬驿的驿馆大门紧闭，一对对

个士兵穿行在官道上。被迫留在驿站中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推开了窗户，遥望长安的方向。这座九族真剧笙歌入云的梦幻之都，面对的将是数十万的虎狼之师，他将有怎样的命运？那天是6月9日，惊变第一天，马嵬驿一夜未眠，而300里外的长安城也是如此。无数的百姓来到大街上，踮着脚，仰着头，望向远方。他们在等什么呢？他们在等一道火光。自从哥舒翰将军防守潼关以后，每天晚上都要点燃烽火，然后通过沿途的烽火台一层一层传递到长安。如果烽火燃起，就表示潼关尚在。城中的父老们每天都在焦虑之中翘首以盼，等待的就是这点平安火。然而这一天，平安火最终没有亮起，黑暗笼罩了这座原本灯火辉煌的城市。视角再回到马嵬驿，你在驿馆里惴惴不安，度日如年。其实这不过是潼关失陷后的第四天，然而你却感觉仿佛度过了一辈子那么久。6月13日的傍晚，一位骑马的少年叩响了驿馆的大门，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玄宗皇帝抛弃了长安城，逃往西蜀。这位少年自称自己原本是皇宫中的杂役，平日里啊就负责照顾御用的马匹。他惊魂未定地向你们描述了他这一天的见闻。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位立帐俨然，门既起，得宫人乱出，中外扰攘，不知上所知。于是王公市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真如宫禁及王公地舍，盗取金宝或沉驴上殿。这是《资治通鉴》的记载。这里说早晨的时候仍然有部分官员照旧入朝，等他们来到了皇宫的门口，还听到铜壶滴漏的声音，侍卫的仪仗依旧威严，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然而当宫门一开，大批的宫人便纷纷地往外逃跑，官员们是大惊失色，拉住一个宫人询问皇上到底在哪里。结果是谁也说不出唐玄宗李隆基身在何方。整个长安城已经是乱作一团，上至王宫，下至百姓都四处奔逃。有一些人啊乘机到宫禁以及王宫的家里边盗取金银财物，还有人荒唐地骑着毛驴到了宫殿里边去晃悠，甚至有人烧毁了大类的仓库。可以说此时的长安城贼兵未至，却已经是一派末日的景象。那位杂役说他就是趁着这个机会逃走的，他所骑的乃是玄宗皇帝的千里爱驹，又一路不停，这才先一步的到了马嵬驿。通过他的估算呀，大概到了明天，皇帝一行人也会路过这里。说完这些，杂役拿着采购来的干粮和水继续上马逃亡了。他走后，马嵬驿顿时陷入了慌乱，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李准备逃往凤翔。因为凤翔离马嵬驿不到2日的路程，而凤翔呢又是大唐西面的门户，从这里出发向南可以去蜀中避难，而向西则可以去往凉州。然而此刻的你却犹豫了，因为你手中的马匹不够多，没有办法带走所有的货物，如果就这样逃走，你的损失啊实在是太大。好在经过你的一番劝说，驿站的老板啊决定再给你2匹马，不过呢要等到明天。犹豫中，你最后决定在马嵬驿多留一日。

0: 还不知道，就是多待的这一天，你将再度见证历史，那是大唐建国以来最悲凉最屈辱的一幕。6月14日，潼关失守后的第五日，大唐天子李隆基驾临了马嵬驿，或许我们准确一点的说，不能算什么驾临，而是逃亡到了马嵬驿。驿站中的人啊，纷纷打起精神，争相去观看盛宴。你当然也去了，隔着人群，你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开创了盛世的太平天子。他是如此的苍老憔悴，和你想象中英明神武、雅号音乐的李三郎似乎不是同一个人。你听说了，这一路上皇帝吃了不少苦头，第一天直到中午都没有吃饭，只靠杨国忠买了一个胡饼充饥啊。后来路上遇到了一群百姓，针线立饭，打以卖豆，皇孙辈真以守军食日，须臾而尽，犹未能饱。这就是说，路上遇到一群老百姓，用麦子掺杂着豆子做的粟米饭给献上。而随行的皇孙们啊，也是饿极了，根本来不及找餐具，用手就捧起来啊，囫囵的塞进嘴里，瞬间就吃了个一干二净。就这样啊，根本就是没有吃饱。我们想一想，皇帝一家子尚且狼狈如此，随行的士兵们就可想而知了。好不容易来到了马嵬驿，已经是人困马乏，寸步难行了。更重要的是，这一套可以说摧毁了盛世的幻境，也摧毁了战士们的信心，他们不愿意再跟着这个皇帝东奔西躲了。就在这时，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求见唐玄宗，他替将士们请愿，他说，灭胡止却以诛国忠为名啊，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陛下一训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这是说安禄山叛变，他用的是什么理由呢？理由就是诛杀杨国忠这个大奸臣。而说实话，杨国忠也的确不得人心，朝廷内外之人啊，就没有不恨他的。如今将士们不愿意西行，都是因为怨恨杨国忠误国。因此啊，陈玄礼就建议陛下一定要将他处死，以安人心。
1: 煌煌大唐，万国来朝，如此盛世却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下骤然中断。潼关失守，长安沦陷，玄宗仓皇西撤，军心涣散，民怨沸腾，一时间一座小小的马嵬驿成为了权力风暴的中心，风声鹤唳间，盛世荣光荡然无存，只余下历史的尘埃与叹息。那么那时的马嵬驿有着怎样的暗流涌动？唐朝的命运又会走向何方呢？
0: 当上层们正在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你又在做什么呢？你当然是为自己的生计做准备。你呢，找驿馆的老板拿到了马匹，装载好了货物，走到马嵬驿的门口，正准备啊出发跑路，可是要上路的时候，却被一群吐蕃人给挡住了去路啊。你看到这些吐蕃人像一个身着华丽的人围在中心，似乎在说些什么。你啊，自幼行商，擅长和各族人打交道，是听得懂简单的吐蕃话的。你认真倾听了一会儿，大概明白了，这些吐蕃人啊是出使长安的使者，很意外的遭此大难，跟随唐玄宗啊逃到这里，是又饿又累啊。于是他们拦住了谁呢？拦住的呀就是宰相杨国忠，找他要吃的。当然了，另外一部古籍啊《安禄山事迹》里边说法是稍有不同，说是请示归路，就是说啊，吐蕃人不想再盲目的逃亡了，请宰相杨国忠给他们指一条回家的路。无论是要吃的还是问路啊，也无论是哪种理由，吐蕃人呢在驿门外正向杨国忠问话呢。杨国忠还没来得及对答，士兵们啊趁机就大

0: 喊说杨国忠与俘虏谋反了。正在此刻，一位士兵还放了一箭，不巧只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把杨国忠吓得是大惊失色啊，立刻就逃到了驿门里边。士兵们当然不会放过他，是紧追而至，抓住他之后呢，乱刀斩杀，并且将头颅悬挂于马嵬里的驿门外。你此刻在干嘛呢？你此刻啊，就牵着马站在驿门下，目睹了这一幕啊。当鲜血溅出的时候，你吓得差点大呼出声，然而啊，一阵冰冷的杀意将你的惊呼扼在喉头。你看到杀死了杨国忠之后，士兵们并没有退走，反而是越聚越多，将马嵬里团团的围了起来。你预感到大事不妙，于是慌忙躲到了路旁的草丛里。这个时候什么马匹啊货物啊都顾不得了，如今你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今天能活着离开马嵬驿。驮着货物的几匹马被杀气所惊，四下跑散了。可是附近的士兵呢，看都不看这些马匹一眼，他们呀手持着带血的兵刃围在驿馆的门外，面无表情地望向那座驿馆。你心惊肉跳，感觉有什么事儿即将发生。突然之间，驿馆的大门打开了，一位白发老人扶着手杖缓缓地走了出来。你认得他就是大唐天子李隆基。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皇帝的威严，而是放低姿态，感谢士兵们诛杀了奸臣，并且恳请他们收队休息。然而此时此刻，面对天子的口谕，这些士兵们既不说话也不退去，就这么站着看着他。李隆基不得已啊，只好派高力士赵陈玄礼前来，他问士兵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已经谋反，而且被士兵诛杀，那么他的妹妹是不宜再作为贵妃啊侍奉陛下左右，就请您啊割恩正法吧。李隆基是沉吟了片刻，回复说，我自有处置。随后他转过身，蹒跚着走进了驿门。此刻的你大着胆子向驿门内望了一眼，你没有看到什么大唐天子，只有一个老人佝偻的背影，他倚着手杖垂着头，沉沉的暮色将他包裹起来。在这一刻，你清晰地意识到开天神师的确已经一去不返了。李隆基回到驿馆后不久，随行官员韦鄂求见，一进门就向皇帝啊剖陈令汉。他说，如今是众怒难犯呀，生死安危都在陛下您的一念之间啊，您不能再拖了，请陛下是速速下定决心。这个唐玄宗呢无可奈何啊，只得求助般的看向高力士。就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是心存侥幸的，他还想着呀为贵妃求情。他说，杨贵妃和杨国忠虽然是兄妹，但是贵妃毕竟是一介女流啊，她住在深宫里边，哪里会知道哥哥谋反误国的事呢？高力士怎么回答呢？他叹了口气说，贵妃啊虽然是无辜，但是如今的形势是这样的，将士们已经诛杀了杨国忠了，如果杨玉环也就是杨国忠的妹妹还继续当贵妃，将士们又如何能心安呢？难道未来不会被清算吗？于是啊，他说，请陛下三思啊，将士安则陛下安矣，只有将士们安心了，您现在啊才能安全啊。这番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唐玄宗不得已，于是下命令高力士将贵妃带到佛堂议上，确认贵妃死后，将士们纷纷脱下甲胄叩首向玄宗请罪。 此刻的唐玄宗啊，终于展现出了帝王的修养，他是忍着悲痛慰劳了将士们，将士们呢则山呼万岁，表示愿意继续护送玄宗西逃。傍晚时分，留在马嵬里的你看到了这一幕，贵妃被草草地埋葬在了驿路之旁。
1: 通关失守，天子西逃，大唐盛世的幻梦骤然破碎。而在马嵬驿中，李唐皇族的两代人迎来了命运的分水岭，是继续南下避乱，还是北上重整旗鼓？这一抉择不仅让凤翔这座关中重镇跃升为支撑社稷的反攻据点，更彻底改写了大唐的权力结构。那么在马嵬兵变后，唐王朝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唐玄宗与未来的唐肃宗又为何会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呢？
0: 金变第六天，6月15日，马嵬里恢复了秩序，你忙碌了一上午，终于找回了三匹马中的两匹，算了一算啊，损失还不算太大。当你回到驿站时，正好遇到玄宗一行人啊，是整队出发。你打听了打听，听官军们说啊，下一站的目的地乃是凤翔，你大喜过望啊。这样的话，你便可以远远地跟在队伍后边，随他们一块儿回到凤翔。不到两天，你大概啊就能回家了。可是你没想到的是，刚出发不久，一群百姓出现，拦住了队伍。他们跪倒在马前，叩首悲泣啊！他们求什么呢？求皇帝能够留下来。有一位白发苍苍老者颤巍巍地说啊，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金蛇祠欲何之？长安的宫殿就是陛下您的家啊，长安的陵寝就是您家的坟墓，您舍弃了这一切，您又去哪里呢？唐玄宗看着江神是长久无言，最终他命令太子留下抚慰父老，而自己呢则带着其余的人继续西行。白发的老者是紧紧抓住太子的缰绳啊，害怕太子也随着玄宗一块逃走啊。他含泪说，皇上既然不肯留下，就请太子您带领着我们向东去反攻长安吧，我和家族中的子弟愿意舍上性命报效国家。太子没有回答，老者又说，如果您和陛下都去了蜀地，我们这些中原的百姓又该奉谁为主呢？这一问啊，太子真的是无言以对。就在这片刻的时间，路上竟然挤满了来自于附近的父老们。皇帝可以逃，太子可以逃，但是他们不可以，他们必须自发地聚集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他们无处可去，唯有和自己的家园一起同生共死。太子见到这一幕，忍不住落泪，他说，我也想留下，可是我不忍心老父亲一个人踏上漫漫的旅途啊，即便要留下，我也得当面和父亲辞别。说着呀，他调转马头就要追上唐玄宗一行。这个时候啊，两位皇孙走上来，拉着缰绳苦劝说，当今天下分崩离析，我们李唐皇室还能依靠什么呢？依靠的不就是民心吗？现在这些父老们叩首于马前不让你们走，这是对我大唐的情谊啊。如果我们今天辜负了百姓对大唐的情谊，那我们未来又靠什么来恢复祖宗的基业呢？如果说您能够收拢西北部的军队，召集郭子仪、李光弼等将军秦王，最终收复两京，削平四海，这才是孝之大者。陪不陪玄宗西逃不重要，收复两京才是真正的仁孝。太子听完了呀，还在犹豫，父老们呢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了起来，可以说啊，想走也走不了了。正在这相持呢，突然一阵马蹄声响起，大队人马是飞奔过来，来的人啊大概有2000骑士，人精马壮， 这是唐军仅存不多的精锐部队。原来是啊，唐玄宗走了一段时间，见太子还没有追上来，于是就派了一个人去看看情况。探子呢就把父老们和太子的对话如实禀报，唐玄宗李隆基是长叹一声啊，说大概这就是天意吧。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此分兵，他自己呢继续前往蜀中，而让太子留在中原。这2000人啊，以及飞龙旧马，就是他留给太子的，希望啊太子不要以自己为念，而是收用西北的兵马，是北上平叛。太子得到口谕之后啊，向玄宗所在的方向豪气，而后他就率领着这2000骑啊动身北上。聚集在路旁的百姓们也有不少加入其中。收复两京，再造大唐的种子就在马嵬驿的驿道上种下。望着太子一行人离去的背影，也很犹豫是否要跟着他们一起奔赴西北，但最终也还是调转了码头。你想到马背驮着的这些货物里不仅有你大半的家当，还有商会兄弟们的财产，无论如何你也应该把他们先送回凤翔再说。等你赶到凤翔的时候啊，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皇帝一行啊先一步到达了，就是暂宿在郡所中。这个呀是潼关失守后的第7天。你听说玄宗皇帝命令地方官打开了仓库，把成都进贡来的10余万匹蜀锦拿了出来，任凭将士们拿去。李隆基说呀，我老糊涂了，相信了奸佞小人，导致了叛乱的爆发。你们仓促之中啊追随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和父母妻子道别。跋涉到这里啊已经是劳苦至极，没想及此我是万分愧疚啊。更何况此去蜀中是蜀道艰难啊，一路上呢缺衣少食，恐怕也无法供给给大家。所以呢现在但凡你们想走的，你们就回家吧，我呢就和我的皇子皇孙们还有太监们一块上路，慢慢的呀也能走到蜀地。这些丝织品啊就是我给你们的路费和酬劳，等你们回到长安城，请代我问候长安的父老，大家这就各自珍重吧。说到这里啊，李隆基是泪下沾襟，将士们呢当然也痛哭起来，他们表示啊将生死追随陛下，不敢有二心。就这样，愿意走的走掉，愿意留的留下，逃亡小朝廷的局面啊是在凤翔得以安定下来的。短暂的休整之后，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 治眼病送光明。全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在这里呢还是非常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一日的那一直呢在准时关注着我们的节目。那当然了，大家关注节目呀是为什么呢？是想多学习眼睛的健康知识，得了眼病以后呢不想再像以往一样呢继续走弯路啊，大家想真正的做到对眼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且呢通过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让很多眼病患者真正的告别了眼病，杜绝了致盲啊！大家也知道了，说要想真正的根治眼病，杜绝致盲，只有找准病因，找对方法，那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啊！所以，尤其这次呢，我们不光呢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呀，通过咱们国药南珠消盲方呢，从根本处解决了大家多年久治不愈的眼科顽疾了，真正的恢复了大家的光明了。而且呢尤其为了让所有的百姓呢都能够享有看得见的权利，也是为了让大家呢都能真正的解决呢看病难治病贵的难题，所以呢我们特别的是面向所有的眼病患者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可以说每天我都非常高兴，因为每天抢上名额的朋友都特别的多，很多朋友呢由此在减轻经济负担的时候已经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了啊，所以呢这一点是我们感觉最高兴的地方。但有一点呢，就是随着参与活动的朋友越来越多呢，咱们的活动已经进入这个越来越紧张的时刻了。从场外会员所剩情况来看呢，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在节目最开始呢必须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要争分夺秒了啊！如果我们在分秒必争的时候抢上名额，那么我们依然可以享受原价咱们的 OTC 国药一肝明目组合，那它是两副药呢是3220，但是如果你能报上名抢上名额的话，直接给你报销 80% 药费，你仅仅花656块钱啊，也就是说656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那但是呢场外呢会员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场外活动的名额仅仅只有20个，所以我们大家报名啊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你不要跟我讲说我这个30个啊我是第31个，那就是你只要超过20个名额，你记住了你就抢不上，那你就得花原价，你就有负担。如果你能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那哪怕说你家庭经济负担已经特别重了啊，而且呢对于眼病来说，只要说你没有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它也仅仅两副药就让您彻底的恢复光明，真正实现终身停药。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场外依然给您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啊。咱们在聊眼病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呢他跟我讲过，他说我这眼睛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这几天频繁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 一会儿

突然感觉眼前的发黑啊，然后呢什么也看不见了，然后当时呢患者是吓坏了啊，然后但是呢他休息了一下啊，过了几秒钟或者几分钟，这个问题又没了，自己又解决了，那、啊、又能看见东西了。但是呢最近几天是频繁发作啊，甚至于一开始是一天发作一次，然后呢这两天呢是一天发作好几次。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进行治疗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眼中风的前兆。老百姓都知道脑中风啊，啊，脑中风呢有缺血性的啊脑梗死啊，出血性的脑出血。那、啊、那么眼中风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的血栓形成了，堵塞了视网膜的动脉或者说静脉啊。这个时候其实呢，你比如患者、啊、突然一下眼前发黑，这时候说明已经有血栓形成了，只不过说什么呢？为什么说几秒钟或者说几分钟这个问题又自行解决了呢？就说这血栓面积不大。那然后呢它又随着血液循环呢被冲到其他的血管去了，但一旦这个问题频繁出现，它就说明什么？这个血栓越来越大了啊。血栓越来越大的话，它把视网膜呢动脉或者静脉完全堵塞，那、啊、如果说完全堵塞，患者会突然失明。那、啊、这失明以后的话，如果超过3个小时得不到紧急的救治，那这人眼睛就是救不过来了啊。所以呢对于这个眼中风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啊、有的人说呢，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包括我也用过这个溶栓药啊，那么也用过扩张血管药，医院给开的啊，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那、啊、发生过一次这个眼中风，是视网膜静脉分支阻塞，分支阻塞呢它还没有造成彻底的失明。那、啊、但是第二次呢就来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主动脉的大面积堵塞，中心动脉堵塞，那这时候患者彻底失明了。所以有的患者也问过我们，说那我用那个溶栓的药不对吗？用扩张血管的药不对吗？它是眼中风啊，它是血栓形成啊，我不就应该这样治吗？你记住了啊，你治疗方法不对。为什么不对呢？血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呀？那有的朋友说脑血栓就血液里垃圾多呗，眼底视网膜动脉或静脉有血栓堵塞了，它也是垃圾多。那为什么眼底垃圾多呢？啊，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他都会造成这种问题呢？是你自己眼底的新陈代谢不好。那、啊、眼底新陈代谢为什么不好？垃圾为什么排泄不出去？是因为被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汽车尾气排放啊、紫外线照射产生的垃圾毒素啊，导致眼底排泄垃圾的这个通道和吸收营养的这个通道堵塞了。这个通道叫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那它堵了之后呢，那么你眼底垃圾出不去，新陈代谢不就是越来越混乱吗？垃圾就越来越多，那么进入到哪儿了？进入到血管了，它就造成血栓形成，导致了那么眼中风的问题。所以呢在治这个病的时候，不是去溶栓，溶栓解决不了问题。打比方，就算你用的药那它是真能把血栓给溶解了啊，它就像硫酸似的啊，然后呢它溶解以后，这个栓子在哪儿？不还是在你眼底吗？还是在你血液当中吗？那你眼底呢排泄垃圾那个通道并没有打通啊，那你垃圾还是越来越多，你这个病不还是犯吗？啊，最后你不还是失明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治呢？第一步治疗眼病啊，国际眼病康复组织、世界防盲致盲协会就倡导我们了，治疗眼病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一定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让你已经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再用新生的眼底细胞替代你已经死亡的眼底细胞，你只有这样才能让眼病断定去根。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朋友啊，用咱们的南珠消盲方受益的朋友当中，也有很多这个眼中风的问题，就是视网膜动脉或静脉阻塞的问题啊。通过南珠消盲方来治疗的话，患者两副药停药以后了，视力全面恢复了啊，到医院去查查眼底啊，说眼底血液循环特别好啊，这个眼底呢这个新陈代谢特别好啊，那说明什么？眼底一点垃圾都没有了，稍微有点，那你看人都在新陈代谢，眼底细胞也在新陈代谢，它会产生垃圾，但这垃圾哪儿去了呢？为什么都没有了呢？它代谢出去了，你能正常代谢了啊。然后眼底细胞还非常活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你时刻能吸收到营养，那你跟人似的，你天天吃的都是营养套餐，你说你身体能不好吗？那所以啊，对于眼病治疗

成果，它作为国内首个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咱们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我绝对不是给你这个针对于眼中风的问题、溶栓扩血管啊啊，针对于青光眼的问题，我给你降眼压呀。那么它绝对不是这样的，那它是干嘛呢？就是从眼病的病根进行治疗的，行之有效的治病根、去病根啊。那么咱们呢，利用现代医学精髓，通过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啊，咱们老百姓都明白，在太空呢进行提纯的。太空的环境是非常特殊的，高洁净、高真空的。那然后的话呢，我们还是从传承了千年的眼科圣药，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并且是南海南子藻呢，要用价值最高的南珠体内突破性的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以南海南子藻海域呢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组方啊，这在世界上来讲也是第一份的，那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轰动了啊。因为本身的话呢，南子藻纯天然的南珠啊，它这个品质是最卓越的，药效是最高的，这一点呢是业内呢一致公认的。大家不相信，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已经享誉海内外了。然后呢，经过了现代的药理毒理实验，经过了大量的患者临床验证，咱们再结合现代医学精髓，在太空把它打造成了一代的名目其房。所以这药劲儿它就大呀，强劲刚猛是它的特性啊，防病治本是它的治疗特点啊。所以我们在眼病治疗的时候，那么你比如说对于说这个眼底视网膜动静脉有阻塞的，就刚才讲的眼中风的问题啊，但是呢咱们南珠消盲方啊，有大千世界所有动植物药材当中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高效的南珠肽，并且只有我们有。因为只有我们有这个南子藻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因为只有我们在太空啊，利用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才能提取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这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以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它是几秒钟就到病灶了，以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从根本出来进行治疗，攻坚性比较强。所以到达病灶以后啊，它发挥的就是防病治本，我治病根儿啊，迅速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一打开之后啊，然后呢，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跃，眼底的营养供应也好了，新陈代谢的能力也好了。那新陈代谢好了，它那个血栓不就一点一点的溶解，从咱们眼底代谢出来了吗？它这一代谢出来之后呢，视网膜动脉静脉呢，这个整个血液循环得到恢复了。那在活血管活细胞的过程当中，咱们就解决了视网膜动静脉的阻塞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会复发。有的人说那以后的话，紫外线照射呀、大气污染呢、环境污染还是避免不了，它不得犯吗？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那通过两副药来进行治疗的患者没有一个犯的，为什么呢？南珠消盲方在利用呢细胞双活疗法活血管活细胞治疗的时候，它已经全面恢复眼球抵抗疾病的能力了。那你外界环境再污染，垃圾毒素再多，汽车尾气呢再排放，那紫外线照射再产生自由基，但是它堵不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有垃圾它自己就能代谢出来了啊。细胞呢营养非常足，它一直处于活跃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啊，所以你眼球的免疫能力就提高了。这免疫能力一提高，这个病呢它想犯也犯不了。而且对于说其他眼病也是一样的，你看当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的时候啊，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玻璃体细胞活跃了，那视细胞活跃了啊，视杆细胞活跃了，那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啊，那自然而然的白内障啊啊青光眼呢玻璃体混浊呀啊，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啊啊，包括这个老花眼、干眼症、异状脓肉啊，包括结膜炎、角膜炎，也包括呢像有的朋友视神经萎缩，那有的人有视网膜炎、脉络膜炎、球后视神经炎，以及糖网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眼病，它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大家就记住这样一个原则啊，是我每天都跟大家讲的，对于眼病治疗，第一个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因为你不能拖不能等啊，你拖到最后失明了，那你就是没有治疗的价值了，你就治不了了，就你失明了，你一点光感都没有，谁也给你治不了。那然后所以我们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一定要找

0: 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进行治疗，不要做无用之功。你做无用之功，你成天治症状，那你病根一点没铲除，那是耽误事儿啊！啊，你这花了冤枉钱不说，你走了冤枉路，你耽误事儿，眼病越来越重，那最后你大把钱花了，你还失明了，谁也不想这样。所以呢，对于眼病，就是说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那么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我们要靠的是谁？就是呢，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款眼病治疗的康复型专用药甲类 OTC 的国药南渚消盟方，从病根入手，以微分子给药，以细胞双核疗法治疗，既立竿见影，又标本兼治啊！而且这个药让所有老百姓都吃得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呢，我们为了真正的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难题，为了真正的恢复患者呢看得见的权利，所以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这活动期间呢，两副药原价3280，只要你报上名，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只花656就能得到。那两副药根治眼病，两副药才656啊！所以呢，你别说别人不敢想，我都不敢想。但现在呢，南渚消盟方他帮我们实现了啊！但现在就是说什么呢？参加活动的朋友越来越多，场外呢现在货源越来越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大家报名必须要从速。那我们依然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这样一个业务，那打电话400电话在全线开通，马上拨打，那名额就20个，希望大家呢能争分夺秒。好，那我们看一看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渚消盟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盟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马老师啊，我这心情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因为我服用南渚消盟方见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呀非常的好，真是挺感谢您的。
0: 好，不错，不需要感谢我，应该感谢的是南渚消盟方。那只要说我们恢复光明了，那功臣就是他。那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你具体怎么样一种情况啊？
4: 好好，我这才用了一副药就见到效果了，因为我的眼有青光眼，当时呢也做手术了，但是这个手术啊没成功。这失明了一只眼啊，剩下一只呢也就是没过2年，这眼睛也不行了。刚开始模模糊糊的难受不舒服啊。这期间我也用过偏方，也治疗过。但是不管事，这没办法，到医院这大夫啊不给我治，说我是视神经萎缩，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现在反正就是失明的前兆啊，而且这个眼病还这么多，就直接告诉我治不了了。
0: 医院就不给你治了，是吧？
4: 对对。
0: 医院不给你治的时候，你的视力是下降到什么程度的？当时啊？
4: 当时啊，也就是怎么说呢，在家里边都是摸摸索索的，看东西就是一米以内吧，我都看不清楚了。就是站到我对面一个人吧，我只能看到那个轮廓啊，什么也分不清楚。
0: 你除了看得不清楚之外，你没有觉得说你看东西范围小了吗？你没觉得吗？
4: 当时啊看也就是跟那个管状看东西似的，而且越来那个范围越小。
0: 你就像从管子里头往外看似的，是吧？
4: 对对。
0: 那就已经形成视神经萎缩，逐渐进入到晚期了。视野缺损越来越厉害。青光眼的这个最典型的临床表现，不就是说视力下降、视野缺损，最后视野封闭而失明吗？是不是？然后后来呢，你就用上咱们南珠消盲方了，是吗？
4: 对，这医生不治了，我这心里就害怕了，指不定哪一天这眼睛就给瞎了啊。
0: 对，你要不治他就失明。
4: 这也是后来我姑娘给我买了这个南珠消盲方。说她同事的母亲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人家用的都给治好了。但是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姑娘给我买的呀，挺贵的。所以呢，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给试试。我就没想到这一试啊，这效果让我做梦都没想到会这么好。
0: 是不是这一试就试出来效果了？所以你记住了啊，你看咱们国家为什么要有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呢？就是为了给老百姓呢把好用药的质量观和疗效观。为什么药物当中有这个实践字的，还有药准字的，而且还有呢甲类 OTC 的药准字的呢？就是药物分三六九等，不是药不治病，保健品都不治病呢，你偏方能治病吗？那而这个国药也分三六九等啊，只有甲类 OTC 有这个标识的药，它才能治病根儿、去病根儿。所以呢，南珠消盲方你别小看它，这个药的药盒拿到手里你就看到了。然后另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什么呢？药盒右上角的红色 OTC， 这是告诉你这药是权威的药，跟你那偏方保健品呢，你以往控制症状的药都不一样啊。所以你用上去以后，你见着效果，见着什么样效果呢？你跟我说说。
4: 这不这一副药用下来，我现在不光能做家务、收拾屋子，还能写字啦。
0: 好，用上以后什么时候见着效果的？
4: 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那会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眼睛不胀痛了，看东西比原来清楚了。
0: 好，然后呢？
4: 见到效果吧，我这心里就挺高兴的啊。我觉着这我姑娘给我拿的这个药啊，确实好。这不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我眼睛舒服了，不光不疼，也不怕光了。我呢，虽然说没去医院检查我这个视力啊。但是我现在我看东西啊，那个范围也大了。
0: 是吗？所以现在的话你这是就已经知道了，你现在不光视力恢复了，你视野也开大了，那你现在就已经不用担心失明了，一副药还没用完呢，是不是？
4: 是是，我就没想到这医院都给我判死刑了，您这一副药啊能让我好到这个程度。这我孩子就跟我说了，妈呀，这个药这么好使，你就买，我给你拿钱。正好呢，这赶上这个活动啊，我就想着得赶紧参加上。说啥呀，也不能让我这个眼睛给失明了。
0: 你没有失明的机会了，因为现在不到一副药啊，你这不到一副药你就恢复到这种程度了。南珠消盲方治疗眼病，全程用药两副药。两副药下来全面恢复视力，终身呢这个停药啊，没有一例出现复发的。所以这不就说明什么吗？还是那句话，你一副药你视力恢复到这种程度，你两副药呢，是不是？你两副药是不是恢复比这还好？
4: 对对，可有信心了现在。
0: 所以说疗效就是硬道理啊。我还是那句话，选药的时候其他朋友记住啊，不光要选国药，而且要选甲类 OTC 的，千万别像这个患者以前似的还用偏方呢，那偏方能治病吗？啊，你手术都没解决这个问题，造成你一只眼睛失明，你说偏方它能解决你问题吗？什么叫偏方啊？没有经过药理毒理监测的，没有经过患者临床验证的，可能某一个人用了感觉还行，甚至于可能都没有人用过，你去用了，那你当时没有由于用偏方造成失明就不错了。所以南珠消盲方啊，它药盒右上角有个非常权威的红色 OTC， 代表国家药监局严格药理毒理监测，患者三期十年临床验证了，虽然不治百病，但对于眼病是药到病除，受到青睐的啊。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什么叫康复？只要它给你治的，它就能达到去根停药，停药以后不犯，视力全面恢复。所以呢，你这个眼睛啊本身对你来讲就很宝贵。为什么特别说你呢？其实眼睛对谁都很宝贵，那对你来说，因为你只剩下一只了，你都失明了一只了，是不是？
4: 是，
0: 如果你这一只你再找再保不住，你再保不住，你双目失明，你怎么生活呢？是吧？
4: 对对，一点不错。那会儿、
0: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要记住了，这只眼睛一定要保护好了，一定呢要抓紧时间进行正确治疗，因为你没有机会呢再去浪费了啊。所以南州香茅方治眼病就是这样的，它呢一个是说立竿见影见效快，那么缩短你治疗时间，让你痛苦解除的快，另一个是标本兼治治病根儿。那么但是这个立竿见影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这个药物呢得能进去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非常的细小啊，我说过了，在细胞膜上比针眼还小的一个空隙。那么经过科学监测，只有南珠消毛方独有的南珠酶它能进去。那然后你想标本兼治眼病，你这个药呢不光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你还得把你眼底受伤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好激活了，你还得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呢被新生的替代了，但是南珠消毛方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它能做到。所以说在这一点来讲，很多人就说这个药啊，幸亏呢你是以南珠入药的，幸亏呢你在太空提纯了，那确实啊，这个成分和这个提纯技术缺一不可的啊，缺了一个它都提取不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啊。当然了，我们是幸运的，这两种活性物质提取出来以微分子的形式给药，你岁数再大你见效也快，因为它6秒钟就到你病灶了，那然后迅速的帮你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然后呢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然后南珠肽呢再去强效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为什么你说你几天的时间眼睛就不疼了，为什么你以前眼睛疼啊？你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高所以你眼睛疼胀啊。为什么南珠消毛方用上几天就不疼了呢？因为它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它再生了你的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好了，血液循环好了，防水循环也好了，防水循环好你就不疼不胀呗。然后为什么你视力提高了，为什么你视野开大了，因为你视细胞活跃了，原来你视力逐渐下降，你视野逐渐的缩小，甚至你这只眼睛也面临失明，为什么？视神经萎缩造成的吗？那么你视神经视细胞一活跃起来，那你视力必然恢复，视野必然开大呀。所以现在一副药没用完，但你这病是去一半了，你后面再用一副药你可以终身停药，就你后面再用一副药你会发现什么呢？视力比现在还好，视野全面的恢复了啊，睁开眼睛啊，视力所及的范围都能看见，眼球上转下转左转右转，你不用扭头啊，你能看到侧面和上下面的东西，那然后呢停药以后不会犯。所以呢你后面还需要一副药，自己抓点紧，咱们这活动现在呢是随时会提前结束啊。
4: 哦，那行，马老师啊，那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的把活动参加上。
0: 你呢一定要争分夺秒，因为你要抢上名额了，你这眼病呢标本兼治一共才花几百块钱，那你要抢不上你花原价一共3000多呢，是不是？
4: 是是，一点不错。谢谢马老师，那我赶紧把这一副药啊给抢上。
0: 好，这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第二副药吃完了停药的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就可以了啊。
4: 好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马老师。
0: 好，这位朋友，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啊。
4: 谢谢您，再会。
1: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毛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哎，马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5: 啊，我是邻居介绍的，他用的这个南珠消毛方呢一直用的挺好。
0: 嗯，
5: 啊，现在呢，他这个青光眼啊，好的利利索索的，眼睛呢、一个不大不疼了，这个就给我推荐了。
0: 嗯，
5: 啊，给我推荐，他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只要能够抢在前20名这个名额之内啊，就能够直接报销80%的这个药费啊，所以啊，让我赶紧啊参加上这次的优惠活动。
0: 哦， 没错，咱们这次呢是南中消磨方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一次活动，因为它这个原价呀啊两副药呢是3280，只要你能参加上活动，直接就给你报销80%药费。所以呢，两副药根治眼病，大家都知道，南中消磨方治眼病就是独特，时间短，两副去根儿，而这两副药你才花656啊。但是呢，你必须得是眼病患者，符合我们给予这个帮扶的啊。所以呢，你这样，现在有很多朋友抢名额的，也都是亲朋好友给介绍的啊。你说呢？这个你的邻居啊，用南中消磨方青光眼呢，现在已经彻底治好了，他给你介绍的。那你跟我讲讲你是什么眼病啊？
5: 啊，我呢也是有这个青光眼。
0: 那、你到什么程度？
5: 啊，就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胀痛，而且特别一个怕光的厉害。那个呢，一闭眼睛啊，这个眼泪啊就哗哗的流过来，而且呢，这时候眼睛呢还会出现什么呢？出现那种灼热，灼热疼痛的，就是那种感觉。看东西
0: 灼热疼痛。
5: 哎，灼热感啊，对。
0: 灼热的同时，眼睛里有分泌物吗？
5: 啊，有出现这个分泌物的，就是那种情况，就是像眼屎的，就是那种情况啊。看东西呢也不清楚。其实呢我挺害怕的，就是怕这个眼压一直太高的话啊，这个眼底血管啊，等于一个崩裂了，可以说我这时候眼睛啊就彻底就坏了，就完蛋了。
0: 那不是，你这理解还真是有这个一定的偏差。不是说你这个眼底这个出血了，然后你这眼睛就完了。你现在这个青光眼、高眼压，它就可以让你视野完全封闭失明啊。谁说只有眼底出血能让眼睛失明了？你这眼病比眼底出血重得多呢。然后刚才你说你眼睛有灼热的感觉，你记住了。青光眼它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这个眼睛疼胀的特别厉害，但它没有灼热感。你要有灼热，所以刚才我问你有分泌物没有，你说也有啊。然后你同时眼睛感觉到痒不痒？
5: 有，会痒。
0: 所以说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这眼病啊不是一种，你可能以为就是青光眼是神经萎缩了，但是你同时还有这个角膜炎的问题。然后一直靠什么方法治疗呢？
5: 啊，一直到这边医院呢就开了那个降眼压的眼药水。
0: 然后这个降眼压眼药水点上去以后能顶多长时间呀？
5: 哦，那个点上去稍微缓解一下，如果一不点啊，马上就出现那种胀痛的情况。
0: 那就说明他只是控制症状呗。那青光眼的人为什么会失明啊？就是眼压高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失明，不是吗？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再接下去你就失明了。
5: 所以说啊，我邻居说他用的一个挺好的，也是就这个青光眼啊，所以我就想啊，趁这次的优惠活动啊，赶紧争取抢在一个名啊，把我这个青光眼治疗的彻彻底底的。
0: 一会儿啊，你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400电话。因为节目开始我已经告诉大家了啊，告诉大家什么呢？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明工程啊是得之不易的，因为咱们本身这个药研发成本特别高，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入药，这个纯野生的来自于南海南子岛的南竹啊，它这个成本非常高。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又在太空进行提纯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药呢研发成本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活动，让大家呢能实现就花656，那就得到原价3280的两副药，这个机会难得。然后现在参与活动的人太多，所以场外会员越来越少，所以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呢一会儿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那虽然你没跟我叙述太多的病情，但是如果你要说你青光眼眼睛胀疼，你就是闭角型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眼睛疼胀的厉害，它这个防水循环特别不好啊，你眼压特别高。而你这眼病跟别人的眼病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你不要以为眼病是发展一天比一天重，你这眼病呢它不见得是说一天比一天重，它反而是会由于说你情绪有波动啊，你家里出了点什么事情啊，你着急上火了，你睡眠不好啊，那你这个生气了呀，因为这些原因，或者说你用眼过度突然一下让你失明，24小时之内就失明，这个呢是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临床当中呢紧急的手术都来不及，所以你这病比较急，得抓紧治。那得抓紧治呢，南中消磨方现在抓紧时间用。再听我说话吧，这个患者。
5: 我在听。
0: 不需要多用，一共就用两副药。用上以后你自己体会啊，一般来讲呢，时间最长最长的，你一个星期到半个月之内，你也会觉得眼睛疼胀明显的有所减轻了。而且一般三五天的时候呢，你的眼睛的灼热感明显减轻，眼睛里的分泌物减少啊，干涩痒痛越来越轻。然后呢，紧接着随着眼睛疼胀越来越轻的时候，你会发现视力逐渐在提高，视野在逐渐开大。虽然你没告诉我这些，但是作为临床医生，对于眼病患者的症状我们是了如指掌的啊。然后呢，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你眼睛不会再疼胀，你不会流泪，眼睛不会有灼热感，不会有分泌物，你视力全面提高。不管你多大岁数，你两副药用完了停药以后它不会犯。听明白了没有？
5: 哎，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所以啊，南中消磨方呢，对于越重的眼病呢，它治疗效果越好。我想你应该也是听到这一点了，所以今天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0: 我们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南中消磨方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能做到让眼病去根的，尤其对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你想去根，你想治好，只有用它。那它为什么能让你几天的时间呢？眼睛这个灼热感和痒，包括呢这个眼睛的这个流泪的情况明显减轻呢，因为它通过呢南珠酶几秒钟呢，它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通过南珠肽在营养眼底的细胞，包括呢角膜上皮细胞啊，也包括呢你视细胞的时候，这时候呢眼球器官新陈代谢一好，炎性废弃物就代谢出去了，那么你这个角膜的炎症就消了。要不然你这角膜炎很容易传染的，因为你刚才也讲也有分泌物也痒，这很容易传染。所以呢，现在你要做到不跟你家人共用一条毛巾，能做到不？
5: 啊，能做到，能做到。
0: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咱们把角膜的炎症消退了的同时，角膜活性提高了，角膜的透明度提高了，这时候看东西就清楚一部分了。然后同时呢，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你眼睛必然就不疼不胀了。在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你已经呢这个受损的视细胞给你修复了，你死亡的视细胞被激活了，这时候你视野开大，视力恢复。那么通过两副药下来，你的病标本兼治，你呢就可以终身停药了。所以现在这个活动呢，抓紧时间抢名额，再不抓紧来不及了。
5: 哎，好的，那我放下这个电话马上就打。
0: 好，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依然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名额今天就只有呢这20个，抓紧时间争分夺秒。
5: 哎，好，那就谢谢了，马老师。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5: 嗯，再见。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6: 马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6: 马老师，我也想参加这个南珠消萌方的这个活动，但是这名额啊太少了，每天只有20个。哎，
0: 嗯，这20个呀，还是极力争取来的。考虑现在已经不足20了，因为每天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有的人就已经抢上名额了。
6: 说句老实话，打这个电话真的是不容易，太难打了。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说目前呢，在别说在咱们国家，就是在世界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啊，想让眼病去根啊，能达到去根终身停药的药也就一款，就是南珠消萌方。然后呢，它还能通过咱们这次活动呢，让你实现就656眼病就断病去根，谁不去抢名额呢？
6: 对对对，
0: 一省呢省2000多块钱呢。所以这电话不太好打，但是不好打你得争取啊，是不是？
6: 对对对，是的。
0: 你什么样？
6: 那我今天打进
0: 这患者，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6: 好的好的，马老师，我今年呢67岁。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这个高度近视，因为我的父母亲呢都是近视， 我现在带的这个近视度数呢是600度。
0: 嗯，
6: 不光有近视哦，还有早期的白内障。
0: 嗯嗯嗯，
6: 就是眼睛的这个视力呢一直都不好。
0: 嗯，
6: 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的。
0: 嗯，
6: 现在我这个视力啊在医院里面测的只有0.2。
0: 嗯，
6: 这个看东西呢总是发暗啊变形啊、
0: 嗯、
6: 还有看东西可费劲了，马老师。
0: 嗯
6: 嗯，另外呢我听广播啊知道了这个咱们这个兰州小蒙方的这个药、嗯、我听你马老师这么一讲课啊，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我这个眼睛呢就是因为细胞病了，所以呢就得了这个眼病。
0: 对，
6: 我以前治病啊都没有找到这个对症的这个找的病根、
0: 嗯、
6: 现在呢我听了你的讲课啊、
0: 嗯、
6: 我明白了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了。而且呢这个兰州小蒙方呢是专门治疗我这个眼病的、
0: 嗯、
6: 所以呢我也想尽量的赶快用起来。
0: 所以啊这是听明白了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明明白白的治病实实在在的收获健康嘛，是不是？
6: 对，
0: 所以每天我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个健康知识讲座啊，这个工作不白做呀，你说是不是？
6: 对对对，是的、嗯、
0: 首先让你明白自己这病咋得的了，你就知道怎么能治好了，是吧？
6: 对，是的是的、嗯、
0: 你说的没错，眼病就是眼底细胞病了啊，这点没错，老百姓这一点理解没有错。但是有一点，就是有的人也说过，那这细胞生病了，那我用营养细胞的药为啥这眼病还治不好呢？啊，为啥呢？因为你细胞咋病的你不知道啊，你细胞为什么病了呢？这个眼底细胞呢它有一个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是因为它被各种垃圾毒素给堵了，然后呢致使呢里边呢细胞产生的垃圾出不来，外面呢需要补充给细胞的营养进不去，这时候细胞才病的啊。所以呢咱们要想解决这个眼病，第一个得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然后这个时候再修复营养激活和再生你眼底的细胞，这个病就能治好。但目前来讲啊，你想说真正达到呢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啊、真正的让眼底细胞全面活跃起来，只有兰州小蒙方能做到，因为这不是我说的，是经过医学权威精准鉴定和肯定的。那为什么只有兰州小蒙方能做到？因为只有它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和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所提取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才能进入到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里头的垃圾代谢干净了。然后呢只有呢咱们独有的南珠啊，还有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取的南珠肽才能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呢对于眼病治疗想去根，只有南珠消蒙方能做到。而且对于你这种眼病来讲呢，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是继发性眼病、嗯、啊，高度近视继发的。那么高度近视继发这个白内障的话，也是由于说高度近视一旦发生，这高度近视我们临床当中称之为说恶性近视啊。那么它也是屈光不正，这个屈光不正发生的时候啊，它造成的结果就是眼底新陈代谢就已经不好了。眼底新陈代谢一不好，垃圾一多，然后呢还无法正常排泄，就造成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导致了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一不良，它里头蛋白质就容易混浊变性，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了。所以呢你这病好治啊，现在呢南珠消蒙方抓紧时间用上。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哪怕现在说你白内障成熟了，那、你只有光感了啊，如果再不治的话可能2-3个月就失明了，但是只要你没彻底失明，
6: 对对，
0: 只要你还有光感，你用南珠消蒙方，我2副药都让你去根。为啥？因为它就有这样一个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因为它有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它解决的就是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的就是你眼底细胞死亡的问题，所以你这病能去不了根吗？所以一般来讲，一般像你这个岁数啊，包括你这病情，我也给你保守点说，一般的一个星期左右你会觉得眼睛不像现在这么涩了，虽然你没讲，但很多老年人经常觉得眼睛涩，那么你觉得眼睛舒适滋润了，然后呢在你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的话呢，你会明显的逐渐的觉得啊，说眼睛里一点点的有分泌物，但是眼睛不难受，拿这个干净的水呢把这个分泌物给它冲出去之后啊，你就发现眼前的雾越来越薄越来越淡，然后的话呢这样呢 经过呢，一般来讲是一副半药的时候，你眼前雾呢基本上就都没有了，两副药下来一点雾也没有，视力全面恢复了。那将近70岁的老人，你会觉得你这视力就跟你30多岁的时候差不多。然后呢，两副药下来你停药，那两副药下来你停药，停药以后你想犯它也犯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已经打通了，那眼底细胞已经激活了，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已经恢复了，你想犯它犯不了，所以呢你现在抓紧治是来得及的。然后通过两副药治疗的话，虽然说尤其家族性的高度近视呢是临床至今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那但是你通过呢这个整体两副药治疗啊，我不光解决你白内障，你这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啊。
6: 这回呢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了，哎，谢谢你马老师，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这尽快的
0: 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那尤其年龄偏大的、眼病偏重的、不方便出门的，咱们大家提供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了，让你呢省时间、省力气还省钱，那争取你也能够真正享受656用两副药，然后呢把眼病去根儿了。为什么讲争取啊？名额少，活动随时会结束，所以你抓紧打电话。
6: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赶紧抓紧时间先不打电话吧，哎，争取打电话。
0: 好的，患者，我们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啊。
6: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再会。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萧猛方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喂，马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7: 马老师，我想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咱们就是这个名额也太少了，每天才20个呀。
0: 对，名额这还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呢，因为你要知道南珠萧猛方从成分到提纯技术，它研发成本是特别高的。你想我们不可能是说365天每天的不限量的给大家提供这个名额啊，虽然说我们不为盈利，但是呢成本在那呢，所以好容易争取来的这个活动我们也是顶着成本压力，所以要是能抢上名额的朋友那就是幸运了。那原价的话，那么这个两副药3280，现能参加活动才656啊，是吧？
7: 对对对，是的。那个我就是打场外电话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我就把电话打到你这来了，而且这要是能参加上直接减免80%的药费，所以我很着急。马老师，我想就参加上，你给我报个名行不行？
0: 这个名在直播间你肯定是报不上，因为这个活动的话所有的朋友都关注着，所有的人都想能参加上啊，所以呢这次活动呢我们为了做到公平公正，特别啊在场外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呢公平公正的400的热线，不管是你也好还是我们内部工作人员都得打这部电话啊。那你就这样吧，为了能够做到什么呢，你不错失这次良机，为了能让你抢上这个名额，你现在减名额药的先跟我说说你的大概情况。
7: 哦，好的。马老师，我是得的有这个青光眼都6年了，这眼压一直挺高的，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0个左右。我这个就是用医院给开的那个眼药水。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也不识字嘛，好像是叫那个什么美开朗，用的时候吧眼压就是能降下来点儿，但是一停药他这个眼压又上去了，又高了。
0: 那说明什么呀？那不就说明他只是控制症状的药吗，是吧？
7: 对，是的。
0: 然后呢
7: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看东西他就看不全了，就是余光看东西的话感觉很费劲。在医院里边我也是查了，说是有视神经萎缩，视野缩小了这个。反正是医生建议让我做手术，但是吧我这个血压还高，所以现在呢就是还不适合做手术，弄得我现在有点进退两难，到了这个地步了，所以我现在心里也很害怕嘛，老师。
0: 那已经做了手术又怎么样啊？你知道临床当中做的是什么手术吗？
7: 做的那个就是青光眼的那个叫什么手术。
0: 其实我要问你的是什么呀，你知道那个手术起的是什么作用吗？只是降眼压的作用。你现在光是眼压高吗？不是，你现在视神经有萎缩了啊。
7: 对，
0: 你现在视神经萎缩，就算你做了滤过手术了，你把小梁切除了，那我跟你讲你最后还是会失明， 为什么呀？这个手术解决不了呢，你这是神经萎缩的问题。而且你不要以为说做完那个手术你眼睛就永远不会疼了，那不可能，因为你眼睛疼胀是防水循环不好造成的。为什么你防水循环不好呢？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为什么新陈代谢不好呢？是因为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所以呢眼底细胞营养不良，它自然代谢就不好。代谢不好呢，新陈代谢不好的同时血液循环不好，防水循环不好，你眼睛才疼胀。你美开朗也好，你做这个健眼亚的滤过手术也好，小梁切除了也好，它能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吗？不能。它不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对，它也不能再生你眼底细胞，你视细胞也活跃不了。那么然后最后你眼睛该疼还是疼，短期之内你做完了，短期之内三五个月之内你是不会疼了，但是呢三五个月之后你还会疼，而三五个月之内你的视力还会直线下降，你最后还是失明。那你说你有必要做那损伤性治疗吗？
7: 哦，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呀。那个我这个就是眼睛有这个眼病呢、啊、真是让人很着急、
0: 嗯、
7: 眼睛也疼胀，一天就是什么也干不了，心情挺烦躁的。不光是我着急，全家人都跟着我着急上火。这不是我的有一个病友嘛，他这个家里的孩子给他买的南都消蒙方，
0: 嗯，
7: 说是用的效果好。
0: 嗯，
7: 说这个只要是
0: 是吗？
7: 对，他给我介绍，他说只要是有眼病，这个能好一个。
0: 嗯，
7: 他也是有
0: 这个青光眼。只要有眼病，你还没彻底失明，咱们不夸夸其谈。你要说这人说我失明，这患者说失明两年了啊，说然后把失明两年的人给治好，那不现实啊。世界上没有神话，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只剩光感都是最晚期了。那么南都消蒙方两副药也可以让你断病去根，永久性停药啊。
7: 哦，那就好。他这个说是也是有青光眼，还有这个右眼，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人家说才刚用上半个月的时间，
0: 嗯、
7: 他说他现在这个眼压，降下来了，眼药水呢、
0: 嗯、
7: 也不用再用了，
0: 嗯、
7: 而且眼睛还也不胀也不疼，很舒服。
0: 嗯、
7: 说这个药是打了 OTC 的一个药品，说是质量
0: 这权威的金牌国药、所以的话呢，你心里头呢，其实现在也是有底的，是吧？
7: 嗯，对，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质量有保证，让我就是赶紧给你打电话、
0: 嗯、
7: 让你给我看看，所以我就打进来了。
0: 甲类 OTC 的药啊，我不管说你这个识字不识字啊，那么就是你不识字啊、
7: 嗯、
0: 这个汉语拼音应该你认识，在药盒右上角红色的啊，这样的药呢，说明是国家经过非常非常的严格的药理毒理监测，患者经过了三七十年临床验证了，有这个标识的药，第一个安全，对人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第二个，这个药呢高效治病，专病专治病根去病根。第三个广谱，就是说它治眼病不是治的某一种，是所有的眼部的损伤问题啊。所以我们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呀、啊。那你身边的这个病友他给你介绍了啊，人家刚用半个月呢，人家现在呢就感觉到眼睛特别舒服了啊，而且视力有所提高，那你这不也照样吗？是不是你这眼病得的跟他眼病得的虽然在不同两个人身上，但病因一样啊，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那么眼底细胞受损呢、啊、南都消蒙方他的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干嘛的，就专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专门呢再生眼底细胞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打通，然后的话呢，你这个尤其呢，我再进一步的帮助你呢，去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也好，防水能正常循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眼压就下去了，逐渐眼睛不疼不胀了。然后呢，眼睛不疼不胀的同时，你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自然而然的它达到的是什么呢？它达到的就是让你视野开大，让你视力恢复，让你呢能够正常生活的同时，劳动能力恢复。两副药下来，你也可以像其他老病友一样终身停药。为什么敢让你终身停药呢？因为你这病它不会犯了，因为你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强了，你也会发现你那时候就不容易着急上火了。这个不容易着急上火不仅仅是因为说你眼睛好了你不着急上火，也因为什么呢？这个南珠啊，从中医的角度来阐述呢，它也有一个滋补肝肾的作用，它滋补肝肾呢，它不就平肝潜阳了吗？所以你原来肝火再旺，它给你降下去了，那你也不心烦意乱了，你也不着急上火了，那你的眼病治疗的不更好了吗？是不是？
7: 嗯，是的，是的，你说的对，我的这个病友他也是这么说的。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明白，心里更踏实了。那马老师，你就赶紧给我登记上报个名吧。
0: 这个报名得靠你自己打场外400电话，刚才我说过多次了，这个活动啊要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尤其现在紧张紧迫的时刻，内部工作人员的家属都在拨打400电话，你也不例外。所以呢，现在你需要的是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抢上名额，那么你就实现了什么呢？原价呢，这个两副药3280，你这次656就得到了，而这656你得到的两副药就可以让你这个眼病去根儿。你这眼病在临床，你花几万、几十万，哪怕你条件再好，你花几百万你也解决不了。但这次的话，656，南珠消盟方就给你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别再耽误时间，马上去打电话，再不打来不及了啊！
7: 行，我知道马老师，这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去。这20个名额如果再晚了就错过就没有了。
0: 那对呀、啊，那名额没了的话，你也能治上，你还是两副药去根儿，但你不得多花2000多块钱吗？那你能省则省，你病了这么多年了，你经济负担肯定也不小，不是吗？是不是、啊？
7: 对，是。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了，马老师。
0: 好，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我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啊。
7: 嗯嗯，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
0: 嗯，好，再会，这朋友。
7: 谢谢你，再见了，马老师。
0: 嗯，好。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3: 南珠消盟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3: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3: 南珠消盟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原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在这里呢，还是非常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一日的那、一直呢在准时关注着我们的节目。那、当然了，大家关注节目呀是为什么呢？是想多学习眼睛的健康知识，得了眼病以后呢，不想再像以往一样呢继续走弯路啊，大家想真正的做到对眼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且呢，通过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让很多眼病患者真正的告别了眼病，杜绝了致盲啊。大家也知道了，说要想真正的根治眼病、杜绝致盲，只有找准病因、找对方法，那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啊。所以尤其这次呢，我们不光呢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呀，通过咱们国药南珠消盲方呢，从根本处解决了大家多年久治不愈的眼科顽疾了，真正的恢复了大家的光明了。而且呢，尤其为了让所有的百姓呢都能够享有看得见的权利，也是为了让大家呢都能真正的解决呢看病难、治病贵的难题，所以呢，我们特别的是面向所有的眼病患者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可以说每天我都非常高兴，因为每天抢上名额的朋友都特别的多，很多朋友呢由此在减轻经济负担的时候已经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了。那所以呢，这一点是我们感觉最高兴的地方。但有一点呢，就是随着参与活动的朋友越来越多呢，咱们的活动已经进入这个越来越紧张的时刻了。从场外会员所剩情况来看呢，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在节目最开始呢，必须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要争分夺秒了啊！如果我们在分秒必争的时候抢上名额，那么我们依然可以享受原价咱们的 OTC 国药一肝明目组合，那它是两副药呢，是3220，但是如果你能报上名抢上名额的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仅仅花656块钱啊，也就是说656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那、但是呢，场外呢会员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场外活动的名额仅仅只有20个，所以我们大家报名啊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你不要跟我讲说我这个30个啊，我是第31个，那就是你只要超过20个名额，你记住了你就抢不上，那你就得花原价，你就有负担。如果你能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那哪怕说你家庭经济负担已经特别重了，那而且呢对于眼病来说，只要说你没有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它也仅仅两副药就让您彻底的恢复光明，真正实现终身停药。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场外依然给您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那咱们在聊眼病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呢他跟我讲过，他说我这眼睛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这几天频繁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会儿突然感觉眼前呢发黑啊，然后呢什么也看不见了，然后当时呢患者是吓坏了啊，然后但是呢他休息了一下啊，过了几秒钟或者几分钟这个问题又没了，自己又解决了。 啊，又能看见东西了。但是呢，最近几天是频繁发作啊，甚至于一开始是一天发作一次，然后呢，这两天呢是一天发作好几次。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进行治疗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眼中风的前兆。老百姓都知道脑中风啊，啊，脑中风呢有缺血性的啊脑梗死啊，出血性的脑出血。那、啊、那么眼中风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的血栓形成了，堵塞了视网膜的动脉或者说静脉啊。这个时候其实呢，你比如患者啊，突然一下眼前发黑，这时候说明已经有血栓形成了。只不过说什么呢？为什么说几秒钟或者说几分钟这个问题又自行解决了呢？就说这血栓面积不大，那然后呢，它又随着血液循环呢被冲到其他的血管去了。但一旦这个问题频繁出现，它就说明什么？这个血栓越来越大了。那血栓越来越大的话，它把视网膜呢动脉或者静脉完全堵塞。那如果说完全堵塞，患者会突然失明。那这失明以后的话，如果超过三个小时得不到紧急的救治，那这人眼睛就是救不过来了啊。所以呢，对于这个眼中风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有的人说呢，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包括我也用过这个溶栓药啊，那么也用过扩张血管药，医院给开的啊，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那发生过一次这个眼中风，是视网膜静脉分支堵塞，分支堵塞呢它还没有造成彻底的失明。那但是第二次呢就来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主动脉的大面积堵塞，中心动脉堵塞，那这时候患者彻底失明了。所以有的患者也问过我们说，那我用那个溶栓的药不对吗？用扩张血管的药不对吗？它是眼中风啊，它是血栓形成啊，我不就应该这样治吗？你记住了啊，你治疗方法不对。为什么不对呢？血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呀？那有的朋友说，脑血栓就血液里垃圾多呗，眼底视网膜动脉或静脉有血栓堵塞了，它也是垃圾多。那为什么眼底垃圾多呢？啊，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他都会造成这种问题呢？是你自己眼底的新陈代谢不好。那眼底新陈代谢为什么不好？垃圾为什么排泄不出去？是因为被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汽车尾气排放啊、紫外线照射产生的垃圾毒素啊，导致眼底排泄垃圾的这个通道和吸收营养的这个通道堵塞了。这个通道叫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那它堵了之后呢，那么你眼底垃圾出不去，新陈代谢不就是越来越混乱吗？垃圾就越来越多，那么进入到哪儿了？进入到血管了，它就造成血栓形成，导致了那么眼中风的问题。所以呢，在治这个病的时候，不是去溶栓，溶栓解决不了问题。打比方，就算你用的药，那它是真能把血栓给溶解了啊，它就像硫酸似的啊，然后呢，它溶解以后，这个栓子在哪儿？不还是在你眼底吗？还是在你血液当中吗？那你眼底呢，排泄垃圾那个通道并没有打通啊，那你垃圾还是越来越多，你这个病不还是犯吗？啊，最后你不还是失明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治呢？第一步，治疗眼病啊，国际眼病康复组织、世界防盲致盲协会就倡导我们了，治疗眼病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一定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让你已经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再用新生的眼底细胞替代你已经死亡的眼底细胞，你只有这样才能让眼病断定去根。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朋友啊，用咱们的南珠消盲方受益的朋友当中，也有很多这个眼中风的问题，就是视网膜动脉和静脉阻塞的问题啊。通过南珠消盲方来治疗的话，患者两副药停药以后了，视力全面恢复了啊，到医院去查查眼底啊，说眼底血液循环特别好啊，这个眼底呢这个新陈代谢特别好啊，那说明什么？眼底一点垃圾都没有了，稍微有点，那你看人都在新陈代谢，眼底细胞也在新陈代谢，它会产生垃圾，但这垃圾哪去了呢？为什么都没有了呢？它代谢出去了，你能正常代谢了啊。然后眼底细胞还非常活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你时刻能吸收到营养。那你跟人似的，你天天吃的都是营养套餐，你说你身体能不好吗？那所以啊，对于眼病治疗，不光是说这个眼中风的问题，你包括说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的问题啊， 包括有的朋友说这个有这个青光眼的问题，有这个黄斑变性的问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问题，有糖网的问题，高血压眼病的问题，高度近视眼病的问题，你就记住了，这些眼病的名字是不一样，但它们形成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啊，它所研发的药物向来秉承的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对于疾病的标本兼治。所以呢，

空呢进行提纯的。太空的环境是非常特殊的，高洁净高真空的。那然后的话呢，我们还是从传承了千年的眼科圣药，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并且是南海南子藻呢，要用价值最高的南竹体内突破性的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竹酶和南竹肽。以南海南子藻海域呢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竹为主要功效组方啊，这在世界上来讲也是第一份的，那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轰动了啊。因为本身的话呢，南子藻纯天然的南竹啊，它这个品质是最卓越的，药效是最高的，这一点呢是业内呢一致公认的，大家不相信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已经享誉海内外了。然后呢经过了现代的药理毒理实验，经过了大量的患者临床验证，咱们再结合现代医学精髓，在太空把它打造成了一代的名目奇方，所以这药劲儿它就大呀，强劲刚猛是它的特性，那防病治本是它的治疗特点啊。所以我们在眼病治疗的时候，那你比如说对于说这个眼底视网膜动静脉有阻塞的，就刚才讲的眼中风的问题啊，但是呢咱们南竹消盲方啊，有大千世界所有动植物药材当中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高效的南竹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高效的南竹肽，并且只有我们有，因为只有我们有这个南子藻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因为只有我们在太空啊，利用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才能提取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这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以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它是几秒钟就到病灶了，以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从根本出来进行治疗，攻坚性比较强。所以到达病灶以后啊，它发挥的就是防病治本，我治病根儿啊，迅速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一打开之后啊，然后呢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跃，眼底的营养供应也好了，新陈代谢的能力也好了，那新陈代谢好了，它那个血栓不就一点点的溶解从咱们眼底代谢出来了吗？它这一代谢出来之后呢，视网膜动脉静脉呢这个整个血液循环得到恢复了，那在活血管活细胞的过程当中，咱们就解决了视网膜动静脉的阻塞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会复发。有的人说那以后的话，紫外线照射呀，大气污染呢，环境污染还是避免不了，它不得犯吗？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那通过两副药来进行治疗的患者没有一个犯的，为什么呢？南竹消盲方在利用呢细胞双活疗法活血管活细胞治疗的时候，它已经全面恢复眼球抵抗疾病的能力了。那你外界环境再污染，垃圾毒素再多，汽车尾气呢再排放，那紫外线照射再产生自由基，但是它堵不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有垃圾它自己就能代谢出来了啊，细胞呢营养非常足，它一直处于活跃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啊，所以你眼球的免疫能力就提高了，这免疫能力一提高，这个病呢它想犯也犯不了。而且对于说其他眼病也是一样的，你看当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的时候啊，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玻璃体细胞活跃了，那视细胞活跃了啊，视杆细胞活跃了，那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啊，那自然而然的白内障啊啊青光眼呢玻璃体混浊呀啊，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啊啊，包括这个老花眼干眼症异状脓肉啊，包括结膜炎角膜炎，也包括呢像有的朋友视神经萎缩，那有的人有视网膜炎脉络膜炎球后视神经炎，以及糖网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眼病，它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大家就记住这样一个原则啊，是我每天都跟大家讲的，对于眼病治疗，第一个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因为你不能拖不能等啊，你拖到最后失明了，那你就是没有治疗的价值了，你就治不了了，就你失明了你一点光感都没有，谁也给你治不了啊。然后所以我们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一定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进行治疗，不要做无用之功。你做无用之功，你成天治症状，那你病根一点没铲除，那是耽误事儿啊啊！你这花了冤枉钱不说，你走了冤枉路，你耽误事儿，眼病越来越重，那最后你大把钱花了，你还失明了，谁也不想这样。所以呢对于眼睛就是说，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那么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我们要靠的是谁？就是呢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款眼病治疗的康复型专用药甲类 OTC 的国药，

0: 难度消盟方，从病根入手，以微分子给药，以细胞双活疗法治疗，既立竿见影，又标本兼治啊！而且这个药让所有老百姓都吃得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呢，我们为了真正的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难题，为了真正的恢复患者呢看得见的权利，所以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这活动期间呢，两副药原价3280，只要你报上名，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只花656就能得到。那两副药根治眼病，两副药才656啊！所以呢，你别说别人不敢想，我都不敢想。但现在呢，南珠消盟方他帮我们实现了啊！但现在就是说什么呢？参加活动的朋友越来越多，场外呢现在货源越来越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大家报名必须要从速。那我们依然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这样一个业务，那打电话400电话在全线开通，马上拨打，那名额就20个，希望大家呢能争分夺秒。好，那我们看一看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盟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盟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马老师啊，我这心情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因为我服用南珠消盟方见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呀非常的好，真是挺感谢您的。
0: 好，不错，不需要感谢我。应该感谢的是南珠消盟方，那只要说我们恢复光明了，那功臣就是他。那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你具体怎么样一种情况啊？
4: 好好，我这才用了一副药就见到效果了，因为我的眼有青光眼，当时呢也做手术了，但是这个手术啊没成功，这失明了一只眼啊，剩下一只呢也就是没过2年，这眼睛也不行了。刚开始模模糊糊的难受不舒服啊，这期间我也用过偏方，也治疗过，但是不管事，这没办法，到医院这大夫啊不给我治，说我是视神经萎缩，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现在反正就是失明的前兆啊，而且这个眼病还这么多，就直接告诉我治不了了。
0: 医院就不给你治了，是吧？
4: 对对。
0: 医院不给你治的时候，你的视力是下降到什么程度的？当时啊？
4: 当时啊，也就是怎么说呢，在家里边都是摸摸索索的，看东西就是一米以内吧，我都看不清楚了。就是站到我对面一个人吧，我只能看到那个轮廓啊，什么也分不清楚。
0: 你除了看得不清楚之外，你没有觉得说你看东西范围小了吗？你没觉得吗？
4: 当时啊看也就是跟那个管状看东西似的，而且越来那个范围越小。
0: 你就像从管子里头往外看似的，是吧？
4: 对对。
0: 那就已经形成视神经萎缩，逐渐进入到晚期了，视野缺损越来越厉害。青光眼的这个最典型的临床表现不就是说视力下降，视野缺损，最后视野封闭而失明吗？是不是？然后后来呢，你就用上咱们南珠消盟方了，是吗？
4: 对，这医生不治了，我这心里就害怕了，指不定哪一天这眼睛就给瞎了啊。
0: 对，你要不治他就失明。
4: 这也是后来我姑娘给我买了这个南珠消盲方。说她同事的母亲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人家用的都给治好了。但是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姑娘给我买的呀，挺贵的。所以呢，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给试试。我就没想到这一试啊，这效果让我做梦都没想到会这么好。
0: 是不是这一试就试出来效果了？所以你记住了啊，你看咱们国家为什么要有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呢？就是为了给老百姓呢把好用药的质量关和疗效关。为什么药物当中有这个实践字的，还有药准字的，而且还有呢甲类 OTC 的药准字的呢？就是药物分三六九等，不是药不治病，保健品都不治病呢，你偏方能治病吗？那而这个国药也分三六九等啊，只有甲类 OTC 有这个标识的药，它才能治病根去病根。所以呢，南珠消盲方你别小看它，这个药的药盒拿到手里你就看到了。然后另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什么呢？药盒右上角的红色 OTC， 这是告诉你这药是权威的药，跟你那偏方保健品呢，你以往控制症状的药都不一样啊。所以你用上去以后，你见着效果，见着什么样效果呢？你跟我说说。
4: 这不这一副药用下来，我现在不光能做家务、收拾屋子，还能写字了。
0: 好，用上以后什么时候见着效果的？
4: 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那会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眼睛不胀痛了，看东西比原来清楚了。
0: 好，然后呢？
4: 见到效果吧，我这心里就挺高兴的啊，我觉着这我姑娘给我拿的这个药啊，确实好。这不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我眼睛舒服了，不光不疼，也不怕光了。我呢，虽然说没去医院检查我这个视力啊，但是我现在我看东西啊，那个范围也大了。
0: 是吗？所以现在的话，你就是就已经知道了，你现在不光视力恢复了，你视野也开大了，那你现在就已经不用担心失明了，一副药还没用完呢，是不是？
4: 是是，我就没想到这医院都给我判死刑了，您这一副药啊能让我好到这个程度。这我孩子就跟我说了，妈呀，这个药这么好使，你就买，我给你拿钱。正好呢，就赶上这个活动啊，我就想着得赶紧参加上，说啥呀，也不能让我这个眼睛给失明了。
0: 你没有失明的机会了，因为现在不到一副药啊，你这不到一副药你就恢复到这种程度了。南珠消盲方治疗眼病，全程用药两副药啊，两副药下来全面恢复视力，终身呢这个停药啊，没有一例出现复发的。所以这不就说明什么吗？还是那句话，你一副药你视力恢复到这种程度，你两副药呢，是不是？你两副药是不是恢复比这还好？
4: 对对，可有信心了现在。
0: 所以说疗效就是硬道理啊！我还是那句话，选药的时候其他朋友记住啊，不光要选国药，而且要选甲类 OTC 的，千万别像这个患者以前似的还用偏方呢，那偏方能治病吗？啊，你手术都没解决这个问题，造成你一只眼睛失明，你说偏方它能解决你问题吗？什么叫偏方啊？没有经过药理毒理监测的，没有经过患者临床验证的，可能某一个人用了感觉还行，甚至于可能都没有人用过，你去用了，那你当时没有由于用偏方造成失明就不错了。所以南珠消盲方啊，它药盒右上角有个非常权威的红色 OTC， 代表国家药监局严格药理毒理监测，患者三七十年临床验证了，虽然不治百病，但对于眼病是药到病除，舍得起来的啊！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什么叫康复？只要它给你治的，它就能达到去根停药，停药以后不犯，视力全面恢复。所以呢，你这个眼睛啊，本身对你来讲就很宝贵。为什么特别说你呢？其实眼睛对谁都很宝贵。那对你来说，因为你只剩下一只了，你都失明了一只了，是不是？
4: 是。
0: 如果你这一只你再保不住，你双目失明，你怎么生活呢？是吧？
4: 对对，一点不错。那会儿
0: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要记住了，这只眼睛一定要保护好了，一定呢要抓紧时间进行正确治疗，因为你没有机会呢再去浪费了啊。所以南珠消盲方治眼病就是这样的， 它呢一个是说立竿见影见效快，那么缩短你治疗时间，让你痛苦解除的快，另一个是标本兼治治病根。那么但是这个立竿见影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这个药物呢得能进去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非常的细小啊，我说过了，在细胞膜上比针眼还小的一个空隙。那么经过科学监测，只有南珠消毛方独有的南珠酶它能进去。那然后你想标本兼治眼病，你这个药呢不光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你还得把你眼底受伤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好激活了，你还得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呢被新生的替代了，但是南珠消毛方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它能做到。所以说在这一点来讲，很多人就说这个药啊，幸亏呢你是以南珠入药的，幸亏呢你在太空提纯了，那确实啊，这个成分和这个提纯技术缺一不可的啊，缺了一个它都提取不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啊。当然了，我们是幸运的，这两种活性物质提取出来以微分子的形式给药，你岁数再大你见效也快，因为它六秒钟就到你病灶了，那然后迅速的帮你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然后呢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然后南珠肽呢再去强效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为什么你说你几天的时间眼睛就不疼了，为什么你以前眼睛疼啊，你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高所以你眼睛疼胀啊，为什么南珠消毛方用上几天就不疼了呢？因为它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它再生了你的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好了，血液循环好了，防水循环也好了，防水循环好你就不疼不胀呗。然后为什么你视力提高了，为什么你视野开大了，因为你视细胞活跃了，原来你视力逐渐下降，你视野逐渐的缩小，甚至你这只眼睛也面临失明，为什么？视神经萎缩造成的吗？那么你视神经视细胞一活跃起来，那你视力必然恢复，视野必然开大呀。所以现在一副药没用完，但你这病是去一半了，你后面再用一副药你可以终身停药，就你后面再用一副药你会发现什么呢？视力比现在还好，视野全面的恢复了啊，睁开眼睛啊，视力所及的范围都能看见，眼球上转下转左转右转，你不用扭头啊，你能看到侧面和上下面的东西啊，然后呢停药以后不会犯，所以呢你后面还需要一副药，自己抓点紧，咱们这活动现在呢是随时会提前结束啊。
4: 哦，那行，马老师啊，那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的把活动参加上。
0: 你呢一定要争分夺秒，因为你要抢上名额了，你这眼病呢标本兼治一共才花几百块钱，那你要抢不上你花原价一共3000多呢，是不是？
4: 是一点不错，谢谢马老师，那我赶紧把这一副药啊给抢上。
0: 好，这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第二副药吃完了停药的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就可以了啊。
4: 好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马老师。
0: 好，这位朋友，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啊。
4: 谢谢您，再会。
1: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毛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哎，马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5: 啊，我是邻居介绍的，他用的这个南珠消毛方呢，一个用的挺好。
0: 嗯，
5: 啊，现在呢，他这个青光眼啊，好的利利索索的，眼睛呢、一个不大不疼了，这个就给我推荐了。
0: 嗯，
5: 啊，给我推荐，他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只要能够抢在前20名这个名额之内啊，就能够直接报销80%的这个药费啊，所以要啊，让我赶紧啊参加上这次的优惠活动。
0: 哦，没错，咱们这次呢是南珠消毛方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一次活动，因为它这个原价呀啊两副药呢是3280，只要你能参加上活动，直接就给你报销80%药费。所以呢两副药根治眼病，大家都知道南珠消毛方治眼病就是独特，时间短，两副去根儿，而这两副药你才花656，那但是呢你必须得是眼病患者，符合我们给予这个帮扶的啊。所以呢你这样 现在有很多朋友抢名额的，也都是亲朋好友给介绍的。啊，你说呢？这个你的邻居啊，用南珠消磨方青光眼呢，现在已经彻底治好了，他给你介绍的。那你跟我讲讲你是什么眼病啊？
5: 啊，我呢也是有这个青光眼。

0: 你到什么程度？
1: 就是这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胀痛，而且特别一个怕光的厉害。那个呢，一闭眼睛啊，这个眼泪啊就哗哗的流啊，而且呢，这种眼睛呢还会出现什么呢？出现那种灼热，灼热疼痛的，就是那种感觉。看东西
0: 灼热疼痛。
1: 灼热感啊，对。
0: 灼热的同时，眼睛里有分泌物吗？
1: 有出现这个分泌物的，就是那种情况，就是像眼屎的，就是那种情况啊。看东西呢也不清楚。其实呢，我挺害怕的，就是他这个眼压一直太高的话啊，这个眼底血管啊，在一个崩裂了，可以说我这种眼睛啊，就彻底就坏了，就完蛋了。
0: 嗯，那不是，你这理解还真是有这个一定的偏差。不是说你这个眼底这个出血了，然后你这眼睛就完了。你现在这个青光眼、高眼压，它就可以让你视野完全封闭失明啊。谁说只有眼底出血能让眼睛失明了？你这眼病比眼底出血重得多呢。然后刚才你说你眼睛有灼热的感觉，你记住了。青光眼它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这个眼睛疼胀的特别厉害，但它没有灼热感。你要有灼热，所以刚才我问你有分泌物没有，你说也有啊。然后你同时眼睛感觉到痒不痒？
1: 有，会痒。
0: 所以说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这眼病啊不是一种，你可能以为就是青光眼是神经萎缩了，但是你同时还有这个角膜炎的问题。然后一直靠什么方法治疗呢？
1: 一直到这边医院里就开了那个降眼压的眼药水。
0: 然后这个降眼压眼药水点上去以后能顶多长时间呀？
1: 那个点上去稍微缓解一下，如果一不点啊，马上就出现那种胀痛的情况。
0: 那就说明他只是控制症状呗。那青光眼的人为什么会失明啊？就是眼压高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失明，不是吗？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再接下去你就失明了。
1: 所以说我邻居说他用的一个挺好的，也是就这个青光眼了，所以我就想趁这次的优惠活动赶紧争取抢在一个名额，把我这个青光眼治疗的彻彻底底的。
0: 一会儿啊，你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400电话。因为节目开始我已经告诉大家了啊，告诉大家什么呢？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复明工程啊是得之不易的，因为咱们本身这个药研发成本特别高，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入药，这个纯野生的来自于南海南子岛的南竹啊，它这个成本非常高。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又在太空进行提纯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药呢研发成本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活动，让大家呢能实现就花656，那就得到原价3280的两副药，这个机会难得。然后现在参与活动的人太多，所以场外会员越来越少，所以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呢一会儿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那虽然你没跟我叙述太多的病情，但是如果你要说你青光眼眼睛胀疼，你就是闭角型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眼睛疼胀的厉害，它这个防水循环特别不好啊，你眼压特别高。而你这眼病跟别人的眼病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你不要以为眼病是发展一天比一天重，你这眼病呢它不见得是说一天比一天重，它反而是会由于说你情绪有波动啊，你家里出了点什么事情啊，你着急上火了，你睡眠不好啊，那你这个生气了呀，因为这些原因，或者说你用眼过度突然一下让你失明，24小时之内就失明，这个呢是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临床当中呢紧急的手术都来不及，所以你这病比较急，得抓紧治。那得抓紧治呢，南竹消盲方现在抓紧时间用。再听我说话吧，这个患者。
1: 我再听。
0: 不需要多用，一共就用两副药。要说以后你自己体会啊，一般来讲呢，时间最长最长的，你一个星期到半个月之内，你也会觉得眼睛疼胀明显的有所减轻了。而且一般3-5天的时候呢，你那眼睛的灼热感明显减轻，眼睛里的分泌物减少啊，干涩痒痛越来越轻。然后呢，紧接着随着眼睛疼胀越来越轻的时候，你会发现视力逐渐在提高，视野在逐渐开大。虽然你没告诉我这些，但是作为临床医生，对于眼病患者的症状我们是了如指掌的。然后呢，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你眼睛不会再疼胀，你不会流泪，眼睛不会有灼热感，不会有分泌物，你视力全面提高。不管你多大岁数，你两副药用完了停药以后它不会犯，听明白了没有？
1: 听明白了。
0: 所以啊，南中消磨方呢，对于越重的眼病呢，它治疗效果越好。我想你应该也是听到这一点了，所以今天你给我们打电话，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我们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南中消磨方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能做到让眼病去根的，尤其对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你想去根，你想治好，只有用它。那它为什么能让你几天的时间呢？眼睛这个灼热感和痒，包括呢这个眼睛的这个流泪的情况明显减轻呢？因为它通过呢南珠酶几秒钟呢，它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通过南珠肽在营养眼底的细胞，包括呢角膜上皮细胞啊，也包括呢你视细胞的时候，这时候呢眼球器官新陈代谢也好，炎性废弃物就代谢出去了，那么你这个角膜的炎症就消了。要不然你这角膜炎还容易传染的，因为你刚才也讲也有分泌物也痒，这很容易传染。所以呢现在你要做到不跟你家人共用一条毛巾，能做到不？
1: 能做到。
0: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咱们把角膜的炎症消退了的同时，角膜活性提高了，角膜的透明度提高了，这时候看东西就清楚一部分了。然后同时呢，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你眼睛必然就不疼不胀了。在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你已经呢这个受损的视细胞给你修复了，你死亡的视细胞被激活了，这时候你视野开大，视力恢复。那么通过两副药下来，你的病标本兼治，你呢就可以终身停药了。所以现在这个活动呢，抓紧时间抢名额，再不抓紧来不及了。
1: 哎，好的，那我放下这个电话，马上就打。
0: 好，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依然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名额今天就只有呢这20个，抓紧时间争分夺秒。
1: 哎，好，那就谢谢了，马老师。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再见。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马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5: 马老师。我也想参加这个南珠消萌方的这个活动。
0: 哦，
5: 这个名额啊太少了，每天只有20个。哎，
0: 这20个呀，还是极力争取来的。考虑现在已经不足20了，因为每天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有的人就已经抢上名额了。
5: 说句老实话，打这个电话真的是不容易，太难打了。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说目前呢，在别说在咱们国家，就是在世界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啊，想让眼病去根啊，能达到去根终身停药的药也就一款，就是南珠消萌方。然后呢，它还能通过咱们这次活动呢，让你实现就656眼病就断病去根，谁不去抢名额呢？
5: 对，
0: 一省呢省2000多块钱呢。所以这电话不太好打。但是不好打，你得争取啊，是不是？
5: 对对对，是的。
0: 你什么样？
5: 那我今天打进
0: 这患者，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5: 好的好的，马老师，我今年呢67岁，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这个高度近视，因为我的父母亲呢都是近视，我现在戴的这个近视度数呢是600度，不光有近视哦，还有早期的白内障，就是眼睛的这个视力呢一直都不好。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的。现在我这个视力啊在医院里面测的只有0.2。这个看东西呢总是发暗啊，变形啊，还有看东西可费劲了，马老师。这个另外呢，我听广播啊知道了这个咱们这个南珠消萌方的这个药。我听你马老师这么一讲课啊，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我这个眼睛呢就是因为细胞病了，所以呢就得了这个眼病。
0: 对，
5: 我以前治病啊都没有找到这个对症的这个找的病根、
0: 嗯、
5: 现在呢我听了你的讲课啊、
0: 嗯、
5: 哎我明白了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了
0: 哎
5: 哎而且呢这个兰州消蒙方呢是专门治疗我这个眼病的、
0: 嗯、
5: 所以呢我也想尽量的赶快用起来
0: 所以啊这是听明白了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明明白白的治病实实在在的收获健康嘛是不是
5: 对对对
0: 所以每天我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个健康知识讲座啊这个工作不白做呀你说是不是
5: 对对对是的、嗯、
0: 首先让你明白自己这病咋得的了你就知道怎么能治好了是吧
5: 是的、嗯、
0: 你说的没错眼病就是眼底细胞病了啊这点没错老百姓这一点理解没有错但是有一点就是有的人也说过那这细胞生病了那我用营养细胞的药为啥这眼病还治不好呢啊为啥呢因为你细胞咋病的你不知道啊你细胞为什么病了呢这个眼底细胞呢它有一个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是因为它被各种垃圾毒素给堵了然后呢致使呢里边呢细胞产生的垃圾出不来外面呢需要补充给细胞的营养进不去这时候细胞才病的啊、
5: 嗯、
0: 所以呢咱们要想解决这个眼病第一个得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然后这个时候再修复营养激活和再生你眼底的细胞这个病就能治好但目前来讲啊你想说真正达到呢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啊、真正的让眼底细胞全面活跃起来只有南珠消蒙方能做到因为这不是我说的是经过医学权威精准鉴定和肯定的、
5: 嗯、
0: 那为什么只有南珠消蒙方能做到因为只有它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和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所提取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才能进入到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里头的垃圾代谢干净了然后呢只有呢咱们独有的南珠啊还有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取的南珠肽才能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呢对于眼病治疗想去根只有南珠消蒙方能做到而且对于你这种眼病来讲呢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是继发性眼病、嗯、啊高度近视继发的那么高度近视继发这个白内障的话也是由于说高度近视一旦发生这高度近视我们临床当中称之为说恶性近视啊那么它也是屈光不正这个屈光不正发生的时候啊它造成的结果就是眼底新陈代谢就已经不好了眼底新陈代谢一不好垃圾一多然后呢还无法正常排泄就造成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导致了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一不良它里头蛋白质就容易混浊变性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了所以呢你这病好治那现在呢南珠消蒙方抓紧时间用上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哪怕现在说你白内障成熟了那你只有光感了啊如果再不治的话可能两三个月就失明了但是只要你没彻底失明
5: 对对
0: 只要你还有光感你用南珠消蒙方我两副药都让你去根为啥因为它就有这样一个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因为它有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它解决的就是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的就是你眼底细胞死亡的问题所以你这病能去不了根吗所以一般来讲一般像你这个岁数啊包括你这病情我也给你保守点说一般的一个星期左右你会觉得眼睛不像现在这么涩了虽然你没讲但很多老年人经常觉得眼睛涩那么你觉得眼睛舒适滋润了然后呢在你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的话呢你会明显的逐渐的觉得啊说眼睛里一点点的有分泌物但是眼睛不难受拿这个干净的水呢把这个分泌物给它冲出去之后啊你就会发现眼前的雾越来越薄越来越淡然后的话呢这样呢经过呢一般来讲是一副药一副半药的时候你眼前雾呢基本上就都没有了两副药下来一点雾也没有视力全面恢复了那将近70岁的老人你会觉得你这视力就跟你30多岁的时候差不多然后呢两副药下来你停药那两副药下来你停药以后你想犯它也犯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已经打通了那眼底细胞已经激活了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已经恢复了你想犯它犯不了所以呢你现在抓紧治是来得及的然后通过两副药治疗的话虽然说尤其家族性的高度近视呢是临床至今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那但是你通过呢这个整体两副药治疗啊我不光解决你白内障你这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啊
5: 这回呢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了谢谢你马老师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 个尽快的
0: 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那尤其年龄偏大的、眼病偏重的、不方便出门的，咱们大家提供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了，让你呢省时间、省力气还省钱。那争取你也能够真正享受656用两副药，然后呢把眼病去根儿了。为什么讲争取啊？名额少，活动随时会结束，所以你抓紧打电话。
5: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赶紧抓紧时间先不打电话吧。哎，争取把
0: 这患者，我们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嗯，
5: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再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肖猛方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喂，马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6: 马老师，我想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咱们就是这个名额也太少了，每天才20个呀。
0: 对，名额这还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呢，因为你要知道南珠肖猛方从成分到提纯技术，它研发成本是特别高的。你想，我们不可能是说365天每天的不限量的给大家提供这个名额啊。虽然说我们不为盈利，但是呢成本在那儿呢，所以好容易争取来的这个活动，我们也是顶着成本压力。所以要是能抢上名额的朋友，那就是幸运了。那原价的话，那么这个两副药3280，现能参加活动才656啊，是吧？
6: 对对对，是的。那个我就是打场外电话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我就把电话打到你这来了。而且这要是能参加上，直接减免80%的药费，所以我很着急。马老师，我想就参加上，你给我报个名行不行？
0: 这个名在直播间你肯定是报不上。因为这个活动的话，所有的朋友都关注着，所有的人都想能参加上啊。所以呢，这次活动呢，我们为了做到公平公正，特别啊，在场外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呢公平公正的400的热线，不管是你也好，还是我们内部工作人员，都得打这部电话啊。那你就这样吧。为了能够做到什么呢？你不错失这次良机，为了能让你抢上这个名额，你现在减名额药的先跟我说说你的大概情况。
6: 啊，好的，马老师，我是得的有这个青光眼都6年了，这眼压一直挺高的，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0个左右。我这个就是用医院给开的那个眼药水。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也不识字嘛，好像是叫那个什么美开朗，用的时候吧眼压就是能降下来点儿。但是一停药，他这个眼压又上去了，又高了。
0: 那说明什么呀？那不就说明他只是控制症状的药吗？是吧？
6: 对，是的。
0: 然后呢？
6: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看东西，他就看不全了。就是余光看东西的话，感觉很费劲。在医院里边，我也是查了，说是有视神经萎缩，视野缩小了这个。反正是医生建议让我做手术，但是吧我这个血压还高，所以现在呢就是还不适合做手术，弄得我现在有点进退两难，到了这个地步了。所以我现在心里也很害怕，马老师。
0: 那已经做了手术又怎么样啊？你知道临床当中做的是什么手术吗？
6: 做的那个就是青光眼的那个叫什么手术。
0: 其实我要问你的是什么呀？你知道那个手术起的是什么作用吗？只是降眼压的作用。你现在光是眼压高吗？不是，你现在视神经有萎缩了啊。
6: 对，
0: 你现在视神经萎缩，就算你做了滤过手术了，你把小梁切除了啊，我跟你讲，你最后还是会失明。为什么呀？这个手术解决不了呢你这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而且你不要以为说做完那个手术你眼睛就永远不会疼了，那不可能。因为你眼睛疼胀是防水循环不好造成的。为什么你防水循环不好呢？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为什么新陈代谢不好呢？是因为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所以呢眼底细胞营养不良，它自然代谢就不好。代谢不好呢，新陈代谢不好的同时血液循环不好，防水循环不好，你眼睛才疼胀。你美开朗也好，你做这个降眼压的滤过手术也好，小梁切除了也好，它能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吗？不能。它不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对，它也不能再生你眼底细胞，你视细胞也活跃不了。那么然后最后你眼睛该疼还是疼，短期之内你做完了，短期之内3-5个月之内你是不会疼了，但是呢3-5个月之后你还会疼，而3-5个月之内你的视力还会直线下降，你最后还是

0: 明，那你说你有必要做那损伤性治疗吗？
1: 哦，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呀。那个，
0: 嗯、
1: 我这个就是眼睛有这个眼病呢，真是让人很着急，
0: 嗯、
1: 眼睛也膨胀，一天就是什么也干不了，心情挺烦躁的。不光是我着急，全家人都跟着我着急上火。嗯，这不是我的有一个病友嘛，他这个家里的孩子给他买的南州消梦方，
0: 嗯，
1: 说是用的效果好，
0: 嗯，
1: 说这个只要是
0: 是吗？
1: 对，他给我介绍，他说只要是有眼病，这个能好一个，
0: 嗯，
1: 他也是有
0: 一个
1: 青光眼，
0: 只要有眼病，你还没彻底失明，咱们不夸夸其谈。你要说这人说我失明，这患者说失明两年了啊，说然后把失明两年的人给治好了，那不现实啊，世界上没有神话。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只剩光感都是最晚期了。那么南州消梦方两服药也可以让你断病去根，永久性停药啊。
1: 哦，那就好。他这个说是也是有青光眼，还有这个右眼，
0: 嗯、
1: 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人家说才刚用上半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他说他现在这个眼压，降下来了，眼药水呢、
0: 嗯、
1: 也不用再用了。而且眼睛还也不胀也不疼，很舒服。
0: 嗯、
1: 说这个药是打的 OTC 的一个药品，说是质量
0: 这权威的金牌国药、所以的话呢，你心里头呢，其实现在也是有底的，是吧？
1: 嗯，对，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质量有保证，让我就是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所以我就打进来了。
0: 甲类 OTC 的药啊，我不管说你这个识字不识字啊，那么就算你不识字啊，这个汉语拼音应该你认识，在药盒右上角红色的啊，这样的药呢，说明是国家经过非常非常的严格的药理毒理监测，患者经过了3期10年临床验证了，有这个标识的药，第一个安全，对人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第二个，这个药呢高效治病，专病专治病根去病根。第三个，广谱，就是说它治眼病不是治的某一种，是所有的眼部的损伤问题啊。所以我们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呀。那你身边的这个病友他给你介绍了啊，人家刚用半个月呢，人家现在呢就感觉到眼睛特别舒服了啊，而且视力有所提高，那你这不也照样吗？是不是你这眼病得的跟他眼病得的虽然在不同两个人身上，他病因一样啊，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那么眼底细胞受损呢、啊、南州消梦方他的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干嘛的，就专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专门呢再生眼底细胞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打通，然后的话呢，你这个尤其呢，我再进一步的帮助你呢去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眼压就下去了，逐渐眼睛不疼不胀了。然后呢，眼睛不疼不胀的同时，你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自然而然呢，它达到的是什么呢？它达到的就是让你视野开大，让你视力恢复，让你呢能够正常生活的同时，劳动能力恢复。两副药下来，你也可以像其他老病友一样终身停药。为什么敢让你终身停药呢？因为你这病它不会犯了，因为你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强了，你也会发现你那时候就不容易着急上火了。这个不容易着急上火不仅仅是因为说你眼睛好了你不着急上火，也因为什么呢？这个南珠啊，从中医的角度来阐述呢，它也有一个滋补肝肾的作用，它滋补肝肾呢，这不就平肝潜阳了吗？所以你原来肝火再旺，它给你降下去了，那你也不心烦意乱了，你也不着急上火了，那你的眼病治疗的不更好了吗？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你说的对，我的这个病友他也是这么说的。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明白，心里更踏实了。那马老师，你就赶紧给我登记上报个名吧。
0: 这个报名得靠你自己打场外400电话，刚才我说过多次了，这个活动啊要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尤其现在紧张紧迫的时刻，内部工作人员的家属都在拨打400电话，你也不例外。所以呢，现在你需要的是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抢上名额，那么你就实现了什么呢？原价呢，这个两副药3280，你这次656就得到了，而这656你得到的两副药就可以让你这个眼病去根。你这眼病在临床你花几万几十万，哪怕你条件再好你花几百万你也解决不了，但这次的话656南珠消梦方就给你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别再耽误时间，马上去打电话，再不打来不及了啊。
1: 行，我知道马老师，这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去，这20个名额如果再晚了就错过就没有了。
0: 那对呀、啊，那名额没了的话，你也能治上，你还是两副药去根儿，但你不得多花2000多块钱吗？那你能省则省，你病了这么多年了，你经济负担肯定也不小，不是吗？

0: 不是、啊。
1: 对，是。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了，马老师。
0: 好，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我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啊。
1: 嗯嗯，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
0: 嗯，好，再会，这位朋友。
1: 谢谢你，再见了，马老师。
0: 嗯，好。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5: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
6: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7: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5: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在这里呢，还是非常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一日的那一直呢在准时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了，大家关注节目呀是为什么呢？是想多学习眼睛的健康知识，得了眼病以后呢，不想再像以往一样呢继续走弯路啊！大家想真正的做到对眼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且呢，通过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让很多眼病患者真正的告别了眼病，杜绝了致盲啊！大家也知道了，说要想真正的根治眼病、杜绝致盲，只有找准病因、找对方法，那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啊！所以，尤其这次呢。我们不光呢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呀，通过咱们国药南珠消盲方呢，从根本处解决了大家多年久治不愈的眼科顽疾了，真正的恢复了大家的光明了。而且呢，尤其为了让所有的百姓呢都能够享有看得见的权利，也是为了让大家呢都能真正的解决呢看病难治病贵的难题，所以呢我们特别的是面向所有的眼病患者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可以说每天我都非常高兴，因为每天抢上名额的朋友都特别的多，很多朋友呢由此在减轻经济负担的时候已经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了，那所以呢这一点是我们感觉最高兴的地方。但有一点呢，就是随着参与活动的朋友越来越多呢，咱们的活动已经进入这个越来越紧张的时刻了。从场外会员所剩情况来看呢，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在节目最开始呢，必须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要争分夺秒了啊！如果我们在分秒必争的时候抢上名额，那么我们依然可以享受原价咱们的 OTC 国药一肝明目组合，那它是两副药呢，是3220，但是如果你能报上名抢上名额的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仅仅花656块钱啊，也就是说656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那但是呢，场外呢会员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场外活动的名额仅仅只有20个，所以我们大家报名啊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你不要跟我讲说我这个30个啊，我是第31个，那就是你只要超过20个名额，你记住了你就抢不上，那你就得花原价，你就有负担。如果你能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那哪怕说你家庭经济负担已经特别重了，那而且呢对于眼病来说，只要说你没有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它也仅仅两副药就让您彻底的恢复光明，真正实现终身停药。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场外依然给您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那咱们在聊眼病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呢他跟我讲过，他说我这眼睛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这几天频繁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会儿突然感觉眼前的发黑啊，然后呢什么也看不见了，然后当时呢患者是吓坏了啊，然后但是呢他休息了一下啊，过了几秒钟或者几分钟这个问题又没了，自己又解决了，那又能看见东西了。但是呢最近几天是频繁发作啊，甚至于一开始是一天发作一次，然后呢这两天呢是一天发作好几次。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进行治疗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眼中风的前兆。老百姓都知道脑中风啊，啊脑中风呢有缺血性的啊脑梗死啊，出血性的脑出血。那么眼中风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的血栓形成了，堵塞了视网膜的动脉或者说静脉啊。这个时候其实呢，你比如患者啊突然一下眼前发黑，这时候说明已经有血栓形成了，只不过说什么呢，为什么说几秒钟或者说几分钟这个问题又自行解决了呢？就说这血栓面积不大，那然后呢它又随着血液循环呢被冲到其他的血管去了。但一旦这个问题频繁出现， 它就说明什么？这个血栓越来越大了啊！血栓越来越大的话，它把视网膜呢都。

动脉或者静脉完全堵塞，那如果说完全堵塞，患者会突然失明。那这失明以后的话，如果超过3个小时得不到紧急的救治，那这人眼睛就是救不过来了啊。所以呢，对于这个眼中风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有的人说呢，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包括我也用过这个溶栓药啊，那么也用过扩张血管药，医院给开的啊，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那发生过一次这个眼中风，是视网膜静脉分支阻塞，分支阻塞呢，它还没有造成彻底的失明。那但是第二次呢，就来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主动脉的大面积阻塞，中心动脉阻塞。那这时候患者彻底失明了。所以有的患者也问过我们，说那我用那个溶栓的药不对吗？用扩张血管的药不对吗？它是眼中风啊，它是血栓形成啊，我不就应该这样治吗？你记住了啊，你治疗方法不对。为什么不对呢？血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呀？那有的朋友说脑血栓就血液里垃圾多呗，眼底视网膜动脉或静脉有血栓堵塞了，它也是垃圾多。那为什么眼底垃圾多呢？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他都会造成这种问题呢？是你自己眼底的新陈代谢不好。那眼底新陈代谢为什么不好？垃圾为什么排泄不出去？是因为被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汽车尾气排放啊、紫外线照射产生的垃圾毒素啊，导致眼底排泄垃圾的这个通道和吸收营养的这个通道堵塞了。这个通道叫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那它堵了之后呢，那么你眼底垃圾出不去，新陈代谢不就是越来越混乱吗？垃圾就越来越多，那么进入到哪儿了？进入到血管了，它就造成血栓形成，导致了那么眼中风的问题。所以呢，在治这个病的时候，不是去溶栓，溶栓解决不了问题。打比方，就算你用的药，那它是真能把血栓给溶解了啊，它就像硫酸似的啊，然后呢，它溶解以后，这个栓子在哪儿？不还是在你眼底吗？还是在你血液当中吗？那你眼底呢，排泄垃圾那个通道并没有打通啊，那你垃圾还是越来越多，你这个病不还是犯吗？啊，最后你不还是失明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治呢？第一步，治疗眼病啊，国际眼病康复组织、世界防盲致盲协会就倡导我们了，治疗眼病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一定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让你已经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再用新生的眼底细胞替代你已经死亡的眼底细胞，你只有这样才能让眼病断定去根。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朋友啊，用咱们的南珠消盲方受益的朋友当中，也有很多这个眼中风的问题，就是视网膜动脉或静脉阻塞的问题啊，通过南珠消盲方来治疗的话，患者两副药停药以后了，视力全面恢复了啊，到医院去查查眼底啊，说眼底血液循环特别好啊，这个眼底呢，这个新陈代谢特别好啊，那说明什么？眼底一点垃圾都没有了，稍微有点，那你看人都在新陈代谢，眼底细胞也在新陈代谢，它会产生垃圾，但这垃圾哪儿去了呢？为什么都没有了呢？它代谢出去了，你能正常代谢了啊。然后眼底细胞还非常活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你时刻能吸收到营养，那你跟人似的，你天天吃的都是营养套餐，你说你身体能不好吗？那所以啊，对于眼病治疗，不光是说这个眼中风的问题，你包括说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的问题啊，包括有的朋友说这个有这个青光眼的问题，有这个黄斑变性的问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问题，有糖网的问题，高血压眼病的问题，高度近视眼病的问题，你就记住了，这些眼病的名字是不一样，但它们形成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它所研发的药物向来秉承的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对于疾病的标本兼治。所以呢，它作为眼病治疗重大的科研成果，它作为国内首个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咱们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我绝对不是给你这个针对于眼中风的问题溶栓扩血管啊，而针对于青光眼的问题我给你降眼压呀，那么它绝对不是这样的。那它是干嘛呢？就是从眼病的病根进行治疗的，行之有效的治病根去病根。那
那么咱们呢，利用现代医学精髓，通过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啊，咱们老百姓都明白，在太空

去查一查啊，已经享誉海内外了。然后呢，经过了现代的药理独立实验，经过了大量的患者临床验证，咱们再结合现代医学精髓，在太空把它打造成了一代的名目其房。所以这药劲儿它就大呀，强劲刚猛是它的特性啊，防病治本是它的治疗特点啊。所以我们在眼病治疗的时候，那么你比如说对于说这个眼底视网膜动静脉有阻塞的，就刚才讲的眼中风的问题啊，但是呢咱们南都消盟方啊，有大千世界所有动植物药材当中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高效的南珠肽，并且只有我们有，因为只有我们有这个南子岛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因为只有我们在太空啊，利用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才能提取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这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以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它是几秒钟就到病灶了，以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从根本出来进行治疗，攻坚性比较强。所以到达病灶以后啊，它发挥的就是防病治本，我治病根儿啊，迅速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一打开之后啊，然后呢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跃，眼底的营养供应也好了，新陈代谢的能力也好了，那新陈代谢好了，它那个血栓不就一点点的溶解从咱们眼底代谢出来了吗？它这一代谢出来之后呢，视网膜动脉静脉呢，这个整个血液循环得到恢复了。那在活血管活细胞的过程当中，咱们就解决了视网膜动静脉的阻塞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会复发。有的人说那以后的话，紫外线照射呀，大气污染呢，环境污染还是避免不了，它不得犯吗？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那通过两副药来进行治疗的患者没有一个犯的，为什么呢？南珠消盟方在利用呢细胞双活疗法活血管活细胞治疗的时候，它已经全面恢复眼球抵抗疾病的能力了。那你外界环境再污染，垃圾毒素再多，汽车尾气呢再排放，那紫外线照射再产生自由基，但是它堵不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有垃圾它自己就能代谢出来了啊。细胞呢营养非常足，它一直处于活跃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啊，所以你眼球的免疫能力就提高了，这免疫能力一提高，这个病呢它想犯也犯不了。而且对于说其他眼病也是一样的，你看当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的时候啊，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玻璃体细胞活跃了，那视细胞活跃了啊，视杆细胞活跃了，那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啊，那自然而然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玻璃体混浊呀啊，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啊，那包括这个老花眼、干眼症、异状脓肉啊，包括结膜炎、角膜炎，也包括呢，像有的朋友视神经萎缩，那有的人有视网膜炎、脉络膜炎、球后视神经炎，以及糖网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眼病，它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大家就记住这样一个原则啊，是我每天都跟大家讲的。对于眼病治疗，第一个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因为你不能拖不能等啊，你拖到最后失明了，那你就是没有治疗的价值了，你就治不了了，就你失明了，你一点光感都没有，谁也给你治不了。那然后所以我们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一定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进行治疗，不要做无用之功。你做无用之功，你成天治症状，那你病根一点没铲除，那是耽误事儿啊啊！你这花了冤枉钱不说，你走了冤枉路，你耽误事儿，眼病越来越重，那最后你大把钱花了，你还失明了，谁也不想这样。所以呢对于眼睛就是说，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那么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我们要靠的是谁？就是呢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款眼病治疗的康复型专用药，甲类 OTC 的国药南珠消盟方。从病根入手，以微分子给药，以细胞双活疗法治疗，既立竿见影又标本兼治啊！而且这个药让所有老百姓都吃得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呢我们为了真正的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难题，为了真正的恢复患者呢看得见的权利，所以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这活动期间呢，两副药原价3280，只要你报上名，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只花656就能得到。那两副药根治眼病，两副药才656啊！所以呢，你别说别人不敢想，我都不敢想。但现在呢，南珠消盟方他帮我们实现了啊！但现在就是。

0: 做什么呢？参加活动的朋友越来越多，场外呢现在货源越来越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大家报名必须要从速。那我们依然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这样一个业务，那打电话400电话在全线开通，马上拨打，那名额就20个，希望大家呢能争分夺秒。好，那我们看一看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马老师啊，我这心情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因为我服用南珠消萌方见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呀非常的好，真是挺感谢您的。
0: 好，不错，不需要感谢我。应该感谢的是南珠消萌方，那只要说我们恢复光明了，那功臣就是他。那你这样，你给我说一说你具体怎么样一种情况啊？
4: 好好，我这才用了一副药就见到效果了，因为我的眼有青光眼，当时呢也做手术了，但是这个手术啊没成功，这失明了一只眼啊，剩下一只呢也就是没过2年，这眼睛也不行了。刚开始模模糊糊的难受不舒服啊，这期间我也用过偏方，也治疗过，但是不管事，这没办法到医院，这大夫啊不给我治，说我是视神经萎缩，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现在反正就是失明的前兆啊，而且这个眼病还这么多，就直接告诉我治不了了。
0: 医院就不给你治了，是吧？
4: 对对。
0: 医院不给你治的时候，你的视力是下降到什么程度的？当时啊？
4: 当时啊，也就是怎么说呢，在家里边都是摸摸索索的，看东西就是一米以内吧，我都看不清楚了。就是站到我对面一个人吧，我只能看到那个轮廓啊，什么也分不清楚。
0: 你除了看得不清楚之外，你没有觉得说你看东西范围小了吗？你没觉得吗？
4: 当时啊看也就是跟那个管状看东西似的，而且越来那个范围越小。
0: 你就像从管子里头往外看似的，是吧？
4: 对对。
0: 那就已经形成视神经萎缩，逐渐进入到晚期了，视野缺损越来越厉害。青光眼的这个最典型的临床表现不就是说视力下降，视野缺损，最后视野封闭而失明吗？是不是？然后后来呢你就用上咱们南珠消萌方了，是吗？
4: 对，这医生不治了，我这心里就害怕了，指不定哪一天这眼睛就给瞎了啊。
0: 对，你要不治他就失明。
4: 这也是后来我姑娘给我买了这个南珠消萌方，说她同事的母亲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人家用的都给治好了。但是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姑娘给我买的呀挺贵的，所以呢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给试试。我就没想到这一试啊，这效果让我做梦都没想到会这么好，
0: 是不是？这一试就试出来效果了。所以你记住了啊，你看咱们国家为什么要有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呢？就是为了给老百姓呢把好用药的质量观和疗效观。 为什么药物当中有这个实践字的，还有药准字的，而且还有呢甲类 OTC 的药准字的呢？就是药物分三六九等，不是药不治病，保健品都不治病呢，你偏方能治病吗？啊，而这个国药也分三六九等啊，只有甲类 OTC 有这个标识的药，它才能治病根去病根。所以呢，南珠消蒙方你别小看它，这个药的药盒拿到手里你就看到了。然后另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什么呢？药盒右上角的红色 OTC， 这是告诉你这药是权威的药，跟你那偏方保健品呢，你以往控制症状的药都不一样啊。所以你用上去以后，你见着效果，见着什么样效果呢？你跟我说说。
4: 这不这一副药用下来，我现在不光能做家务、收拾屋子，还能写字啦。
0: 好，用上以后什么时候见着效果的？
4: 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那会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眼睛不胀痛了，看东西比原来清楚了。
0: 好，然后呢？
4: 见到效果吧，我这心里就挺高兴的啊，我觉着这我姑娘给我拿的这个药啊，确实好。这不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我眼睛舒服了，不光不疼也不怕光了。我呢虽然说没去医院检查我这个视力啊，但是我现在我看东西啊，那个范围也大了。
0: 是吗？所以现在的话你这是就已经知道了，你现在不光视力恢复了，你视野也开大了，那你现在就已经不用担心失明了，一副药还没用完呢，是不是？
4: 是，我就没想到这医院都给我判死刑了，您这一副药啊能让我好到这个程度。这我孩子就跟我说了，妈呀，这个药这么好使，你就买，我给你拿钱。正好呢就赶上这个活动啊，我就想着得赶紧参加上，说啥呀也不能让我这个眼睛给失明了。
0: 你没有失明的机会了，因为现在不到一副药啊，你这不到一副药你就恢复到这种程度了。南珠消蒙方治疗眼病全程用药两副药啊，两副药下来全面恢复视力，终身呢这个停药啊，没有一例出现复发的。所以这不就说明什么吗？还是那句话，你一副药你视力恢复到这种程度，你两副药呢，是不是？你两副药是不是恢复比这还好？
4: 对对，可有信心了现在。
0: 所以说疗效就是硬道理啊！我还是那句话，选药的时候其他朋友记住啊，不光要选国药，而且要选甲类 OTC 的，千万别像这个患者以前似的还用偏方呢，那偏方能治病吗？啊，你手术都没解决这个问题，造成你一只眼睛失明，你说偏方它能解决你问题吗？什么叫偏方啊？没有经过药理毒理监测的，没有经过患者临床验证的，可能某一个人用了感觉还行，甚至于可能都没有人用过，你去用了，那你当时没有由于用偏方造成失明就不错了。所以南珠消蒙方啊，它药盒右上角有个非常权威的红色 OTC， 代表国家药监局严格药理毒理监测，患者三期十年临床验证了，虽然不治百病，但对于眼病是药到病除，舍得青睐的啊！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什么叫康复？只要它给你治的，它就能达到去根停药，停药以后不犯，视力全面恢复。所以呢，你这个眼睛啊，本身对你来讲就很宝贵。为什么特别说你呢？其实眼睛对谁都很宝贵。那对你来说，因为你只剩下一只了，你都失明了一只了，是不是？
4: 是。
0: 如果你这只你再保不住，你双目失明，你怎么生活呢？是吧？
4: 对对，一点不错。那会儿
0: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要记住了，这只眼睛一定要保护好了，一定呢要抓紧时间进行正确治疗，因为你没有机会呢再去浪费了啊。所以南珠消蒙方治眼病就是这样的，它呢一个是说立竿见影见效快，那么缩短你治疗时间，让你痛苦解除的快，另一个是标本兼治治病根。那么但是这个立竿见影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这个药物呢得能进去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非常的细小啊，我说过了，在细胞膜上比针眼还小的一个空隙。那么经过科学监测，只有南珠消蒙方独有的南珠酶它能进去。那然后你想标本兼治眼病，你这个药呢不光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你还得把你眼底受伤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好激活了，你还得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呢被新生的替代了，但是南珠消蒙方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它能做到。 所以说在这一点来讲，很多人就说这个药啊，幸亏呢你是以男猪入药的，幸亏呢你在太空提纯了，那确实啊，这个成分和这个提纯技术缺一不可的啊，缺了一个它都提取不出来这两。

0: 种活性物质啊，当然我们是幸运的。这两种活性物质提取出来，以微分子的形式给药，你岁数再大，你见效也快，因为它六秒钟就到你病灶了。那、然后迅速的帮你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然后呢，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然后男助肽呢再去强效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为什么你说你几天的时间眼睛就不疼了？为什么以前眼睛疼啊？你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高，所以你眼睛疼胀啊？为什么南珠消蒙方用上几天就不疼了呢？因为它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它再生了你的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好了，血液循环好了，防水循环也好了，防水循环好你就不疼不胀呗。然后为什么你视力提高了？为什么你视野开大了？因为你视细胞活跃了。原来你视力逐渐下降，你视野逐渐的缩小，甚至你这只眼睛也面临失明。为什么？视神经萎缩造成的吗？那么你视神经视细胞一活跃起来，那你视力必然恢复，视野必然开大呀。所以现在一副药没用完，但你这病是去一半了。你后面再用一副药，你可以终身停药。就你后面再用一副药，你会发现什么呢？视力比现在还好，视野全面的恢复了啊，睁开眼睛啊，视力所及的范围都能看见，眼球上转下转左转右转，你不用扭头啊，你能看到侧面和上下面的东西。那、然后呢，停药以后不会犯，所以呢，你后面还需要一副药，自己抓点紧。咱们这活动现在呢是随时会提前结束啊。
1: 哦，那行，马老师啊，那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的把活动参加上。
0: 你呢一定要争分夺秒，因为你要抢上名额了。你这眼病呢，标本兼治一共才花几百块钱，那你要抢不上，你换原价一共3000多呢，是不是？
1: 是是，一点不错。谢谢马老师，那我赶紧把这一副药啊给抢上。
0: 好，这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第二副药吃完了停药的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好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马老师。
0: 好，这位朋友，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啊。
1: 谢谢您，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4: 啊，我是邻居介绍的，他用的这个南珠消蒙方呢，一个用的挺好。
0: 嗯，
4: 啊，现在呢，他这个青光眼啊，好的利利索索的，眼睛呢、一个不大不疼了，这个就给我推荐了。
0: 嗯，
4: 啊，给我推荐，他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只要能够抢在前20名这个名额之内啊，就能够直接报销80%的这个药费啊，所以要啊，让我赶紧啊参加上这次的优惠活动。
0: 哦。没错，咱们这次呢是南珠消蒙方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一次活动，因为它这个原价呀啊两副药呢是3280，只要你能参加上活动，直接就给你报销80%药费。所以呢，两副药根治眼病，大家都知道南珠消蒙方治眼病就是独特，时间短，两副去根儿，而这两副药你才花656。那但是呢，你必须得是眼病患者，符合我们给予这个帮扶的啊。所以呢，你这样，现在有很多朋友抢名额的，也都是亲朋好友给介绍的啊。你说呢？这个你的邻居啊，用南珠消蒙方青光眼呢，现在已经彻底治好了，他给你介绍的。那你跟我讲讲你是什么眼病啊？
4: 啊，我呢也是有这个青光眼。
0: 那、你到什么程度？
4: 啊，就是这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胀痛，而且特别一个怕光的厉害。这个呢，一闭眼睛啊，这个眼泪啊就哗哗的流啊，而且呢，这双眼睛呢还会出现什么呢？出现那种灼热，灼热疼痛的，就是那种感觉。看东西
0: 灼热疼痛。
4: 哎、灼热感啊，对。
0: 灼热的同时，眼睛里有分泌物吗？
4: 啊，有出现这个分泌物的，就是那种情况，就是像眼屎的，就是那种情况啊。看东西呢也不清楚。
0: 嗯
4: 啊，其实呢我挺害怕的，就是他这个眼压一直太高的话啊，这个眼底血管啊，等于一个崩裂了， 可以，我可以说我这时候也。

0: 应该就彻底就坏了，就完蛋了。
1: 嗯，那不是，你这理解还真是有这个一定的偏差。嗯，
0: 哦，
1: 不是说你这个眼底这个出血了，然后你这眼睛就完了。你现在这个青光眼、高眼压，它就可以让你视野完全封闭失明啊。谁说只有眼底出血能让眼睛失明了？你这眼病比眼底出血重得多呢。然后刚才你说你眼睛有灼热的感觉，你记住了。
0: 嗯。
1: 青光眼它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这个眼睛疼胀的特别厉害，但它没有灼热感。你要有灼热，所以刚才我问你有分泌物没有，你说也有啊。然后你同时眼睛感觉到痒不痒？
0: 有，会痒。
1: 所以说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这眼病啊不是一种，你可能以为就是青光眼是神经萎缩了，但是你同时还有这个角膜炎的问题。
0: 嗯，
1: 然后一直靠什么方法治疗呢？
0: 啊，你知道这不医院里就开了那个降眼压的眼药水。
1: 嗯，然后这个降眼压眼药水点上去以后能顶多长时间呀？
0: 哦，那个点上去稍微缓解一下。嗯，如果一不点啊，马上就出现那种胀痛的情况。
1: 嗯，那就说明他只是控制症状呗。啊，那青光眼的人为什么会失明啊？就是眼压高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失明，不是吗？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再接下去你就失明了。啊，
0: 所以说啊，我邻居说他用的一个挺好的，也是就这个青光眼啊，所以我就想啊，趁这次的优惠活动啊，啊，赶紧争取抢在一个名额，把我这个青光眼治疗的彻彻底底的。
1: 一会儿啊，你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400电话。因为节目开始我已经告诉大家了啊，告诉大家什么呢？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复明工程啊是得之不易的，因为咱们本身这个药研发成本特别高，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入药，这个纯野生了来自于南海南子岛的南竹啊，它这个成本非常高。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又在太空进行提纯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药呢研发成本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活动，让大家呢能实现就花656，那就得到原价3280的两副药，这个机会难得。然后现在参与活动的人太多，所以场外会员越来越少，所以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呢一会儿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那虽然你没跟我叙述太多的病情，但是如果你要说你青光眼眼睛胀疼，你就是闭角型青光眼。嗯，闭角型青光眼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眼睛疼胀的厉害，它这个防水循环特别不好啊，你眼压特别高。那、而你这眼病跟别人的眼病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你不要以为眼病是发展一天比一天重，你这眼病呢它不见得是说一天比一天重，它反而是会由于说你情绪有波动啊，你家里出了点什么事情啊，你着急上火了，你睡眠不好啊，那你这个生气了呀，因为这些原因，或者说你用眼过度突然一下让你失明，24小时之内就失明，这个呢是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临床当中呢紧急的手术都来不及，所以你这病比较急，得抓紧治。那得抓紧治呢，南竹消盲方现在抓紧时间用。再听我说话吧，这个患者。
0: 我在听。
1: 不需要多用，一共就用两副药。要是以后你自己体会啊，一般来讲呢，时间最长最长的，你一个星期到半个月之内，你也会觉得眼睛疼胀明显的有所减轻了。而且一般3-5天的时候呢，你那眼睛的灼热感明显减轻，眼睛里的分泌物减少啊，干涩痒痛越来越轻。然后呢紧接着随着眼睛疼胀越来越轻的时候，你会发现视力逐渐在提高，视野在逐渐开大。虽然你没告诉我这些，但是作为临床医生，对于眼病患者的症状我们是了如指掌的。那、然后呢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你眼睛不会再疼胀，你不会流泪，眼睛不会有灼热感，不会有分泌物，你视力全面提高。不管你多大岁数，你两副药用完了停药以后它不会犯。听明白了没有？
0: 哎，听明白了。
1: 所以啊，南竹消盲方呢，对于越重的眼病呢，它治疗效果越好。我想你应该也是听到这一点了，所以今天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我们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南竹消盲方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能做到让眼病去根的，尤其对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你想去根，你想治好，只有用它。那它为什么能让你几天的时间呢？眼睛这个灼热感和痒，包括呢这个眼睛的这个流泪的情况明显减轻呢？ 因为他通过呢男主酶几秒钟呢，他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通过男主肽在营养眼底的细胞，包括呢角膜上皮细胞啊，也包括呢你视细胞的时候，这时候呢眼球器官新陈代谢也好，炎性废弃物就代谢出去了，那么你这个角膜的炎症就消了。要不然你这角膜炎还容易传染的，因为你刚才也讲也有分泌物也痒，这很容易传染。所以呢现在你要做到不跟你家人共用一条毛巾，能做到不？
0: 能做到，能做到。
1: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咱们把角膜的炎症消退了的同时，角膜活性提高了，角膜的透明度提高了，这时候看东西就清楚一部分了。然后同时呢，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你眼睛必然就不疼不胀了。这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你已经呢这个受损的视细胞给你修复了，你死亡的视细胞被激活了，这时候你视野开大，视力恢复。那么通过两副药下来，你的病标本兼治，你呢就可以终身停药了。所以现在这个活动呢抓紧时间抢名额，再不抓紧来不及了。
0: 哎，好的，那我放下这个电话马上就打。
1: 好，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依然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名额今天就只有那这20个，抓紧时间争分夺秒。
0: 哎，好，那就谢谢老马老师。
1: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0: 嗯，再见。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蓝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马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5: 马老师，我也想参加这个南珠消蒙方的这个活动。
1: 哦，
5: 这是名额啊，太
1: 少了，
5: 每天只有20个。哎，
1: 这20个呀，还是极力争取来的。考虑现在已经不足20了，因为每天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有的人就已经抢上名额了。
5: 说句老实话，打这个电话真的是不容易，太难打了。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说目前呢，在别说在咱们国家，就是在世界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啊，想让眼病去根啊，能达到去根终身停药的药也就一款，就是南珠消蒙方。然后呢，它还能通过咱们这次活动呢，让你实现就656眼病就断病去根，谁不去抢名额呢？
5: 对，
1: 一整呢省2000多块钱呢。所以这电话不太好打。但是不好打，你得争取啊，是不是？
5: 对对对，是的。
1: 你什么样？
5: 那我今天打进
1: 这患者，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5: 好的好的，马老师，我今年呢67岁、
1: 嗯，
5: 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这个高度近视，因为我的父母亲呢都是近视，我现在戴的这个近视度数呢是600度，不光有近视哦，还有早期的白内障，就是眼睛的这个视力呢一直都不好，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的，现在我这个视力啊在医院里面测的只有0.2，这个看东西呢总是发暗啊变形啊，还有看东西可费劲了，马老师。另外呢我听广播啊知道了这个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的这个药，我听你马老师这么一讲课啊，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我这个眼睛呢就是因为细胞病了，所以呢就得了这个眼病。
1: 对，
5: 我以前治病啊都没有找到这个对症的这个找的病根，现在呢我听了你的讲课啊，我明白了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了。而且呢这个南珠消蒙方呢是专门治疗我这个眼病的，所以呢我也想尽量的赶快用起来。
1: 所以啊这是听明白了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明明白白的治病实实在在的收获健康嘛，是不是？
5: 对，
1: 所以每天我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个健康知识讲座啊，这个工作不白做呀，你说是不是？
5: 对对对，是的、
1: 首先让你明白自己这病咋得的了，你就知道怎么能治好了，是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说的。

0: 没错，眼病就是眼底细胞病了啊，这点没错，老百姓这一点理解没有错。但是有一点就是，有的人也说过，那这细胞生病了，那我用营养细胞的药，为啥这眼病还治不好呢？啊，为啥呢？因为你细胞咋病的你不知道啊，你细胞为什么病了呢？这个眼底细胞呢，它有一个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是因为它被各种垃圾毒素给堵了。然后呢，致使呢里边呢细胞产生的垃圾出不来，外面呢需要补充给细胞的营养进不去，这时候细胞才病的啊。所以呢，咱们要想解决这个眼病，第一个得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然后这个时候再修复营养激活和再生你眼底的细胞，这个病就能治好。但目前来讲啊，你想说真正达到呢，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啊，真正的让眼底细胞全面活跃起来，只有南珠消盟方能做到。因为这不是我说的，是经过医学权威精准鉴定和肯定的。那为什么只有南珠消盟方能做到？因为只有它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和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所提取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才能进入到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里头的垃圾代谢干净了。然后呢，只有呢咱们独有的南珠啊，还有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取的南珠肽，才能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呢，对于眼病治疗想去根，只有南珠消盟方能做到。而且对于你这种眼病来讲呢，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是继发性眼病啊，高度近视继发的。那么高度近视继发这个白内障的话，也是由于说高度近视一旦发生，这高度近视我们临床当中称之为说恶性近视啊。那么它也是屈光不正，这个屈光不正发生的时候啊，它造成的结果就是眼底新陈代谢就已经不好了。眼底新陈代谢一不好，垃圾一多，然后呢还无法正常排泄，就造成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导致了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一不良，它里头蛋白质就容易混浊变性，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了。所以呢，你这病好治呢，现在呢南珠消盟方抓紧时间用上。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哪怕现在说你白内障成熟了，那你只有光感了啊，如果再不治的话，可能两三个月就失明了。但是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只要你还有光感，你用南珠消盟方，我两副药都让你去根。为啥？因为它就有这样一个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因为它有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它解决的就是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的就是你眼底细胞死亡的问题，所以你这病能去不了根儿吗？所以一般来讲，一般像你这个岁数啊，包括你这病情，我也给你保守点说，一般的一个星期左右，你会觉得眼睛不像现在这么涩了。虽然你没讲，但很多老年人经常觉得眼睛涩。那么你觉得眼睛舒适滋润了？然后呢，在你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的话呢，你会明显的逐渐的觉得啊，说眼睛里一点点的有分泌物，但是眼睛不难受。拿这个干净的水呢，把这个分泌物给它冲出去之后啊，你就会发现眼前的雾越来越薄，越来越淡。然后的话呢，这样呢，经过呢，一般来讲是一副药一副半药的时候，你眼前雾呢基本上就都没有了。两副药下来，一点雾也没有，视力全面恢复了。那将近70岁的老人，你会觉得你这视力就跟你30多岁的时候差不多。然后呢，两副药下来你停药，那两副药下来你停药，停药以后你想犯它也犯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已经打通了，那眼底细胞已经激活了，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已经恢复了，你想犯它犯不了。所以呢，你现在抓紧治是来得及的。然后通过两副药治疗的话，虽然说尤其家族性的高度近视呢是临床至今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那但是你通过呢这个整体两副药治疗啊，我不光解决你白内障，你这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啊。
1: 这回呢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了。哎，谢谢你马老师，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这个尽快的
0: 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尤其年龄偏大的、眼病偏重的、不方便出门的，咱们大家提供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了，让你呢省时间、省力气还省钱。那争取你也能够真正享受656用两副药，然后呢把眼病去根儿了。为什么讲争取啊？名额少，活动随时会结束，所以你抓紧打电话。
1: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赶紧抓紧时间先不打电话吧。争取把
0: 这个患者，我们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再会。
1: 再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盟方活动。

0: 报名热线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马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3: 马老师，我想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咱们就是这个名额也太少了，每天才20个呀。
2: 对，名额这还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呢，因为你要知道南中消盟方从成分到提纯技术，它研发成本是特别高的。你想我们不可能是说365天每天的不限量的给大家提供这个名额啊，虽然说我们不为盈利，但是呢成本在那呢，所以好容易争取来的这个活动我们也是顶着成本压力，所以要是能抢上名额的朋友那就是幸运了。那原价的话，那么这个两副药3280，现能参加活动才656啊，是吧？
3: 对对对，是的。那个我就是打场外电话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我就把电话打到你这来了，而且这要是能参加上直接减免80%的药费，所以我很着急。马老师，我想就参加上，你给我报个名行不行？
2: 这个名在直播间你肯定是报不上，因为这个活动的话所有的朋友都关注着，所有的人都想能参加上啊，所以呢这次活动呢我们为了做到公平公正，特别啊在场外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呢公平公正的400的热线，不管是你也好还是我们内部工作人员都得打这部电话啊。那你就这样吧，为了能够做到什么呢，你不错失这次良机，为了能让你抢上这个名额，你现在减名额药的先跟我说说你的大概情况。
3: 啊，好的。马老师，我是得的有这个青光眼都6年了，这眼压一直挺高的，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0个左右。我这个就是用医院给开的那个眼药水。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也不识字嘛，好像是叫那个什么美开朗，用的时候吧眼压就是能降下来点儿，但是一停药他这个眼压又上去了，又高了。
2: 那说明什么呀？那不就说明他只是控制症状的药吗，是吧？
3: 对，是的。
2: 然后呢
3: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看东西他就看不全了，就是余光看东西的话感觉很费劲。在医院里边我也是查了，说是有视神经萎缩，视野缩小了这个。反正是医生建议让我做手术，但是吧我这个血压还高，所以现在呢就是还不适合做手术，弄得我现在有点进退两难，到了这个地步了，所以我现在心里也很害怕马老师。
2: 那已经做了手术又怎么样啊？你知道临床当中做的是什么手术吗？
3: 做的那个就是青光眼的那个叫什么手术。
2: 其实我要问你的是什么呀，你知道那个手术起的是什么作用吗？只是降眼压的作用。你现在光是眼压高吗？不是，你现在视神经有萎缩了啊。
3: 对，
2: 你现在视神经萎缩，就算你做了滤过手术了，你把小梁切除了，那我跟你讲你最后还是会失明。为什么呀？这个手术解决不了呢你这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而且你不要以为说做完那个手术你眼睛就永远不会疼了，那不可能，因为你眼睛疼胀是防水循环不好造成的。为什么你防水循环不好呢？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为什么新陈代谢不好呢？是因为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所以呢眼底细胞营养不良，它自然代谢就不好，代谢不好呢，新陈代谢不好的同时血液循环不好，防水循环不好，你眼睛才疼胀。你美开朗也好，你做这个降眼压的滤过手术也好，小梁切除了也好，它能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吗？不能，它不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对，它也不能再生你眼底细胞，你视细胞也活跃不了。那么然后最后你眼睛该疼还是疼，短期之内你做完了，短期之内3-5个月之内你是不会疼了，但是呢3-5个月之后你还会疼，而3-5个月之内你的视力还会直线下降，你最后还是失明。那你说你有必要做那损伤性治疗吗？
3: 哦，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呀。那个我这个就是眼睛有这个眼病呢，真是让人很着急，眼睛也疼胀，一天就是什么也干不了，心情挺烦躁的。不光是我着急，全家人都跟着我着急上火。这不是我的有一个病友嘛，他这个家里的孩子给他买的南都消盟方，说是用的效果好。说这个只要是
2: 是吗？
3: 对，他给我介绍，他说只要是有眼病，这个能好一个。他也是有
2: 只要有眼病，你还没彻底失明，咱们不夸夸其谈。你要说这人说我失明，这患者说失明。

0: 两年了啊，说然后把失明两年的人给治好了，那不现实啊，世界上没有神话。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只剩光感都是最晚期了，那么南州消盟坊两副药也可以让你断病去根，永久性停药啊。
1: 哦，那就好。他这个说是也是有青光眼，还有这个右眼，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人家说才刚用上半个月的时间，他说他现在这个眼压降下来了，眼药水呢也不用再用了，而且眼睛还也不胀也不疼，很舒服，说这个药是打了 OTC 的一个药品，说是质量
0: 这权威的金牌国药，所以的话呢你心里头呢其实现在也是有底的，是吧？
1: 嗯，对，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质量有保证，让我就是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所以我就打进来了。
0: 甲类 OTC 的药，那、我不管说你这个识字不识字啊，那么就是你不识字啊，这个汉语拼音应该你认识，在药盒右上角红色的啊，这样的药呢，说明是国家经过非常非常的严格的药理毒理监测，患者经过了3-10年临床验证了，有这个标识的药，第一个安全，对人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第二个，这个药呢高效治病，专病专治病根去病根。第三个，广谱，就是说它治眼病不是治的某一种，是所有的眼部的损伤问题啊。所以我们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呀、那你身边的这个病友他给你介绍了啊，人家刚用半个月呢，人家现在呢都感觉到眼睛特别舒服了啊，而且视力有所提高，那你这不也照样吗？是不是你这眼病得的跟他眼病得的虽然在不同两个人身上，但病因一样啊，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那么眼底细胞受损呢。南州消盟方他的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干嘛的，就专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专门呢再生眼底细胞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打通，然后的话呢你这个尤其呢我再进一步的帮助你呢去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眼压就下去了，逐渐眼睛不疼不胀了，然后呢眼睛不疼不胀的同时你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自然而然呢它达到的是什么呢，它达到的就是让你视野开大，让你视力恢复，让你呢能够正常生活的同时劳动能力恢复，两副药下来你也可以像其他老病友一样终身停药。为什么敢让你终身停药呢？因为你这病它不会犯了，因为你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强了，你也会发现你那时候就不容易着急上火了。这个不容易着急上火不仅仅是因为说你眼睛好了你不着急上火，也因为什么呢，这个南珠啊从中医的角度来阐述呢，它也有一个滋补肝肾的作用，它滋补肝肾呢它不就平肝潜阳了吗，所以你原来肝火再旺它给你降下去了，那你也不心烦意乱了，你也不着急上火了，那你这眼病治疗的不更好了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你说的对，我的这个病友他也是这么说的，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明白，心里更踏实了。那马老师你就赶紧给我登记上报个名吧。
0: 这个报名得靠你自己打场外400电话，刚才我说过多次了，这个活动啊要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尤其现在紧张紧迫的时刻，内部工作人员的家属都在拨打400电话，你也不例外。所以呢现在你需要的是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抢上名额，那么你就实现了什么呢，原价呢这个两副药3280，你这次656就得到了，而这656你得到的两副药就可以让你这个眼病去根儿。你这眼病在临床你花几万几十万，哪怕你条件再好你花几百万你也解决不了，但这次的话656南珠消盟方就给你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别再耽误时间，马上去打电话，再不打来不及了啊。
1: 行，我知道马老师，这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去，这20个名额如果再晚了就错过就没有了。
0: 那对呀、那名额没了的话你也能治上，你还是两副药去根儿，但你不得多花2000多块钱吗？那你能省则省，你病了这么多年了你经济负担肯定也不小，不是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是。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了。马老师
0: 好，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我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啊。
1: 嗯嗯，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
0: 好，再会，这位朋友。
1: 谢谢你，再见了，马老师。
0: 嗯，好。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目前。 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咱们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在这里呢，还是非常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一日的那一直呢在准时关注着我们的节目。那当然了，大家关注节目呀是为什么呢？是想多学习眼睛的健康知识， 得了眼病以后呢，不想再像以往一样的继续走弯路啊，大家想真正的做到对眼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且呢，通过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竹消磨方啊，让很多眼病患者真正的告别了眼病，杜绝了致盲啊。大家也知道了，说要想真正的根治眼病、杜绝致盲，只有找准病因、找对方法，那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啊。所以尤其这次呢，我们不光呢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呀，通过咱们国药南竹消磨方呢，从根本处解决了大家多年久治不愈的眼科顽疾了，真正的恢复了大家的光明了。而且呢，尤其为了让所有的百姓呢都能够享有看得见的权利，也是为了让大家呢都能真正的解决呢看病难、治病贵的难题，所以呢，我们特别的是面向所有的眼病患者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可以说每天我都非常高兴，因为每天抢上名额的朋友都特别的多，很多朋友呢由此在减轻经济负担的时候已经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了。那所以呢，这一点是我们感觉最高兴的地方。但有一点呢，就是随着参与活动的朋友越来越多呢，咱们的活动已经进入这个越来越紧张的时刻了。从场外会员所剩情况来看呢，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在节目最开始呢，必须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要争分夺秒了啊！如果我们在分秒必争的时候抢上名额，那么我们依然可以享受原价咱们的 OTC 国药一肝明目组合，那它是两副药呢，是3220，但是如果你能报上名抢上名额的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仅仅花656块钱啊，也就是说656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那但是呢，场外呢会员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场外活动的名额仅仅只有20个，所以我们大家报名啊，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你不要跟我讲说我这个30个啊，我是第31个，那就是你只要超过20个名额，你记住了，你就抢不上，那你就得花原价，你就有负担。如果你能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那哪怕说你家庭经济负担已经特别重了，那而且呢，对于眼病来说，只要说你没有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咱们的 OTC 国药南竹消磨方，它也仅仅两副药，就让您彻底的恢复光明，真正实现终身停药。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场外依然给您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那咱们在聊眼病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呢他跟我讲过，他说我这眼睛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这几天频繁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会儿突然感觉眼前的发黑啊，然后呢什么也看不见了，然后当时呢患者是吓坏了啊，然后但是呢他休息了一下啊，过了几秒钟或者几分钟，这个问题又没了，自己又解决了，那又能看见东西了。但是呢最近几天是频繁发作啊，甚至于一开始是一天发作一次，然后呢这两天呢是一天发作好几次。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进行治疗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眼中风的前兆。老百姓都知道脑中风啊，脑中风呢有缺血性的啊脑梗死啊，出血性的脑出血。那么眼中风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的血栓形成了，堵塞了视网膜的动脉或者说静脉啊。这个时候其实呢，你比如患者突然一下眼前发黑，这时候说明已经有血栓形成了，只不过说什么呢？为什么说几秒钟或者说几分钟这个问题又自行解决了呢？就说这血栓面积不大，那然后呢它又随着血液循环呢被冲到其他的血管去了。但一旦这个问题频繁出现，它就说明什么？这个血栓越来越大了啊。血栓越来越大的话，它把视网膜呢动脉或者静脉完全堵塞，那如果说完全堵塞，患者会突然失明。那这失明以后的话，如果超过3个小时得不到紧急的救治，那这人眼睛就是救不过来了啊。所以呢，对于这个眼中风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有的人说呢，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包括我也用过这个溶栓药啊，那么也用过扩张血管药，医院给开的啊，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那发生过一次这个眼中风，是视网膜静脉分支堵塞， 分支堵塞呢，它还没有造成彻底的失明。那但是第二次呢，就来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主动脉的大面积堵塞，中心动脉堵塞。那这时候患者彻底失明了。所以有的患者也问过我们，说那我用那个溶栓的药不对吗？用扩张血管的药不对吗？它是眼中风啊，它是血栓形成啊，我不就应该这样治吗？你记住了啊，你治疗方法不对。为什么不对呢？血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呀？那有的朋友说脑血栓就血液里垃圾多呗，眼底视网膜动脉或静脉有血栓堵塞了，它也是垃圾多。那为什么眼底垃圾多呢？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他都会造成这种问题呢？是你自己眼底的新陈代谢不好。那眼底新陈代谢为什么不好？垃圾为什么排泄不出去？是因为被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汽车尾气排放、紫外线照射产生的垃圾毒素啊，导致眼底排泄垃圾的这个通道和吸收营养的这个通道堵塞了。这个通道叫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那它堵了之后呢，那么你眼底垃圾出不去，新陈代谢不就是越来越混乱吗？垃圾就越来越多，那么进入到哪儿了？进入到血管了，它就造成血栓形成，导致了那么眼中风的问题。所以呢，在治这个病的时候，不是去溶栓，溶栓解决不了问题。打比方，就算你用的药，那它是真能把血栓给溶解了啊，它就像硫酸似的啊，然后呢它溶解以后，这个栓子在哪儿？不还是在你眼底吗？还是在你血液当中吗？那你眼底呢排泄垃圾那个通道并没有打通啊，那你垃圾还是越来越多，你这个病不还是犯吗？啊，最后你不还是失明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治呢？第一步，治疗眼病啊，国际眼病康复组织、世界防盲致盲协会就倡导我们了，治疗眼病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一定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让你已经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再用新生的眼底细胞替代你已经死亡的眼底细胞，你只有这样才能让眼病断定去根。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朋友啊，用咱们的南珠消盲方受益的朋友当中，也有很多这个眼中风的问题，就是视网膜动脉或静脉阻塞的问题啊。通过南珠消盲方来治疗的话，患者两副药停药以后了，视力全面恢复了啊，到医院去查查眼底啊，说眼底血液循环特别好啊，这个眼底呢这个新陈代谢特别好啊，那说明什么？眼底一点垃圾都没有了，稍微有点，那你看人都在新陈代谢，眼底细胞也在新陈代谢，它会产生垃圾，但这垃圾哪儿去了呢？为什么都没有了呢？它代谢出去了，你能正常代谢了啊。然后眼底细胞还非常活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你时刻能吸收到营养，那你跟人似的，你天天吃的都是营养套餐，你说你身体能不好吗？那所以啊，对于眼病治疗，不光是说这个眼中风的问题，你包括说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的问题啊，包括有的朋友说这个有这个青光眼的问题，有这个黄斑变性的问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问题，有糖网的问题，高血压眼病的问题，高度近视眼病的问题，你就记住了，这些眼病的名字是不一样，但它们形成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它所研发的药物向来秉承的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对于疾病的标本兼治。所以呢，它作为眼病治疗重大的科研成果，它作为国内首个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咱们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我绝对不是给你这个针对于眼中风的问题溶栓扩血管啊，针对于青光眼的问题我给你降眼压呀，那么它绝对不是这样的。那它是干嘛呢？就是从眼病的病根进行治疗的，行之有效的治病根去病根。那么咱们呢，利用现代医学精髓，通过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啊，咱们老百姓都明白，在太空呢进行提纯的，太空的环境是非常特殊的，高洁净高真空的。那然后的话呢，我们还是从传承了千年的眼科圣药，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并且是南海南子藻呢，要用价值最高的南珠体内突破性的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以南海南子藻海域呢品质最高的 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组方啊，这在世界上来讲也是第一份的，那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轰动了啊。因为本身的话呢，南子岛纯天然的南珠啊，它这个品质是最卓越的，药效是最高的，这一点呢是业内呢一致公认的，大家不相信你可以上网。

0: 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高效的男珠肽，并且只有我们有，因为只有我们有这个男子岛的海洋珍珠之王男珠，因为只有我们在太空啊，利用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才能提取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这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以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它是几秒钟就到病灶了，以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从根本出来进行治疗，攻坚性比较强。所以到达病灶以后啊，它发挥的就是防病之本，我治病根儿啊，迅速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一打开之后啊，然后呢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跃，眼底的营养供应也好了，新陈代谢的能力也好了，那新陈代谢好了，它那个血栓不就一点点的溶解从咱们眼底代谢出来了吗？它这一代谢出来之后呢，视网膜动脉静脉呢这个整个血液循环得到恢复了，那在活血管活细胞的过程当中，咱们就解决了视网膜动静脉的阻塞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会复发。有的人说那以后的话，紫外线照射呀，大气污染呢，环境污染还是避免不了，它不得犯吗？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那通过两副药来进行治疗的患者没有一个犯的，为什么呢？男珠消盲方在利用呢细胞双活疗法活血管活细胞治疗的时候，它已经全面恢复眼球抵抗疾病的能力了。那你外界环境再污染，垃圾毒素再多，汽车尾气呢再排放，那紫外线照射再产生自由基，但是它堵不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有垃圾它自己就能代谢出来了啊。细胞呢营养非常足，它一直处于活跃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啊，所以你眼球的免疫能力就提高了，这免疫能力一提高，这个病呢它想犯也犯不了。而且对于说其他眼病也是一样的，你看当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的时候啊，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玻璃体细胞活跃了，那视细胞活跃了啊，视杆细胞活跃了，那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啊，那自然而然的白内障啊啊青光眼呢玻璃体混浊呀啊，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啊啊，包括这个老花眼、干眼症、异状脓肉啊，包括结膜炎、角膜炎，也包括呢像有的朋友视神经萎缩，那有的人有视网膜炎、脉络膜炎、球后视神经炎，以及糖网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眼病，它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大家就记住这样一个原则啊，是我每天都跟大家讲的，对于眼病治疗，第一个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因为你不能拖不能等啊，你拖到最后失明了，那你就是没有治疗的价值了，你就治不了了，就你失明了，你一点光感都没有，谁也给你治不了。那然后所以我们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一定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进行治疗，不要做无用之功。你做无用之功，你成天治症状，那你病根一点没铲除，那是耽误事儿啊啊！你这花了冤枉钱不说，你走了冤枉路，你耽误事儿，眼病越来越重，那最后你大把钱花了，你还失明了，谁也不想这样。所以呢对于眼睛就是说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那么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我们要靠的是谁？就是呢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款眼病治疗的康复型专用药甲类 OTC 的国药男珠消盲方，从病根入手，以微分子给药，以细胞双活疗法治疗，既立竿见影又标本兼治啊！而且这个药让所有老百姓都吃得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呢我们为了真正的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难题，为了真正的恢复患者呢看得见的权利，所以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这活动期间呢两副药原价3280，只要你报上名，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只花656就能得到。那两副药根治眼病，两副药才656啊。所以呢你别说别人不敢想，我都不敢想，但现在呢男珠消盲方他帮我们实现了。那但现在就是说什么呢，参加活动的朋友越来越多，场外呢现在货源越来越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大家报名必须要从速。那我们依然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这样一个业务，那打电话400电话在全线开通，马上拨打，那名额就20个，希望大家呢能争分夺秒。好，那我们看一看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 998

0: 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0: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3: 马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马老师啊，我这心情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因为我服用南珠消蒙方见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呀非常的好，真是挺感谢您的。
4: 好，不错，不需要感谢我，应该感谢的是南珠消蒙方。那只要说我们恢复光明了，那功臣就是他。那你这样，你给我说一说你具体怎么样一种情况啊？
3: 好好，我这才用了一副药就见到效果了，因为我的眼有青光眼，当时呢也做手术了，但是这个手术啊没成功。这失明了一只眼啊，剩下一只呢，也就是没过两年，这眼睛也不行了。刚开始模模糊糊的难受不舒服啊。这期间我也用过偏方，也治疗过。但是不管事，这没办法，到医院这大夫啊不给我治，说我是视神经萎缩，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现在反正就是失明的前兆啊，而且这个眼病还这么多，就直接告诉我治不了了。
4: 医院就不给你治了，是吧？
3: 对对。
4: 医院不给你治的时候，你的视力是下降到什么程度的？当时啊？
3: 当时啊，也就是怎么说呢，在家里边都是摸摸索索的，看东西就是一米以内吧，我都看不清楚了。就是站到我对面一个人吧，我只能看到那个轮廓啊，什么也分不清楚。
4: 你除了看得不清楚之外，你没有觉得说你看东西范围小了吗？你没觉得吗？
3: 当时啊看也就是跟那个管状看东西似的，而且越来那个范围越小。
4: 你就像从管子里头往外看似的，是吧？
3: 对对。
4: 那就已经形成视神经萎缩，逐渐进入到晚期了。视野缺损越来越厉害。青光眼的这个最典型的临床表现，不就是说视力下降，视野缺损，最后视野封闭而失明吗？是不是？然后后来呢，你就用上咱们南珠消蒙方了，是吗？
3: 对，这医生不治了，我这心里就害怕了，指不定哪一天这眼睛就给瞎了啊。
4: 对，你要不治他就失明。
3: 这也是后来我姑娘给我买了这个南珠消蒙方。说她同事的母亲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人家用的都给治好了。但是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姑娘给我买的呀挺贵的。所以呢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给试试。我就没想到这一试啊，这效果让我做梦都没想到会这么好。
4: 是不是这一试就试出来效果了？所以你记住了啊，你看咱们国家为什么要有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呢？就是为了给老百姓呢把好用药的质量观和疗效观。为什么药物当中有这个实践字的，还有药准字的，而且还有呢甲类 OTC 的药准字的呢？就是药物分三六九等，不是药不治病，保健品都不治病呢，你偏方能治病吗？那而这个国药也分三六九等啊，只有甲类 OTC 有这个标识的药，它才能治病根去病根。所以呢南珠消蒙方你别小看它，这个药的药盒拿到手里你就看到了。然后另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什么呢，药盒右上角的红色 OTC， 这是告诉你这药是权威的药，跟你那偏方保健品呢你以往控制症状的药都不一样啊。所以你用上去以后你见着效果，见着什么样效果呢，你跟我说说。
3: 这不这一副药用下来，我现在不光能做家务收拾屋子，还能写字了。
4: 好，用上以后什么时候见着效果的？

0: 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那会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眼睛不胀痛了，也看东西比原来清楚了。
1: 好，
0: 然后呢？见到效果吧，我这心里就挺高兴的啊。我觉着这我姑娘给我拿的这个药啊，确实好。这不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我眼睛舒服了，不光不疼，也不怕光了。我呢，虽然说没去医院检查我这个视力啊，但是我现在我看东西啊，那个范围也大了。
2: 是吗？所以现在的话，你这是就已经知道了，你现在不光视力恢复了，你视野也开大了，那你现在就已经不用担心失明了，一副药还没用完呢，是不是？
0: 是是，我就没想到这医院都给我判死刑了，您这一副药啊能让我好到这个程度。这我孩子就跟我说了，妈呀，这个药这么好使，你就买，我给你拿钱。正好呢，就赶上这个活动啊，我就想着得赶紧参加上，说啥呀，也不能让我这个眼睛给失明了。
2: 你没有失明的机会了，因为现在不到一副药啊，你这不到一副药你就恢复到这种程度了。南珠香蒙方治疗眼病，全程用药两副药啊，两副药下来全面恢复视力，终身呢这个停药啊，没有一例出现复发的。所以这不就说明什么吗？还是那句话，你一副药你视力恢复到这种程度，你两副药呢，是不是？你两副药是不是恢复比这还好？
0: 对对，可有信心了现在。
2: 所以说疗效就是硬道理啊！我还是那句话，选药的时候其他朋友记住啊，不光要选国药，而且要选甲类 OTC 的，千万别像这个患者以前似的还用偏方呢，那偏方能治病吗？啊，你手术都没解决这个问题，造成你一只眼睛失明，你说偏方它能解决你问题吗？什么叫偏方啊？没有经过药理毒理监测的，没有经过患者临床验证的，可能某一个人用了感觉还行，甚至于可能都没有人用过，你去用了，那你当时没有由于用偏方造成失明就不错了。所以南珠香蒙方啊，它药盒右上角有个非常权威的红色 OTC， 代表国家药监局严格药理毒理监测，患者三期十年临床验证了，虽然不治百病，但对于眼病是药到病除，舍得起来的啊！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什么叫康复？只要它给你治的，它就能达到去根停药，停药以后不犯，视力全面恢复。所以呢，你这个眼睛啊，本身对你来讲就很宝贵。为什么特别说你呢？其实眼睛对谁都很宝贵。那对你来说，因为你只剩下一只了，你都失明了一只了，是不是？
0: 是。
2: 如果你这只你再找再保不住，你再保不住，你双目失明，你怎么生活呢？是吧？
0: 对对，一点不错。那会儿、
2: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要记住了，这只眼睛一定要保护好了，一定呢要抓紧时间进行正确治疗，因为你没有机会呢再去浪费了啊。所以南珠香蒙方治眼病就是这样的，它呢一个是说立竿见影见效快，那么缩短你治疗时间，让你痛苦解除得快，另一个是标本兼治，治病根。那么但是这个立竿见影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这个药物呢得能进去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非常的细小啊，我说过了，在细胞膜上比针眼还小的一个空隙。那么经过科学监测，只有南珠消盲方独有的南珠酶它能进去。那然后你想标本兼治眼病，你这个药呢不光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你还得把你眼底受伤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好激活了，你还得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呢被新生的替代了，但是南珠消盲方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它能做到。所以说在这一点来讲，很多人就说这个药啊，幸亏呢你是以南珠入药的，幸亏呢你在太空提纯了，那确实啊，这个成分和这个提纯技术缺一不可的啊，缺了一个它都提取不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啊。当然了，我们是幸运的，这两种活性物质提取出来以微分子的形式给药，你岁数再大你见效也快，因为它六秒钟就到你病灶了，那然后迅速的帮你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然后呢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然后南珠肽呢再去强效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为什么你说你几天的时间眼睛就不疼了？为什么以前眼睛疼啊？你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高，所以你眼睛疼胀啊。为什么南珠消盲方用上几天就不疼了呢？因为它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它再生了你的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好了， 新陈代谢好了，血液循环好了，防水循环也好了，防水循环好你就不疼不胀呗。然后为什么你视力提高了？为什么你视野开大了？因为你视细胞活跃了。原来你视力逐渐下降，你视野逐渐的缩小，甚至你这只眼睛也面临失明。为什么？视神经萎缩造成的吗？那么你视神经视细胞一活跃起来，那你视力必然恢复，视野必然开大呀。所以现在一副药没用完，但你这病是去一半了。你后面再用一副药，你可以终身停药。就你后面再用一副药，你会发现什么呢？视力比现在还好，视野全面的恢复了啊，睁开眼睛啊，视力所及的范围都能看见，眼球上转下转左转右转，你不用扭头啊，你能看到侧面和上下面的东西。那、啊、然后呢，停药以后不会犯，所以呢你后面还需要一副药，自己抓点紧。咱们这个活动现在呢是随时会提前结束啊。
0: 哦，那行，马老师啊，那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的把活动参加上。
2: 你呢一定要争分夺秒，因为你要抢上名额了。你这眼病呢，标本兼治一共才花几百块钱，那你要抢不上，你换原价一共3000多呢，是不是？
0: 是是，一点不错。谢谢马老师，那我赶紧把这一副药啊给抢上。
2: 好，这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第二副药吃完了停药的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好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马老师。
2: 好，这位朋友，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啊。
0: 谢谢您，再会。
1: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您好。
2: 嗯，你好
4: 啊，我是邻居介绍的，他用的这个南珠消蒙方呢，一个用的挺好。
2: 嗯，
4: 啊，现在呢，他这个青光眼啊，好的利利索索的，眼睛呢、
2: 嗯、
4: 一个不大不疼了，这不就给我推荐了。
2: 嗯，
4: 啊，给我推荐，他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只要能够抢在前20名这个名额之内啊，就能够直接报销80%的这个药费啊，所以要啊，让我赶紧啊参加上这次的优惠活动。
2: 哦。没错，咱们这次呢是南珠消蒙方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一次活动，因为它这个原价呀啊两副药呢是3280，只要你能参加上活动，直接就给你报销80%药费。所以呢，两副药根治眼病，大家都知道南珠消蒙方治眼病就是独特，时间短，两副去根儿，而这两副药你才花656。那但是呢，你必须得是眼病患者，符合我们给予这个帮扶的啊。所以呢，你这样，现在有很多朋友抢名额的，也都是亲朋好友给介绍的啊。你说呢？这个你的邻居啊，用南珠消蒙方青光眼呢，现在已经彻底治好了，他给你介绍的。那你跟我讲讲你是什么眼病啊？
4: 啊，我呢也是有这个青光眼。
2: 那、你到什么程度？
4: 啊，就是这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胀痛，而且特别一个怕光的厉害。那个呢，一闭眼睛啊，这个眼泪啊就哗哗的流啊，而且呢，这种眼睛呢还会出现什么呢？出现那种灼热，灼热疼痛的，就是那种感觉。看东西
2: 灼热疼痛。
4: 哎、灼热感啊，对。
2: 灼热的同时，眼睛里有分泌物吗？
4: 啊，有出现这个分泌物的，就是那种情况，就是像眼屎的，就是那种情况啊。看东西呢、
2: 嗯、
4: 也不清楚。
2: 嗯
4: 啊
2: 嗯，
4: 其实呢，我挺害怕的，就是怕这个眼压一直太高的话啊，这个眼底血管啊，在一个崩裂了，可以说我这种眼睛啊，就彻底就坏了，就完蛋了。
2: 嗯，那不是，你这理解还真是有这个一定的偏差。嗯。
4: 哦。
2: 不是说你这个眼底这个出血了，然后你这眼睛就完了。你现在这个青光眼、高眼压，它就可以让你视野完全封闭失明啊。谁说只有眼底出血能让眼睛失明了？你这眼病比眼底出血重得多呢。然后刚才你说你眼睛有灼热的感觉，你记住了。
4: 嗯。
2: 青光眼，它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这个眼睛疼胀的特别厉害，但它没有灼热感。你要有灼热。所以刚才我问你有分泌物没有，你说也有啊。然后你同时眼睛感觉到痒不痒？

0: 以说，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这眼病啊，不是一种，你可能以为就是青光眼是神经萎缩了，但是你同时还有这个角膜炎的问题。
1: 嗯。
0: 然后一直靠什么方法治疗呢？
1: 啊，一直到这边医院呢，就开了那个降眼压的眼药水。
0: 嗯。然后这个降眼压眼药水点上去以后能顶多长时间呀？
1: 哦，那个点上去稍微缓解一下，如果一不点啊，马上就出现那种胀痛的情况。
0: 嗯，那就说明他只是控制症状呗。啊，那青光眼的人为什么会失明啊？就是眼压高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失明，不是吗？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再接下去你就失明了。啊，
1: 啊，所以说啊，我邻居说他用的一个挺好的，也是就这个青光眼啊，所以我就想啊，趁这次的优惠活动啊，啊，赶紧争取抢在一个名额，把我这个青光眼治疗的彻彻底底的。
0: 一会儿啊，你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400电话。因为节目开始我已经告诉大家了啊，告诉大家什么呢？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复明工程啊是得之不易的，因为咱们本身这个药研发成本特别高，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入药，这个纯野生了来自于南海南子岛的南竹啊，它这个成本非常高。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又在太空进行提纯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药呢研发成本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活动，让大家呢能实现就花656，那就得到原价3280的两副药，这个机会难得。然后现在参与活动的人太多，所以场外货源越来越少，所以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呢一会儿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那虽然你没跟我叙述太多的病情，但是如果你要说你青光眼眼睛胀疼，你就是闭角型青光眼。嗯，闭角型青光眼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眼睛疼胀的厉害，它这个防水循环特别不好啊，你眼压特别高。那、而你这眼病跟别人的眼病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你不要以为眼病是发展一天比一天重，你这眼病呢它不见得是说一天比一天重，它反而是会由于说你情绪有波动啊，你家里出了点什么事情啊，你着急上火了，你睡眠不好啊，那你这个生气了呀，因为这些原因，或者说你用眼过度突然一下让你失明，24小时之内就失明，这个呢是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临床当中呢紧急的手术都来不及，所以你这病比较急，得抓紧治。那得抓紧治呢，南竹消盲方现在抓紧时间用。再听我说话吧，这个患者。
1: 我再听。
0: 不需要多用，一共就用两副药。要是以后你自己体会啊，一般来讲呢，时间最长最长的，你一个星期到半个月之内，你也会觉得眼睛疼胀明显的有所减轻了。而且一般3-5天的时候呢，你的眼睛的灼热感明显减轻，眼睛里的分泌物减少啊，干涩痒痛越来越轻。然后呢，紧接着随着眼睛疼胀越来越轻的时候，你会发现视力逐渐在提高，视野在逐渐开大。虽然你没告诉我这些，但是作为临床医生，对于眼病患者的症状，我们是了如指掌的。那、然后呢，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你眼睛不会再疼胀，你不会流泪，眼睛不会有灼热感，不会有分泌物，你视力全面提高。不管你多大岁数，你两副药用完了，停药以后它不会犯。听明白了没有？
1: 哎，听明白了。
0: 所以啊，南竹消盲方呢，对于越重的眼病呢，它治疗效果越好。我想你应该也是听到这一点了，所以今天你给我们打电话、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我们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南竹消盲方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能做到让眼病去根的，尤其对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你想去根，你想治好，只有用它。那它为什么能让你几天的时间呢？眼睛这个灼热感和痒，包括呢这个眼睛的这个流泪的情况明显减轻呢？因为它通过呢南竹酶几秒钟呢，它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通过南竹肽在营养眼底的细胞，包括呢角膜上皮细胞啊、也包括呢你视细胞的时候，这时候呢眼球器官新陈代谢也好，炎性废弃物就代谢出去了，那么你这个角膜的炎症就消了。要不然你这角膜炎还容易传染的，因为你刚才也讲也有分泌物也痒，这很容易传染。所以呢，现在你要做到不跟你家人共用一条毛巾，能做到不？
1: 啊，能做到。
0: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咱们把角膜的炎症消退了的同时，角膜活性提高了，角膜的透明度提高了，这时候看东西就清楚一部分了。然后同时呢，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你眼睛必然就不疼不胀了。这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你已经呢，这个受损的视细胞给你修复了，你死亡的视细胞被

0: 活了，这时候你视野开大，视力恢复，那么通过两副药下来，你的病标本兼治，你呢就可以终身停药了。所以现在这个活动呢，抓紧时间抢名额，再不抓紧来不及了。
1: 哎，好的，那我放下这个电话马上就打。
0: 好，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依然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名额今天就只有那这20个，抓紧时间争分夺秒。
1: 哎，好，那就谢谢了，马老师。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嗯，再见。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懒珠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马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5: 马老师，我也想参加这个南珠消萌方的这个活动。
0: 哦，
5: 就是名额啊，太少了，每天只有20个。哎，
0: 这20个呀，还是极力争取来的。考虑现在已经不足20了，因为每天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有的人就已经抢上名额了。
5: 说句老实话，打这个电话真的是不容易，太难打了。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说目前呢，在别说在咱们国家，就是在世界眼睛治疗领域当中啊，想让眼睛去根儿啊，能达到去根儿终身停药的药也就一款，就是南珠消萌方。然后呢，它还能通过咱们这次活动呢，让你实现就656眼病就断病去根儿，谁不去抢名额呢？
5: 对，
0: 一整呢省2000多块钱呢。所以这电话不太好打，但是不好打你得争取啊，是不是？
5: 对对对，是的。
0: 你什么样？
5: 那我今天打进
0: 这患者，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5: 好的好的，马老师，我今年呢67岁，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这个高度近视，因为我的父母亲呢都是近视。我现在戴的这个近视度数呢是600度，不光有近视哦，还有早期的白内障，就是眼睛的这个视力呢一直都不好，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的，现在我这个视力啊在医院里面测的只有0.2，这个看东西呢总是发暗啊变形啊，还有看东西可费劲了，马老师。另外呢，我听广播啊，知道了这个咱们这个南珠消萌方的这个药，我听你马老师这么一讲课啊，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我这个眼睛呢，就是因为细胞病了，所以呢就得了这个眼病。
0: 对，
5: 我以前治病啊都没有找到这个对症的这个找对病根，现在呢，我听了你的讲课啊，我明白了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了。而且呢这个南珠消萌方呢是专门治疗我这个眼病的，所以呢我也想尽量的赶快用起来。
0: 所以啊，这是听明白了。那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明明白白的治病，实实在在的收获健康嘛，是不是？
5: 对。
0: 所以每天我利用1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个健康知识讲座啊，这个工作不白做呀，你说是不是？
5: 对对对，是的。
0: 首先让你明白自己这病咋得的了，你就知道怎么能治好了，是吧？
5: 对，是的是的。
0: 你说的没错，眼病就是眼底细胞病了啊，这点没错，老百姓这一点理解没有错。但是有一点，就是有的人也说过，那这细胞生病了，那我用营养细胞的药，为啥这眼病还治不好呢？啊，为啥呢？因为你细胞咋病的你不知道啊，你细胞为什么病了呢？这个眼底细胞呢，它有一个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是因为它被各种垃圾毒素给堵了。然后呢，致使呢里边呢细胞产生的垃圾出不来，外面呢需要补充给细胞的营养进不去，这时候细胞才病的啊。所以呢，咱们要想解决这个眼病，第一个得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 然后这个时候再修复营养激活和再生你眼底的细胞，这个病就能治好。但目前来讲啊，你想说真正达到呢，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啊、真正的让眼底细胞全面活跃起来，只有南珠消盟方能做到。因为这不是我说的，是经过医学权威精准鉴定和肯定的。
5: 嗯，
0: 那为什么只有南珠消盟方能做到？因为只有它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和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所提取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才能进入到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里头的垃圾代谢干净了。然后呢，只有呢咱们独有的南珠啊，还有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取的南珠肽才能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呢，对于眼病治疗想去根，只有南珠消盟方能做到。而且对于你这种眼病来讲呢，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是继发性眼病啊，高度近视继发的。那么高度近视继发这个白内障的话，也是由于说高度近视一旦发生，这高度近视我们临床当中称之为说恶性近视啊。那么它也是屈光不正，这个屈光不正发生的时候啊，它造成的结果就是眼底新陈代谢就已经不好了。眼底新陈代谢一不好，垃圾一多，然后呢还无法正常排泄，就造成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导致了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一不良，它里头蛋白质就容易混浊变性，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了。所以呢，你这病好治，那现在呢南珠消盟方抓紧时间用上。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哪怕现在说你白内障成熟了，那你只有光感了啊，如果再不治的话可能两三个月就失明了，但是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只要你还有光感，你用南珠消盟方，我两副药都让你去根。为啥？因为它就有这样一个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因为它有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它解决的就是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的就是你眼底细胞死亡的问题，所以你这病能去不了根吗？所以一般来讲，一般像你这个岁数啊，包括你这病情，我也给你保守点说，一般的一个星期左右你会觉得眼睛不像现在这么涩了，虽然你没讲，但很多老年人经常觉得眼睛涩，那么你觉得眼睛舒适滋润了，然后呢在你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的话呢，你会明显的逐渐的觉得啊，说眼睛里一点点的有分泌物，但是眼睛不难受，拿这个干净的水呢把这个分泌物给它冲出去之后啊，你就会发现眼前的雾越来越薄越来越淡，然后的话呢，这样呢经过呢一般来讲是一副药一副半药的时候，你眼前雾呢基本上就都没有了，两副药下来一点雾也没有，视力全面恢复了。那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你会觉得你这视力就跟你三十多岁的时候差不多，然后呢两副药下来你停药，那两副药下来你停药，停药以后你想犯它也犯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已经打通了，那眼底细胞已经激活了，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已经恢复了，你想犯它犯不了。所以呢你现在抓紧治是来得及的，然后通过两副药治疗的话，虽然说尤其家族性的高度近视呢是临床至今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那但是你通过呢这个整体两副药治疗啊，我不光解决你白内障，你这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啊。
5: 这回呢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了，哎，谢谢你马老师，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尽快的
0: 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那尤其年龄偏大的、眼病偏重的、不方便出门的，咱们大家提供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了，让你呢省时间、省力气还省钱，那争取你也能够真正享受656用两副药，然后呢把眼病去根了。为什么讲争取啊？名额少，活动随时会结束，所以你抓紧打电话。
5: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赶紧抓紧时间先不打电话吧，哎，争取把
0: 这患者，我们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啊。
5: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再会。
5: 再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盟方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马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1: 马老师，我想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咱们就是这个名额也太少了，每天才20个呀。
0: 对，名额这还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呢，因为你要知道南珠消盟方从成分到提出技术，它研发成本是特别高的。你想我们不可能是说365天每天的不限量的给大家提供这个名额啊，虽然说我

0: 盈利，但是呢成本在那儿呢，所以好容易争取来的这个活动我们也是顶着成本压力，所以要是能抢上名额的朋友那就是幸运了。那原价的话，那么这个两副要3280，现能参加活动才656啊，是吧？
1: 对对对，是的。那个我就是打场外电话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我就把电话打到你这来了，而且这要是能参加上直接减免80%的药费，所以我很着急。马老师，我想就参加上，你给我报个名行不行？
0: 这个名在直播间你肯定是报不上，因为这个活动的话所有的朋友都关注着，所有的人都想能参加上啊。所以呢这次活动呢，我们为了做到公平公正，特别啊在场外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呢公平公正的400的热线，不管是你也好还是我们内部工作人员都得打这部电话啊。那你就这样吧，为了能够做到什么呢，你不错失这次良机，为了能让你抢上这个名额，你现在减名额要的先跟我说说你的大概情况
1: 啊。好的，马老师，我是得的有这个青光眼都6年了，这眼压一直挺高的，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0左右。我这个就是用医院给开的那个眼药水，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也不识字嘛，好像是叫那个什么美开朗，用的时候吧眼压就是能降下来点儿，但是一停药他这个眼压又上去了，又高了。
0: 那说明什么呀？那不就说明他只是控制症状的药吗？是吧？
1: 对，是的。
0: 然后呢？
1: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看东西，他就看不全了，就是余光看东西的话，感觉很费劲。在医院里边我也是查了，说是有视神经萎缩，视野缩小了这个。反正是医生建议让我做手术，但是吧我这个血压还高，所以现在呢就是还不适合做手术，弄得我现在有点进退两难，到了这个地步了，所以我现在心里也很害怕嘛，老师。
0: 那已经做了手术又怎么样啊？你知道临床当中做的是什么手术吗？
1: 做的那个就是青光眼的那个叫什么手术。
0: 其实我要问你的是什么呀，你知道那个手术起的是什么作用吗？只是降眼压的作用。你现在光是眼压高吗？不是，你现在视神经有萎缩了啊。
1: 对，
0: 你现在视神经萎缩，就算你做了滤过手术了，你把小梁切除了，那我跟你讲你最后还是会失明。为什么呀？这个手术解决不了呢你这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而且你不要以为说做完那个手术你眼睛就永远不会疼了，那不可能，因为你眼睛疼胀是防水循环不好造成的。为什么你防水循环不好呢？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为什么新陈代谢不好呢？是因为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所以呢眼底细胞营养不良，它自然代谢就不好，代谢不好呢，新陈代谢不好的同时血液循环不好，防水循环不好，你眼睛才疼胀。你美开朗也好，你做这个降眼压的滤过手术也好，小梁切除了也好，它能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吗？不能，它不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对，它也不能再生你眼底细胞，你视细胞也活跃不了。那么然后最后你眼睛该疼还是疼，短期之内你做完了，短期之内3-5个月之内你是不会疼了，但是呢3-5个月之后你还会疼，而3-5个月之内你的视力还会直线下降，你最后还是失明。那你说你有必要做那损伤性治疗吗？
1: 哦，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呀。那个我这个就是眼睛有这个眼病呢、啊、真是让人很着急，眼睛也膨胀，一天就是什么也干不了，心情挺烦躁的，不光是我着急，全家人都跟着我着急上火。这不是我的有一个病友嘛，他这个家里的孩子给他买的南州消梦方，说是用的效果好。说这个只要是
0: 是吗？
1: 对，他给我介绍，他说只要是有眼病，这个能好一个。他也是有
0: 只要有眼病，你还没彻底失明，咱们不夸夸其谈。你要说这人说我失明，这患者说失明2年了啊，说然后把失明2年的人给治好了，那不现实啊。世界上没有神话，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只剩光感都是最晚期了。那么南州消梦方两副药也可以让你断病去根，永久性停药啊。
1: 哦，那就好。他这个说是也是有青光眼，还有这个右眼，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人家说才刚用上半个月的时间，他说他现在这个眼压，降下来了，眼药水呢也不用再用了，而且眼睛还也不胀也不疼，很舒服。说这个药是打的 OTC 的一个药品，说是质量
0: 最权威的。

0: 牌国药，所以的话呢，你心里头呢，其实现在也是有底的，是吧？
1: 嗯，对，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质量有保证，让我就是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所以我就打进来了。
0: 甲类 OTC 的药啊，我不管说你这个识字不识字啊，那么就是你不识字啊，这个汉语拼音应该你认识，在药盒右上角红色的啊，这样的药呢，说明是国家经过非常非常的严格的药理毒理监测，患者经过了3-10年临床验证了，有这个标识的药，第一个安全，对人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第二个，这个药呢高效治病，专病专治病根去病根。第三个，广谱，就是说它治眼病不是治的某一种，是所有的眼部的损伤问题啊。所以我们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呀。那你身边的这个病友，他给你介绍了啊，人家刚用半个月呢，人家现在呢就感觉到眼睛特别舒服了啊，而且视力有所提高。那你这不也照样吗？是不是？你这眼病得的跟他眼病得的，虽然在不同两个人身上，但病因一样啊，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那么眼底细胞受损呢？南珠消毛方它的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干嘛的？就专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专门呢再生眼底细胞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打通。然后的话呢，你这个尤其呢，我再进一步的帮助你呢去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眼压就下去了，逐渐眼睛不疼不胀了。然后呢，眼睛不疼不胀的同时，你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自然而然呢，它达到的是什么呢？它达到的就是让你视野开大，让你视力恢复，让你呢能够正常生活的同时，劳动能力恢复。两副药下来，你也可以像其他老病友一样终身停药。为什么敢让你终身停药呢？因为你这病它不会犯了，因为你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强了，你也会发现你那时候就不容易着急上火了。这个不容易着急上火不仅仅是因为说你眼睛好了你不着急上火，也因为什么呢？这个南珠啊，从中医的角度来阐述呢，它也有一个滋补肝肾的作用。它滋补肝肾呢，它不就平肝潜阳了吗？所以你原来肝火再旺，它给你降下去了，那你也不心烦意乱了，你也不着急上火了，那你这眼病治疗的不更好了吗？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你说的对，我的这个病友他也是这么说的。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明白，心里更踏实了。那马老师，你就赶紧给我登记上报个名吧。
0: 这个报名得靠你自己打场外400电话，刚才我说过多次了。这个活动啊，要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尤其现在紧张紧迫的时刻，内部工作人员的家属都在拨打400电话，你也不例外。所以呢，现在你需要的是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抢上名额，那么你就实现了什么呢？原价呢，这个两副药3280，你这次656就得到了，而这656你得到的两副药就可以让你这个眼病去根儿。你这眼病在临床，你花几万、几十万，哪怕你条件再好，你花几百万你也解决不了。但这次的话，656南珠消毛方就给你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别再耽误时间，马上去打电话，再不打来不及了啊！
1: 行，我知道马老师，这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去。这20个名额如果再晚了就错过就没有了。
0: 那对呀、啊，那名额没了的话，你也能治上，你还是两副药去根儿，但你不得多花2000多块钱吗？那你能省则省，你病了这么多年了，你经济负担肯定也不小，不是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了，马老师。
0: 好，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我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啊。
1: 嗯嗯，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
0: 嗯，好，再会，这朋友。
1: 谢谢你，再见了，马老师。
0: 嗯，好。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

0: 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1: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1: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1: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0: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1: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咱们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在这里呢，还是非常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一日的那一直呢在准时关注着我们的节目。那当然了，大家关注节目呀是为什么呢？是想多学习眼睛的健康知识，得了眼病以后呢，不想再像以往一样呢继续走弯路啊，大家想真正的做到对眼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且呢，通过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啊，让很多眼病患者真正的告别了眼病，杜绝了致盲啊。大家也知道了，说要想真正的根治眼病、杜绝致盲，只有找准病因、找对方法，那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啊。所以尤其这次呢，我们不光呢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呀，通过咱们国药南珠萧萌芳呢， 从根本处解决了大家多年久治不愈的眼科顽疾了，真正的恢复了大家的光明了。而且呢，尤其为了让所有的百姓呢都能够享有看得见的权利，也是为了让大家呢都能真正的解决呢看病难治病贵的难题，所以呢我们特别的是面向所有的眼病患者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可以说每天我都非常高兴，因为每天抢上名额的朋友都特别的多，很多朋友呢由此在减轻经济负担的时候已经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了。那所以呢这一点是我们感觉最高兴的地方。但有一点呢，就是随着参与活动的朋友越来越多呢，咱们的活动已经进入这个越来越紧张的时刻了。从场外会员所剩情况来看呢，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在节目最开始呢必须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要争分夺秒了啊。如果我们在分秒必争的时候抢上名额，那么我们依然可以享受原价咱们的 OTC 国药一肝明目组合，那它是两副药呢是3220，但是如果你能报上名抢上名额的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仅仅花656块钱啊，也就是说656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那但是呢场外呢会员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场外活动的名额仅仅只有20个，所以我们大家报名啊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你不要跟我讲说我这个30个啊我是第31个，那就是你只要超过20个名额，你记住了你就抢不上，那你就得花原价，你就有负担。如果你能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那哪怕说你家庭经济负担已经特别重了，那而且呢对于眼病来说，只要说你没有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它也仅仅两副药就让您彻底的恢复光明，真正实现终身停药。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场外依然给您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那咱们在聊眼病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呢他跟我讲过，他说我这眼睛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这几天频繁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会儿突然感觉眼前的发黑啊，然后呢什么也看不见了，然后当时呢患者是吓坏了啊，然后但是呢他休息了一下啊，过了几秒钟或者几分钟这个问题又没了，自己又解决了，那又能看见东西了。但是呢最近几天是频繁发作啊，甚至于一开始是一天发作一次，然后呢这两天呢是一天发作好几次。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进行治疗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眼中风的前兆。老百姓都知道脑中风啊，啊脑中风呢有缺血性的啊脑梗死啊，出血性的脑出血。那么眼中风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的血栓形成了，堵塞了视网膜的动脉或者说静脉啊。这个时候其实呢，你比如患者啊突然一下眼前发黑，这时候说明已经有血栓形成了，只不过说什么呢，为什么说几秒钟或者说几分钟这个问题又自行解决了呢？就说这血栓面积不大，那然后呢它又随着血液循环呢被冲到其他的血管去了。但一旦这个问题频繁出现，它就说明什么？这个血栓越来越大了啊。血栓越来越大的话，它把视网膜呢动脉或者静脉完全堵塞，那如果说完全堵塞，患者会突然失明。那这失明以后的话，如果超过3个小时得不到紧急的救治，那这人眼睛就是救不过来了啊。所以呢对于这个眼中风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有的人说呢，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包括我也用过这个溶栓药啊，那么也用过扩张血管药，医院给开的啊，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那发生过一次这个眼中风是视网膜静脉分支阻塞，分支阻塞呢它还没有造成彻底的失明。那但是第二次呢就来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主动脉的大面积阻塞，中心动脉阻塞，那这时候患者彻底失明了。所以有的患者也问过我们说，那我用那个溶栓的药不对吗？用扩张血管的药不对吗？它是眼中风啊，它是血栓形成啊，我不就应该这样治吗？你记住了啊，你治疗方法不对。为什么不对呢？血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呀？那有的朋友说脑血栓就血液里垃圾多呗，眼底视网膜动脉或静脉有血栓堵塞了，它也是垃圾多。那为什么眼底垃圾多呢？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他都会造成这种问题呢？ 是你自己眼底的新陈代谢不好。那眼底新陈代谢为什么不好？垃圾为什么排泄不出去？是因为被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汽车尾气排放、紫外线照射产生的垃圾毒素啊，导致眼底排泄垃圾的这个通道和吸收营养的这个通道堵塞了。这个通道叫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那它堵了之后呢，那么你眼底垃圾出不去，新陈代谢不就是越来越混乱吗？垃圾就越来越多，那么进入到哪儿了？进入到血管了，它就造成血栓形成，导致了那么眼中风的问题。所以呢，在治这个病的时候，不是去溶栓，溶栓解决不了问题。打比方，就算你用的药，那它是真能把血栓给溶解了啊，它就像硫酸似的啊，然后呢它溶解以后，这个栓子在哪儿？不还是在你眼底吗？还是在你血液当中吗？那你眼底呢排泄垃圾那个通道并没有打通啊，那你垃圾还是越来越多，你这个病不还是犯吗？啊，最后你不还是失明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治呢？第一步，治疗眼病啊，国际眼病康复组织、世界防盲致盲协会就倡导我们了，治疗眼病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一定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让你已经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再用新生的眼底细胞替代你已经死亡的眼底细胞，你只有这样才能让眼病断定去根。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朋友啊，用咱们的南珠消盲方受益的朋友当中，也有很多这个眼中风的问题，就是视网膜动脉或静脉阻塞的问题啊。通过南珠消盲方来治疗的话，患者两副药停药以后了，视力全面恢复了啊，到医院去查查眼底啊，说眼底血液循环特别好啊，这个眼底呢这个新陈代谢特别好啊，那说明什么？眼底一点垃圾都没有了，稍微有点，那你看人都在新陈代谢，眼底细胞也在新陈代谢，它会产生垃圾，但这垃圾哪儿去了呢？为什么都没有了呢？它代谢出去了，你能正常代谢了啊。然后眼底细胞还非常活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你时刻能吸收到营养，那你跟人似的，你天天吃的都是营养套餐，你说你身体能不好吗？那所以啊，对于眼病治疗，不光是说这个眼中风的问题，你包括说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的问题啊，包括有的朋友说这个有这个青光眼的问题，有这个黄斑变性的问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问题，有糖网的问题，高血压眼病的问题，高度近视眼病的问题，你就记住了，这些眼病的名字是不一样，但它们形成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它所研发的药物向来秉承的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对于疾病的标本兼治。所以呢，它作为眼病治疗重大的科研成果，它作为国内首个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咱们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我绝对不是给你这个针对于眼中风的问题溶栓扩血管啊，针对于青光眼的问题我给你降眼压呀，那么它绝对不是这样的。那它是干嘛呢？就是从眼病的病根进行治疗的，行之有效的治病根、去病根。那么咱们呢，利用现代医学精髓，通过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啊，咱们老百姓都明白，在太空呢进行提纯的。太空的环境是非常特殊的，高洁净、高真空的。那然后的话呢，我们还是从传承了千年的眼科圣药，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并且是南海南子藻呢，要用价值最高的南珠体内突破性的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以南海南子藻海域呢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组方啊，这在世界上来讲也是第一份的，那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轰动了啊。因为本身的话呢，南子藻纯天然的南珠啊，它这个品质是最卓越的，药效是最高的，这一点呢是业内呢一致公认的，大家不相信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已经享誉海内外了。然后呢，经过了现代的药理毒理实验，经过了大量的患者临床验证，咱们再结合现代医学精髓，在太空把它打造成了一代的名目其房。 所以这药劲儿它就大呀。强劲刚猛是它的特性，啊，防病治本是它的治疗特点，啊，所以我们在眼病治疗的时候，那你比如说对于说这个眼底视网膜动静脉有阻塞的，就刚才讲的眼中风的问题啊，但是呢，咱们南都消盟方啊，有大千世界所有动植物药材当中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高效的南都。

0: 也好了，那新陈代谢好了，它那个血栓不就一点点的溶解从咱们眼底代谢出来了吗？它这一代谢出来之后呢，视网膜动脉静脉呢这个整个血液循环得到恢复了，那在活血管活细胞的过程当中，咱们就解决了视网膜动静脉的阻塞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会复发。有的人说那以后的话，紫外线照射呀，大气污染呢，环境污染还是避免不了，它不得犯吗？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那通过两副药来进行治疗的患者没有一个犯的，为什么呢？南中消盟方在利用呢细胞双活疗法活血管活细胞治疗的时候，它已经全面恢复眼球抵抗疾病的能力了。那你外界环境再污染，垃圾毒素再多，汽车尾气呢再排放，那紫外线照射再产生自由基，但是它堵不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有垃圾它自己就能代谢出来了啊。细胞呢营养非常足，它一直处于活跃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啊，所以你眼球的免疫能力就提高了，这免疫能力一提高，这个病呢它想犯也犯不了。而且对于说其他眼病也是一样的，你看当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的时候啊，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玻璃体细胞活跃了，那视细胞活跃了啊，视杆细胞活跃了，那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啊，那自然而然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玻璃体混浊呀啊，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啊，包括这个老花眼、干眼症、异状脓肉啊，包括结膜炎、角膜炎，也包括呢，像有的朋友视神经萎缩，那有的人有视网膜炎、脉络膜炎、球后视神经炎，以及糖网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眼病，它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大家就记住这样一个原则啊，是我每天都跟大家讲的。对于眼病治疗，第一个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因为你不能拖不能等啊，你拖到最后失明了，那你就是没有治疗的价值了，你就治不了了，就你失明了，你一点光感都没有，谁也给你治不了。那然后所以我们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一定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进行治疗，不要做无用之功。你做无用之功，你成天治症状，那你病根一点没铲除，那他耽误事儿啊啊！你这花了冤枉钱不说，你走了冤枉路，你耽误事儿，眼病越来越重，那最后你大把钱花了，你还失明了，谁也不想这样。所以呢，对于眼病就是说，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那么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我们要靠的是谁？就是呢，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款眼病治疗的康复型专用药甲类 OTC 的国药南中消盟方，从病根入手，以微分子给药，以细胞双活疗法治疗，既立竿见影，又标本兼治啊！而且这个药让所有老百姓都吃得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呢，我们为了真正的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难题，为了真正的恢复患者呢看得见的权利，所以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这活动期间呢，两副药原价3280，只要你报上名，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只花656就能得到。那两副药根治眼病，两副药才656啊！所以呢，你别说别人不敢想，我都不敢想。但现在呢，南中消盟方他帮我们实现了啊！但现在就是说什么呢？参加活动的朋友越来越多，场外呢现在货源越来越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大家报名必须要从速。那我们依然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这样一个业务，那打电话400电话在全线开通，马上拨打，那名额就20个，希望大家呢能争分夺秒。好，那我们看看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盟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盟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

0: 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2: 马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马老师啊，我这心情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因为我服用南珠消蒙方见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呀、非常的好，真是挺感谢您的。
3: 好，不错，不需要感谢我，应该感谢的是南珠消蒙方。那只要说我们恢复光明了，那功臣就是他。那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你具体怎么样一种情况啊？
2: 好好，我这才用了一副药就见到效果了、因为我的眼有青光眼、当时呢也做手术了，但是这个手术啊没成功。这失明了一只眼啊，剩下一只呢也就是没过两年这眼睛也不行了。刚开始模模糊糊的难受不舒服啊。这期间我也用过偏方、也治疗过。但是不管事这没办法到医院。这大夫啊不给我治，说我是视神经萎缩，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现在反正就是失明的前兆啊，而且这个眼病还这么多，就直接告诉我治不了了。
3: 医院就不给你治了、是吧？
2: 对对，
3: 医院不给你治的时候、你的视力是下降到什么程度的？当时啊，
2: 当时啊也就是怎么说呢，在家里边都是摸摸索索的看东西，就是一米以内吧我都看不清楚了、就是站到我对面一个人吧，我只能看到那个轮廓啊，什么也分不清楚。
3: 你除了看得不清楚之外，你没有觉得说你看东西范围小了吗？你没觉得吗？
2: 当时啊看也就是跟那个管状看东西似的，而且越来那个范围越小。
3: 你就像从管子里头往外看似的，是吧？
2: 对对。
3: 那就已经形成视神经萎缩，逐渐进入到晚期了。视野缺损越来越厉害。青光眼的这个最典型的临床表现，不就是说视力下降、视野缺损，最后视野封闭而失明吗？是不是？然后后来呢，你就用上咱们南珠消蒙方了，是吗？
2: 对，这医生不治了，我这心里就害怕了，指不定哪一天这眼睛就给瞎了啊。
3: 对，你要不治他就失明。
2: 这也是后来我姑娘给我买了这个南珠消蒙方。说她同事的母亲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人家用的都给治好了。但是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姑娘给我买的呀挺贵的。所以呢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给试试。我就没想到这一试啊，这效果让我做梦都没想到会这么好，
3: 是不是？这一试就试出来效果了。所以你记住了啊，你看咱们国家为什么要有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呢？就是为了给老百姓呢把好用药的质量观和疗效观。为什么药物当中有这个实践字的，还有药准字的，而且还有呢甲类 OTC 的药准字的呢？就是药物分3、6、9等，不是药不治病，保健品都不治病呢，你偏方能治病吗？那而这个国药也分3、6、9等啊，只有甲类 OTC 有这个标识的药，它才能治病根儿、去病根儿。所以呢，南珠消蒙方你别小看它，这个药的药盒拿到手里你就看到了。然后另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什么呢？药盒右上角的红色 OTC， 这是告诉你这药是权威的药，跟你那偏方保健品呢，你以往控制症状的药都不一样啊。所以你用上去以后，你见着效果，见着什么样效果呢？你跟我说说。
2: 这不这一副药用下来，我现在不光能做家务、收拾屋子，还能写字了。
3: 好。用上以后什么时候见着效果的？
2: 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那会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眼睛不胀痛了，看东西比原来清楚了。
3: 好，然后呢？
2: 见到效果吧，我这心里就挺高兴的啊。我觉着啊，这我姑娘给我拿的这个药啊，确实好。这不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我眼睛舒服了，不光不疼，也不怕光了。我呢，虽然说没去医院检查我这个视力啊。但是我现在我看东西啊，那个范围也大了。
3: 是吗？所以现在的话你这是就已经知道了，你现在不光视力恢复了，你视野也开大了，那你现在就已经不用担心失明了，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0: 不是？
1: 是是，我就没想到这医院都给我判死刑了，您这一副药啊能让我好到这个程度。这我孩子就跟我说了，妈呀，这个药这么好使，你就买，我给你拿钱。正好呢，这赶上这个活动啊，我就想着得赶紧参加上。说啥呀，也不能让我这个眼睛给失明了。
0: 你没有失明的机会了，因为现在不到一副药啊，你这不到一副药你就恢复到这种程度了。南州消盲方治疗眼病，全程用药两副药啊，两副药下来全面恢复视力，终身呢这个停药啊。没有一例出现复发的，所以这不就说明什么吗？还是那句话，你一副药你视力恢复到这种程度，你两副药呢？是不是？你两副药是不是恢复比这还好？
1: 对对，可有信心了现在。
0: 所以说疗效就是硬道理啊！我还是那句话，选药的时候，其他朋友记住啊，不光要选国药，而且要选甲类 OTC 的，千万别像这个患者以前似的还用偏方呢。那偏方能治病吗？啊，你手术都没解决这个问题，造成你一只眼睛失明，你说偏方它能解决你问题吗？什么叫偏方啊？没有经过药理毒理监测的，没有经过患者临床验证的，可能某一个人用了感觉还行，甚至于可能都没有人用过，你去用了，那你当时没有由于用偏方造成失明就不错了。所以南珠消盲方啊，它药盒右上角有个非常权威的红色 OTC， 代表国家药监局严格药理毒理监测，患者三期十年临床验证了。虽然不治百病，但对于眼病是药到病除，手到擒来的啊！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什么叫康复？只要它给你治的，它就能达到去根停药，停药以后不犯，视力全面恢复。所以呢，你这个眼睛啊，本身对你来讲就很宝贵。为什么特别说你呢？其实眼睛对谁都很宝贵。那对你来说，因为你只剩下一只了，你都失明了一只了，是不是？
1: 是。
0: 如果你这只你再保不住，你双目失明，你怎么生活呢？是吧？
1: 对对，一点不错。那会儿、
0: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要记住了，这只眼睛一定要保护好了，一定呢要抓紧时间进行正确治疗，因为你没有机会呢再去浪费了啊。所以南珠消盲方治眼病就是这样的，它呢一个是说立竿见影，见效快。那么缩短你治疗时间，让你痛苦解除得快。另一个是标本兼治，治病根儿。那么，但是这个立竿见影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这个药物呢，得能进去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非常的细小啊，我说过了，在细胞膜上比针眼还小的一个空隙。那么，经过科学监测，只有南珠消盲方独有的南珠酶它能进去。然后你想标本兼治眼病，你这个药呢，不光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你还得把你眼底受伤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好激活了，你还得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呢被新生的替代了。但是南珠消盲方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它能做到。所以说在这一点来讲，很多人就说这个药啊，幸亏呢你是以南珠入药的，幸亏呢你在太空提纯了。那确实啊，这个成分和这个提纯技术缺一不可的啊，缺了一个它都提取不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啊。当然了，我们是幸运的，这两种活性物质提取出来以微分子的形式给药，你岁数再大你见效也快，因为它6秒钟就到你病灶了。然后迅速的帮你清除堵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然后呢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然后南珠肽呢再去强效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为什么你说你几天的时间眼睛就不疼了？为什么你以前眼睛疼啊？你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高所以你眼睛疼胀啊。为什么南珠消盲方用上几天就不疼了呢？因为它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它再生了你的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好了，血液循环好了，防水循环也好了，防水循环好你就不疼不胀呗。然后为什么你视力提高了？为什么你视野开大了？因为你视细胞活跃了。原来你视力逐渐下降，你视野逐渐的缩小，甚至你这只眼睛也面临失明。为什么？视神经萎缩造成的吗？那么你视神经视细胞一活跃起来，那你视力必然恢复，视野必然开大呀。所以现在一副药没用完，但你这病是去一半了。你后面再用一副药，你可以终身停药。就你后面再用一副药，你会发现什么呢？视力比现在还好，视野全面的恢复了啊！睁开眼睛啊，视力所及的范围都能看见，眼球上转、下转、左转、右转，你不用扭头啊，你能看到侧面和上下面的东西。然后呢，停药以后不会犯。 所以呢你后面还需要一副药，自己抓点紧，咱们这活动现在呢是随时会提前结束啊。
1: 哦，那行，马老师啊，那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的把活动参加上。
0: 你呢一定要争分夺秒，因为你要抢上名额了，你这眼病呢标本兼治一共才花几百块钱，那你要抢不上你换原价一共3000多呢，是不是？
1: 是是，一点不错。谢谢马老师，那我赶紧把这一副药啊给抢上。
0: 好，这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第二副药吃完了停药的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好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马老师。
0: 好，这朋友，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啊。
1: 谢谢您，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4: 啊，我是邻居介绍的，他用的这个南珠消蒙方呢，一个用的挺好。
0: 嗯。
4: 啊，现在呢，他这个青光眼啊，好的利利索索的，眼睛呢，一个不大不疼了。这个又给我推荐了，
0: 嗯，
4: 给我推荐，他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只要能够抢在前20名这个名额之内啊，就能够直接报销80%的这个药费啊，所以要让我赶紧啊参加上这次的优惠活动。
0: 哦，没错，咱们这次呢是南珠消蒙方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一次活动，因为它这个原价呀啊两副药呢是3280，只要你能参加上活动，直接就给你报销80%药费。所以呢两副药根治眼病，大家都知道南珠消蒙方治眼病就是独特，时间短，两副去根儿，而这两副药你才花656啊。但是呢你必须得是眼病患者，符合我们给予这个帮扶的啊。所以呢你这样，现在有很多朋友抢名额的也都是亲朋好友给介绍的啊。你说呢这个你的邻居啊用南珠消蒙方青光眼呢现在已经彻底治好了，他给你介绍的，那你跟我讲讲你是什么眼病啊。
4: 啊，我呢也是有这个青光眼。
0: 那你到什么程度？
4: 啊，就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胀痛，而且特别一个怕光的厉害。那个呢，一闭眼睛啊，这个眼泪啊就哗哗的流啊，而且呢，这双眼睛呢还会出现什么呢？出现那种灼热疼痛的，就是那种感觉。看东西
0: 灼热疼痛。
4: 哎，灼热感啊，对。
0: 灼热的同时，眼睛里有分泌物吗？
4: 啊，有出现这个分泌物的，就是那种情况，就是像眼屎的，就是那种情况啊。看东西呢也不清楚。
0: 嗯
4: 啊，其实呢我挺害怕的，就是他这个眼压一直太高的话啊，这个眼底血管啊，等于一个崩裂了，我可以说我这种眼睛啊就彻底就坏了，就完蛋了。
0: 嗯，那不是，你这理解还真是有这个一定的偏差。嗯。
4: 哦。
0: 不是说你这个眼底这个出血了，然后你这眼睛就完了。你现在这个青光眼、高眼压，它就可以让你视野完全封闭失明啊。谁说只有眼底出血能让眼睛失明了？你这眼病比眼底出血重得多。那，然后刚才你说你眼睛有灼热的感觉，你记住了。
4: 嗯。
0: 青光眼它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这个眼睛疼胀的特别厉害，但它没有灼热感。你要有灼热。所以刚才我问你有分泌物没有，你说也有啊，然后你同时眼睛感觉到痒不痒？
4: 有，会痒。
0: 所以说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这眼病啊不是一种，你可能以为就是青光眼是神经萎缩了，但是你同时还有这个角膜炎的问题。
4: 嗯，
0: 然后一直靠什么方法治疗呢？
4: 啊，一直到这边医院里就开了那个降眼压的眼药水。
0: 嗯，然后这个降眼压眼药水点上去以后能顶多长时间呀？
4: 哦，那个点上去稍微缓解一下，嗯，如果一不点啊，马上就出现那种胀痛的情况。
0: 嗯，那就说明他只是控制症状呗，啊。那青光眼的人为什么会失明啊？就是眼压高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失明，不是吗？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再接下去，你就失明了，啊。
4: 嗯嗯嗯嗯。 啊，所以说啊，我邻居说他用的一个挺好的，也是就这个青光眼啊，所以我就。

0: 啊，趁这次的优惠活动啊，赶紧争取抢在一个名额，把我这个青光年猪条的彻彻底底的。
1: 一会儿啊，你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400电话。因为节目开始我已经告诉大家了啊，告诉大家什么呢？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民工程啊，是得之不易的，因为咱们本身这个药研发成本特别高，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入药，这个纯野生了，来自于南海南子岛的南竹啊，它这个成本非常高。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又在太空进行提纯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药呢研发成本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活动，让大家呢能实现就花656，那就得到原价3280的两副药，这个机会难得。然后现在参与活动的人太多，所以场外货源越来越少，所以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呢一会儿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那虽然你没跟我叙述太多的病情，但是如果你要说你青光眼眼睛胀疼，你就是闭角型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眼睛疼胀的厉害，它这个防水循环特别不好啊，你眼压特别高。而你这眼病跟别人的眼病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你不要以为眼病是发展一天比一天重。你这眼病呢，它不见得是说一天比一天重，它反而是会由于说你情绪有波动啊，你家里出了点什么事情啊，你着急上火了，你睡眠不好啊，那你这个生气了呀，因为这些原因，或者说你用眼过度，突然一下让你失明，24小时之内就失明，这个呢是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临床当中呢，紧急的手术都来不及，所以你这病比较急，得抓紧治。那得抓紧治呢，南竹消盲方现在抓紧时间用。再听我说话吧，这个患者。
0: 我再听。
1: 不需要多用，一共就用两副药。用上以后你自己体会啊。一般来讲呢，时间最长最长的，你一个星期到半个月之内，你也会觉得眼睛疼胀明显的有所减轻了。而且一般3-5天的时候呢，你那眼睛的灼热感明显减轻，眼睛里的分泌物减少啊，干涩痒痛越来越轻。然后呢，紧接着随着眼睛疼胀越来越轻的时候，你会发现视力逐渐在提高，视野在逐渐开大。虽然你没告诉我这些，但是作为临床医生，对于眼病患者的症状我们是了如指掌的。然后呢，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你眼睛不会再疼胀，你不会流泪，眼睛不会有灼热感，不会有分泌物，你视力全面提高。不管你多大岁数，你两副药用完了停药以后它不会犯。听明白了没有？
0: 听明白了。
1: 所以啊，南竹消盲方呢，对于越重的眼病呢，它治疗效果越好。我想你应该也是听到这一点了，所以今天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南竹消盲方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能做到让眼病去根的，尤其对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你想去根，你想治好，只有用它。那它为什么能让你几天的时间呢？眼睛这个灼热感和痒，包括呢这个眼睛的这个流泪的情况明显减轻呢？因为它通过呢南竹酶几秒钟呢，它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通过南竹肽在营养眼底的细胞，包括呢角膜上皮细胞啊，也包括呢你视细胞的时候，这时候呢眼球器官新陈代谢也好，炎性废弃物就代谢出去了，那么你这个角膜的炎症就消了。要不然你这角膜炎还容易传染的，因为你刚才也讲也有分泌物也痒，这很容易传染。所以呢，现在你要做到不跟你家人共用一条毛巾，能做到不？
0: 能做到。
1: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咱们把角膜的炎症消退了的同时，角膜活性提高了，角膜的透明度提高了，这时候看东西就清楚一部分了。然后同时呢，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你眼睛必然就不疼不胀了。在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你已经呢这个受损的视细胞给你修复了，你死亡的视细胞被激活了，这时候你视野开大，视力恢复。那么通过两副药下来，你的病标本兼治，你呢就可以终身停药了。所以现在这个活动呢，抓紧时间抢名额，再不抓紧来不及了。
0: 好的，那我放下这个电话马上就打。
1: 好，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依然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名额今天就只有呢这20个，抓紧时间争分夺秒。
0: 好，那就谢谢了马老师。
1: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0: 再见。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竹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 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

0: 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马老师。你好。
4: 嗯，你好
3: 马老师，我也想参加这个南珠消蒙方的这个活动，但是这个名额啊太少了，每天只有20个。哎，
4: 这20个呀，还是极力争取来的。考虑现在已经不足20了，因为每天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有的人就已经抢上名额了。
3: 说句老实话，打这个电话真的是不容易，太难打了。
4: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说目前呢，在别说在咱们国家，就是在世界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啊，想让眼病去根啊，能达到去根终身停药的药也就一款，就是南珠消蒙方。然后呢，它还能通过咱们这次活动呢，让你实现就656眼病就断病去根，谁不去抢名额呢？
3: 对，
4: 一省呢省2000多块钱呢。所以这电话不太好打，但是不好打你得争取啊，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
4: 你什么样？
3: 那我今天打进
4: 这患者，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3: 好的好的，马老师，我今年呢67岁。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这个高度近视，因为我的父母亲呢都是近视，我现在戴的这个近视度数呢是600度。不光有近视哦，还有早期的白内障。就是眼睛的这个视力呢一直都不好。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的。现在我这个视力啊在医院里面测的只有0.2。这个看东西呢总是发暗啊变形啊。还有看东西可费劲了，马老师。另外呢，我听广播啊，知道了这个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的这个药。我听你马老师这么一讲课啊，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我这个眼睛呢就是因为细胞病了，所以呢就得了这个眼病。
4: 对。
3: 我以前治病啊都没有找到这个对症的这个早的病根。现在呢我听了你的讲课啊，我明白了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了。而且呢这个南珠消蒙方呢是专门治疗我这个眼病的，所以呢我也想尽量的赶快用起来。
4: 所以啊就是听明白了那，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明明白白的治病，实实在在的收获健康嘛，是不是？
3: 对，
4: 所以每天我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个健康知识讲座啊，这个工作不白做呀，你说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
4: 首先让你明白自己这病咋得的了，你就知道怎么能治好了，是吧？
3: 对，是的是的。
4: 你说的没错，眼病就是眼底细胞病了啊，这点没错，老百姓这一点理解没有错。但是有一点，就是有的人也说过，那这细胞生病了，那我用营养细胞的药，为啥这眼病还治不好呢？啊，为啥呢？因为你细胞咋病的你不知道啊，你细胞为什么病了呢？这个眼底细胞呢，它有一个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是因为它被各种垃圾毒素给堵了，然后呢，致使呢里边呢细胞产生的垃圾出不来，外面呢需要补充给细胞的营养进不去，这时候细胞才病的啊。所以呢咱们要想解决这个眼病，第一个得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然后这个时候再修复营养激活和再生你眼底的细胞，这个病就能治好。但目前来讲啊，你想说真正达到呢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啊、真正的让眼底细胞全面活跃起来，只有南珠消蒙方能做到，因为这不是我说的，是经过医学权威精准鉴定和肯定的。那为什么只有南珠消蒙方能做到？因为只有它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和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所提取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才能进入到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里头的垃圾代谢干净了。然后呢只有呢咱们独有的南珠啊，还有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取的南珠肽才能再生你眼底细胞， 所以呢，对于眼病治疗想去根，只有南竹消蒙方能做到。而且对于你这种眼病来讲呢，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是继发性眼病啊，高度近视继发的。那么高度近视继发这个白内障的话，也是由于说高度近视一旦发生，这高度近视我们临床当中称之为说恶性近视啊，那么它也是屈光不正。这个屈光不正发生的时候啊，它造成的结果就是眼底新陈代谢就已经不好了。眼底新陈代谢一不好，垃圾一多，然后呢还无法正常排泄，就造成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导致了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一不良，它里头蛋白质就容易混浊变性，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了。所以呢，你这病好治。那现在呢，南竹消蒙方抓紧时间用上。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哪怕现在说你白内障成熟了，那你只有光感了啊，如果再不治的话，可能两三个月就失明了。但是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只要你还有光感，你用南竹消蒙方，我两副药都让你去根。为啥？因为它就有这样一个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因为它有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它解决的就是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的就是你眼底细胞死亡的问题，所以你这病能去不了根吗？所以一般来讲，一般像你这个岁数啊，包括你这病情，我也给你保守点说，一般的一个星期左右，你会觉得眼睛不像现在这么涩了。虽然你没讲，但很多老年人经常觉得眼睛涩。那么你觉得眼睛舒适滋润了，然后呢，在你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的话呢，你会明显的逐渐的觉得啊，说眼睛里一点点的有分泌物，但是眼睛不难受。拿这个干净的水呢，把这个分泌物给它冲出去之后啊，你就会发现眼前的雾越来越薄，越来越淡。然后的话呢，这样呢，经过呢，一般来讲是一副药一副半药的时候，你眼前雾呢基本上就都没有了。两副药下来一点雾也没有，视力全面恢复了。那将近70岁的老人，你会觉得你这视力就跟你30多岁的时候差不多。然后呢，两副药下来你停药，那两副药下来你停药，停药以后你想犯它也犯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已经打通了，那眼底细胞已经激活了，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已经恢复了，你想犯它犯不了。所以呢，你现在抓紧治是来得及的。然后通过两副药治疗的话，虽然说尤其家族性的高度近视呢是临床至今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那但是你通过呢这个整体两副药治疗啊，我不光解决你白内障，你这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啊。
5: 这回呢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了。哎，谢谢你马老师，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尽快的
4: 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尤其年龄偏大的、眼病偏重的、不方便出门的，咱们大家提供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了，让你呢省时间、省力气还省钱。那争取你也能够真正享受656用两副药，然后呢把眼病去根儿了。为什么讲争取啊？名额少，活动随时会结束，所以你抓紧打电话。
5: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赶紧抓紧时间先不打电话吧。哎，争取把
4: 这患者，我们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
5: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马老师。
4: 不客气，再会。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6: 喂，马老师你好。
4: 你好
6: 马老师，我想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咱们就是这个名额也太少了，每天才20个呀。
4: 对，名额这还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呢，因为你要知道南珠消蒙方从成分到提纯技术，它研发成本是特别高的。你想我们不可能是说365天每天的不限量的给大家提供这个名额啊。虽然说我们不为盈利，但是呢成本在那呢，所以好容易争取来的这个活动，我们也是顶着成本压力。所以要是能抢上名额的朋友，那就是幸运了。那原价的话，那么这个两副药3280，现能参加活动才656啊，是吧？
6: 对对对，是的。那个我就是打场外电话，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我就把电话打到你这来了。而且这要是能参加上，直接减免80%的药费，所以我很着急。马老师，我想就参加上，你给我报个名行不行？
4: 这个名在直播间你肯定是报不上， 因为这个活动的话，所有的朋友都关注着，所有的人都想能参加上啊。所以呢，这次活动呢，我们为了做到公平公正，特别啊，在场外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呢公平公正的400的热线。

0: 不管是你也好，还是我们内部工作人员，都得打这部电话啊。那你就这样吧。为了能够做到什么呢？你不错失这次良机，为了能让你抢上这个名额，你现在捡名额要的，先跟我说说你的大概情况。
1: 啊，好的，马老师，我是得的有这个青光眼，都六年了，这眼压一直挺高的，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0个左右。嗯，我这个就是用医院给开的那个眼药水。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也不识字嘛，好像是叫那个什么美开朗，用的时候吧，眼压就是能降下来点儿，但是一停药，他这个眼压又上去了，又高了。
0: 嗯嗯，那说明什么呀？那不就说明他只是控制症状的药吗？是吧？
1: 嗯嗯，对，是的。
0: 嗯嗯嗯嗯，然后
1: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看东西，他就看不全了，就是余光看东西的话，感觉很费劲。在医院里边我也是查了，说是有视神经萎缩，视野缩小了这个。反正是医生建议让我做手术，但是吧，我这个血压还高，所以现在呢就是还不适合做手术，弄得我现在有点进退两难，到了这个地步了，所以我现在心里也很害怕嘛，老师。
0: 嗯嗯嗯，那你就做了手术又怎么样啊？你知道临床当中做的是什么手术吗？
1: 嗯，做的那个就是青光眼的那个叫什么，手术。
0: 其实我要问你的是什么呀？你知道那个手术起的是什么作用吗？只是降眼压的作用。你现在光是眼压高吗？不是，你现在视神经有萎缩了啊。
1: 对。
0: 你现在视神经萎缩，就算你做了滤过手术了，你把小梁切除了，那我跟你讲，你最后还是会失明。为什么呀？这个手术解决不了呢，你这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而且你不要以为说做完那个手术你眼睛就永远不会疼了，那不可能，因为你眼睛疼胀是防水循环不好造成的。为什么你防水循环不好呢？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为什么新陈代谢不好呢？是因为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所以呢眼底细胞营养不良，它自然代谢就不好，代谢不好呢，新陈代谢不好的同时血液循环不好，防水循环不好，你眼睛才疼胀。你美开朗也好，你做这个降眼压的滤过手术也好，小梁切除了也好，它能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吗？不能，它不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对，它也不能再生你眼底细胞，你视细胞也活跃不了。那么然后最后你眼睛该疼还是疼，短期之内你做完了，短期之内三五个月之内你是不会疼了，但是呢三五个月之后你还会疼，而三五个月之内你的视力还会直线下降，你最后还是失明。那你说你有必要做那损伤性治疗吗？
1: 哦，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呀。那个，我这个就是眼睛有这个眼病呢，真是让人很着急。眼睛也膨胀，一天就是什么也干不了，心情挺烦躁的。不光是我着急，全家人都跟着我着急上火。这不是我的有一个病友嘛，他这个家里的孩子给他买的南都消蒙方，说是用的效果好。说这个只要是
0: 是吗？
1: 对，他给我介绍，他说只要是有眼病，这个能好一个。他也是有
0: 青光眼。只要有眼病，你还没彻底失明，咱们不夸夸其谈。你要说这人说我失明，这患者说失明两年了啊，说然后把失明两年的人给治好了，那不现实啊。世界上没有神话，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只剩光感都是最晚期了。那么南都消蒙方两副药也可以让你断病去根，永久性停药啊。
1: 哦，那就好。他这个说是也是有青光眼，还有这个右眼，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人家说才刚用上半个月的时间，他说他现在这个眼压，降下来了，眼药水呢也不用再用了，而且眼睛还也不胀也不疼，很舒服。说这个药是打的 OTC 的一个药品。
0: 没错，这权威的金牌国药，所以的话呢，你心里头呢其实现在也是有底的，是吧？
1: 嗯，对，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质量有保证，让我就是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所以我就打进来了。
0: 甲类 OTC 的药，那我不管说你这个识字不识字啊，那么就是你不识字啊，这个汉语拼音应该你认识，在药盒右上角红色的啊，这样的药呢，说明是国家经过非常非常的严格的药理毒理监测，患者经过了3期10年临床验证了，有这个标识的药，第一个安全，对人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第二个，这个药呢高效治病，专病专治病根去病根。第三个，广谱，就是说它治眼病不是治的某一种，是所有的眼部的损伤问题啊。所以我们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

0: 口碑呀。那你身边的这个病友他给你介绍了啊，人家刚用半个月呢，人家现在呢都感觉到眼睛特别舒服了啊，而且视力有所提高，那你这不也照样吗？是不是你这眼病得的跟他眼病得的虽然在不同两个人身上，但病因一样啊，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那么眼底细胞受损呢。南珠消毛方它的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干嘛的，就专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专门呢再生眼底细胞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打通，然后的话呢，你这个尤其呢我再进一步的帮助你呢去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眼压就下去了，逐渐眼睛不疼不胀了。然后呢眼睛不疼不胀的同时，你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自然而然的它达到的是什么呢？它达到的就是让你视野开大，让你视力恢复，让你呢能够正常生活的同时劳动能力恢复。两副药下来，你也可以像其他老病友一样终身停药。为什么敢让你终身停药呢？因为你这病它不会犯了，因为你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强了，你也会发现你那时候就不容易着急上火了。这个不容易着急上火不仅仅是因为说你眼睛好了你不着急上火，也因为什么呢？这个南珠啊，从中医的角度来阐述呢，它也有一个滋补肝肾的作用。它滋补肝肾呢，它不就平肝潜阳了吗？所以你原来肝火再旺它给你降下去了，那你也不心烦意乱了，你也不着急上火了，那你这眼病治疗的不更好了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你说的对，我的这个病友他也是这么说的。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明白，心里更踏实了。那马老师，你就赶紧给我登记上报个名吧。
0: 这个报名得靠你自己打场外400电话，刚才我说过多次了。这个活动啊，要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尤其现在紧张紧迫的时刻，内部工作人员的家属都在拨打400电话，你也不例外。所以呢，现在你需要的是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抢上名额，那么你就实现了什么呢？原价呢，这个两副药3280，你这次656就得到了，而这656你得到的两副药就可以让你这个眼病去根儿。你这眼病在临床，你花几万、几十万，哪怕你条件再好，你花几百万你也解决不了。但这次的话，656南珠消毛方就给你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别再耽误时间，马上去打电话，再不打来不及了啊！
1: 行，我知道马老师，这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去。这20个名额如果再晚了就错过就没有了。
0: 那对呀、啊，那名额没了的话，你也能治上，你还是两副药去根儿，但你不得多花2000多块钱吗？那你能省则省，你病了这么多年了，你经济负担肯定也不小，不是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是。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了，马老师。
0: 好，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我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啊。
1: 嗯嗯，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
0: 好，再会，这位朋友。
1: 谢谢你，再见了，马老师。
0: 嗯，好。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5: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消萌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4: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当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悟出来很多道理，这就是收获。所以我愿意跟大伙聊天，平时跟单位同事聊，跟街坊四邻聊，也跟我的患者聊，不管跟谁聊着聊着，总能聊出很多内容和思考来。我在用胡家老糕帮助大伙治病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今后谁用老糕用的效果好了，您不用特意感谢我，您是自个儿花钱买的药， 病好了是您应得的，而且

咱们聊天我也有收获，我在各位的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都是相互促进相互成长的过程，没有谁高谁低之分。人活一辈子，说长不长，坦白讲，一个人一生亲身经历的事儿十分有限，所以就应该多读书，多聊天，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多思考，这样的人才能入境界，才有大成就。前一阵子，我在我的患者身上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品质，他的所作所为让我钦佩，他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一点，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一定有福报的。这个患者姓赵，老赵本来在原单位已经退休了，退休后被另一家单位返聘，出事的那天他刚好在上班的路上，一位骑摩托车的小青年大概是喝了酒乱了方寸，直奔老赵而来，老赵左躲右闪，最终还是难逃一劫，被摩托车撞进了医院。送进医院以后做检查，发现左胳膊骨折，左腿髌骨胫骨都是粉碎性骨折，胳膊疼还差点，主要就是腿疼膝盖疼膝盖肿。送到医院的时候膝盖肿的都变形了，老赵的女儿听到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开车赶到了医院，不一会儿骑摩托车的小青年父母也到了医院。小青年的父母没有老赵岁数大，老赵的女儿当时是极其愤怒的，她心疼老父亲被撞成这个样子，所以当着小青年和小青年父母的面就要给交警队打电话。像小青年这种酒后无证驾驶还撞了人，正常处理至少得拘留半个月，还得罚不少款。小青年的父母几乎下跪向老赵的女儿求情，说您放过我们吧，乡下人呐，我们家孩子婚期都定了，马上就要结婚，这回一旦要拘留的话，媳妇要解除婚约的。老两口还说哪们家把彩礼都过完了，孩子今天要是进了局子就鸡飞蛋打了。老赵的女儿当时正在气头上，不听两位老人的解释，坚持要拨电话。老赵在病床上躺着，虽然被撞得挺重的，但是意识还清醒，他拦住了女儿，让女儿把电话放兜里。他仔细观察了小青年的父母，两个人都穿着破旧的劳动服和手工做的布鞋，鞋面上溅满了泥芯儿。两位老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老赵的床前，不停地念叨着，哪们作孽啊，让大哥遭这么大的罪。老赵拦住女儿打电话的同时示意小青年的父母坐下聊，他们不好意思坐，说不可以啊，哪们来就是给老哥赔罪的。老两口中的男人讲，他们家是离城20多里地的农村的，进城打工挣钱给儿子娶媳妇，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儿子犯了错，他们不会跑的，要对老哥的伤病负责到底。老赵说，
骨头折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的，咋治都是那么回事，慢慢养吧，不用你们掏什么钱。他让老两口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不会讹他家孩子和他们老两口的。老两口听到这话稍微放松了一点，但是骨折以后还不清楚该咋治，费用多少也不知道，老两口的心里还是没有底。老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医生给老赵讲了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打石膏固定静养，费用极低，但恢复的慢；另一种是手术钢板固定，费用需20000块钱，好的快一点。老赵坚持第一种方案，他说他不想忍受开刀动手术，打钢板拧钢钉那份苦，况且给乡下人省点钱也是他最大的心愿。老赵的女儿对老赵这种想法极为不满，他埋怨老赵说，都到什么时候了，挑担的还想着赶脚的苦。但老赵这么决定了，女儿也改变不了。第二天，瞧看老赵的亲戚朋友多了起来，每逢来人，小青年的父母总是忙前忙后，给亲朋好友们洗水果吃，水果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不买这水果实在过意不去，毕竟儿子有错在先，给老赵撞断了腿，撞断了胳膊。老赵一句话，只打石膏不打钢板，帮着老两口省了20000块钱。老两口对老赵的感激没法表达，只能不停地给探望老赵的家属递水果吃，一边递水果一边跟家属们说，是俺们家孩子撞上了老哥，俺们作孽呀，老哥是好人。10天之后，医院的吊针停了，老赵可以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家静养。老赵的女儿本打算向小青年和他的爹妈提出赔偿，老赵斥责女儿说，这话你也能说出口，人家已经记住咱们的恩情了。老赵的女儿拿老赵没办法，几次三番面对小青年的父母时，话都到了嘴边，老赵就是没让他说出口。老赵的骨折恢复得极慢，开春的时候被撞的，后来已经立秋了，还没有好利索，左胳膊还是不敢吃劲儿，端饭碗都端不起来，腿上膝盖始终没有消肿，小腿的骨头和肉都疼，不敢活动，还怕凉，小凉风一吹，腿疼就上劲儿了，疼得钻心刺骨。老赵本来就有风湿，这回再加上骨折，简直是雪上加霜啊。他还有高血压，得了10几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秋天，农村开始要秋收之前，小年轻的父母给老赵送了一套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的被褥和棉裤。被褥和棉裤的款式虽然已经过时，但是都是新做的，这是人家的一份心意。老赵收到以后挺开心，他当时腿脚不好，正靠着枕头努力试穿，这时候老赵的女儿

病退了，他现在恢复成这样，虽然腿肿，但是能拄着拐站起来，挪蹭挪蹭，还能自己上厕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老赵说的倒是没错，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去世是因为摔了一跤之后卧床不起才去世的，所以骨折这个病千万不要小看它，尤其是老年人，你的骨头已经骨质疏松了，已经跟蜂窝煤一样全是眼儿，正常的骨头也有孔隙也带眼儿，但是小，咱们大多数老年人的骨头是很大很大的眼儿，这种骨头基本上没有什么愈合的能力，不像年轻人的骨头折了以后很容易就能接上，老年人的骨头已经酥了，稀疏崩脆，磕一下碰一下就会完全粉碎，想接上的话很费事儿，浪费时间。上岁数的人什么最宝贵啊？时间最宝贵，耽误不起。骨折的后果就是不让您动，不动两年三年以后，您的血液血管都凝了，静脉曲张，肺脏肝脏静脉血栓，心梗脑梗都等着您呢，怎么活呀？所以要想活得好得动起来，动起来的话骨折以后必须快点好。所有骨折的人我都让他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回到四五十岁的骨密度和骨状态，不光是骨头的状态回来了，心脏的、脑血管的、肺脏的、脾胃的、肝肾的状态全都回来，回来以后再治病速度绝对不一样，一模一样的病吃同样的药，人家就好病了，而你呢，你肝治不好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样的人往往是因为身体亏空亏本了，本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儿。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膜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骨折不爱好，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结果都是病，那么亏本了怎么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个老赵，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用了不到一个月，腿上的肿就消了。他髌骨骨折，膝盖骨受损有炎症了，肿了六七个月不好，用上老膏以后很快那个肿就消了，没炎症了，也不疼了，膝盖和小腿的骨头都不疼了，不疼以后他自己就能下床走路了，不用拄着拐了。他用老膏用了一年以后风湿都没有了，以前左腿骨折疼右腿也疼，右腿是风湿导致的，怕凉怕风，大夏天得穿绒裤，驼绒的或者羊绒的，

样风才透不过来。这回用上老高以后，夏天敢穿单裤了，他不用捂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最大的意外，血压正常了。高血压他压根儿没想治，这个病正常的话想治也治不好，但是没想到用老高用了一年多，血压完全正常了，不用吃降压药，量血压很正常，吃降压药的话就低了。所以因为这一次的骨折，老赵的风湿治好了，高血压也治好了，这是不是因祸得福？没有这次骨折，老赵绝对不会动用他的人脉各种社会资源去打听治骨头的药，不会的。光是风湿或者高血压他不会问，因为抗风湿的药有的是，降压的药有的是，难受的时候吃上就好使，应付应付，就这么回事吧。这两种病都是终身性质的，大家都这么治，所以也想不起来用胡家老高好好给自己治一治，反倒是这个骨折得了好长时间没恢复好，在所有人面前都不好交代。在女儿的，女儿总埋怨老赵不好好给自己治病，却帮别人省钱。在肇事司机骑摩托车那个小青年的和他父母那，人家还总是充满了愧疚，赔钱赔不起，道歉还解决不了问题，您说这咋整？这事多难呐！老赵这个人就是看不惯别人难受，自己难受点行，别人难受他受不了，所以怎么办？他就得自己想招，让自己的骨折快点治好。骨折好了，就没有之前那些难事了。所以后来他在他朋友那儿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一用还真挺好使，而且不光是骨折好了，各方面的身体状况都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一个人有啥性格他就注定会有啥命。心善的人该着他体格好，就像老赵一样，他总是为别人考虑，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把最好的方法最准确的信息分享给他。老赵治骨折没走啥弯路，坚持保守治疗，这是对的。我也建议咱们老年人骨折时保守治疗，慢慢养，骨折打钢板拧钢钉，老年人根本受不了，因为您的骨头不结实了，怎么拧钢钉啊？一拧就碎，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一样，墙如果是空心的，外边一层板，里边是空的，钉钉子是钉不实的，怎么钉都晃荡。老赵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虽然恢复得慢，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以后，速度提升上来了，很快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出人意料的风湿和高血压也都治好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通过这件事儿，给我们增智慧了，告诉我们人还是要留有一颗善心，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能做得太绝，做太绝的话给人逼得没活路了，内心比较冷血，那么这个人的命

0: 肯定好不到哪儿去。不信您就观察吧，一定是这样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欢迎你啊。
2: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0: 哦。
2: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姥姥呢还得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啊胡老师，是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一到三节都是膨出，这到五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五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这些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这大夫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啊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十年来坚持锻炼，正打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风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我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啊差不多岁数就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高挺好奇，有点兴奋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3个月的，我那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试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感觉到烧心呐、泛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吃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你说胡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10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哎呦非常高兴哈，平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

0: 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
1: 你看
0: 给我会长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哈。这个老高呢，我吃了三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的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在没发作，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给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哎，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回家一看一样，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啊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所以说我的身体好不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1: 哈，您用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现在的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我激动的说话就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1: 嗯。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
0: 是
1: 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那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你说对不对？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0: 哦，你
1: 说
0: 我明白了，
1: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滔滔不绝都是一种感觉，是什么呢？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胡家老膏来维护它啊。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0: 哎，非常谢，因为亲身的感受到服用这个胡家老膏，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
1: 对对对对，
0: 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嗯，
1: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120多年呐，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哎。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马上就。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
0: 哎、
1: 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0: 嗯，
1: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哎，好，就这样、哎、老朋友。
0: 哎，好了胡老师。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 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在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3: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3: 对，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啊，哎呀轻松，比这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太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3: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3: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这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 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

0: 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1: 嗯，
0: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2: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福老师多保重身体。
0: 哎，
2: 谢谢，
0: 好，谢谢您啊。
2: 哎，好好
0: 好
2: 好，
0: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福老师。
0: 好，就这样，好，
2: 再
0: 会啊，老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啊，欢迎。
4: 哎，胡老师，我家是那个台州的，我今年嘛有那个67岁了。
0: 哦。
4: 哎，胡老师，您不知道今年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面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身体啊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4: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0: 嗯，
4: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0: 嗯，
4: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4: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0: 嗯，
4: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
0: 嗯，
4: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4: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的身体啊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
4: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0: 没错啊。
4: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呀，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到晚，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啊， 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4: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
0: 嗯，
4: 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七到八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十三到十六之间。
0: 对，
4: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0: 你看
4: 就是不像以前一样，你坑着看着的就正常的。
0: 嗯，
4: 哎，肾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哎、
0: 哦，
4: 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
0: 嗯嗯嗯，
4: 这胡家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五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
0: 嗯嗯嗯。
4: 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六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七到八之间。我这个胡家老哥，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
0: 嗯嗯嗯嗯。
4: 再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4: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0: 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就好了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4: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0: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
4: 哎、
0: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4: 到时候身边的需要的人嘛、啊，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呢。
0: 对对。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这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4: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1: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1: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0: 啊啊啊！
1: 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八年了，八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伴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0: 嗯。
1: 有时候我偷偷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0: 啊。
1: 我家在四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0: 嗯。
1: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0: 嗯。
1: 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两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爸身上也有。
0: 嗯。
1: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0: 嗯。
1: 就感觉到吃进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是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
0: 嗯嗯。
1: 哎呀，用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0: 嗯。
1: 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0: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1: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0: 就是。
1: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0: 你看多好，
1: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你看三个多月了，不去遛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正好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
0: 嗯嗯嗯。
1: 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去了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在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就这么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什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0: 太好了。
1: 现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

0: 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量就又饿了，你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
0: 哦、
1: 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0: 这么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嗯。
0: 现在我家务话都能干，也不要老伴替我操心了、
1: 嗯、
0: 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嗯
1: 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啊
0: 坚持。
1: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
0: 哎，谢谢、啊、哎，谢谢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
0: 嗯、
1: 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哎、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

0: 沂蒙山天盟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4: 我是总则启同。

0: 领作用。
1: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2: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3: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4: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5: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6: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7: 我叫负责，
8: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九部法律都会废止。
9: 为什么？
2: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7: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0: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2: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四属碳纤维生产线建成投产，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即将推出。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一天三顿饭少吃哪一顿最伤身，不涂防晒霜怎样防住紫外线。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1: 碳纤维被誉为新材料之王、黑黄金，是国家战略性新兴材料。5月8日，中国石化上海石化年产3万吨大丝树碳纤维建设项目一阶段投料开车，并产出合格产品，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国内单线产能最大的48块大丝树碳纤维生产线建成投产。该项目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关键设备国产化率达100%，并构建起绿色能源与高端新材料循环产业链，项目绿电使用率可达60%以上。沪苏浙皖一市三省联合筹备的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正在抓紧组建，将于近期正式落地推出。这将系统性破解长三角科创资金跨区域统筹使用的制度性难题。据透露，该联合基金由科技部牵头推进，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共同出资设立，一改各地科创资金分灶吃饭的传统模式，把资金汇聚在一个池子里，专项支持长三角各类跨区域基础研究项目。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1: 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一天三顿饭早已成为现代人默认的饮食习惯。但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日常习惯的差异，很多人无法做到按时按顿的吃饭，甚至连规律的吃三餐都成了奢望。那么一天三顿饭少吃几顿最伤身，一日三餐当中跳过哪一餐最为致命呢？首先，不吃早餐全因死亡率增加11%，与规律的吃早餐的人相比，不吃早餐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增加11%，心血管病死亡风险增加40%。不吃午餐全因死亡率升高12%，与规律吃午餐的人相比，不吃午餐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增加12%，心血管病死亡风险增加15%。不吃晚餐全因死亡率升高16%，与规律吃晚餐的人相比，不吃晚餐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增加16%，心血管病死亡风险增加19%。一日三餐有个黄金比例，俗话说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所需的能量，男性大约为2250大卡，女性约为1800大卡。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建议，

早餐应占全天总能量的 25% 到 30%， 午餐占到 30% 到 40%， 晚餐占到 30% 到 35%。 尽管每个人三餐的总量可能会有差异，但是比例分配可以参考3:4:3，即一般来说，早中晚餐的能量分别占总能量的 30%、 40%、 30%。 那么健康的一日三餐到底该怎么吃呢？主食要多吃跨界食物，日常血糖高的人适宜选择升血糖指数较低的主食，比如极少加工的粗粮、煮过的整粒小麦、大麦以及黑麦、麦麸、硬质小麦面粉条等等。可以多选一些跨界的主食，比如土豆、山药、藕等等。蔬菜可以多选叶茎类的蔬菜。控制血糖最重要的营养素是膳食纤维，而在各类蔬菜当中，叶茎蔬菜的膳食纤维含量更为丰富。很多的叶茎蔬菜不好嚼，而这些不易咀嚼的就是膳食纤维，比如芹菜、西兰花、卷心菜、空心菜、菠菜等的茎。那这些蔬菜是控糖的好帮手。肉类要首选鱼贝类，烹饪方式要清淡，菜品尽量点蒸煮的而少油炸的食物，可以多食用含糖少的蔬菜，用水煮后加一些佐料拌着吃。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炎炎夏日您是怎样防晒的？有的人坚持每天涂防晒霜，那有的人防晒衣、遮阳帽全副武装，还有的人上了双保险，涂抹加穿戴。很多人表示，跟每天涂防晒卸妆相比，物理防晒既方便又有效。实际上，大家说的物理防晒，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硬防晒，也就是用打伞、衣物遮盖等方式来阻挡紫外线。紫外线穿透力较强，男女老少都要做好防晒。那常用的防晒措施包括以下几类。第一是规避型的防晒，室外活动要注意规避紫外线高的时段和地点，选择在树荫和建筑阴面活动。第二是遮挡性防晒，用遮阳伞、太阳帽和衣物等等遮挡，织纱密度越高、颜色越深或加有防晒涂层越好。第三呢是防晒的化妆品， SPF 指数越高，对皮肤的保护能力越强， PA 后的加号越多，防晒效果越好。那夏天的早晚和阴雨天可以选用低 SPF 值的产品。那么有些人不爱涂防晒霜，觉得涂抹卸妆比较麻烦，如果实在不想涂防晒，要怎样让硬防晒达标呢？首先，帽檐的长度要大于 7.5 厘米。遮阳帽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帽檐的长度，帽檐的长度最好在 7.5 厘米以上。你选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 25,UVA 透过率小于 5% 的产品。遮阳伞呢，要带防晒涂层。夏季应该挑选 UPF 大于 40, 而且 UVA 透过率

0: 老年听众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发起早间专属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早间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专属好礼，只送早间听众。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今年以来，西宜高新区坚持项目为王、服务为本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专班跟进、精准施策，为重大项目从落地到投产提供全链条一站式高效服务，推动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优质产业项目快速成长。走进西宜高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由江苏亨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核运源重组胶原蛋白项目正稳步推进。该项目总投资3.8亿元，专注于重组胶原蛋白的研发与生产，以构建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体系，拥有授权发明专利23件。得益于园区优质的营商环境与高效的服务保障，项目自启动以来进展顺利。一期利用4500平方米厂房建设的原料及医美产线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二期计划新增用地建设规模化生产线。江苏亨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涛：
3: 目前已经完成这个车间的建设啊，可以实现生产。未来我们公司的整个这个发展的规划呀，第一啊，拓展这个品类，扩大2类医疗器械的品类，推进我们这个3类医疗器械的这个临床的实验啊。第二呢，这个技术的升级啊，优化升级胶原蛋白的这个重组的技术啊，开发代谢的这个生物合成啊。第三呢，这个市场的布局啊，深耕国内的这个市场啊，积极的这个在开拓国际的市场，探索这个上下游啊这个领域的合作。
2: 与此同时，新能源赛道同样活力迸发。徐州春兴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投资的春兴高倍率电池项目已实现快速投产。该项目总投资1.5亿元，使用2.8万平方米标准厂房，新上4条自动化生产线。产品以优异的循环寿命、倍率性能和环境适应性，已成功配套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广泛应用于动力工具、清洁家电等领域，并计划进军无人机市场。项目自今年1月开工，4月即投产，跑出了建设加速度，预计2026年可实现应税销售1.2亿元，带动就业80人。徐州春兴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强：
4: 我们依托于园区网上的政策指示与高效并举的服务，持续推动技术迭代升级，使实业始终保持稳健有序向好发展的良好态势。
2: 企业的高速发展与良好体验源于西宜高新区持续优化的营商软环境。西宜高新区通过组建专业服务专班，提前介入、主动对接，精准解决企业在审批、建设、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以保姆式服务打通项目推进的堵点、难点，形成了引进、落地、成长、壮大的良性循环。西宜高新区经发局

0: 智能制造服务专班工作人员韦龙。
1: 我们园区为各类企业提供各种优质保障，从企业的落地、投产到装修，上下链扶持一条龙服务，保证企业一件事情一次办完。
0: 今年以来，信义高新区服务专班累计走访服务企业超78家，协调解决用地审批、用工招聘、融资对接等各类问题160多项，助力亨瑞生物、春兴智能等15家企业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推动15家企业成功申报省级专精特新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为区域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眼下，新沂市石集镇明府村的花美人甜瓜批量上市，特色种植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重要支撑。走进明府村甜瓜种植大棚，翠绿的藤蔓间缀满了圆润饱满的花美人，果香四溢。几名游客正穿梭其中，挑选采摘成熟的甜瓜。采摘人员姬小娟：
2: 这个瓜的口感非常的脆，非常的甜，很好吃。
0: 种植户康月东介绍，这个花美人品种早在年前腊月15就完成了瓜苗栽种，如今正式批量上市。康月东：
3: 上万来批发的话呢，超过1000斤的呢，我们卖的是3.5块一斤。一般的呢，来采摘的、零售的呢，我们都卖4块。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接待了来采摘的游客呢，有234了。
0: 甜蜜的果实带来可观的收益，康月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3亩地甜瓜棚除掉成本，预计总收入可达7万元。种植户康月东：
3: 今天就是光上饭走的也有5000多块钱了，比较省心，它产生的人工呢也比较少，效益也不错。
0: 近年来，明府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让果蔬产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也让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当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5: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

0: 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1: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0: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0: 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界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5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7: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9: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8: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9: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0: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1: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0: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2: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 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14: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3: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5: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 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3: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7: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8: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7: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9: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哎，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7: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20: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1: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20: 对，
17: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7: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22: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0: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23: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0: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论、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7: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0: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0: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5: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2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0: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26: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2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7: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3: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7: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3: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3: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市委书记宋乐伟专题调研城建重点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扎实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0: 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中国矿业大学新增2个本科专业。
2: 江苏科凯医疗深耕冷热疗法领域，将产品覆盖至医院、药店及家庭全场景，走出一条独特医疗康复专精之路。
0: 解析好房子，2026徐州品质居住项目发布会暨新闻行动启动仪式举行。
2: 丰县欢口镇特色种植加休闲采摘铺就农民致富路。
0: 6月1号起，疲劳驾驶认定有新规。
2: 前四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增长近20%，规模首次突破6000亿元。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4: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2: 记者孙冉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宋乐伟专题调研城建重点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扎实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城市功能， 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太行路小学扩建工程和市妇幼保健院门急诊改扩建工程是我市科教文卫提升重点工程。宋乐伟深入项目一线，详细询问学位供给、医疗服务扩容、施工进度等情况。他指出，当前要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强化力量调配和要素保障，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公共服务。完善城市功能，畅通路网循环，是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改善群众出行体验的重要举措。在快哉亭地下停车场及上部广场景观工程、和平路西延二期工程现场，宋乐伟详细了解停车泊位规划设置、雨污管网施工进度等情况，强调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坚持地上与地下统筹，功能完善与景观提升并重，通过交通组织优化、智慧管理赋能等方式，全力打通路网断点，疏通交通堵点，让城市运行更高效，群众出行更便捷。新盛青云里和万科延雨溪是我市高品质住宅的代表性项目。宋乐伟走进样板间，现场查看户型设计，详细询问市场销售、配套规划等情况。他叮嘱企业和属地负责同志，要主动顺应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以好房子为基础，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轨道交通四号线一期工程全长约26.2公里，宋乐伟来到七里沟站建设现场，仔细询问施工组织、安全防护、建设进展等情况。他指出，轨道交通建设事关城市发展和群众福祉，要始终把质量安全摆在首位，科学优化施工时序，配强专业技术力量，从严从实加强全过程各环节管控，全力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宋乐伟在调研时强调，城建重点工程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系着民生，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加快推进工程建设，要强化统筹协调，及时破解堵点难点，健全项目质量管控体系，确保工程安全有序、高效实施，要优化施工组织，加强要素保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林斌参加。
5: 记者林小婷、孙智慧报道。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中国矿业大学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创建并申请的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两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并进入2026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此次成功获批的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是中国矿业大学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与新型能源体系构建战略而设立的新专业。该专业面向多能耦合与智慧互联、新型储能与系统集成、深地空间储蓄能等前沿领域，深化学科交叉、科教融会与产教融合，旨在培养具备解决能源科学与工程领域复杂问题能力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则是中国矿业大学面向国家向地球深部进军重大战略需求而设立的交叉学科新专业。该专业依托学校牵头建设的深地工程智能制造与健康运维全国重点实验室、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江苏省实验室等高水平科研平台，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解决复杂科学问题与工程问题的深地领域拔尖创新人才。中国矿业大学能源学院副院长周来。
6: 两个专业的设立标志着矿大对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迈出关键一步，显著提升办学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能够有效凝聚政府、行业、企业等各方育人资源，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从科研方面看，新专业将成为科教融会的载体，激励专业老师有组织开展科研攻关， 同时也会促进科研反哺教学。我们通过专业设置，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为国家战略提供可持续的人才支撑。
5: 近年来，中国矿业大学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决策部署，主动对标能源安全、山地工程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超常规开展学科专业动态优化调整，系统加强机制体制。

0: 建设，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未来，中国矿业大学将继续在学科建设、课程体系设置、培养模式方面创新探索，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精尖领域的拔尖人才。周来说，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高质量推进两个新专业建设，进一步科学论证迭代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体现能源报国、学科交叉、前沿创新、实战能力和全球治理等内涵的 Energy 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多措并举招录全国优质生源，吸引有志于服务国家战略的优秀学子，全力把新专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为国家输送急需的高素质复合型科技人才贡献旷大智慧和力量。
2: 江苏科凯医疗作为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一直以来深耕冷热疗法领域，凭借精细化布局，将产品覆盖至医院、药店及家庭全场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医疗康复专精之路。走进科凯医疗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灌装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批批凝胶材料经过精准配比、真空管装、高频封边，变成一个个柔软贴合的冷敷袋或热敷垫。它们看似简单，实则每一处细节都藏着专利技术。江苏科凯医疗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陈红：
3: 很多人会觉得我们那种冷热敷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其实不是的。就说常规像我们那种冰敷袋，它既要能保证在十几度比较柔软，而且不结硬块，又要防止我们的那种冷凝水打湿伤口。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凝胶的配方和覆膜材料上就是反复试验，现在我们的产品既能做到长效的聚冷，又能使表面比较干爽。
2: 技术的突破源于企业对专精特新的执着，无论是科凯医疗聚焦冷热疗细分领域，与医生团队深度合作迭代产品，还是热敷袋采用新型凝胶材料，将恒温时间延长 30% 以上，都体现了同一理念，不贪大求全，而是在细分赛道上做深做透。陈红：
3: 我们公司的研发理念呢，就是说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就是公司的医学顾问他会定期收集啊医生和患者的一些反馈，就像我们常规用的肩颈的热敷袋，它就是说比较容易滑落嘛，那是因为我们传统的产品它没有考虑到就颈肩的这种夹角，而我们公司就采用了上百个人的颈部的数据，现在做出这种的防滑落的设计。目前呢，我们这款产品已经进入到很多家的医院的康复科和骨科。
2: 从冷敷到热疗，从一次性速溶袋到可反复使用的凝胶垫，科凯医疗的产品矩阵已覆盖数十个品类。目前科凯医疗已形成年产热疗产品数百万套的产能，产品进入国内多医院及连锁药店，并远销海外市场。陈红：
3: 从一开始我们就坚持自主研发，与医院医生团队共建实验室，我们从配方到结构，从工艺到设备，就是我们目前已经拥有了20多项专利。就是我们公司的逻辑是把冷热疗这一事件就是做得极致，做到行业的领先。
2: 从感冒发烧的家庭护理，到运动损伤的现场急救，再到术后康复的专业辅助，科凯医疗用一块块看似简单的冷热敷袋，在医疗健康这个大赛道里证明，只要找准细分切口，深耕技术工艺，小产品也能做出大市场。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解析好房子2026徐州品质居住项目发布会及新闻行动启动仪式举行。
0: 书香润匠心，悦己新征程，第17届江苏职工阅读徐州专场及名家名作职工阅读面对面活动举行，
2: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4: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

0: 市住建局与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相关主管部门负责同志、房产项目开发一线的工作人员等近百人共同参与。活动聚焦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住房品质提升的重要部署，积极回应市民对宜居安居的美好向往。活动中，2026年徐州首批好房子示范项目发布，以好房子的徐州档案为主题的现场访谈，则邀请住建部门和房企代表共同解读徐州好房子的核心标准、落地路径与监管机制。新希望地产徐州公司总经理孙兵：
1: 我们房企呢，从这个产品设计端，就是打造出当前市面上最好的产品，然后再配上这个落地端，然后用好的选材以及耐久性的这种材料，然后让这个小区可以长久的，然后保持一个这个如初的一个状态，再就是配上好的服务。
0: 徐州鼎甲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凯：
2: 更能改善老百姓生活品质的房子，我认为是好房子。它不能单纯质量上讲或者规范上讲，除功能的优化之外，更多的要是生活习惯和生活场景的加入，比如说适老的设施，四联办学堂。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推动建设改善型高品质住宅、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方面，徐州将持续完善住宅建设标准体系，围绕安全恒久、智慧空间、绿色低碳、社区共享四大维度，细化11项建造技术要求，严把设计、施工、验收全链条质量关口，推动人居品质迭代升级。徐州市住建局绿色建筑与科技处处长陈崇：
3: 市住建局始终把住房品质放在首位，坚持标准引领、质量为本、群众满意，系统构建符合徐州实际的好房子标准体系，从多方面明确核心指标，严把全链条质量关口，全力打造市民放心、舒心、安心的优质住宅。
0: 活动现场，徐州广电同步启动解析好房子年度融媒体新闻行动，精心打造好房侦探、住宅进化论、优居实验室、制造者说四大专栏，通过实地测评、政策解读、市民互动、深度访谈等形式，权威解读购房政策，实景探访楼盘品质，全程监督住宅建设，架起政府、房企与市民之间的沟通桥梁。此次融媒体新闻行动的启动，也标志着徐州好房子建设迈入标准化、透明化、全民参与的新阶段。未来徐州将继续以品质为核心，推动住宅建设迭代升级，让安全、绿色、智慧、舒适成为人居标配，切实提升市民居住获得感与幸福感。
4: 记者李京新徐纪瑶报道。5月12号第17届江苏职工阅读徐州专场暨名家名作职工阅读面对面活动在徐工集团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举行。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总工会、江苏省全民阅读促进会、江苏省书香全民阅读基金会联合主办，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州市总工会承办，江苏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臧铁柱出席活动。活动中，来自徐工重型、中国移动、沛县农商行的劳模工匠和职工领读员围坐一堂，围绕《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一书畅谈阅读感悟。全国劳动模范张怀宏向全省职工发出“阅读赋能成长”倡议，徐工青年职工自编自演的情景剧《书香伴我蝶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在阅读中汲取力量、实现蜕变的故事，引发强烈共鸣。江苏省劳动模范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大吨位起重机调试技能工艺师李哥：
5: 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总书记在看到穿着工装的劳模郭明义讲的，这身工装代表了我们工人的象征，也是体现了我们工人的精气神。我们这身徐工蓝也能让我体现到我们在每一天的坚守中、每一次的钻研中、每一次在产品试验的极致过程中，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去完成不平凡的自我。
4: 徐工起重机械事业部培训师赵祥彪：
6: 从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共读到名家共享，我更加坚信在阅读中汲取力量，在岗位上磨砺匠心，是新时代职工成长成才的必经之路。我们愿以匠心为笔，以智为墨，书写中国制造的卓越篇章，让中国制造照亮世界制造的星空。
4: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第17届江苏职工读

0: 读书月重点活动，名家名作职工阅读面对面全年安排，并向劳模工匠和青年学子代表赠送图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史双元以《大风起兮云飞扬 AI 时代阅读筑牢精神坐标》为题做主题讲座，带着现场观众深度剖析了人工智能时代该如何更好地将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徐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王欢：
1: 这次的活动我们选择在徐工重行，邀请来自一线的产业工人、劳模工匠、职工代表和我们徐工技校的师生代表、全市的职工领读员代表一起齐聚一堂，通过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品悟总书记在书中温暖的激励人心的话语，一起结合阅读的感受，把阅读的感受转化为进一步建功立业、提升技能、促进个人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今年的职工读书月活动，我们也将持续的开展多种形式的职工阅读、职工分享，让更多的职工能够在书香中得到成长、获得发展。
2: 记者胡珊珊、张以忠报道。近日，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功勋民心》在淮海战役纪念馆开讲。课程开始，学员们穿过初心门，参观淮海战役文献图片展，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片再现了淮海战役中共产党人忠诚为民、顾全大局的精神品格。随后，党课以四封关键电报为线索，讲述了从小淮海到大淮海的战略升级过程。学员们从中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因事施策、民主集中、胸怀全局，才能在复杂形势下做出科学决策。据介绍，课程设置根基、求实、实干、承诺四个篇章，通过展览讲解、现场教学、情景演绎、初心叩问等形式，带领学员重温淮海战役的历史画卷。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丰县欢口镇特色种植加休闲采摘铺就农民致富路。
0: 健康提醒，科学减重必误区，健康瘦身才安心。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眼下，丰县欢口镇长庄村的大棚西瓜陆续成熟，听说那里的西瓜是长在半空中的，格外新颖独特。走进长庄村果蔬自摘园的大棚，翠绿的藤蔓长势繁茂，圆滚滚的西瓜掩映在绿叶之间，随手切开一个鲜红诱人的瓜瓤，饱满多汁，入口甘甜。果蔬自摘园负责人邵长胜：
4: 你看咱这个瓜已经很甜了，水分也很足，又脆又甜，糖度能达到十七八个糖了。
2: 据了解，该采摘园共建有十一座种植大棚，每年草莓采摘结束后，大棚便长期闲置。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采摘园积极探索立体西瓜种植模式，让西瓜不再贴地生长，而是顺着支架藤蔓悬挂在空中。邵长胜：
4: 咱的这种种植方式不仅节省了大量的空间，还能让西瓜均匀受光，通风透气，有效减少病虫害，种出来的西瓜果性更端正，糖分更加均匀，这个品种的这个糖度呢能达到20度，口感更加脆甜，成为园区的特色主打这个产品。
2: 草莓西瓜轮作的模式不仅盘活了闲置的大棚资源，让土地实现了一季变多季的高效利用，更丰富了乡村休闲采摘的品类，延长了采摘时间。邵长胜：
4: 为了让采摘季呢不断档，我们这个摸索出草莓、西瓜还有荠菜、番茄的这个轮作模式，这个刁蔓西瓜也是我们打造的一个特色产品。接下来我们还会按季节的调整种植品类，比如让大棚四季有果子，把采摘产业做得更红火。
2: 丰县欢口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效特色设施农业，将特色种植与休闲采摘油深度融合，有效盘活农业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0: 记者王楚贤、刘长征报道。眼下天气渐热，衣服越穿越薄，很多人看着身上的小肚腩，减肥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朋友圈里春断食、暴汗速瘦等速成秘籍随处可见，但专家提醒，减重虽有黄金期，但方法不当不仅容易导致体重反弹，还可能伤身。那么到底该怎么科学减重呢？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副研究员郭翔。
5: 春季减重我们有四大优势：第一，代谢提速；第二，食欲回归；第三，运动便利；第四，食材丰富。原因就是，第一，我们春季的气温回升，人体血液循环加快，基础代谢率自然升高，身体消耗热量的效率要比冬天更高，减脂事半功倍。但是中医我们是认为，春季属木，对于肝脏正是阳气生发的季节。第二，春季的食欲趋于平稳，更加容易控制我们的饮食，减少热量的摄入。第三，春季户外的出行运动更合适，无论我们快走、慢跑还是踏青，更能轻松动起来，增加能量的一个消耗。第四，春季我们时令的蔬菜水果大量上市，如春笋、菠菜、荠菜、草莓等，低热量、高纤维、营养足，是减重的天然好帮手。
0: 不过不少人急于求成，陷入了暴汗、极端节食、过度熬夜等减重误区，这些不科学的做法不仅达不到效果，还可能伤身。在三月份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专家已给出明确警告，春季减重不建议采用大运动量、暴汗式减重，同时注意不要过度熬夜。科学运动是春季减重的关键，运动强度该如何把握呢？微汗标准又该怎么判断呢？郭翔说。
5: 然后我们会建议比如晨间八段锦，然后快步15分钟，午后我们要求深蹲揉腹，傍晚拉伸五禽戏，然后我们可以温和激活我们的代谢。微汗呢，我们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身体活动，运动后大概是微微的出汗，皮肤湿润，但是不大量的一个出汗，不忌湿衣物，呼吸均匀，能正常的交谈。
0: 运动之外，饮食管控同样关键，减重该怎么吃才能既饱腹又减脂呢？郭翔说。
5: 第一，我们要控制这个总热量，不拒绝主食，用全谷物，比如糙米、燕麦、玉米、杂豆、薯类来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每餐的主食量我们要控制在1拳头左右，既能饱腹，又能稳定我们的血糖，减少脂肪的一个囤积。二是少酸，比如我们要少吃醋、山楂、柠檬等一些酸味的食物。多甘，我们可以选择山药、小米、南瓜、韭菜、红枣等。第三，我们要优选蛋白质，比如去皮的禽肉、鱼虾、瘦肉、瘦牛肉等，加上大量的一个蔬菜，低脂低糖。第四，我们要求三餐规律，7分饱，顺序要正确，可以先汤，再蔬菜，再蛋白，最后主食。
2: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网站发布2026年江苏省硕士学位授予点统筹增设推荐名单公示，其中徐州工程学院应用统计学科入选。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2: 6月1号起，疲劳驾驶认定有新规。
0: 前4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增长近20%，规模首次突破6000亿元。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下面分享一波重磅福利，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26年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眼贴采用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见风见光流泪，都可以试试。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带回家，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7: 徐州市工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9: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1: 基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4: 公安部近日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并将于6月1号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
3: 京沪高铁公告称，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河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速度为每小时300至350公里，每小时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
4: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的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的新阶段。医用成像设备是临床诊疗的重要支撑，贯穿从常规体检到疾病诊断、治疗监测的全流程。成像类医用设备编码作为医保影像云索引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联影像文件生成设备。
3: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4: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增幅较全国高4.1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5%。其中，出口1.43万亿元，增长16%；进口7690.2亿元，增长24.9%。
3: 五月上中旬，我国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呢？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都有哪些特点？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
4: 国际方面，在近日举办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闭幕式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正式发布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该指数表明，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框架日益清晰，数字教育发展整体水平提升 3.52%。 美国、中国、韩国、芬兰四个国家已率先进入 AI 加教育新阶段。
3: 巴西总统卢拉日前签署行政令，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取消征收联邦税。按照巴西政府的说法，该举措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人群。这一降税举措将惠及那些高度依赖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购买及日常刚需商品的较低收入群体。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热线回复：残疾人证有效期期间需要年审吗？
4: 热线回复：雅思水平 6.0， 高二开学能去一中国际部就读吗？
3: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主流视野，
7: 时代情怀，
6: 聚焦新闻前沿，
7: 服务百姓身边，
6: 生动徐州。
3: 昨天，徐州市残联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听众焦先生打进栏目热线，咨询残疾人证有效期的相关问题。
8: 我是拆下来的那个残疾证，有效期是10年，这10年期间不要年审，也不要换证，10年之后再换，是这样理解吧？
3: 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徐州市残联人事处处长鲍庆峰，他回复说：
9: 我们残疾人证换领的时限是10年，当然了，这是最大的时限。如果您在持证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这个残疾等级有加重或者是减轻的这些情况的话，您可以直接去申请重新的评定，进行一个换领。
4: 昨天的航风热线节目中，听众陆先生打进电话咨询，徐州市对于社会力量开办孤独症康复机构有无政策补贴？
10: 关于省残联出台的关于支持我们社会力量开办孤独症康复机构，徐州市什么时候能出台对应的落实政策？现在对我们民办的康复机构的准入、场地、购买服务上有没有什么支持？
4: 徐州市残联康复处处长陶学宝回复说，定点康复机构申办要符合两个基本条件。
11: 定点康复机构的申办主要呢要符合这个两个就是必须的条件，第一个呢消防要满足条件啊，必须达到二消的条件，第二个呢要有资质，教育资质或者医疗资质。关于这个机构的申办，我们这个每个地方呢，你符合这个条件以后，可以通过我们本地区的政府采购招标的方式进入。如果说这两个条件能够做不到的话，目前不行，全省呢都是统一要求的。
3: 近日，徐州市第一中学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学生目前雅思水平 6.0， 高二开学能去徐州一中国际部就读吗？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第一中学国际部负责人曹敏。曹主任表示，能否到徐州一中国际部来就读，并不是只看学生的雅思水平这一个指标，而是要考虑学生的综合学科能力。
12: 国际部的招生的话，主要是按照中招体系统一录取的，那我们要看他的那个中考分数线有没有达到我们的录取标准。第二个呢，他雅思 6.0 嘛，达到了，他可以到我们学校来面谈。因为出国不光留学，不光是一个雅思的问题，雅思只是一个语言关，那我们还要看他的别的学科怎么样。如果他中考分数达到我们的那个录取标准了，那毫无疑问可以过来。
3: 另外，曹主任表示，高二转学的学生只能采取插班就读的方式。
12: 他的学籍是过不来的，因为咱们市学籍政策是一人一级，他的学籍只能保留在原学籍学校，可以到我们学校来插班读。
4: 近日，有听众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他家住在新沂市港头镇，是一位盲人，与孩子相依为命，因为家庭困难，为孩子申报了困境儿童补贴。此前每个月可以领取补贴2115元，近期民政工作人员告知他，因为政策调整，补贴金额降至1200多元。他想了解一下，这是真的吗？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新沂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王岩，他介绍，经过调查核实，此前这位听众的孩子被认定为父母无力履行监护职责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同时也是扶贫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儿童，因此以前可以按照100%足额领取困境儿童补贴。
13: 2019年呢，省民政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呢，适时无人抚养儿童里边，父母无力履行监护职责的，按照暂居孤儿的60%发放，但是在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扶贫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的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呢，按照当地暂居孤儿的100%发放。他们以前为什么给发放100%？因为他以前是扶贫建档立卡户家庭儿童。
4: 但是2026年5月1号起，由省民政厅、省人民法院等10部门联合印发的《江苏省困境儿童基本生活精准保障实施办法》正式实行。新政策对困境儿童的类别进行了细化，将贫困家庭儿童修订为社会救助对象中的儿童，在保留原有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基础上，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中的儿童子类，并未提及扶贫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儿童一类，因此相关待遇也发生了改变。王岩，
13: 新政策的实行呢，主要是分类保障和精准施策，既要保障最弱势的困境儿童的群体得到最高标准的保障，又让有限的社会福利得到更公平更高效的分配。这位盲人听众的孩子呢，他不是低保对象，也不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其监护人呢也不是特困人员，因此按照新政策，按照不低于当地暂居孤儿的60%发放，这是完全符合政策规定的。
4: 王岩表示，如果这位听众再次遇到困难，可以向村委会或民政部门提出低保等申请，经核查符合相关条件后，民政部门将按规定发放相应补贴。
3: 近日，听众李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近期快哉亭公园里有一些市民带宠物进园，很多遛狗的情况保安都视而不见，希望能加强监管，维护正常的游园秩序。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天美公司快哉亭项目经理王甜甜，他表示最近确实接到了一些市民的反映，情况属实。
14: 近期接到市民的反映，快哉亭公园内有游客携带宠物遛狗入园的现象频发，部分安保人员未及时劝阻，疏于管理，影响了园区游客的秩序和环境卫生，也给老人孩子带来了安全隐患。
3: 王甜甜解释说，目前快哉亭公园两个出入口都设立了游园的要求和规定，同时在西门增设了喇叭，不间断宣传文明游园的倡议。针对管理松懈的问题，已经进行了整改，希望市民予以监督配合。
14: 第一，要求各出入口严格值守，对带宠物游客一律劝阻禁止入园，还有加大园内的巡逻频次，增设禁止带宠物标识标牌，同时强化安保的培训，严格落实公园内禁止携带宠物的管理，常态化账号整改，维护咱们快哉亭的秩序与环境的安全。后续会加强管理，也感谢市民游客朋友对我们快哉亭公园提出了宝贵意见。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
4: 通过市财政、市体育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市上征2026年江苏省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2003万元，同比增长37.1%。日前，该资金已由省财政厅、省体育局联合发文下达我市。这次上征资金涵盖了多个重点领域，其中全民健身工程建设与管理资金补助480万元，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资金补助186万元，城市足球联赛30万元，省级运动促进健康中心50万元，国民体质检测资金20万元，校园足球150万元，体校建设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奖补资金735万元，高水平单项运动业余训练点资金补助210万元，省级竞赛资金补助112万元，体育赛事补助30万元。下一步，市财政局将及时把资金分配下达相关部门和单位，督促单位做好项目落实，并加强资金监管，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工作，确保每笔资金高效用于我市体育事业发展，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体育获得感与幸福感。
3: 森林防火事关生命安全、人民生命财产与绿水青山永续发展，责任重大。2026年徐州市级预算安排森林防火资金454万元，用于保障市管山林安全生产。结合今年林业防火工作

0: 道，市级森林防火资金主要用于清理1750亩重点林区和散焚集中区的可燃物，加强巡查巡护、卡口值守的安保力量，开展全市森林防火队伍技能培训及竞赛演练，市防火预警及通讯设施维护，增建6座20吨容量消防水池，建设1100米防火阻隔网，补充水泵、油具、便携式灭火水枪等灭火装备，保障林业生态安全与绿水青山永续发展。
1: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0: 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家庭作为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做好相关准备，能最大程度守护家人安全。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市民朋友，每个家庭都应制定简单可行的应急方案，核心是定分工、定地点、定联络，明确老人、孩子、成年人的分工，约定室内坚固墙角、桌下等避险点和小区广场等户外集合点，留存家人、社区及110、119、120等急救电话。家庭应急包是突发灾害的救命包，建议每个家庭至少常备标准应急包，放置在门口随手可及的固定位置，核心物资包括饮用水、3至7天用量的压缩食品、手摇发电款手电筒、备用电池、求救口哨、急救包、保暖毯等。同时，居家隐患排查要常态化，电动车不入户，不在楼道充电，检查电线、插线板及燃气软管是否老化，及时更换破损部件并随手关燃气，清理阳台、楼道杂物，保障消防通道畅通。此外，建议每个人都学会基础保命技能，以自救互救，包括地震避险、火场逃生、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外伤止血包扎、溺水自救及燃气泄漏处置。每年还可结合防灾减灾日开展家庭应急演练，模拟地震、火灾等场景，让老人、孩子熟练掌握流程。应急包、食品、药品等定时更新，及时清理过期物资。家庭成员互相提醒安全常识，让防灾意识融入日常。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93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市委书记孙乐伟专题调研城建重点工程建设，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扎实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0: 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中国矿业大学新增2个本科专业。
2: 江苏科凯医疗深耕冷热疗法领域，将产品覆盖至医院、药店及家庭全场景，走出一条独特医疗康复专精之路。
0: 解析好房子，2026徐州品质居住项目发布会暨新闻行动启动仪式举行。
2: 丰县欢口镇特色种植加休闲采摘，铺就农民致富路。
0: 6月1号起，疲劳驾驶认定有新规。
2: 前4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增长近20%，规模首次突破6000亿元。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宇、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6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0徐州北路口、国道104城治小区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各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

0: 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7: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6: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8: 来，我背你过去。
6: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盟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8。